0: 啊，迄拢在
1: 咧啊。还拢宠物
0: 咧？嘿，无，拢无宠物，迄药效拢无
2: 共。药效无共啦，材料嘛无共啦。
0: 你拍起来问这些人。
1: 啊，我
0: 会惊
2: 咧。
0: 啊，你
2: 恁惊，互家红，互你看。
1: 发烧假呢？
0: 啊，温暖哈，
1: 你爱吃药没有？
0: 要注意没有？
1: 要
0: 注意没有？啊，你吃这都袂啊？
2: 你甲吃一个啦？
0: 你听
2: 好，爱吃啊！我
1: 爱煮啊，
2: 未使爱去煮，爱去煮，
0: 爱去煮啦！有机会爱去煮。
1: 莫德纳两支，
0: 啊，你个
1: 莫德纳讲足强的。
0: 没啦，
2: 没啦，大家买拢咧煮。
0: 买好
1: 病，我慢性病足多，啊，一关毛病拢严嘞。
0: 没啦，你慢性病。
2: 那我袂听人讲，家己知影就好，听家人讲。
0: 好。
1: 吃了
2: 袂堪住嘞！别，爱听教，唔够卖听别人讲，吼！
0: 你放心，放心，吼！
2: 对，好 ，OK，OK，
1: 拜拜。
0: 来，喂，你好，阿母啊，阿母啊，你好。
2: 阿母，
3: 喂，
0: 阿母你好，欢迎阿母啊，今日我你行较久，因为
2: 阿
0: 头先人先卡来啊。
2: 你第三名。
0: 哎呀，
2: 你后壁阁有电话咧讲诶，你进来讲。
0: 三名来，
3: 好啦，帅哥美女好啦，
0: 家
3: 乡朋友大家好啦。
2: 阿母你也好，
0: 阿哥来嘞，
3: 阿哥来，我哩三周年六祖祖，
2: 对对对，
3: 听上半天啦，
2: 谢谢啦，
0: 阿母啊吼，敢那听到这句，咱就欢喜，
2: 对啊，
0: 啊，听咱的节目就好，无一定爱买物件，
3: 哦，我甲你买万外块也未来嘞，买
0: 万外块也未去嘞吼，别紧啦，慢慢啊来啦，嘿，钱多嘞，啊，都哪有需要才行安尼啦，吼。哎呀，阿母啊，今日听什么歌？
3: 听江辉唱的。
0: 江辉唱的啦，哈。好 ，OK， 哈。多谢阿母啊，哈。
2: 阿叔阿母啊，谢阿母啊，
0: 身体健康，全国的听友嘛，拢甲你问好，哈。
3: 好。
0: 超百外万人啦。哎呀，哈。好。多谢阿母啊，哈。好。啊，来喂了。
4: 好，家好。
0: 阿姐，你今日穿只扎卡，你唔免卖衫。
4: 我今日较好用，你是咧？我
0: 看
4: 有
0: 金浪
4: 旁
0: 卡，
4: 我都顾不卡
0: 安尼。
4: 安尼生意歹啦。那卖安尼讲，我
0: 生意歹
4: 啦，我
0: 生意普通啦，我只是金
4: 浪旁
0: 都顾不卡，跟想卡就是你讲安尼。哦。哎，中秋节
4: 要搞安尼。
0: 哎
4: 啊。中秋节要搞安尼。来，点什么歌？万味想爱你。
0: 万味
4: 想爱你啦，吼。好 ，OK。哎。我爱这
0: 门子
4: 嘞吼。哎。像你咧叶黄 QQ 冻啊。
0: 哎。有无？也未。哎。
4: 啊，佫互相要哪，即久拢无咧卖啊！我已经拢食完啊咧。
0: 啊，我都还袂轮到咧，啊人嘛无货，哎呀。
4: 遮久我袂轮到，啊无货，阮无物件通食免
0: 咯。啊，我即两工才赶紧甲厂商讨，好无？哎呀，因为我做年庆，我做年庆，我把我最好的产品拢会轮一轮，哎呀，啊这好的产品拢轮一轮以后了，哎呀，来就拢恢复原价啊，吼。
4: 哎哎，啊！我
0: 先
4: 问一
0: 下
4: 吼，
0: 迄38
4: 的
0: 食
4: 各位
0: 全
4: 算
0: 的
4: ，B M I 拢正常。
0: 安尼哦，哦，迄支大家学了噶，迄大家华人一个黄乳妈妈安尼敲电话来，欢喜甲讲本来一挂裤拢未清洁有无？哎呀，最近拢会清洁啦。
4: 对啊，现在38唔知，哎哎，去牛
0: 巷
4: B M I
0: 拢
4: 正常，
0: 够
4: 好。
0: 安尼好。
4: 对啊对啊。
0: 好，恭喜啊！继续
4: 啊！啊，你对产品甲我飞机甲我准
0: 备。好，我这两天会甲厂商讨，恁呐有欠啥物吼？啊，恁拢爱确定来甲公司讲，啊，我只有法度替恁提早准备，因为这产品毋是拢做便便起来下吼，咱的产品其实拢足快，啊，爱靠恁卡来甲阮公司提醒，讲恁啥物食完啦，啊，我只有法度去争取，啊，有诶物件嘛爱一年、两年、半年，像我一支生姜菇，都毋是你随时要买就买有诶，啊，像春金草。啊，金骨草迄嘛毋是随时要买就买有诶，迄拢天然野生诶物件，
4: 吓啊！伊会较实实出来。
0: 哦，我感觉最近即两项物件特价咁要起笑。
4: 我拢食干了，食袂到诶，食袂着
0: 咧。好，你拢爱提早讲，差不多食要完进前半个月，就爱卡来讲啊。哎呀，好，好，好，好，多谢
4: 啊，
0: 好好，多谢个小姐啊，哈，好，来，喂，你好，陈妈妈。
5: 我食迄三皮打那个有效果啊，今仔一个有回无啊？我咧
2: 你食完啊呢？
0: 真无回。
5: 哎，食完啊呢？
2: 今仔减下啊，你食了有较瘦无？
5: 有哦，
2: 哦，安尼算有
5: 啊。哎，
2: 有较灵吼。
5: 哎，对啊，那个
2: 安尼食了
5: 较好势，就是拢有，就拢有较好势啊，较灵啊，顺迄个规身躯拢较灵活啊，较灵活啊。
2: 哎呀，我来甲秋香测啦
0: 哈。
5: 系嘛？给我吹一下啊！吹，给我夹来啊！
0: 你干那欠几项尔，对不对啊？
5: 我今天我先进欠这项。
6: 好，谢谢你哦。
0: 啊，来喂你好。
6: 喂，陈爸爸，你足久没打电话了呢？
0: 啊，
6: 真久无打电话，听到你的声音啊呢。
7: 在你店里的金骨草啊？
6: 哦，你在店金骨草哦。
0: 你差不多第一摆下骹来，你爱金骨草呀？
7: 好啊。
0: 啊，伊迄个变生个甲三黄同款。
6: 食了你个金骨较好势啦。
7: 哦，嘿，是较好势，还几偌分外诶。
6: 几搞几外。诶，
7: 阿公，你爱跟我佚佗啊？
6: 哦，赞赞赞，是甲骨头够好势。阿公，
0: 要去倒位？
7: 阿布达比。
6: 阿布达比是啥物所在？
0: 中东哦。
7: 中东啦。
6: 赞赞赞。
7: 哦，我有阿无来，好阿多。
6: 啊！无七八万，你到底几岁啊？去加远着。
0: 中东拢乌人，中东拢乌人咧。
7: 无啦，迄杜拜遐好野人，咱看好野人，先做安怎？
0: 你是要去杜拜啦？
6: 啊！七八万，你是几岁啊？走加远去？
7: 八站尔无偌济。
6: 哦，八站你走加远。
0: 去中东。
7: 勇夹强
6: 哦！勇夹强哦！
0: 中东
6: 站。食阮的产品勇夹强哦。
0: 去中东，去中东站就我石油倒来，喊我换金骨草啦。
7: 好啦，我有感染，就发过来。哦，我刚才有你的药片那个哦。哇，你那那一阵嘛哦，这条条，这这条条条哦，哦，我吃那的。
6: 吃我的草莓有较好食无？
7: 哦，贵，那去广州回来话无？还没算。
0: 迄阵啊，陈爸爸卡来，
6: 我都叫伊食白，
0: 我
6: 都
0: 叫
6: 伊，
0: 我都叫伊食白酱加川贝做伙食。
6: 哎呀，你都你都烧啊！啊，烧
7: 在生病哦，不过在生病太好了，阿伯，幸亏大家拍过啊。
0: 没啦，没啦，你的作用诶，食到百二，你放心。
6: 好，阿我来甲亲相退咯，哈，
7: 谢谢，
6: 谢谢你，谢谢。
0: 哇！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
6: 哈。
0: 啊，我周年
6: 庆。听着恁讲食产品食较好哩哩，我有够欢喜的啦。
0: 我的周年庆就用要接近尾声。
6: 对啊。
0: 啊，这个听友长辈时代啊，恁若有欠什么产品啊，恁爱敲电话来欢迎，食了好。
6: 是啊。
0: 啊，食了歹当然是欢迎批评指教。
6: 是。
0: 啊，食了好，恁若欠。你来赶紧打电话来讲哈，因为我会当借周年庆这个名目啊，甲厂商啊讨会啦哈，啊我也阁有几落支产品也未轮到周年庆，因为我的产品真济啦哈，讲实在我的产品将近有几百种诶，啊连续卖哦有太侪种，啊然后就是爱爸爸妈妈恁甲我反映，啊甲公司楼下的助理讲。讲恁欠啥物，啊，我就会为恁准备啥物物件安尼。啊，我讲像一支三黄啊，甲春金草啊，这是同一个所在取得的吼。
6: 是啊。
0: 迄春金草，敢若阮一个吉利妈妈。
6: 是二乐。
0: 二乐甲会得志吼，伊讲实在，阮吉利妈妈较少咧就算啦吼。啊，无恁然后敲电话起来二乐，啊，我嘛拄啊伫五分钟前。啊！要接节目，
6: 正常
0: 我接到伊的电话，伊讲伊去学检验师检验回来，啊，讲实在，迄个检验师替伊欢喜个，讲伊这三十年来身体在这个时间去检查上健康的啦，
6: 对啊，拢生气啦，无生气啊啦，
0: 唔捌遮健康的，
6: 对啊，
0: 啊，咱嘛甲恭喜，
6: 嘛
0: 真替伊欢喜，啊，当然你是确定的来甲我说多谢。啊，应该是我甲恁说多些较对啦
6: 吼。是啊，恁拢家己开钱
0: 啊，恁开钱买，啊，甲恁肯相信我，啊，我特别互恁失望。
6: 无唔对。吼，
0: 所以讲家宏有当时啊，啊，伫咧做物件的过程当中，
6: 是
0: 啊，我是真正严格把关，我拢甲当作这物件，就是要来救世，啊，第二要来互家己食，要互家人食，啊，我一定是用高道德的标准。吼、哦，咱讲真正的平平啊，我若要买，互我的早囝食，我一定是买上好的。
6: 嗯，
0: 要互我的老母食，我一定是买上好的来。
6: 是啊，
8: 你好，
0: 新年
6: 大吉。刘大姐，来，什么好朋友你刷定？
8: 我有确诊，也袂使去领。啊，今麦领是要扣呀，我是要拜后再去领。
6: 你先等，你先等，我叫老家处理哦，哈。
0: 啊，感谢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哈。啊，我讲恁老欠物件，恁就拢敲电话起来讲。啊，我
6: 所以你看，咱这个刘大姐嘛确诊啦。
0: 我真拢会甲你登记吼。
6: 恁恁吼，
0: 啊，恁前日确诊呢？啊，恁的川贝了安那食嘞？啊，金骨草了安那食嘞？来，为了林大哥。
2: 你大哥，
9: 大王，
0: 嘿嘿，
9: 就问下恁咧顺上果冻条，当时有咧卖啊？
0: 还卖过啊咧？叮当刚出，
2: 你卖过几多条？
0: 啊，你叮当促销好卖？
9: 有卖啊？
0: 啊，你还没吃完啊？
9: 啊，都吃了未歹，啊，都准时借啊？
0: 安尼啊。
2: 吃完了就对了啦，
9: 哎呀，这两块差不多要吃完了，所以想恁当时搁要买啊，恁请教。
2: 啊，你吃了甘好势？
9: 吃了未歹啊，正常排便都拢未顺。
2: 即摆才顺的就对啦。
9: 哎，是。
0: 我这两礼拜再搁甲厂商清楚看。
2: 加红个嘴，去甲嘴看
9: 啦。
2: 好，
0: 好，好。
9: 啊是，恁若有提早回来，咪当输底啊加。
0: 阮家己来，阮家己来，这阮是拢有留啦。啊，人员工要报号你无，啥要报号你无。
2: 好啦，我等下叫个员工卡号你啦，我这个是好个，
9: 好，未歹个啊。
2: 好，无问题，谢谢啊，林大哥，感恩感恩。
0: 来，喂你好。
2: 哦，
0: 喂你好。
2: 阿母诶。
10: 哦，
2: 阿母你哪哈早？
10: 阿母，甲你问一下，安尼早等几波？
2: 干什么？你不爱心啊？
10: 哎呦，好像好呀，有无啦？我，
0: 好像
2: 你不爱好像哦。
10: 人咧讲啊，只有效，啊人搁叫我去看医生，讲脚骨烂啊，搁，迄个吼。啊，要去看医生，啊我搁食你个，食两日都好个，知影我就准啊讲，好赶紧听着你个，脚啊等几波等无啦。
2: 安尼哦。
10: 啊，你若有就赶紧两组来啦。
0: 哦，恁家个新明星呢？
2: 对啊，你若知我咩
0: 个？你敢知你前面恁家个新明星？
10: 嘿。
0: 阮前面敢若为着互相要向阮头家开会开啊点半。
10: 安尼哦。
0: 系啊。
10: 哦，好，啊，你就赶紧两组过来。
0: 啊，都要无都开会。
2: 啊，唔知啦，咩未谈未？
0: 等下介绍，唔知
10: 请。安尼哦。
2: 哦，啊，不然你搁听一下啦。
10: 哦，好。
0: 你互相要食了安怎好啦？
10: 啊，都
2: 药酒较好势。
10: 对，药酒加食好势，啊，搁哪听哦？
0: 哎。
10: 咱有感觉讲，俺脚骨都搁消落安尼啊。
2: 哦，挂水啦，吼。
10: 小可有水分啦。
2: 哦，安尼，啊有较消。
10: 食食一日是吼，啊小可感觉搁食两日搁感觉愈肥安尼啦。
0: 药酒爱顾啦。
10: 对啦，啊就是
0: 安尼啊。人讲寿命是短，
10: 腰子咧行。哦，咱这大汉，我唔才第一要找你，啊无我咧第一要找你。
0: 对啦，咱寿是短，寿短用咧行啦，就是短腰子咧行，腰子若够用，身体就用。
10: 系啦，啊都，脚骨都安行行安尼啦。
0: 好 ，OK。
2: 安尼我来个抽象参详。你瞧，提
10: 啦，
2: 你
10: 去看，佮无，佮好佮在，听着细汉药啊，食落佮。
0: 我当初互相药，互阮丈人啊，食甲本来。我当初互相药吼，互阮丈人食甲本来，医生
10: 甲讲过。
0: 好啦好啦好。
10: 我再讲，再八九百，你过去
0: 去。好啦好啦。我本来要讲话你听，你听无啥有。
2: 那你别做事啦。
0: 啊，我当初吼，你讲着互相药。
2: 是。
0: 啊，我怎敢那为着互相药含头家。
2: 头家也熬几波啊。厂商
0: 开会开啊点我。
2: 啊嘛熬几波，唔知你熬啥。
0: 啊，当然，这个来宾伊嘛是参与开会的其中之一。
2: 是啊是啊。
0: 啊，我怎开会开到点我啊？来，
2: 陈大哥。
0: 文路大哥。
11: 你吃我啦？
2: 你伫山顶来，什么好不？
0: 我加红啦，
11: 我加红啊！
0: 小威，你卡电话，你卡
11: 你吃伊种个，伊个，伊讲好料呀！
2: 偷料红你啦！
11: 有啊，
0: 哎，安那？
2: 阿小弟啊，你？
11: 啊，我叫我吃啊！
2: 有啦，有吃，有吃，
0: 有甲你吃又叫，
2: 叫又叫啊！吃去啊！啊，你今仔日去当看卖哈？
11: 我
0: 来了，来等那个，来喂你啊，来喂啊！感谢这长辈时代，这爸爸妈妈，恁老当时要敲电话来啊，恁把垃圾哦关起来去，拜托。
2: 是啊，拢好好听
0: 啊。啊，无安尼我会响声吼。啊，第一，
2: 人家听了无爽快啦。
0: 第一，恁讲啥我听无。
2: 是。
0: 第二，人家听了会无舒服吼。啊，来喂你。
12: 啊，他也未到位。
0: 还袂到位，你是讲我呢？是物件呢啊？
2: 来等
0: 你
2: 啦！
0: 我是讲你刚才问看还袂到位，也无讲什么物件吼。我讲我昨为着这项物件开会开到点半。
2: 是啊。
0: 实际上无物件，讲真正的啦吼。因为这项物件嘛算台湾中的国宝。
2: 我你讲个家伙。这项物件我真爱跟你
0: 我当时伫带来为了陈太太拍摄，我你到耍那过来带，来了。
13: 你要高雄，高雄哦。
6: 高雄啦，你明个叫唔
13: 叫？叫来一回，我收到啊。
0: 哦，爱丽玛哈，
6: 爱丽玛哈。
13: 啊，对，不要那些。
0: 来，我叫老卡小姐给你解释
6: 哈。稍等一下。
0: 叫助理哈。啊，我讲我当时开发这个产品。啊，然后接连续开发三黄，
6: 是
0: 啊，然后筋骨草，
6: 是
0: 啊，家宏有讲我拢要用一寡来自天然帮助农民的物件，
6: 是
0: 啊，帮助咱这台湾的原住民，佮有一寡过去已经胖见失去失落的物件，啊，我要甲找翻头，倒来救人的性命。你看我一支三黄，搞进我讲啊吼，招弟啊妈妈，丽华妈妈。金彪阿叔啊，泰山兄，大家都卡来讲食药剂，哎呀，食癌，食到大家拢好。来，为了庄妈妈。
14: 嗯，啊，我医生正讲，那还未送过。
0: 啊，来，你稍等哈。啊，我讲，我安尼一直吹，我一支春金草啊，吼，这个陈爸爸已经要卡电话来啊，就卖讲啊啦吼。我和一个阿新兄、魏新兄啦吼，啊，和一个团金叔啊。吼、哦、啊，和一个阿王姐，阿王姐啊，打电话来讲，因30年的旧年的老镜头啊，筋络拢未了灵，润大未正常。因讲因少年拢安尼
6: 变灰干的
0: 就
6: 对啦，吼、啊。
0: 近期后来小可叮当着，啊，着爱白叫牛奶，食这个春金草，食到拢好。
6: 是 啊，
0: 啊。我讲这個春金草，这着甲三黄同款。
6: 是。
0: 啊，讲真正，这个三黄，讲事实啦，吼。啊，已经偌济人摕钱来要甲我排队，
6: 真的呢！
0: 啊，我无可能放弃。
6: 你刚家宏都有讲啊，一个对中华，恁爸爸摕回家，家己来要归收的回去啦。
0: 嘿啊！连一挂大型药厂啊，甚至病院，要来向我讲三黄，
6: 是
0: 啊，我拢直接叫我的公司的同事，我的助理哈，
6: 嗯，
0: 啊，就甲排队掉啊。因为我讲我这个物件我无可能，
6: 这量足少的
0: 呀，给别人卖。
6: 是啊，
0: 啊，我这样物件我一定
6: 珍贵的，
0: 爱到吼热爱我啊，支持我，疼惜我，即个爸爸妈妈，即个长辈时代来食保健，嗯、来食养生。啊，所以讲我讲，恁若买有这个物件，事实真侪，恁爱真福气，尤其食好更加爱甲恁恭喜。啊，我伫趁周年庆这个时间吼。啊！你像我一支今日讲真正的，这个藿香药啊，讲真正的，我内底藏的什么物件，拢是来自上天然、上贵的。啊，互恁食一工至三工，食一工若无消水的，就对啊啦。加红算浪费，加红实力算歹。哎呀，啊那食三工啊，有诶已经去插管，代管代好要洗药剂啊。我讲你先慢车咧，食几工啊，试看卖啊，结果无去洗。迄就是小安的那句，
6: 是啊，哦、
0: 啊我讲真正好的物件啊，咱唔惊人考验。台湾人暂时洗耳机也9万外的，至十，今已经来到11万外人啦吼、哦。啊，伫咧当代要洗耳机的啊，未来啦吼，将、哦、近超300万人。现在我讲，现在会有300万人，恁会感觉讲哪有可能有遮济？因为第一啊，洗耳毒过来。啊，第二糖尿病患者啊，
6: 尿尿病，
0: 吼、哦，这拢是准备，就是到要洗药剂的阶段。
6: 是啊。
0: 因为恁只要一顾无好，肌酸酐放尿气泡白了，肌酸酐过悬啊，肾丝球过滤率伤悬啊，这就是拢要洗药剂的
6: 指标。肌酸酐过悬了，你的尿蛋白就侪啊、哦，放尿就泡啊、哦，嘿。
0: 我就讲今日吼。啊，讲实在啦，吼，
6: 嗯，
0: 这个藿香药我实在，因为这拢来自天生、天诶野生诶
6: 天然诶啦，
0: 吼、哦，有当时啊讲真正，你要找无遮好找。
6: 啊，搁一只吼，一挂珍贵诶药材啦，咱是甲拢野生诶，有够歹找啦。
0: 啊，你有五种情形，你得特别来注意。
6: 咱这爸母啊，注意听啦，
0: 你今日注意听，你有糖尿病诶人，
6: 一定爱听，
0: 你嘛一定爱听。我、
6: 哦、你一点仔知识啦、
0: 啊，不管你要买唔买。
6: 对
0: 啊，我上无我知识含你小交
6: 换，对
0: 啊，互你家己会当去注意。第一，你有五种情形，
6: 嘿
0: 你放尿会起泡，吼、哦，放尿会
6: 泡泡啊，嗯，
0: 哦，你卡会水肿，过来第三，你血压会最近常常咧悬，
6: 起起落落安尼，
0: 啊，有小块有贫血，有头壳晕的，即个症状，啊，然后人容易亚肾， 这就是腰肌病的五种征兆。
6: 嘿，
0: 哦，啊，
6: 你
0: 来
6: 检查看你这有五种这个征兆有无？吼、哦，
0: 你若有这五种，啊，佮加上你有糖尿病，安尼你足危险的。最近咧选举吼。啊，那该登记的拢登记刷，因为登记截止啊啦吼。
6: 对对对。
0: 啊，但是呐，这种要洗腰子的，甲糖尿病的患者，这是永远登记未完。你唔好永远伫遐做候选人吼。
6: 那唔好。
0: 啊，候选人像这人搞这登记了，十二月选举选刷就刷。啊，你若做着破病的候选人，
6: 那是永远的呢，代表的呢。
0: 永远的选未刷，啊，上好是卖动算啦，因为若动算就破病。吼、哦，这种好酸人，
6: 那嘛不爱去生
0: 这
6: 种
0: 好酸人，该一种好酸人无
6: 讲啊。嗯，
0: 吼、哦，阿、啊、兰就来听一首歌。
6: 来，咱来听一首。
0: 啊、来接一通电话啦，吼、哦，来送给大哥。
6: 来，的黄大哥。
15: 喂、欸、喂、欸欸，大嫂，
6: 你刷电刷电来，
15: 好嘛嘞。小姐、欸欸，啊，我种那个山黄，我也唔知要吃什么时阵啊。
0: 山黄，你都用用随时，想要吃你也无买山黄啊，你都来山黄。
6: 伊用别人诶，别人干咩？我知影，我快点。哎、哦，你稍等，稍等，稍等。
0: 啊，来来，喂，你好。
16: 诶，叫孟姐吼。
0: 诶，
16: 我有甲恁买什么？纳豆什么红曲？
0: 诶诶诶，纳豆红曲。
16: 诶，叫孟姐吼。我算算小过你哦，存二十外安尼敢袂食？
0: 会啉者？
16: 啊？
0: 会啉者啦，
6: 特别要紧。
0: 你肾丝球过滤率，
6: 西药剂也不要紧啦。
0: 啊，纳豆红曲是咧，甲你食清肺路的有无？伊迄袂影响到你的药剂。
16: 啊，伊迄是丹参，什么丹参啊？伊
0: 见到对你药剂有帮助，冬参啦。哎呀，啊，你若肾丝球过滤率吼，啊，你是指挥大哥吼。哎呀，你今日爱听哈？啊，肾丝球过滤率。
6: 你今日听，今日直播你敢听得到？
0: 今日就。
16: 我今晚袂进来，我今日上来这样来吃。
6: 会啦，我生药记得会吃，卖讲你生吃小过滴。
0: 生癌的人，生癌的人都会使吃。
6: 安尼了解无？
16: 血流管的安尼。
0: 拢会使，
6: 你
0: 专门来做血流管的吼。
6: 好，安尼知吼。
16: 啊，我搁想袂吃
0: 无。无啦，糖拢
6: 会吃。我无禁忌啦，吼，无禁忌啊，吼。
16: 食菜哦，食东
6: 西。那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嘿，好。拜拜！
0: 卖好家己，卖好家己。
6: 你卖压力这大啦！卖好
0: 家己生活。
16: 嘿
0: 啦，只是一罐只两罐，卖好家己生活才紧张。
6: 你小紧张去啊！
0: 哈，
6: 好，
0: 好，
6: 拜拜。
0: 你甲看啦，这就是肾丝球过滤率西药剂的人啊，的一种隐忧啦。来，回去。
17: 到啦，什么 QQ 叶黄素吼，我有买袂啊，吼，我真够有食了。
0: QQ 叶黄素本来这两天买，本来今日要买，
6: 系啊，
0: 啊，但是厂商会
6: 挂袂出来，挂袂出来啊，
0: 系啊，啊，我互人去催甲，我互人去催甲，讲要笑伊啊，系啊，
6: 啊，好做有袂歹无？
17: 袂歹就是袂歹咧，等你啊，就是
6: 卡卡卡一斤嘛吼。
0: 啊，本来今日要买，厂商做袂赴。
6: 哎呀，生意太好
17: 诶！因为伊
0: 个小巧早吼，啊，来自海洋，唔是啥物时阵有得有，伊爱真正有伫海收有才有做。
17: 食了袂歹，对，食了加足轻松。
0: 哎呀，即几工啊，我尽量清楚啦，吼。
17: 好，啊，有吼，帮我登记一下。
0: 好，
6: 的小苏妈妈啊，哈，拜拜。
0: 来，六个三兄。
18: 嘿，我物件有上来无？
6: 你小蛋的啊哈！
0: 我即个人问电话，你看家宏，佮他一工人订货偌济啦吼，佮他问看货送来偌济啊？爸爸妈妈应该是安尼甲恁报告啦吼啊！即几工啊，拄啊拄到台湾的大节日啊，送货较慢。
6: 嘿，咱即摆世界吼送货拢会较慢咯，你来小等一下。有时阵呢，咱平常也是过工就到，有即摆会慢一
0: 工。啊，这物件有话你唔免等吼。
6: 对，不用等啦。
0: 卡电话甲你通知联络有人。
6: 你卖烦恼啦，送无第二工过甲你送一届啦。
0: 若无小安的亲身甲你送伊啦。
6: 哦，安尼严重啊。
0: 不管你住伫倒，还是住小琉球。
6: 我全国的来搁外岛，你叫我送去外岛。
0: 不管住小琉球、住伫倒，伊拢会甲你送。
6: 好啦，
0: 你放心啦。
6: 我用油的甲你送过啦
0: 哈。接下来听一首歌，咱今日这样物件为着因开会开啊点半，加红三点外就起来做播音，啊，规工拢无困啦吼。
6: 是啊。
0: 啊，就是为着今日啊，咱们争论个啊，伊一直要闹咧，吼、哦，讲伊都已经拢共应啦，今年无按着阮的分，啊，我讲我很不当，我周年庆， 啊，这项物件买，大家坐啊，大家。
6: 你看我阿姑食加药剂，安尼买西药剂，你看
0: 我丈人嘛无说啦。
6: 系啊，你刚才伊即摆偌信任你个呢？
0: 对啊。
6: 食加药剂食加好好势好势安尼。
0: 本来咁要甲因早间带转去啊，为着食一个免西药剂，专叫因早间佫老咧。迄阵啊早嘛早嘛有西药剂，互伊甲因早间带转去。
6: 啦呢。
0: 来听歌啦。
6: 来，一首歌曲叫做《夜夜梦》，咱共同来欣赏哦。

0: 叫做夜夜迷啦，吼，是咱的昆山大哥所点的歌曲。
1: 讲到今日这项产品吼，这糖尿病啊，那控制不好啊，最后一定必经的道路啦，
0: 对啊，
1: 四二字是大家听到，大家惊啦，
0: 惊呢，干哪呢？
1: 我
0: 一三五二四六呢。
1: 我两礼拜前，我台南清街啊，水井。
0: 对啊，
1: 然后检查啦，吼，就是药剂出问题。
0: 是啊，
1: 我台南清家较早是伫台电做主任退休。
0: 是
1: 然后我讲真侪人唔知啊，吼，当然政府友好啦，吼，问看啥物物件要互伊食会较好。
0: 是啊，是啊。
1: 我是安尼啦，吼，我讲药剂，你要治疗药剂爱有过程因为家宏虽然唔是医生。唔是教授，嘛唔是博士但是我尽我会使安尼讲吼基本的常识医生有诶常识，教授有诶常识，我拢有。但是我唔敢讲我会当甲恁诊断，会当甲恁治病。但是上至少人诶构造我拢会去了解人安怎运行，你诶水药剂要安怎甲你排毒然后肝要安怎甲你循环吸收营养。要安怎顾心脏，要安怎顾你的大脑即款拢有做深层的研究我讲今日这个物件，全国嘛敢若独一无二，阮有去开发到这块互一百个食药剂的，一百个大家都有效。因为一般人，你伫电台也好，伫平台电视，大家恁拢会听到讲这个顾药剂的，顾药剂的你食药剂的有影。足济物件来食固药剂，食药剂真有效包括像咱冬虫鹿茸，即食固药剂拢一杯一中，只要你食着好诶，食着顺诶啦吼，
0: 食着鲜分有够诶啦。
1: 即拢是无问题诶产品。
0: 是，
1: 但是有真济人毋知影吼咱药剂有药剂网西咱必定爱先对一丁一丁就亲像你咧起厝共款。你袂当偷工减料，你一定爱为地基生恶，地基拍会栽，你这间厝才会用。你若无拍地基，你着为一楼起，这间厝若地动随崩。
0: 啥物着倒去啊？
1: 我讲这人的治疗拢有治疗的方式，做物件嘛有顺序啦吼。你要做一台车，你一定爱车壳先做。然后才来设一挂零配件，
0: 人个步骤拢一层一层
1: 才来吊眼镜，吼，控冥想。你无可能讲冥想先做，才来做车壳，安尼是要安怎做？无可能，吼，物件咱一定爱为一丁一丁来，就亲像你炒菜同款，你一定爱先落油控蒜头，然后你才来炒菜。你无可能先炒菜了来，你才倒油，来才控蒜头。
0: 菜袂煮起啦，袂食啦。
1: 物件就是安尼。真济人唔知影讲，在咧食药剂、顾药剂的，听到就买。是安怎伫我的节目顶吼？我会当医好遐济药剂病，甚至我敢讲，我家己引以为骄傲啦吼。我上至少卖讲济啦，我有五万几个听友，我上少吼有五百个人，本来应该爱西药剂，本来爱胰岛素会得腰椎癌的人，拢无。就是因为阮的团队太健全咧，咱为一步一步甲讲，为一步一步互伊接受，一人物件一人物件安尼食。我讲你药剂网西，你无甲清互清气，你即个垃圾毒拢排未出来，永远你顾药剂安怎顾都无效。第一，药剂咱爱清互清气，你即个排泄物毒物你才排会出来。过来，你才食落去甲疼互强。过来才甲食补，安尼三部曲啦吼，这是一定一项都袂当。
0: 安尼补身体嘛，是一步来，卖强求赶紧。
1: 你若敢若药剂网洗，你唔甲清，你敢若要甲补，你补伫内底有影，药剂用起来垃圾排袂出去，敢有效？无效啊！
0: 像咱个冷气同款啊，你无甲伊洗个迄个网啊，你踮遐一直吹，怎吹嘛吹袂冷啊，对无？
1: 是啊。吼、哦！所以讲，咱今日真难得邀请我上信任的小弟嘛是即个听友登起来食伊个物件，食甲拢饿了。
0: 做信任的哦。
1: 咱康百氏的药厂 啊，即我昨暝含我开个开啊点我
0: 啦，辛苦的啦，
1: 啊，差一点啊向瑞士，
0: 哈哈，莫讲瑞啦，我无辛苦个向瑞，
1: 因为伊都一直无
0: 对人较好个啦，
1: 无物件吼，啊，两礼拜前我去甲伊客吼，我亲家食，啊，我亲家去生态看，啊，拢放水灌水，啊，食第一工就消水，啊，两礼拜后佫等去生态检查，伊讲啊，你到底是食啥物？
0: 对
1: 啊，
0: 刚好我佮要甲你讲。因为我那舅妈就是确诊，嗯，啊，是不是确诊了发烧？嗯，啊，一直吃那种退烧药，你感觉退烧药啊，一到三天，那一天卡个真啊迷糊的，打电话你来讲，我摕这个吃呢，吃无三，吃无两天就好去
1: 啊。啊，你有啊？
0: 哈？
1: 啊，你夭寿，
0: 我有啊，那无，我寄衫给伊的。
1: 哎呀，啊，你真了去？
0: 啊，就一直在退啊，都无啊。今嘛无啊，
1: 我感觉小安
0: 偷啥去
1: 无？我感觉小安拢会偷藏物件哦。
0: 啊，无藏啦，我家己在咧食咧。
1: 咱讲实在，这安尼食唔好，有当时啊，阮咧找无物件通食。
0: 未使未使，爱藏起来。
1: 物件安尼偷藏啦吼。
0: 哎，我想背起来，安尼讲。
1: 咱今日咱就来邀请咱，伊这自十几岁就学中草药，啊，就带中药房，
0: 是
1: 啊，带家拢已经全省进的中医诊所。啊，上少交五百斤以上啦吼！啊，讲实在，啊，中草药那汉药行啊，那一千斤，我敢讲有八百斤以上，大家拢捌伊啦吼！啊，咱康百氏药厂的总经理，啊，是咱丰益制药所的董事长，啊，我的故乡小弟阿仁来到现场，阿仁兄你好。
2: 江兄、小恩姐，各位空中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士大，大家好。
1: 是是。啊，因为啊，咱这个互相邀啦，吼。
2: 是。
1: 啊，讲实在，咱昨都开会开到点外，啊，大家有一个共识啦，吼。
2: 是。
1: 今日出一点啊量出来，互大家。
2: 是。
1: 啊，当然，甲你勉为其难。啊，因为这物件放太好咧，量太少啦，吼。
2: 是。
1: 啊，是安怎会当吼？你诶，放入气泡白落一缸的改善。
2: 是。
1: 啊，肾丝球过滤率啊，肌酸酐降低，吼，互你伫稳定值。想那一件物件啊，会遮尼好
2: 是
1: 吼。
2: 刚才我甲即个时代报告，就是讲哦，咱即个互相药吼，除了咱的金香花哦，就是香香的花哦，以即个用着咱即个算野生的金香花以外吼，即咱过去咱都拢有拢有伫即个生活当中解说啊吼，就是讲今仔日哦，刚才我要补充就是讲。我这件，你刚才你无感觉讲，我是安怎皮肤这件晒啊，规身躯乌飕飕。
1: 是是是，有啊，当然。
2: 哦，我晒啊，规身躯乌飕飕。我去皮袄晒书，哦，晒皮袄的晒书，吼，
1: 啊，
2: 这洗衣箱啦，吼，哦，这个德根湾，哦，这个鱼缸
1: 啦，
2: 吼，鱼缸。我用三个月前，我就用到这个，甲这个超音波的设备，吼，含这个鱼缸的鱼船啊，吼，我含伊。做一个搭配，就是讲，我甲超音波搬去伊船啊顶管设备，为什么要安尼？因为讲遐，我对因，你我拍个只乌，我出海三四天咧，三四天就是我为着要找到啥，就是大海贝，干无对个大海贝，就是一斤哦，一斤一定爱只三十只，一大斤三十只，
1: 吼，
2: 大海，迄个比咱个比。较大只，
1: 系啊，迄算上紧绷诶
2: 啊。对，啊，为虾米讲遐？为虾米我三个月前我就去，我就甲即个超音波细型诶啦吼，无大型诶。我即细型诶超音波设备，哦，我甲运去
1: 设备
2: 伫船顶，因为来咱即个大海马吼，内底有一个叫做蛋白酶，伊是有一个成分叫做蛋白酶，蛋白酶就是咱个讲个分解酶，即个酶，
1: 是，
2: 蛋白酶吼，伊需要活体来用超音波先第一道甲萃取出来，
1: 是，
2: 我第一抓到搞到迄个，我就拢先甲萃取起来，
1: 是，
2: 吼，过来就是伊内底佫有含量，就是一个内肽酶甲外肽酶，为虾米？刚刚我今仔要讲特别去讲到这个大海马，咱个海马哦，哦，就是伊这个身躯顶有一个成分叫做内肽酶甲外肽酶，伊这个要创啥呢？刚刚你拄啊节目头前你有讲到修对心镜，
1: 是，
2: 吼、哦，你的人的血修，你的腰肌功能有偌济，代表你的血修 有法度保持偌冻。
1: 是是。
2: 啊，为什么要保持咱这个油脂功能？就是咱内底这个大海马有一个内态酶甲外态酶，就是伊有法度去追，伊内底有法度去追解着咱的肾丝球的污垢。
1: 哦。
2: 哦，咱这个肾丝球，等那阵咱厝的过滤水机啊，
1: 是。
2: 你一礼拜你甲漏这饮水机甲漏了，你甲去看迄个心离心
1: 是
2: 有偌乌。
1: 对。
2: 同款，咱人一天吼爱过滤着18万CC 的血液，哦，血浆，
1: 哦，
2: 血毒，拢包含伫内底，哦，尿毒拢伫内底。你这18万CC， 你要安怎去加工？你已经过滤过啊了，你这个油脂网丝肾丝球，你要哪去解清毒？要哪去解分解？就是用着咱这个海大海马内底这个内态酶甲外态酶去解用水解。用到这个水解的迄个技术，吼、哦，去解水解到咱这个肾丝球内底垃圾。

0: 倒啊。所以讲，刚才你拄啊讲的迄句“修对心行，对有志行”，刚才你讲了有够，我伫边啊听了，感觉讲哇，刚才你这句话吼，我甲你学习起来，
1: 是
0: 就是讲我感觉讲你这句话是真正好，即爸爸妈妈吼听的就讲上好的一个中医学理，安尼。所以讲，咱免啊去保持着这个心。穿着这个腰肢网纱，就是爱用着大海马。大海马，伊这两这对哦，一对起来一定爱一牛以上。这各位空中的时段吼，即爸母啊吼，你毋知大海马伊是足轻身的哦。
1: 是
0: 一牛以上，一牛以上的起价偌济？
1: 是，
0: 讲遐一牛，咱的大海马今嘛一牛是一对哦，干无对，是多只万二块。
1: 对的，对啊。
0: 咱中医内底有一贴药方，专门咧治糖尿病，补这个心、补命、门火吼。清毒药剂的伊个
1: 药剂方式，
0: 伊有一贴药方，伊个主方第一味，你甲注意下看。我相信在空中，在爸爸妈妈吼，在时段吼，恁一定捌去贴着这支药单，就是讲，这支药单第一味一定是只大海马一对，
1: 是
0: 大海马一对。你家己去甲算，一贴药啊贴个拢爱万外块。无，
1: 结果因起拢贴着细只，
0: 拢细只，因为
1: 可能
0: 因为拢贴着海马仔。啊，我是为虾米讲遐？我要甲这个超音波细型的超音波，
1: 是
0: 运起来准定，就是讲，因为阮研究，搁再研究，阮下骹有这个五个博士，这个五个这个中医师团队吼，阮做研究就是讲，这个海马伊必须要。
1: 瓦体萃取啦，
0: 伫准定我得爱用超音波先，甲揪即个内太美甲外太美先甲揪出来，
1: 是
0: 要互你即个腰肢网纱做一个水解，水解即个垃圾，即个肾丝球过滤也卡带啊，伊即个毒素甲分解掉，互你主人伫即个腰肢网纱的时阵清除，排为尿液出，迄个尿咱的尿搞出来安尼，
1: 是。所以讲，咱今日吼。其实我无啥想介绍，因为物件嘛真少啦吼。但是我必须要爸爸妈妈知影，大家拢知影有腰肢网纱，全国恁电台听遐济，电视台看遐济，将来无人会去甲你解说讲，你得爱先一步一步来。你爱先穿腰肢网纱，你这腰肢网纱若拢脱掉咧，你这个毒素排泄袂出去，你食啥物新鲜妙药要顾腰肢，你疼腰肢。迄拢是假讲的啦吼，啊！你着一定爱先甲腰肢网纱穿好清气，伊会当正常甲你过滤。着那像阿金他拄啊讲的，你一支乳心你甲用愈久，刷石啊塌愈高，出水量着愈慢愈少，啊！迄支乳心着愈垃圾。是安怎最后你支乳心若无甲换，你漏无水通用。这着是一个，这着是一个共款啊的过程模式。啊！我要甲长辈时代讲吼。我是安怎当时含阮的中医博士甲阮的教授、甲阮的团队，阮会去了解金蝉花一定爱染海马才会当成熟啦吼。就亲像讲人讲胭脂马一定爱拄着关老爷，吼门头一定爱敲着刷，安尼才会当结作一体，才会当达成伊清洗。挂果，伊
0: 这咱这个金香花吼，伊是野生的，
1: 是，
0: 伊甲咱这个冬虫夏草吼，伊原理是一模一样的，
1: 是，
0: 因两个是相同并论的。
1: 金香花见降时吼，那要论斤算比，用要比冬虫夏草较贵啊啦，吼，因为这是咱台湾中的国宝，
0: 是，
1: 恁就知影我找的国宝，吼，像我的桑黄，互恁食甲癌好伊，太济人咧啦，吼。家己知影，就心内有数。就像我讲，丽华妈妈、招弟啊妈妈，金丝大哥因太太彭光岩，讲真正足济人，拢食咱这个桑黄，就是讲，这拢是我最近咧找，我要一寡甲过去罕有的啦吼，少有的，嘛无容易采取的，我要来甲达成这个任务。甲咱过去老祖先好诶物件，为咱诶山区互即个原住民第一推动农业，互因有生活，包括像讲咱诶绿豆黄，我嘛用上好诶正片一台湾，

0: 所有食过别人的绿豆红拢食袂下，真食过我的绿豆红，别人的公司都唔食啦。吼、哦，这就是家宏做产品的优点啦。吼、哦，啊，咱今日咱这个物件，就是讲金香花染着大海马，甲染着一挂醋香啦。吼、哦，当然这有一挂秘密，阿任是袂使讲的。
1: 是
0: 啊，昨暝阮都啊开会开到点半啦。吼、哦，啊，今日有决定一千盒啊，要来给长辈时段。啊！要互恁食，恁糖尿病稳定，食互恁腰子往西会清啊，然后咱甲你顾腰子好会用，包括你腰子生水泡，腰子萎缩的就对啦啦吼，啊，脚汗水的啦吼，啊，拢总一工至三工就要互你做有效果。如果甲无啊，物件做你甲寄转来，做你甲退还，免钱，互你食免钱的啦，
1: 吼！
0: 啊，昨暝咱就讲好啊，因为因定价一路拢无改变啦，吼！照你讲，本来爱起价，但是人因无改，就是3000人啦，吼！啊，昨暝咱讲好啊，诶，介绍，吼！啊，就是，诶，
1: 一对遐贵啊，你甲讲这个介绍。
0: 啊，昨暝你向阮董事长开会，我嘛在场啦，吼！
1: 啊，不是讲到3000人讲好，你因为我今年我为着这个超音波安尼我。费事这心思安尼去奔波这个工课吼，真正成本也足悬的。
0: 人昨买也毋是甲你讲，叫你算3000就好。哎呀，
1: 讲伊有讲，我都无点头。
0: 无点头，我但是我感觉开会结束了，
1: 我无点头，就是我想一
0: 下。讲一千啊，不要咱卖3000块，啊，免阁想啊都卖付啊。你三点半开会啊，开煞搞进做节目遮早啊，免啊会付啦吼。就免考虑啊啦，今日无用趁钱为宗旨，你阮周年庆，即个物件嘛，互讨价讨高啊月，啊我周年庆，你看已经月份过啊，我搞这物件，还佫还卖袂完，他拄啊佫人敢若卡起来4-5支啊，敢若因店的还佫有4-5支，我看佫有10几支产品还袂卖完啦吼。
1: 是
0: 啊，今日我就讲啊，阿仁兄，为着咱无爱互洗耳机，你放着气泡白落，人容易亚神。包括你真有咧洗药剂洗3遍，你想要洗1遍的，啊，长辈时代药剂网洗先清哦清气，你的功能我无咧洗药剂的，我保证你会使免洗药剂。有咧洗药剂的，我保证你次数会减落来。吼，啊，你放着气泡白落，啊，我讲肌酸酐过悬，啊，尿蛋白过悬，肾丝球过悬的，你着一天两照三顿甲食。两粒两粒，甚至你若严重诶，已经甲你插管啊，变化脉，三粒三粒甲食，食三天，若无改善，咱该洗咱就来洗。
1: 是。
0: 啊，用三天会当换一世人，会当唔免洗耳机，那安尼，那我是愿意饲啦吼。
1: 是。
0: 啊，今日我做周年庆，咱得3000块一千盒啦吼。啊，因为这物件太少咧吼，这海马。来自野生的，佫是用上大只的。
1: 啊，金香花。
0: 吓啊，迄我拢有看过啊，金香花啊，今年的季节全台湾收起来都敢那一批尔，吼啊，所以讲今日卖恁一克啊3000块。
1: 是。
0: 啊，阿仁兄，昨咱讲3000块无意义啦，吼啊，但是今日你来啊，啊，即个爸母啊，大家拢只疼惜你，你就甲送一下落，吓啊，然后送一下落，互即个爸爸妈妈啊，你看啦。
1: 上一啊，一千阿就对啊。
0: 嘿啦，都一千阿来。
1: 啊，一千阿，刚然后你大概讲完，卖个啥，讲个要对价哦。
0: 无啦，啊我是尽量会当卖对价，都咱都讲咱们都开会。
1: 我事实上我海买的量嘛，讨廿廿，嘛讨1000外阿爸安尼尔。啊，我一千阿有哩，无要紧啦。
0: 安尼好，好，安尼来到东北时代，今日你放着气泡白落，你要去功能卖。吼、哦，就头拄我甲你讲的迄五项啦吼，人容易亚肾的，恁厝有人咧洗药剂的，你无爱用三一礼拜洗三届，要改两届，改一届，放着气泡白落，肾丝球过悬，肌酸酐过悬，你有带着糖尿病，惊以后影响着药剂，影响着药效的啦吼，今日60粒一克啊，3000块，买一粒阿仁送一粒，阮头家昨暝交代要送一粒，买一粒送两盒，3000块。长辈时代，洗药剂洗了几世人，你的青春、你的幸福，拢总无去。咱来食咱的药剂功能恢复，咱予咱膀胱放尿有力。一个药剂会影响到腰椎，影响到膀胱，影响到尿道，予你造成未来的不方便。长辈时代，电话0800 0800 空白的哈，来维六来，来变好香哟哈，
2: 哎
0: 来来好香哟，变卸妆哈，来等那个的来维六，来变好香哟哈。嘿，
2: 刚好你讲嘿啊，起码到大组的。
0: 无大组的，大组的等下尽量哈，等那先个的来维六，来维六变好香哟哈。
2: 哎，有大
0: 组的无？无大组的，等下只大组的先下先下哈，啊，无这穿安的那边下无来维六，来变好香哟哈。
3: 嘿，有
0: 气来，
3: 然后下去
0: 找。来来，等下个呢。啊，我讲啦，过腰子你爱会晓，爱先清才过才补啦吼。来，喂，你好，正山大哥。
2: 你好，
0: 来，你要互相个吼，来等下个呢。啊，我就甲你讲啊，一千啊尔，买完就无啊，一千啊。我就甲你讲，今日中背时段放着气泡白落，你放着脚水肿的，水肿的食一工，脚若挂水的。一天就要让你改善啊，甚至半天就要让你改善啊，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一台吼，来维六明进大哥，来你有变好香烟吼，来电话夹咧，啊来杨安大哥变好香烟吼，有变过无？
2: 我唔
0: 捌吼，来电话夹咧，来维六莫等到慢慢变好香烟吼，来电话夹咧吼，啊我著甲你讲，大细组不管，腰子忙洗先清好清气，以后腰子病无你的病啦。药剂我都甲你讲啊，一天爱甲你过滤18万CC 的药药，中白时段，电话空八空空，空八空八拢满线啊，因为金山买蓝钓，大海买全台湾，干那咱有尔，来喂你好来。
2: 喂，嘉宏啊，我买两周四周的，啊，你大周，我先。
0: 行销四周，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啊，来东北时段，真紧张，真刺激，电话拢满线。今日拼这一千啊，这是阮昨暝开会开到点半，最后的结果啦吼。来，喂，你好，青红大哥，来变互相邀吼。喂，来变互相邀吼。来，电话行咧，互相邀。啊，食鼓励药剂哦，你放着袂起泡白落吼。来，喂，你文斌大哥。来，你要变互相邀吼。哦，来电话夹咧，来喂你好，来要互相约吼，来电话夹咧，来中午时段，我甲时间交用电台工商差不啦吼，来喂你好，徐老大哥，来你要变互相约吼，来电话夹咧，来，我甲时间交用电台工商差不，写完就无啊。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啊。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疫情干好？
4: 啊？什么是疫情干好？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保网站查询哦。
6: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0: AM 1077，
1: 全国这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大家拢真内行，买过大家拢一直等，大家一直要写大作业啦吼。因为金鲜花，难得大海马，你今日你甲想讲，你干那买这个海马一对。一盒一对啦吼，一罐一对都会好啊啦吼。伊迄一对敢若买着万外块啊，长辈时代，阮今日是做周年庆，甲你做特惠。啊，海马的药，大家价值，恁大家拢知影啦吼。啊，我着讲，你若袂晓的，你今日你卖买，你听着好。啊，你若真正有需要的，我着甲你讲，你一定爱了解咱的药剂的构造，就是咱所啉入去的水分。代谢你身躯所有的尿毒，拢对你的腰子啊，先甲你过滤，腰子网丝甲你过滤了。啊，你这个腰子网丝一直甲你过滤垃圾，过滤垃圾，一直甲你脱掉咧。到尾啊，你这个垃圾拢积伫腰子内底。你搁食啥物新鲜妙药？你讲你会当过腰子，我都唔相信啦吼。啊，尤其你放着气泡白了，尤其你脚会水水肿，会挂水的，就是代表你的。腰子网丝已经脱掉了啊！来位，你有新台友哈、哦？来新台友要学啥物哈？来电话个哈。我就讲你腰子网丝第一，你一定要先甲清哦清气。你腰子网丝清无清气，你食啥物都无效。
2: 你补啥物拢加补的。
1: 吓、哦、啊！你迄拢加食的、加开的啦。啊，咱今日我就讲啊，你食你要食六常固腰子真赞，你要食冬虫固腰子嘛真赞。但是先天的条件，全世界。干咱两项物件，当甲你穿腰子网西，尤其佮两项爱甲做伙，爱山海连线啦吼。虾米叫做山海连线？山顶就是爱金鲜花，金鲜花的药用价值比冬虫佮较贵重啊。啊海的，就是爱用海马，因爱山海甲做伙，才有法度。因为我甲你讲，咱的腰子就是啊做阴阳嘛吼。我讲天重日月。啊，人重相眼，啊，我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啊，我讲咱的阳是对心咧行啦吼，你心啊阳，你就会长岁寿啦。所以讲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真难得啦吼，六十粒的哦，这一罐是3600，你外口绝对无得买，外口干那指定所在，指定一挂股票就是公司。诶，大头家有咧卖，因为一年做出来，即、这个量拢有限，啊，拢是一挂经济能力好诶人，啊，甲药厂固定一年拢落偌济单，人落等于咧食保养几年诶，人迄有诶年纪，人迄有诶经济好诶，娶过来某，吼、哦，伊必须爱顾药剂，啊，搁有女性朋友，你毋好当作药剂新，敢若查甫诶有，查某诶同款有啦吼、哦。今日我著甲你讲啊，爸爸妈妈，你放尿歹放诶。放尿膏、臭尿破，遐咩啦吼？你就一定爱买，互相个来个小姐啊！
3: 嘿，
1: 嘿嘿嘿，来电话行咧吼，互相有赞无？
3: 有赞啊！
1: 赞啊！哈！
3: 本来
1: 咧
3: 放尿拢有用气泡啊！
1: 嘿嘿，食
3: 一工就改善
1: 啦！食一工就改善啦！吼！
3: 啊，伊身体条本来足悬的有
1: 无？嘿嘿，
3: 以前我咪叫伊爱洗
1: 尿纸
3: 啊！
1: 哇嘿！
3: 啊，
1: 现
3: 在吼，我听你安尼，我想我买好食，食到三工诶。去检查起来就
2: 袂安尼，正常嘞。诶，肌酸酐就更正常啊。
1: 一般吼、哦，那一个月等于检查来会恢复正常就正牛啊。你三天就甲出来检查，
3: 哎呀、啊，
1: 代表你比伊较紧张
3: 啊。
1: 哎呀、啊，啊，所以讲，我就甲你讲，食这保证唔免洗药剂，你定来夹咧哈。
3: 好、哦，
1: 来定来夹咧，好，来维六，来聪明的大哥，啊，来维六，来嘿，
4: 这样吧，嘿。啊，我带你报告一个，你是互相的哦。真正好用哦！我只会爱做大块，因为要这条要大袂使。
1: 嘿嘿嘿，
4: 我较早以前哦，我加食一寡退烧药，有时安排用，迄脚肿好大个。
1: 嘿嘿，最近
4: 我较早食这藿香药啊无。
1: 嘿嘿，
4: 所以随食随用嘞，随消的嘞。
1: 这最近一刚食就随消啊，有他见了挂钩就随消啊，
4: 系
1: 啊，因为伊有脂肪细随甲你清，啊伊就会经过有脂肪细。把你做尿也放出来，
2: 对
1: 啊，伊二次放水，把你清清气，你尿就放会出来。来，你
4: 等下。哦，我知道，我知道嘞。
1: 安尼吼。
4: 哎，我小舅无论继续在家用在用是当
1: 像
4: 我。
1: 哎，早日吃吼，好，来等下安尼哈。啊，来位了，医生大姐，来你要互相要吼。来等下安尼，啊，我就讲啊，我甲你讲。 物件咱爱有定时啦吼，爱有前两三照顺序来，你才有法度身体健康来挣钱大哥。来，你要不要香烟哈？
4: 哎，
1: 你
4: 想要
1: 最
2: 最
1: 多的，我来讲啊，先清接补，
2: 补对，
1: 哦，接会强啦哈。哎呀，来，喂，你好，来，文斌大哥，买火香烟哈。来，对，那亚玲哈，
2: 谢谢
1: 啊，阿锦兄，咱家既然一千阿娘啦哈，啊，今嘛红烧差不多一半，啊，我是讲吼，今日阿娘啦。啊，我咧做周年庆，啊，人讲隔壁亲家礼数冤债，啊，我一定爱替这爸爸妈妈争取到优惠啦，吼。今日咱这个互相邀，啊，都一克啊三千块，细组的买一盒送两盒，啊，你若食三盒，你洗耳机的几率就减一半呀啦，吼。不管你进入水井有差讲啦，吼。今日咱若好食一组大组的，保证伊一世人拢唔免洗药剂，药剂病甲你拢无缘啦吼。安尼，咱今日甲大组的两小组6000块，啊，然后你甲送一啦。
2: 我送一啊。
1: 系啊，你看啦，因为我周年庆啦。
2: 周年庆。
1: 系啊，你一定爱甲送。
2: 好啦，当然好。
1: 啊，你甲送一啦，啊，这家宏的丈人家己食够够好诶吼。阮丈人自我摕这个互相药，互食够进就对啊啦。药剂功能完全恢复哦，本来萎缩，本来药剂功能失去一半，已经要洗药剂啊，食甲唔免洗药剂。今日家宏阁送一罐，买一罐送两罐。来，等你稍等下，我袂等，我开钱。小安无该哦，啊，小安啊，
0: 啊，咱电话行到咧，我到接电话
1: 啊。咱甲今日就对啊啦，
0: 吼，会
1: 当红食清药剂忘洗。清了来就爱顾啊嘛，啊清互阮清啦吼，
0: 啊顾我顾就对啊，
1: 啊咱有一支，
0: 嘿我顾较贵呢，
1: 没啦，咱顾咱有顾一支腰子的吼，咱一个鹿茸的冻精，
0: 哦，
1: 正港，
0: 我搁开多啊，
1: 正港用上好的鹿茸，吼，就是用迄个气茸啦吼，对天的迄地啊，迄鹿茸的果冻，只要你甲食，你甲清了。甲底咧食鹿茸冻精就对啊！你的药剂我要互你恢复，像迄少年家送鹿茸冻精。
0: 哦，啊贵着！
1: 袂啦，一拿2000尔。
0: 夭寿啊！
1: 系啊。
0: 好啦，紧啦，电话讲
1: 起。安尼电话开始会使开啊！电话0800 0800 0800，爸爸妈妈，今日甲你穿药剂忘洗，小安兼甲恁过药剂，先穿接裤，今日洗澡的。买一盒送两盒，3000块60粒的吼。那大组的两小组6盒，加送两盒8盒6000块。然后小安搁送一盒鹿茸的冻精，来为你林美大姐。
5: 哦，我来跟你讲哦，伊物件吼，
1: 嘿，来你等来个你吼，啊，来为你来买鹿茸的吼。
5: 我
1: 三
5: 岁
1: 哥
5: 帮我
1: 改大桌。啊，来电咧咧，行咧来行咧吼，啊，来为你来买互相用吼。
5: 哎，
1: 帮
5: 我改大
1: 桌。来来来，电咧行咧，来为你，
2: 谢谢。
1: 赛花大姐，来了，买互相用吼。
5: 嘿，
1: 来电咧行咧，来为你，时代妈妈。
5: 哎，
1: 哎，来。哎，
5: 咋咧买遐啊？
1: 好，来电咧行咧
2: 哈。
1: 你看买买啥？你来讲哈，来电咧行咧。啊，来为你，叶花大姐，来了，买互相用吼。
5: 我
1: 今天
5: 要
1: 跟
5: 你
1: 说
5: 好，你
1: 跟
5: 你
1: 说
5: 好
1: 不好？来电话给你，我请不用通了，你说啊。来，
5: 来，来。
1: 哎，家伙。来，你要好声音哦。
5: 对啦，我好像看不见了啊。做这做的啦。
1: 来电话
5: 给你。啊，你帮我跟做做的。
1: 来电话给你，电话给你哈。来，喂，你好，来，要好声音哦。
5: 哎，我要去做。
1: 来电话给你哈。来，喂，你好，来，要好声音哦。
5: 哎，你家
1: 伙的呀。要好声音呢。来电话给你，来为你，来买互相的吼啦。来电话拢满线吼，中北时段，今日干那一千阿尔买完就无啊。来为你，起价。
5: 喂，嘉宏
1: 啊，
5: 我
1: 头讲
5: 两
1: 小组，甲你改大组的啦哈。
5: 我甲你讲，阮阿在这边阿伯咩，伊去年放了有铺啊。啊，我讲介绍讲，食你这互相了无？好啊，无铺啊。
1: 啊，今晚买个咩啊啦？
5: 啊，要大阿伯啊。
1: 哦，来好你。
5: 姐，伊要两，伊要
1: 讲
5: 两大，我要两组大
2: 组，
5: 要
2: 搁
5: 加一组小组的。
1: 哦，你安尼，
5: 伊要介绍人
1: 家，
5: 叫人先
1: 食
5: 看
1: 卖
5: 啊。
1: 你真正来啊，
5: 谢谢谢谢。
1: 今日买
5: 着这
1: 比
5: 咧
1: 买红
5: 金
1: 较贵啦。
5: 谢谢
1: 谢谢。好，多谢多谢哈，免学了啦，这物件太赞了，我无物件，他
2: 话
1: 来为了。 来要互相，
6: 每一盒拢放一对大海面
1: 来个咧哈，来回你要要互相个吼。
7: 嘿，要放
1: 尿恁多轮吼，
7: 再
1: 讲
7: 感觉。
1: 保证有效，一
6: 工
1: 就改善啦。
6: 一工就随你随改善。
7: 有啊。
1: 嘿嘿，一工就随改善啦哈，来放就地表白落，一工就好啦哈。啊，来回你要来送我这啊，来你要互相个吼。
7: 对对对对。
1: 来等你下咧哈，啊，来回你要诚心大姐来要互相个吼。来要互相个吼。
8: 哈。
1: 来等你下咧，来回你要亲我阿兄。请问一下来要互相的吼，来电来行的吼，啊，来为了听问一下要互相的吼，来电来行的吼，来为了来，来嘿，妈妈要互相的吼，来电来行的吼，
6: 谢谢，
1: 啊，来接啦，
4: 大王哦，大早有送物件进，
1: 大早的鸡送一来，六种冻青2000块，食到够好，
4: 阿伯阿你改卖大早的啊，
1: 系啊，来大早的下一组啦吼，
4: 好，
1: 现在你嘛进只小物俩，等下就无啊。哎呀，来回你要水龙呀，来要互相要吼，好来电来叫你，来回你要来要互相要吼，
4: 嘿嘿嘿，
1: 来电来叫你，再来你要贵人大姐，来要互相要吼，
7: 有
1: 什么有
7: 啊？
1: 互相
6: 要
1: 啦，
6: 互相要金香会大海呗，
1: 来电来叫你吼，啊，来回你要来要互相要吼，
7: 哎，我要纠结
1: 去，来电来叫你，来回你要希望大姐要互相要吼。
7: 放
1: 不了，
7: 只
1: 狗哈！放不了，绝对有好无好退钱啊！无好扛棒槌，你听起来，系啊。
7: 我
1: 咧
7: 是多
1: 细
7: 多
1: 啊！
6: 放不了，就是油脂棒槌拢拍掉了啦。
1: 互相要哈。
9: 喂，
1: 蒋总。嘿嘿，来边互相。
9: 多少了？
1: 来来来，等你下咧哈。啊，
6: 谢谢。
1: 是多来位了，来郑群大姐，来边互相要哈。来，别往下看哈。
10: 我是查甫哟，不是查某哟。
1: 好，郑群大哥，拍摄拍摄，啊，你别往下看哈。
10: 好像要把那个加油剂的嘛哈。
1: 先清油脂肪先，兼再给你过油脂。
6: 你先清加补，
1: 安尼知无？
6: 对。
1: 哎哎，不一定嘞，油脂肪先无清，你食啥物都无效啦。系啊。
10: 大
1: 组的今日6000块，加送两盒，小安佫送一盒，你六种，甲你过油脂的，系啊，起用啦，哎，来电来行咧吼，啊，来回你个桂河大姐，来要互相用吼，来电来行咧，来回你个来要互相用吼，
9: 刚好，刚好甲我夹一组
1: 啊，来电来行咧吼，
6: 谢谢，
1: 电话拢满线，真歹卡，0800 0800 0800啦吼，刚好我都讲啊。全国咧卖物件，我上熟；全国卖物件，我上好啦吼。来加红。
11: 哦，加红啦。
1: 嘿。
11: 啊，我
1: 会
11: 再甲你讲，到你挂楼咧，你有挂楼咧无啦？
1: 我未记你甲你留呢，我来叫。
11: 你挂楼啦，我都甲你10万8万努力
1: 啊。好啦好，
6: 妈妈谢谢啊，妈妈谢谢。
1: 你甲老家讲啦吼。
11: 好
1: 啦。你电话叫你电话，
6: 妈妈叫你
1: 去配合。先生大姐。哎，大哥啦，来，来这边互相的吼，好，来电来行嘞吼，电来拢满线，恁拢叫来，阿文斌兄，你哪一只卡？
12: 哎，我一个先一组啊，得两组啊。
1: 你要两组呢？来，你甲老卡讲啦，你有吃过呢啦？喂，你有吃过呢啦？喂，来电来行嘞，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咱这个互相邀，我讲咱要了解、要治疗咱的病症，咱爱知影讲要安怎才有法度做真正的治疗。你爱先清才过啦吼。来为你的碧莲大哥、大姐，来电来
6: 谢谢大姐，谢谢
1: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的互相邀就是山海连线，用山的金香花。甲海的大海尾，
6: 一对对的哦，
1: 啊，你吃起来才会当清理的有脂肪些，这是老祖先留落来地位啊，各自大姐，来了，要
6: 地位少的，
13: 我爱大做，
1: 来等那个嘞，来回就宋大哥要互相要吼，
13: 啊，
1: 来等那个嘞，我跟你讲，今日你若无买大做，你后悔，因为这届买完，这真正歹处得的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等下恁家己好好把握，来回你好。来要互相邀吼，
12: 喂，请教是毋是咧卖互相邀？
1: 嘿，对对对。
12: 哦，啊，你我买两组大组诶。
1: 你想要买两组大组诶？
12: 啊，我伫进前收到进前诶报告，拄啊听到恁诶，恁咧卖这互相邀，啊，我原来有买啦。
6: 是是。
12: 因为我进前诶基础差不多100至105
1: 啦。哦，
12: 啊，我伫本身西药唔敢上食啦，啊，我拢食恁诶互相邀，啊，即马。 去检查了吼，这个、指数降啊，降来差不多四十五啊。
1: 哦，对，哦、有够赞的。
6: 伊台北内底内派美，甲你分解这个你的肾丝球的卡带，哦，迄卡掉咧，遐垃圾把拢甲伊分解掉。
1: 来啊，
6: 来
1: 啊，
6: 来清掉。
12: 我就想一定有
1: 个降降价，搁
12: 要来
1: 吃，看下伊个。是是是。哎呀，你搁吃，你搁吃两撮大撮，你一世人要只吃到一百岁，用到一百岁。哎呀，咱人的修是得用咧行，得药剂咧行。
6: 对，药剂咧行。啊，药剂当用，你只要保持六十、五十以上，你会使吃到百二岁、百二岁拢无问题。
1: 真咧行咧，真咧行咧哈。
12: 我哩讲啊，咧运动我嘛拢有咧用保护剂呢。
1: 多谢多谢，
6: 谢谢大哥，谢谢谢谢。
1: 有人吃啦哈，
6: 谢谢。
1: 喂，你好，秀兰大姐，来，你有咩好想要？
8: 嘿，我问你哈。哎。啊，有时啊，两三项安尼，到达七八粒安尼做一届会使无？
1: 八九粒食都袂要紧，莫讲七八粒啦。哎呀，这做
8: 啊，
1: 我
8: 都有遐济项，
6: 拢
8: 食食袂起，
6: 趁着食品袂要紧，趁着那个咧，去处对，拢会使。
1: 来，你好，店家大哥，来，你好，你好，香香吼。哎，来，趁那个咧，来，我你讲东北时段，爸爸妈妈你无爱洗药剂的，你放着气泡白了，你有就懂的，赶紧来食咱的好香香啦。来，喂，你好，认真啊。
14: 来，
1: 你好，来，趁那个咧，来，喂，你好，听怎样？来，变好香香吼。喂，来，喂，你好，叫露姐啊，来，你好，香个啊，来，电话行咧，啊，我跟你讲，你的人生若要长退休，药剂爱够用，互你放尿的孙，尿毒代谢会出去，是安怎人去洗药剂，就是尿毒症啦。来，喂，你好，朋友大哥，来，你好，香个啊，来，电话行咧，来，喂，你好，来，包云大哥，来，你好，好香个妈妈，
15: 嗯，哎哎。
1: 好，来
6: 谢谢，谢谢。
1: 啊，细组的，我来讲，原价三千六，今日六十粒卖一克啊，卖你三千，买一盒送两盒。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六盒，加送两盒，周年庆特别优惠，六十粒的啊，八盒六千块。大组的，下晚佫送你一个两千块的鹿茸冻精，甲你清药剂、防洗兼甲你固药剂。电话空八空空空八。空八一来这边大姐，
15: 好，
1: 小红啊，嘿嘿，来你变好香个吼，来等等下，你买过无？
15: 捌啦，我
1: 甲
15: 你
1: 变
15: 两
1: 组伊。啊，这组好无？
15: 食好啊，阮
1: 孙仔
15: 放
1: 个配合，食
15: 就
1: 较无啦。嘿，这放个配合就简单嘞，来等你下
6: 嘞
1: 啊！啊，中北时段来回你个学子大姐，来你变好香个吼，来等等下嘞哈，来回你个来变好香个吼。
15: 嘿，你搞到个好到。
1: 哈。来，你电话下咧，你讲啥我听拢无咧，你要互相要呢？
15: 嘿，我要互相要啦，啊，你遐够大组的
1: 无？有啦，来，我唔知大组的拢有啊，但是我阿叔若写完就无啊哈。来电话下咧，好，来电话下咧，来阿姐啊，阿姐你去买菜，卖只过来买啦，买菜较俗，买物件较贵。
16: 大组的，
1: 好啦。
16: 那我只行个等你遮交关啦。
1: 哦，啊，食我这会健康啦，系啊。真正袂歹哈，好来电来行咧哈。
6: 阿姐谢谢，
1: 阿姐有够为拢赶紧为着买菜拢来。丽丽啊妈妈，啊丽丽啊妈妈，那线电话来回了，明霞妈妈，啊来回了，来要互相要吼。喂，要互相要电话行咧哈，来回了丽丽妈妈。
17: 哎，讲
1: 哦。来要互相要吼。
17: 哎，讲我收
1: 到
17: 啊哈。
1: 好，好，来你电话行咧哈，来回了。来，
14: 要
1: 互相要吼。
14: 哎，我要借问者，我爱放尿有淡薄泡啊，啊白白安尼啊。
1: 放尿有泡，
6: 三工改善。
1: 半工就甲你先甲你改善掉啊。啊，你若讲放尿气泡白了，
6: 尿蛋白三工就去甲你改善啊。
1: 拢甲你完全甲你治疗较好些。
6: 总归甲你改善。
1: 啊，若干那要无泡，半工就无泡啊。
6: 对。
1: 系啊。
14: 好。啊，你无搞下一大大个。
1: 来来来，谢谢。来哈，来喂，你好，米吉妈，米吉妈大姐。来，你要好香烟哦！来，等等下咧，来，喂，你好，来，小青大姐，要好香烟哦！哎，来，等等下咧，啊，我来讲下哦，药，咱的人的退休得用咧行啦吼，就是
6: 得
1: 咱药剂咧行，啊，你药剂你尿毒啦排会出哩，我甲你讲，你一工啉偌济水，人讲空乌偌深，你都爱吞偌济土啦，吼，啊，你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啉偌济水，食偌济垃圾。你就是爱靠尿液甲排泄啦，啊！你药剂忘洗无清啦，你敢若知影药剂菌咧发炎啦，有诶常常腰酸背痛，当作骨头咧治疗啦。
6: 一个肾盂肾炎，
1: 迄就是肾盂肾炎，药剂菌咧发炎，药剂菌咧甲你折磨，你才会 造成你腰酸背痛，迄有诶痛到脚趾偏去，迄其实骨头拢无病啦，就是因为你诶腰肌网线穿无清气，你诶腰肌网线脱掉咧，毒素一直积咧，积伫你诶后脚趾偏，你只会脚趾偏痛规边诶，然后腰肌筋腰渐渐闪着，腰渐渐转着，这就是甲腰肌有关系。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的
6: 最后会引起尿毒症，尿毒症了再来洗尿剂
1: 啊。来，电话姐啊。
17: 好啊，好啊，你好。
1: 来，你好，买互相的吼。
17: 来，谢谢多好。
1: 等来家咧吼。啊，今日不管买大组细组，我都一千阿啦吼。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来回你好，水龙兄。嘿。嘿，来，你好，买互相的吼。
17: 哎，
1: 来家咧，来回你好，来今日大哥买互相的吼。
17: 哎，你这在哎，我这要请教你啊，我按有放尿皮。
1: 放尿皮半工，你甲吃三粒三粒，甲吃半工就无啊。
17: 半工。
6: 对无
17: 啊。
6: 那
17: 个我这洗耳机也敢当
1: 吃。啊，洗耳机要
6: 你
1: 听
6: 吃，
1: 我跟你讲哦，妈妈，你洗耳机的，你登记。
17: 阮哥哥
1: 的洗耳机，我讲你听，你登记甲吃，伊原本啊一礼拜洗三遍。吃了，伊会当改洗两遍，来春洗一遍。
17: 够人也好，
1: 保证诶。
6: 对
17: 吼，阮阿爷是洗那洗到没几两年啊，啊伊迄阵啊，
6: 也干
17: 尊敬呢。啊伊是台南，我是讲讲到遮尔好，我甲恁买介济
1: 啊
17: 啦，
1: 我
17: 就
1: 讲阮阿爷。啊，你讲我买介济，我物件无好，你会甲我买介济？
17: 哎，干尊啦，啊，阮阿爷，阮翁哦，伊有一有那在买讲。你看洗个字，我讲伊那只那经验讲有，我卖俾阮哥哥，伊唔知买只，伊是台南啦。
1: 我的物件你咧吃有好无啦？
17: 诶，未歹啦。我最好我给你搞翻介济，我去搭架，搁架迄个，搁我做啥物干咩凉诶？
1: 要紧啦，钱了钱了卖人了啦。
17: 诶，对啦，
1: 了钱了钱赚赚健康啦。
17: 我讲你这个病吼，
1: 嘿嘿嘿。
17: 好，我直接感恩你啦。
1: 这华人的 A 啦，你放心嘛，好来。
6: 妈，谢谢妈妈，祝你身体健康。
1: 喂，你好，来，诶，秘书姐啊。
18: 诶，今仔日买一种过日子
1: 哈。对对对，好
18: 笑。对，我终于有，系啊，我终于有买，我就袂按讲遐
1: 尔。
18: 我终于有买吼，安尼食了真好用，我卡吼安尼，唔就是腰子的关系啊，汗水安尼吼，食到真拢消去啊。
1: 迄汗水就是安怎呢？你腰子房洗清无清气。啊！你食你腰子网洗清无清气，伊就甲你积水，你才会水肿。啊！你即摆腰子网洗若甲清哦，网啊拢黏伊，有无？
6: 尿袋
1: 下放，尿袋放会出来，啊！你就袂水肿。
18: 啊！二药剂，
1: 二药剂唔好食。医生咧，若去看水肿，拢话你食二药剂，二药剂食到到尾啊，以后连膀胱都失禁啦。
6: 对，
1: 安尼对无？
6: 腰子也萎缩。
1: 系啊，吼。来电那个
18: 啊！我前回寄大刀，这个我拿寄大刀。
6: 谢谢谢谢，
1: 妈妈
6: 谢谢谢谢。
1: 来徐妹大姐，来要互相要哈，嘿，来电那个咧哈。啊，来喂了，林美大姐要互相要
19: 哈。我给你问哦。
1: 来。
19: 这个卖不？
1: 没当时个卖卖，我唔知啊。这我无都甲你
6: 讲了。这我
1: 新的物件，
6: 一年我最最快点盖了。
1: 来，
20: 喂喂，
1: 到，
20: 嘿嘿，大姐，要现在帮我下几多头多无？
1: 来，等你下咧哈。啊，楼卡统计租数一千阿呢啊，这头家真明硬个，阿金超的啊，超一千阿。啊，然后贵州恁家己爱夹无好势哈，恁共夹少超过，啊，恁等下若无来配面，我是无多啦，来。伊，我咧讲吼，大哥，伊个
6: 药剂，
1: 伊先甲你清才过啦，伊是清药剂挂过药剂，啊，你知无？啊，你药剂网线若无清清气，你安怎食过药剂就无效啦。
20: 哦，啊！你我大嫂，我跟你买足
1: 多，买足多啊！我物件，我物件，你有信心无？
20: 有啦有啦，好拢正好正好
1: 正好吼！来，多谢啊，等你下
6: 咧。好，谢谢啊！
20: 我跟你买足多钱啊！
1: 好嘞，好来，你等你下咧吼，就坐下啦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敢若听到人娱乐，咱就欢喜啊啦！阿金兄，我看你做数，你要有心理准备哈。啊，因为这大家娱乐安尼，电话讲价安尼啦，大家拢要写大嫂
6: 的，
1: 来
6: 进
1: 口妈妈。来，你要买好香烟哈！来，等那个嘞，
6: 妈妈谢谢。
1: 你好，秋燕大姐。
21: 哎，
1: 来，
21: 好
1: 香烟哈。
21: 我们来订，还是讲吼，迄个中秋过
1: 来。来，今来你甲小姐讲啊，来，你好，美丽大姐，来，买好香烟哈。
21: 你帮我介绍介绍那个。
1: 来，等那个嘞，
6: 大姐谢谢。
1: 你好，我等那妈妈。
21: 嗯，
1: 哎，妈妈，哎，
21: 这个过油机
1: 哦。哎，先清油机，放先下边搞，
6: 那搞。
1: 哎呀，这一杯重哈。来，妈妈，我咧做现场，你等下来哦。
6: 好，妈妈，谢谢。
1: 啊，感谢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清药剂，我甲你讲啊，真侪人 做生意人就是安尼啦，吼、哦，有诶唔知影诶，伊干那会晓讲啊，陆荣会当过日子，伊唔知影讲这个过程，你爱先清结果。来，为了春茂大哥，
0: 迄个三千是送几啊？啥？
1: 无啦，三千诶买一客啊，送两客啊。
0: 哦，哎呀、啊，送几陆迄个？
1: 那是大组诶，大组诶才有送陆荣，嘿啊。哦。迄阿陆荣有够赞诶，迄陆荣拢起荣来做诶。那我家己逐工咧食，食个身体用
0: 健健。
1: 好，不要去打电话
2: 了。谢谢。
1: 啊，来了，美美大姐。
3: 我叫一组啊。
1: 来电话了哈，来为了来说个这啊，来了。
3: 今日来富阳哦，要
1: 食
3: 要
1: 记诶。对，食过要记一杯。
2: 大海杯，
1: 放尿哦，放尿哦，你的大杠，放尿哦，你袂起泡白了，放尿哦，你袂臭尿破，系啊。
2: 庆祝你的有机榜西，对。
1: 来，你大哥叫做。
3: 水晶
2: 的大卡，水晶哦，水晶你上紧，你食了挂钢就水
1: 挂好啊，挂钢挂钢就
2: 对
1: 了，
2: 对啊，挂钢绝对健康，水晶挂钢绝对健康。
1: 你水晶的，你都挂钢一缸啦，伊个脂肪细水甲你清完，你就水会想要排尿，你放无尿的啦吼，就是你个腰脂肪细脱掉咧。啊，我甲你讲，一粒腰脂会影响到啥物呢？影响到你的膀胱，影响到你的腰椎，尤其你糖尿病的人，你更加爱吃。来，那个明安大哥，
22: 哎，美国腰椎
1: 来互相好啦，吼，来等你今日，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这个互相好，下这山海连山，山的咱用上珍贵的，下这金香花啦，海的咱用上珍贵的，下这大海贝啦。啊，你今日三千块，你买无一副大海贝？一个是瓦特最初的哦，东北时代来为你阿曼大姐。
3: 我爱一组。
1: 你爱一组啦吼，来等等
2: 一下。谢谢
1: 啊，来东北时代，先清药剂，加过药剂啦吼。啊，来为你。
3: 来，我要买一只买大组的。
1: 买大组的啦吼，来等等一下哈。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小组的一罐三千，人六十粒的哦，又为你三千块买一只送两盒。大组一袋，两小组六盒，加送两盒八盒。小安阁送你一盒六种的冻精，两千块来，胡子大哥，来回了。互相要来等你个
2: 咧。谢谢。
1: 哎呀，中北时代，大家赶紧卡啊！
23: 赶紧卡，我嘛有组数，喊我吃吧。
1: 收阁安怎啦？
23: 啊，都无组数啊！大家都要穿好起，忙死啊！
2: 我这个等得满咧。
23: 来回了，你讲大哥。我唔差，我已经超过十几组啊。
1: 来，你讲大哥。
22: 哎，
1: 妈妈。
22: 你
1: 只要小组偌济？小组三千尔，有够俗
22: 的。哎呀，我
1: 得做啦。你今日买做海买就记得啦哈。哎呀，来等你个咧。啊，这太多，我先啊甲接起来。这款家己中部的，这款乡亲我搁无，我嘛爱生出来给伊。
2: 是。
1: 啊，阿仁兄一千啊，老卡。
23: 我先甲恁讲吼，即马小组的就是三啊三千。大组的加送恁两啊是六十粒的哦，八啊六千哦。
1: 明义大哥。
22: 你
1: 要不要想要
22: 我最多一桌
1: 啊。来给你哈。啊，来为了林王大姐。来要不想要哈。来等你给你，来为了人家大姐要不要想要哈。来等你给你。啊，我就讲啊，腰子大家拢有，查甫查某拢有啦哈。啊，查甫的尤其呐，向听着讲你拜神啦，你洗腰子面乌乌，一世人真正失去尊严啦。
2: 是目睭暗红。
1: 啊，讲实在，咱腰子查甫人爱顾。人讲查甫人腰子若歹，头壳就歹啦。啊，女性朋友子宫啦，迄个腰子若歹，子宫就害啦。吼，这咱拢爱照顾。啊，我讲腰子不但会牵连到你的膀胱，牵连到你的腰椎，佫会互你影响到你整个的代谢功能。爸爸妈妈，今日有钱的就对啦，经济有稳准的，买一组金虾米，
2: 买
1: 大海买。等来顾你腰子，互你放尿袂阁再气泡白了，互你唔免烦恼你即世人的洗腰子。糖尿病更加爱食，我甲你讲，糖尿病就对啊，台湾230万人，唔知影有300万人，
2: 敢
1: 若台湾糖尿病的人就对啊啦吼，知影唔知影有超500万？这500万人未来拢是洗腰子摆伫头眼的啦。啊，我甲爸爸妈妈讲，135洗腰子。出门都不方便，246洗腰子，出门嘛不方便。腰子忙洗，今日先甲你清好清气，你先清， 你以后再来顾药剂，不管你要甲啥物人要顾药剂的，家宏无意见。但是你一定爱甲药剂房洗清好清气，你才有机会顾药剂啦。你药剂房洗无清，你搁新鲜妙药，搁天光开仙丹互你食，都无效啦。因为药剂房洗甲你脱掉咧，你永远你败下，莫怪你咧放无药，莫怪你常常碰。

0: AM 一零七一。
1: 谢谢大姐，谢谢。
0: 啊，今日大组真正做会好的啦，吼！我今日做组年轻，也搁咧有位金龙妈妈。来，你要学啥物吼？来，等等下咧。啊，我就讲啊，这真正难能可贵，查甫查某的性品啦，吼！这不是讲要食甲你壮阳，这是要食甲你听你的腰子。
1: 啊，
0: 当然对壮阳是无问题，你腰子若正常，强就强嘛，吼！来，回你。来，文丹娘。
2: 来，我叫
0: 小细组了。来，等
1: 下
0: 去啊，大细组拢袂要紧，咱甲买转来。药剂有重要无？我都甲你讲啊，药剂大补，药剂萎缩的，药剂无功能的，你甲食，拢会当甲你恢复啊。来，四位大姐，来，你好，要互相的哦。来，等下去啊，咧。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零八零零零八一。零八一啦哈，
1: 哎，通知一下多少？
0: 啊，中北时段，
3: 我家贵包阿姨，
0: 中北时段，
3: 啊，我
0: 今日咱你定爱买，今年哈，
1: 卖卖卖啊！当年我拄好讲，都一千阿都，
0: 什么卖卖开饭店，家人多啦。来，我先拜拜，来你了。
1: 我坐着啦，
4: 你先坐坐
0: 了。好香哟，嘿，等下个来为了来今天大姐，要好香哟哈。来等下个咧，我来跟你讲啊，今日什么卖卖啊？
1: 拜托你啦，
0: 我咧做节目，我卖卖啊，啊，我是要咱对这爸母啊交代。
1: 我有甲迄个西施的迄父辈啊讲，我要留三百啊，互因当地啦。
0: 无啦，三百啊，你叫家己过去了了，就再去做啦。来，你
1: 拜托你啦，我拜托。
0: 来，你。来，要互相约吼。哎，来，等等下咧，来，喂，你个希望大哥，来，要互相约吼。哎呀，来，等等下咧，来，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买无到，你一世人的后悔哈。来，喂，你个身体又要互相约吼。哎，来，等等下咧，我就讲啊，药剂对咱人来讲，我就拿来帮伟大哥，来，来，要互相约吼。
2: 没事，我
0: 睡着。好，来电话下来吼，今日睡着的都有够俗的啊！一起啊，三千六，山海连线，山海的天然的，山海的圣品，要来顾你的腰子哈！山海金鲜花，海的大海贝，两个甲合作伙，佮加上一挂护方，食你的腰子，穿你的腰子网西，来对了，妈妈。
5: 喂，你好。
0: 来，嘉宏啊，你唔知影你当初我咧嫌你小妹哦。
5: 哎呀，
0: 做大声哦！
5: 好像对，跟我先生一样，讲话好大声。
0: 跟你先生一样哦。
5: 是啦。
0: 啊，我是好意的啦。
5: 没关系，没关系。
0: 啊，来等你家咧哈。好。啊，来，今天妈妈你唔收卡？
5: 我来讲哦。我今日马上要去做。
0: 来，跟你家老家讲哈，你等你家咧。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个物件，什么买啊啦？啊，我等你娘家咧，你叫我买个布，我变哪对人交代？喂，王大哥。来，别好笑了哈！
4: 那就对了。
0: 来，等等下咧，我你讲，今日阿金都讲麦克卖啊啦，
1: 这大海卖都无法坐量哩，
0: 真正超过啊啦哈！啊，今日我最后来介绍，小安咱来听歌啦哈！今日我讲山海连山地里的腰子，人的修是对羊咧行，对腰子咧行，腰子呐用寿命就长啦哈！来，喂，你好，苏太太。来，你好，别好笑了哈！等来个来，中北时段，我讲啊，药剂你哪会晓哦？药剂全台湾敢若伫我的节目里当听到人甲你讲，爱先清药剂网西，再来顾药剂。
1: 先清哦，
0: 啊，咱先清以后，咱的鹿茸你甲买倒去食，咱的冬虫你甲买倒去食，先食清来强来补啦。哦，你甲清了来食落，你药剂就会强，来你就会补你的药剂，安尼你知影无？哦、所以讲就是先清强补，药剂就是这三项工课一定爱做。啊，今日大海买一对，就价值三千块啊，卖讲几千块。
1: 万几。
0: 哦，啊，我这做初年金买是强调啦。
1: 万
0: 几。嘿啊，我知影。
1: 这遐贵的物件，
0: 我哩。我今日因为我这做回馈，啊，送给你要人欠啊久，你若第一天就给我来买，我就袂甲你出这个介绍。啊，因为你人欠已经过外月。吼、哦，啊，那物件是已经欠半年外啦，啊，但是你做年轻，阮第一天开始卖，你搞进差不多两个月也未来，来，波王大哥，
4: 安怎？
0: 来要互相的吼。
4: 我迄个物件。
0: 来，电话下来吼，啊，中北时代，今日最后啊，咱来听歌啦吼，啊，我过来含阿金小可参详一下，看会当佫加一点啊无，啊无电话拢满线， 啊，先清药止梦西，全台湾的平台敢那加红，我咧甲恁讲清药止梦西尔。我甲你讲，连西医都未甲你讲这啦，吼、哦！啊，这是阮的中医教授、中医博士研究出来的，来回了、啊，来陈太太。
4: 哦，
0: 欸、你是大哥啊？
4: 最多你一多啦。
0: 你陈太太，你陈太太人啦，吼、
4: 哦。系啊。系啊，
0: 来电来
4: 叫。
0: 系啦，我家红本人。
4: 哦。系啊。所以我你送起我啦，
0: 家己。系啦，我。这我是家红本人，唔是日本人哦。
4: 哦，安尼啦，安尼啦。我是讲你送送起，要送起
0: 去屋企。袂啦，也袂啊，喺度比较紧，用来佚佗啊。
4: 哦。
0: 你电来叫咧，吼。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
1: 干啥？
0: 系啊。啊，你今日。今日吼，恁着赶紧甲卡，赶紧甲买，吼、哦！啊，我着讲啊，嘿啊！
6: 嘿，家宏，我甲你做见证，今仔日你买这金针买这足好吼，我甲你正话甲你买一组八盒米盐吼。
0: 嘿嘿嘿，
6: 食一盒米，迄卡中毒，增加我啦天水症。
0: 嘿，
6: 食一盒米就好溜溜。
0: 食一盒好溜溜。
6: 嘿嘿。今仔日你咧卖这药啊，足好。
0: 啊，
6: 过迄日我甲伊买单三分光嘿。
0: 哦哦哦。
6: 哦，迄天嘛足好，迄天吼我心脏就反正骨笑爆来哦。头家食一包药无啥解，后尾好加下一包药，就跳较慢了啦。我即卖未遐强啊，哦，无皮薄菜。
0: 啊，你
6: 真。你去吃药啊？哦。
0: 嘿
6: 嘿。嘿嘿。分工甲单身，迄条路我嘛足好，迄条嘛足好。
0: 啊，行你这条嘛。
6: 啊，个一个一个一个来说明嘛，足好。
0: 唔免学了，你去学了来，我物件
6: 无。啊，个你即即讲你卖迄个过关斩将，迄条嘛袂歹，迄条吼我迄。我心肝去啦，迄个心肝咧，迄个灵山卡，迄个七点着吼，十五点着哩呀。
0: 安尼吼。
6: 哦，啊，我福州遐跋杯，我跋啥物跋咧？跋迄土灵交迄关节咧。迄关节咧，我食起阿妹，我即卖迄穿起也正好啊。
0: 好
6: 啊，
0: 谢谢。
6: 你观察你嘛袂歹。
0: 安尼哦，感谢这德南公益你个啦吼，这阿
6: 坤。啊，我姓潘啦，哎，那哦，我给你买几啊种做好哦。
0: 阿坤，当初你几岁啊？哈。
6: 我八十七岁。
0: 你八十七岁啊？哦，啊，你听你声淡定，搁做有力嘞呢。
6: 哦，我跟你讲，我六十几个电脑哦，拢在头壳个，我跟你讲。
0: 六十几个电脑。
6: 三十几个，大哥大，三十几个在。还有起码在厝
0: 的
6: 电
0: 话，弄袂用，弄袂用，抄的拢还阁记咧，头壳就对啊。
6: 哦，你药也袂歹。
0: 我药也袂歹，多谢你，多
1: 谢
0: 你。
1: 谢谢谢
6: 谢。哦，我唔差不多，甲你买个二十万以上。
0: 安尼好。
6: 啊，我乐观差不多人，你哦，迄过关斩将，我乐观人七十。
0: 哎哎哎，
6: 其
0: 他的，好好，
1: 谢谢，
0: 有心有好报啦吼。
6: 啊，我来，我这边差不多过六万块以上。
0: 像这起来讲见证。
6: 无你药啊，我买规面床，规面头肯为了我拢乐观人啦。
0: 规面床头拢。
6: 我你讲过干的迄啥，我三千的迄我蛮好人。
0: 哦，还有高赞的，去大家学了噶。好，多谢啊，
6: 大哥，祝你药平安，谢谢，
0: 祝你健康万岁哈。
1: 谢谢
0: 啊，
1: 祝你身体健康。
0: 啊，这87岁的阿坤大哥啦，吼，啊，这真正甲咱学落的来。喂，你要学啥歌？喂，你要学啥歌呢啊？
7: 哎，来，我准备先问一下哦。
0: 嘿，
7: 阮阿公吼，伊年岁较有啊，啊，伊人讲有可能爱坐死
0: 啊。
7: 哎，啊，那即个这么食这安尼，我都甲记一下。
0: 啊，坐死你看伊到啥物程度啦，吼。
7: 因为伊是年岁较有啦，啊，医生吼讲伊个肾哦，可能要退化啦，
0: 啊，退化，退化也唔免嘞啦，退化你赶紧即个食，啊，食较重嘞，三粒我食生活食一礼拜，啊，
1: 去检查
0: 看卖下嘞，看伊个指数改变无哈，吼，来等你下嘞哈。啊，来，我你好，梅村大姐。
8: 哎，那个大红呀，吼，
0: 嘿嘿嘿，
8: 好好，拍电话给你先搞起来哈。咱咧海州王有
0: 无？啊来，你电话叫你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像这德南的啦吼，阿坤啊，啊这应该叫阿坤啊爸爸啦，八十七岁会讲白菜无？未讲白菜啦，物件会讲话啦吼，我都讲啊，我卖恁的是一个健康。啊，这阿金，我这通电话，阿金应该唔敢去叫我卖命啊啦，来回了，林主大姐，
9: 哎呀，
0: 来面好香哟吼，
9: 一百六十九
0: 位，来回了，来面好香哟吼，
9: 嘿，刚
0: 好
9: 我
0: 要大
9: 早
0: 时段哦。来电话给你哈。哦，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啦吼。先清你的耳机，忙洗只过你的耳机，互你用哪灵啦吼。有当时啊，你请请咧腰酸背痛，唔知影，当作骨头酸痛咧吃，其实你是肾盂肾炎发炎啦吼。啊，我就甲你讲啊，腰子紧啦发炎，最后你的洗腰子，你腰子你会带热毒症。我甲你讲，洗腰子全台湾本来九万外个，进十一万外个，这毋是咧讲生笑的。吼，啊，恁今日一客啊三千，人又为恁三千，买一盒送两盒，大组的买六盒送两盒八盒。为着做年轻，小安阁送恁一个六强的冻精，专门甲恁顾腰子，先甲恁清，再甲恁顾啦。来，喂，你好。
9: 喂。
0: 嘿。
9: 买好香药。
0: 买好香药吼，来，要大组先做。
9: 买大组的。
1: 哎。啊，谢谢。
0: 有买过无？
9: 有啊，我之前就是吼，放药吼，拢做好起泡的，爱泡吼，拢做久久不散。
0: 对，啊，迄就是
1: 尿蛋白。
0: 嘿，尿蛋白相关。啊，就两杯伤悬，过你就两杯伤悬，对引起肾丝球病变，影响肌酸酐，安尼。啊，咱若甲咱起泡的简单，就甲过保养的，早暗两粒两粒就好啊。
9: 好。
0: 啊，吼，好。
9: 啊，我之前泡的都无泡
0: 啊。无泡啊，吼。啊，放着嘛，较袂臭，就破香味。哎呀。
9: 对，较无味吼。
0: 较无味吼。
9: 就香的。
0: 对对对，伊迄就是咧甲你排毒排掉啊。哎呀，吼，恭喜哈，来，啊来，为了孙中兄。
10: 哟，来买落去过香油，过
0: 香油啦吼，来这边来，来小安听歌啦，阿金弟啊，你一个面油油啦吼。
11: 来，一首歌，歌给你几样用好，我歌做煞袂出来。
0: 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
11: 你即摆扣扣卖啦，啊，唔则退着做煞，我已经超过几百组的粉丝啊。来，一首歌曲叫做《红阿婆》啦吼。
1: 讲几遍，卖讲几遍。哦。

0: 曲叫做《红阿婆》啦，吼，是咱的泰山大哥所点的歌曲。
1: 啊，
0: 等
1: 来变。
0: 重点我的做数是讨阿伯啦。
1: 啊，甲你报告一下，哎、你欢喜一下，你爱加开些，加开一寡钱啊，吼。
0: 开钱是不要紧，等下我物件卖人卖完了，结果无物件好人。
1: 我讲啦，吼，五分钟得。
0: 五分钟，
1: 吼、
0: 啊，五分钟，
2: 五分钟吃的我拢吸收。
0: 五分钟，你讲怎我跟他聊偌济？
1: 最后五分钟，啊，咱了钱，赚到爸爸妈妈的健康是比较紧啦，吼。啊，我要甲爸爸妈妈讲的，就是讲，今日咱这个互相要山海啊，连线甲做伙。
2: 金山花甲大海尾。
1: 哎呀、啊，山的用上赞的，就是金山花；啊，海的用上赞的。就是大海尾，啊，山海会当连夹的药方，就敢那咱独独即味啦吼。啊，这就是正要顾药剂的。啊，因为太极本来就分阴阳，所以讲咱药剂就是有分阴甲阳啦吼。心阳虚，心阴虚。啊，所以讲就是爱山海啊，才有法度。这真正是老祖先，啊，
2: 佮
1: 加上阮的中医博士，佮一挂教授来共同研究出来所有有效的成分，两项才会当甲你清药剂芒西啦吼。你敢有法度甲药剂摕出来讲，甲迄芒啊清清咧？无可能啦。
2: 药剂芒西吼，即、這个肾丝球，每一个人拢有套一百万粒诶肾丝球过滤诶即个粒。肾丝球，所以讲你甲食这个金香花大海贝吼，你有法度保持，甲就是讲永远拢保持一个八九十万粒的肾丝球，你有法度到八九十岁、一百岁、百二岁，你的腰肌功能拢是正常的。
1: 好，安尼啊，我就讲啊，所以讲我讲寿是对身咧行啦，吼，寿命啦要长，腰肌一定爱用啦，吼。因为人会当看，我常常讲，人会看这一礼拜无放屎，你袂看这一工无放尿啦。吼、哦，啊，你身躯遮侪毒，你无靠尿液，无靠大便甲代谢出来，你连伊嘛生癌，连伊嘛尿毒。啊，啥来洗药剂？就是你药剂网洗完全拢脱掉了啊，因为伊必须爱靠用。

0: 洗，才有法度把你这尿毒洗出来。这就是这个原理。安尼，恁若听
1: 会进，
0: 恁
1: 得。咱再把握把最后五分钟的机会，今仔日的优惠就是三啊三千，大组就是加送你两啊，
0: 加红包
1: 八啊六千，好
0: 哈。哎，对啦吼，你真济。哎，来要买互相要吼。来，等等，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我来讲啊。吼、哦，所以讲今日这个物件太赞了，来维六要互相了吼。
2: 哎、我要改大作。
0: 来，等等，来，来维六，来六，最后五分钟啊，要改，赶紧改，来维六。喂，来维六，来要互相了吼。
2: 嘿。那好，我要去做大作诶。
0: 来要大作诶吼，等等，来最后五分钟，来维六，来要互相了吼。
2: 我要大
0: 作诶。来等等，来吼，来维六，来要互相了吼。
3: 来等，
0: 来等等，来维六，来请问大哥。来，你要要互相要来电来行咧哈。啊，来维六，来要互相要来电来行咧。啊，来维六要互相要吼。
2: 跟我改一道大作。
0: 来电来行咧哈，来维六要互相要吼。
3: 是，大红哦。哎，你敢无大作？我要大作。
0: 好，来电来行咧哈，最后五分钟，来要互相要吼。
2: 我要一道大作。
0: 来电来行咧哈。啊，来维六，来玉华大姐，来边好
4: 香
0: 啊！
4: 嘿，掌声！
0: 哎，等等，来维六吉良大哥，来边好香哟！来边好香哟！哈，来等等，来维六苏太太，来边好香哟！哈，来等等，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唔通请人戆戆，干那讲咧过日子的，就咧买啦。咱爱先清，啊，恁伫遮若有清过？吃过咱的藿香药，先把咱的药剂房洗清好清气。咱的冬虫夏草，咱的鹿茸果冻，拢是咧甲你过药剂的。你甲底咧食，会愈强愈勇，互你会放尿，会大狗袂起泡，放尿袂白落，互你袂带着膀胱炎，带着药剂炎，带着药草炎啦吼。这是少量的啦吼。药剂萎缩，药剂大补，
5: 每一个人过三十岁过哦。你是一年减掉一万粒的迄个油脂网西哦，就是肾丝球。所以讲，你若到四十岁，你就是一直减出十万粒的哦。所以讲，大家各位空中时代爱记的，就是你一定要先甲清清，你这油脂网西，你开粒数，你开一直保持掉嘞，对。
0: 啊，最后两分钟啊啦吼！
1: 来，我跟恁讲，恁这爸母啊，安怎吃法？咱保养就是透早两粒，暗时两粒，你会当配我送你鹿茸冻精一条就会使啊！吼、哦，啊，你若讲你本身药剂就较无好，有咧洗药剂，咱就照三顿吃，一顿两粒都袂要紧哦，吼！
0: 来，喂，你好，杨太太，来，你好，买好香药吼。
6: 我买。大
0: 组的电话给你哈，
5: 谢谢。
0: 啊，今日大组的真正做会好诶，啊，这偌久会使卖，我唔敢甲你保证吼，因为这金香花啊，一年干来让收一届至两届啦吼，啊，大海买都爱掠有才有啦吼，这唔是随时讲咱看到鱼啊要掠，都掠有诶，这爱出海去掠，啊，正野生诶，啊，因诶朴素研究出来用活体。来去除掉伊个精华液，内底只有法度，
5: 哦，
0: 内太酶，只外太酶，只有法度真正啊用金香花甲做药引，只会当清理药剂网西，先清只过都无唔对啦，吼、哦，恁家药剂网西清好清气，咱只有法度啊，甲你只个药剂过好调，药剂八甜，肾水会饱，啊，我讲肾水若饱，你就袂带肾病，你就袂洗药剂。啊，肾水要安怎拔？就是爱先清药剂网洗，然后来过滤药剂。我讲药剂就洗强补啦，先甲你洗，啊来你才食咱的冬虫，食咱的啊这个鹿茸来助强，啊然后来才甲用冬虫甲鹿茸来甲补，安尼你药剂就会当用。查甫查某拢同款，包括你膀胱放尿无力的。常常禁就禁袂掉的，甲你腰子拢总有关的哈。腰子就是主宰着你下半身你的代谢功能啦吼。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空八啦吼，空八来看两届来处理大姐吼。啊，最后啊一分钟写无就无啊哈。人家任务讲啊，本来昨暝开会开啊点半。一千下写甲你看，超过两千下呀啦吼！啊，我都讲啊，物件太好咧，连个潘阿坤大哥，人个八十七岁啊呢，八十七岁的老人，你想伊敢有可能会讲白痴？无可能嘛！八十七岁的老人，伊卡来一个老师大，伊当卡来甲你见证， 讲咱的物件太赞了，代表咱的物件受到人的肯定。吼、哦，长辈时代，啊，最后一克啊，3660的哦，买一盒送两盒，食听你的药剂，食清你的药剂网西，说一诶清清兼顾啦吼，用对收咧行。查甫人人讲排心闹开，人讲查甫人心啊嗨，闹得嗨，女性朋友心啊歹，主将得嗨啦吼。啊，我著甲恁讲啊，咱的主将闹，拢是查甫人上查甫查某上重要的。啊，电话0800 0800 0800，细组的一克啊3600，优惠3000买一盒送两盒，大组的就两小组6000，加送两盒拢60粒的哦，送你的甲卖你的拢同款，甲送你小安，感谢你，送你一盒六种的冻精啦吼、哦，六种的冻精，阮暂时嘛欠货。迄真正拢用正气溶，上好的溶啊来做。
1: 你若想讲大组送你两盒，就2000块啊哦。
0: 大组什么2000块？
1: 我
0: 一盒3600啦。
1: 啊，那是是两盒，佮加送你两盒，你来一起来买就顶2000块
0: 啊。感谢啊，阿锦兄啦，面卖悠悠啊，笑一个啦。海边个了都有啦吼，
5: 系啊，啊
0: 金钱
5: 我
0: 两个收都有啦吼，啊长辈时代，
5: 祝
0: 大家，系啊，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放尿拢会顺畅，唔免阁洗耳机，袂带着尿毒症。电话0800 0800 0800，这个电话卡会通，洗耳机无裂痕啦吼，糖尿病爱食，腰椎病爱食，膀胱病人爱食。就是吃咱的互相邀金钱会啦吼、
5: 啊
0: 啊，时间来到最后尾声，直接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钱大赚。明仔在空中再相会，甲你的后生、甲仔仔支持、甲鼓励，甲恁讲拜拜。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一。
1: 迄个小美规工在魔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2: 卖生气啦，就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1: 遐严重哦。
2: 对啊。
1: 奶奶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这类著作，则袂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教育部督促生婴儿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4: 平价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3: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个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5: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咩？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隐私，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和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讲天讲地，听歌搁兼配话，画山画水，画乎你心肝拢真水。欢迎收听

欢迎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1071，每礼拜一到拜六早时十点进行到十二点，下晡三点到四点，只有礼拜一到拜五啊，万里啊空中陪伴大家有闲来坐的时间。那是要点歌可以的朋友呢，是在拜一的。拜一到拜五早时十点半，正式透过着0625-8462里开放，予大家来点播歌曲。今日是7月15号，礼拜三，农历来到着6月7日，即天适合出行、定名、嫁娶。近期是祭祖加做庙，喜神伫西北边，财神伫正东，煞着北边冲着23岁上高的朋友。啊，拜三好时时呢，我中昼11点到过昼的1点，下晡1点到3点，要暗妈5点到7点，7点到9点，也阁有9点到11点。7月16号，礼拜四，农历来到着6月初三，适合祭祖、嫁娶、财政。禁忌的是这个开祭，喜神伫西南边，财神伫正东，煞着西边，冲着22岁上家的朋友。拜时好时辰，半暝3点到5点，我中昼11点到过昼的1点，下晡1点到3点，3点到5点，暗时7点到9点，也阁有9点到11点。

讲到天气呢，气象署来发布到陆上的强风特报啊，这几天呢，西南风哦，拢真强的啊，亲像今仔日到拜时呢，吼、哦，这两天同款哦，咱所的岛片哦呢，甲连江关部分地区平均风力达到六级以上，阵风八级以上，会来产生的。未来一礼拜呢，台湾这边都是吹着偏西南风的啦，尤其南部呢，几礼拜有局部地阵阵雨雷雨，啊，未一直落是一阵一阵哦，亲像今仔日透早半暝呢，哦，啊，就落啊一阵啊吼，哦，你屁屁叫，哦，我好差能盖起来，啊嘛是继续困，啊，那是其他所在呢，我阿妈局部。诶，将雷阵哈啊！今日到拜浪咧，透早的这个时间呐、啊、哈，到今个早起呢，中部嘛可能有零星地将阵雨雷雨。啊，那今日到拜浪的午后，包括大台北地区西半部的山区有局部大雨来发生。啊，这个礼拜到后礼拜日，午后局部大雨呢落地西半部的山区啦哈。最近感觉风台要来呢，应该无啥物明显的信号吼，才过来观察着啦吼。当然是尽量莫伤济风台来生成。啊，南部地区呢，对着拜一开始吼，安尼啊风台走啊，但是呢风真正有够吼，风真透啦。啊，真侪朋友讲奇怪呀，啊，这嘛唔是风台尾，风台拢已经走到大陆去找习大大，佮甚至要走到北韩找着真啥物？金正恩哦，哈哈，哎，啊，这个南部地区的风吼，大干那时候风台无走呢，啊，这是因为吼、哦、有一个气象粉专叫做台湾啊台风论坛呐、啊，吼、哦、在讲啦，因为南海这边有热带扰动在形成，未来这几天呢会持续向西来刷叮当啊，比如讲向对着香港。广东这边啊，所以呢，咱有扫到这个的买买啊啦。啊，另外呢，这几天想要来去到香港、甲澳门的旅客呢，嘛要注意到航空公司的航班动态，有可能风伤大，咱嘛要坐一个航班，而且做着调整哦。另外呢，大乐透大概有咧买呢，有咧无啊买无啦吼，因为昨昏过来开奖啊，因为已经连续几届吼，十几届拢中过啦吼。啊，昨昏拜二所开的大乐透呢，啊，这个头奖嘛是阁继续中过吼，已经达到着20期的中过啦。啊，那是有买无买朋友了解一下吼，伊的奖号是。对，开始抽的号码来讲起啦吼，46、36、45、34、25、10号，特别号是07啦吼。啊，那是佮继续大家想要拼看卖的话呢，有可能伫拜五累积个奖金来到着7亿啦吼。啊，那是安尼是呢，会创下第五届大乐透上悬头奖总奖金的纪录哦。啊，虽然昨昏拜二头奖无开出去啦，但是这期有3个啊破了2奖走哦，尤其其中2个拢伫咱台南嘛，啊，都唔是我买迄经理安尼，诶，这个昨昏的大乐透2奖吼，一张是开伫台中的南屯啊，啊，一张开伫咱安南区的一个日鸿彩券行，啊，三乡叫一个众乐透彩券行吼，都得到2奖嘛，100几万的呢。啊，另外这期的大乐透吼，加开到6注100万的奖项呢，结果6注开出来拢无人得哦。啊，所以呢，目前有原有6注的100万奖项保留到后一期，也就是这礼拜五7月17号诶，持续来开看卖的啦吼。诶、啊，所以代表我拢应该无得大奖，啊，小奖我唔知呀，因为我乌龟心态，鸵鸟心态。哦，我总惊讲对对也是无对，啊，归去吼安尼，这2、3届拢有买，哦，我找一工啊吼，知影人那个头彩开出来吼，我搁一困头吼，这个彩券行安尼比看卖啦，看有这个噔噔噔噔声音出来无啦吼，就是安尼啦，啊，有得奖诶。
捐社会，啊，无得奖诶，即个奖金嘛是会互因做着一寡公益的运用啦吼。啊，来先过来讲着即个吼，哦，今仔日半暝有人咧讲无咧无用咧，啊是欢喜，啊是郁尊咧四强赛吼，就是世界足球的四强赛，今仔日透早已经先出现了吼。不过先来讲着即个吼，法国对西班牙也好啦吼，英国吼，英格兰对阿根廷咧，因的比赛拢伫当地下晡三点，大家要做工课时间咧在遐比赛啦。当地民众感觉真不满，我咧做工课，你要叫我翘班哦吼。啊，唔过呢，对着即个吼，即个国家来讲，比赛时间是因国家的即个暗时八九点啊吼，啊算讲上好啦吼。啊，只有对着阿根廷的球迷，伊是看当地的即个拢是下晡三四点吼，所以较无法度看吼。啊，有话咧讲啦吼，因为迄个时阵，美国这边天气嘛足热呢。对咱来讲，三十度无足热，但是对因来讲已经是非常之热，所以因就惊讲只个踢卡球的球员踢一个去热着，看是要安怎，所以才来安排着这个时间啦，吼。啊，伤晚你搁讲开电话无介好，啊，搁影响着别人，因为你若搁伤晚。啊，遐个国家阁变作半暝啊，暗时阁咧叫吼，所以呢，全世界就是安尼啦，24小时、24个时区，拢总无啥共，而且时间呢，咱嘛是尊重着主办单位啦吼。啊，昨昏呢，互人上届看好的这组法国队，竟然输予西班牙啦吼，啊无法度连续三届拢去走去拍着即个冠军赛吼，啊讲真侪记录嘛是直接输球了吼，哇拢总无法度阁继续落去呢。啊，即马呢西班牙，其实西班牙即几冬伫国际比赛拢赢法国吼，啊所以呢啊嘛袂敢讲因赢甲很侥幸啊，因得有即个实力吼，讲啥物不败的舰队吼，就是西班牙啦吼。啊所以呢即马明仔载啊，明仔载个半暝是即个阿根廷甲英格兰啦吼。啊即马呢剩诶法国已经输啊嘛，上济都拼第三名啦吼。啊即马呢来讲西班牙呢来预测。伊会当得冠军的几率已经超过五成半啦吼，啊，即马呢，要踢卡球呢，大家都有话讲哦，想要去现场看，尤其是即个吼世界级的偶像，讲这阿根廷的国脚叫做梅西啦，大家都想要去现场甲看呢，结果呢，这张票吼上俗的嘛爱2,696块美金，咱台票86,000，开86,000看一场比赛，哎哟，开袂了呢，啊人都开袂了啦吼，啊这吼讲比着今仔日半暝啊吼，台湾时间的这个法国西班牙的这个比赛呢，贵了一倍，搁较济啦吼，啊所以有名就是安尼啦吼，啊主办单位吼就是听好大家要看有名的球星。加开遮个钱来去互因赚，哈，这就是因的这个策略的款啦吼。来，时间来到遮，无得互咱来先来听霓虹国有答啦。来，啥人想去故乡？

谢空中好朋友来收听到咱有闲来坐的节目时间啊，有当抓第一点钟吼，咱得安排一挂亲像霓虹歌啦吼，国语歌曲啊，安尼选曲的服务嘛，希望大家会介意哦。讲为着要和公道呢，绑定着11月28号，而且嘞吼九合一大选啊，国民党甲民众党呢，伫前啊，立法院呢联手讲要啊绑这个公投啦吼，啊，即马佫包括着废除即个非核政策的公道案，啊，佮即个安乐死的公道案呢，因两个联手讲吼，直接甲伊囥伫恶毒啦吼，要来进入着一个月即个协商冷冻期。啊，讲到那是有可能的话呢，这六项的公投案的主文啊，哈，第一个名称就是这个由着台湾民众党提出的安乐死的公投案，啊，就是要问大家讲吼，你敢有同意要来吼政府把安乐死呢法制化，保障讲吼，因为有当阵吼，这性命行到尾啊啦，啊，你都一直体谅，无法度创啥呢？啊，放一个，比如讲老的顾老的，老的顾少年的，少年的顾老的，种种的这个状况啦吼，啊，提供这个吼病患呢，啊，种种的这个啊状况之下呢，另外一种就是会当来决定家己性命的了断啦吼，可以达到着尊严善终的这个啊目标哦，这是因提案的这个公投的主文啦。另外呢，民众党佫提出一个提案，叫做交通罚款专案专用的公道案哈，讲吼，那是因为这个交通的罚款呢，政府吸收去嘛吼，你得爱甲这全部收你运用伫改善道路啊交通安全环境，甲补贴着大众运输，唔是讲吼摕这个钱一直咧施工交通诶科技执法诶设备。好，那是有破啦，但是交通执法吼，这嘛是要维护交通。啊，你讲要拆好开吗？无紧，交互公投来看卖啦吼。啊，搁有吼一个有一项就是移转投票公投案。伊讲呢，即、这个保障人民的参政权，讲是同意政府爱伫两党内底为啊，伫中华民国自由地区的各项选举落实即个转投票制度法制化。目前看起来，我个人阁无啥知影这个，敢是有其他吼，阁有迄以后阁会改水，咱较来阁来了解一下啦吼。有可能看起来就是讲吼，有些不用在地投票，也是种种的即个考虑啦吼。另外，国民党嘛提出三项呢，一项就是废除非核政策，因为咱台湾这边哦，因为不是能源的这个输出国，是输入国哦，台湾这边的本身的能源。应该算无啦，你火力发电啊，好啦，风力发电，什么水力发电，可能较少。啊，即马有诶讲要核能发电，佫惊讲环保问题，吼、哦、啊，但是呢，你无用那时候也是不行吼、哦。尤其即马做者科技诶，拢爱靠电啦吼、哦，要支持人工 AI 智慧发展啊，所以因得用即款诶讲吼，废除非核家园，这是民进党诶主张嘛吼、哦，用爱发电这啦吼，这。吼，大家以后若是真正有成立这个公投案呢，大家较听好来去看要安那吼投啦。另外一项就是鞭刑公投案，讲要亲像新加坡啦，有一寡即、這个应该算较小罪行的吼，用安尼速速的啦，速互你惊啦。啊，毋过新加坡真正因做是有效，啊，台湾人这边敢做有效？公投见真章。啊，搁一项是反废死的公投案哦，因为台湾这边吼、哦、也有恐龙法官啊，啊有诶判啊，无咧共判死刑诶，真话是讲哦，废死联盟得一直讲死刑犯啊是讲加犯人咬人权呐、啊，啊伊讲台死啊，足侪人拢嘛敢讲啊讲台死啊，迄个红台死唔得无人权哦，无要紧，所以讲搞好公投案吼、哦，大家的选择，大家的意见为主要。的意见，这就是六项公投案的主要的这个名称吼、哦，啊，大家看看啦。啊，即马如果所有的公投案呢，要绑定11月28号的这个选举呢，中选会。依照法律的规定呢，上班都要伫8月28号啊，进行来去对外公告、哦。
来，接下来请听到一首国语歌曲《飞翔的榴莲》啊。

对啊，榴莲哈，水果的榴莲呢，有人爱吃，讲迄个味都是足对味啦。但是我是无啥敢吃啦哈。来讲到台湾的瓦上市场呢，一单的交易金额来到着1300万元呢。啊，算算全台湾的瓦上人员嘛，已经来到着150,000人啦哈。不过呢，外送专法哈，讲要对着这个2月1日开始要来推动，平台业者表示讲，这个新的制度呢，会抵输到成本会增加啦，所以外送费一定会起，一单的运费可能起个30%到50%啦。因为伫这个外送专法明定哦，一单的报酬呢，吼、哦、是报完酬的报酬啦，这个报酬吼、哦，这个啊摕到的这个算薪水之一的一种啦吼，袂当比45块佫较少。外送实薪以后吼，食点钟的吼嘛袂当比到最低公司时薪的1.25倍佫较少。而且提供订单给外送员的嘛，爱明确甲伊讲吼，这张单你若有走吼，你会当摕到偌济，要送要摕物件的地点，啊，独立计算外送的这个报酬呢吼，啊，袂当塔单哦，因为正常因足济业者有咧讲啦，啊，希望会当塔单，你若塔单一抓咯，伫附近尔，我着一盖两三张做伙咧摕，也是讲共一间店面，啊，单好伊要送的吼。我好要挖的时阵吼，我都两三点我就做伙退啊。但是即马即个外送平台讲吼啊，最主要是外送的员工的即个工会啦，讲袂当提袂当塔单啦吼，安尼会损失掉因的即个报酬费吼。但是呢，一边希望塔单。一边希望卖塔单，啊，当然啦、啊，即马看开始卖塔单，哦，变作是一个法规，而一个制度啦，吼、哦，啊，即马都有可能，哇，送的费用都增加，啊，这个平台业者嘛咧讲哦，那是吼、哦，平均调起着5%呢，以1/3的消费者加5%人都无买卖啊。哦、啊，所以呢，你看1300万亿等于其中的400万亿。诶，这个消费金额都没有啊，啊嘛会可能吼50,000个外送员来失业啦哈，啊当然啦、啊，正经因可能嘛有预看到这个状况，所以7月13日呢，啊，其中有业者因有这个吼、哦、会员方案啦、啊，看要食月食几当的啦吼，啊，这个、月定自费呢，199，哦，起到将近要80块呢，啊，那是几当的订阅费呢，嘛是清理起到1990嘛，将近800块啦吼，啊，不过伊讲增加着家庭共享，就是讲吼、哦，你一个人订，规口罩拢会当套。规律之中吼，可能分享出去吼，你 A B C D E 哈，家拢是恁岛的人，拢总会当吼，扛你共用这个订阅的制度啦吼。啊，伊讲吼，阮会员调整呢，是阮既定的方案，扛起来瓦上平台无啥物啊，转发无关系啦。但是大家嘛想讲吼，遮尼啊接近，应该有关系。但是不管是安怎，起个已经是一个现象，一个趋势啦吼。啊，咱当然嘛希望讲。瓦上人员因咧工作嘛真辛苦，哦，啊，即嘛嘛保障讲吼，那发布这个停班停课，哈、哦，他们就可以不用哦去外送嘛，哈、哦，即马上保障因呐。但是有时候想想哦，因无得靠的是用这个赚钱的，啊，佫互伊无赚到这批哈，无要紧，啊，大家欢喜感恩呐。做一个工课，咱都爱欢喜接受着迄个工课啦，哈、哦、啊，选择所爱，爱自己所选的。这当然就是咱说唔忙的啦吼，啊，当然找工课有诶，足在意一些的事项呢，咱等下有时间，再来继续做着安排哟。要听歌的好朋友，咱每一天的哈、哦、拜一到拜五，万里啊主持现场的时间呢，拢会开放着 call in 哈、哦，空六。2358462，2358462。
八四六二，来和咱的朋友来卡电话来点歌啦哈。不管是要点家己听，哈啊别人听，还是别人叫你点的，拢总可以哦。每一天的早起来点歌，啊有当阵下晡阁有听到你的歌，哈拢总是可以的啦哈。赶紧的，等一下哈，十点半时间啊，有闲就卡起来哈，空六。二三五八四六二，二三五八四六二。

0: AM 1071。
1: 来，第一个卡起来哟、哦，咱来听是倒一个，你好哦。
2: 曼丽姑娘，你好。
1: 哦，可怜我，你今日拼第一咯。
2: 没啦，我都都
1: 都都好，
2: 刚刚好，
1: 嘿，刚刚好，
2: 嘿。
1: 哦，啊，今日要听倒一条。
2: 今日听你是温柔的女人心，
1: 所以是温柔女人心哦。
2: 哎、欸，你哦，
1: 哇，啊，啊你唔是吗？
2: 我是好爸母，
1: 你好爸母，我阿爸呢？
2: 欸、你好，阿爸
1: 呢？
2: 阿爸，欸、
1: 啊，这应该唐飞那条吧？我那是无记唔对位，
2: 是、
1: 欸、
2: 是、
1: 哦、对啦吼、
2: 嗯。
1: 哦，哎、欸，印象敢是唐飞已经西欧那那一款刚刚呢？
2: 嘿嘿，我有听阿金姐伊讲。
1: 哦，较早有咧讲嘛吼，啊，啊啊就是。
2: 伊歌袂歹听
1: 咧。伊歌其实嘛袂歹啦，
2: 啊，
1: 都甲你讲迄性向的问题啦，啊，无一定，啊，无一定。出事查某的，咱都爱做查某的啊！
2: 哎、嗯、呀、
1: 哦欸，啊，出事查某的话，就想要做查某的，咱嘛袂当勉强伊袂使。哎、
2: 嗯、呀，袂使啊！
1: 我讲这个，迄、那个人的精神，甲伊的这个身体安尼斗袂吧，斗袂做伙，
2: 斗袂熟悉啊！
1: 欸、啊所以你不讲伊要用女装来出现，啊，尊重伊啦。
2: 对、
1: 哦、啦。哎呀、啊，哎呀、啊。
2: 就是安尼。哦、嗯，
1: 啊，你有要装做查甫的无？
2: 我即卖穿短裤，我就是查甫的。
1: 哦，安尼哦，
2: 嗯，
1: 穿短裤，啊，我穿短裤嘛是查甫的呢。
2: 啊，你嘛是查甫的、
1: 啊。哎呀，安尼拢查甫的呢。
2: 咱查甫。
1: 安尼咱袂当讲温柔女人心啊啦。
2: 啊，无温柔男人心。
1: 嘿嘿嘿，温柔迄个好爸母，哎，好爸人。
2: 好啦，阿、哦、爸、啊、人啊，
1: 哦、阿爸人好，
2: 啊
1: 一个好，一个阿、啊，一个爸。
2: 嘿啦。
1: 哎呀，嘿
2: 啊。你阿、啊，啊我爸，阿、啊、
1: 你好啦，你好啦，你是好啦，好爸，
2: 哦、
1: 我是阿爸。你爸一个未记诶，逃未去啊啦！我紧啊，啊有诶啊有当作阿当买控股你嘛未歹啦，
2: 嘿，
1: 代志卖计较遐济啦，
2: 卖计较啦，
1: 嘿啦嘿啦，
2: 嗯，
1: 了解啦，
2: 好啦，我请一个啦，
1: 好，互你请，当然嘛爱互你请，
2: 互你啦，
1: 互你请啦，
2: 好啦，啊大大哥请公客啦，啊迄个蓝小姐你怎无起来哦？你怎欠切哦？哈，你爱公客，美英姐啊。单
1: 带，
2: 啊，大家拢总请，啊，谢谢姑娘，拜拜。
1: 再见再见，啊，介早房租这啊，这哦，拢有咧请，无一定会来，呵呵因为拢照规定啦，吼，拢讲爱请者，啊，我都拢有请你吼，啊，无来无紧啊，啊，嘛是希望讲大家然后有时间要点歌的，咱逐天拜一到拜五早时十。点半，就是大家娱乐开放的这个时间啦吼，家己要听什么歌吼，我尽量找到，我都能尽量给你安排啦。来，第二个卡起来了，你好，
3: 你叫个卡好，
1: 哦，这八三的款吼，哦对啦，
3: 八三，
1: 哦八三的，
3: 啊，你
1: 遐半秒就好无啊？
3: 有啊，
1: 你我想讲你敢会困到
3: 唔知啦。
1: 哦，有热啦吼、
3: 嗯！
1: 哦，我遐嘛热干，甲我擦擦开，啊起来放假了，搁等伊困安尼。啊，巴塞今日听什么歌啊？
3: 招弟啊！
1: 招弟啊！吼，要招阿弟啊来吼。好，来叫阿弟啊来去陪哈、
3: 啊。啊，大家听啊，好，好，
1: 谢谢，
3: 啊，
1: 谢谢哈，感恩啊，谢谢，谢谢。哎，我高追的。爸三哥哥，爸三阿爸爸，吼，拢做会当个叫啦，吼，感谢哦，我这叫做安定蛋嘞，吼，伊拢叫安定蛋，啊，我拢叫爸三，来，各位听歌的，空六二三五八四六二二三五八四六二，第三个看是倒一个，来，你好，
4: 来你好，
1: 这倒一个，
4: 金氏，
1: 哦。新市迄个赖大姐啦吼，敢是？
4: 对对对，
1: 哦，赖大姐啦吼，好啊，新市赖大姐，今日听什么？
4: 嘿，你好啊，我今日收出头天，
1: 出头天吼，好安排一下哈，
4: 啊、
1: 好谢谢。感谢感谢哈，
4: 你好，
1: 谢谢谢谢，哎，大家拢来出头天一个啦吼，来，哎，今嘛带大姐慢慢啊，我来记伊的声，啊无吼，拢改动作，伊讲星期我拢讲叫做是迄个陈妈妈，安尼都唔对起啊啦吼，来二三五八四六二，来个这个是第四位，你好哦，
5: 我是可乐的啦，
1: 啊、哦，可乐的呀、哦。我本来当作迄个巴黎的是你卡起来呢，啊想想呢，无啥对呢。
5: 啊伊哦。
1: 嘿啊，巴西啦， 你准一卡开，我当作是你卡开咧。
0: 我家跟当作我吼。
1: 嘿啦，当作我后来想想，哎，无啥对，这个较像百三的感觉。
0: 嘿嘿，我哩加在。
1: 嘿嘿，唔是可乐的，即马这个较正杠是可乐的。
0: 正杠杠的，对，阮杠的。
1: 你高雄杠的。
0: 哎，
1: 你高雄杠，哎，你敢知影较早为虾米讲要讲正杠？迄物件讲正杠的，一定有伊的意思嘛，对无？你敢有听过人讲迄、那个？为什么要讲正港？还是讲港会安尼？我较早听人讲是讲吼，有诶物件讲较好诶，讲拢是对外口入来诶。
0: 哦，啊，迄阵
1: 嘿，我对高雄港家人讲，啊，较知影讲这是即个好物件，毋则讲这正港诶港会安尼，毋是讲香港诶迄个港诶意思，而是即个对港口入来，
0: 讲
1: 代表即个物件较好诶。吼、哦，外国的卖吼，外国月亮比较圆啦，买啦。
0: 即卖拢是讲外国的，讲啥物
1: 啦？讲舶来品外来的，较什么委托行，唔是真济迄个时代，吼、哦。哦，我细汉时阵阁做些啥物委托行的咧，即卖较无啊。
0: 不用讲哦。
1: 吼、哦，真足济吼。
0: 码头足济咧。
1: 哎、欸，啊，即卖大家拢嘛家己邮购，就会当家己对外国迄落寄物件来呀，吼、哦。
0: 嗯。
1: 啊，今日要听什么歌？安
0: 尼讲讲讲讲，安尼码头，我要来十一号码头。
1: 十一号码头吼。
0: 要来十一号码头，我要来，吼，要来坐船啦。
1: 吼，啊，你忙走唔着河尾呢？哦，
0: 记在河。十一号啦。
1: 哦，在河爱记好着哈。
0: 嘿嘿。
1: 啊，等下嘛叫柯丽去遐等。
0: 嘿，叫柯丽的都来。
1: 嘿，啊，蓝大姐嘛做得起吼。
0: 好，来十一号码头啊。
1: 好，来遐等哈。
0: 来遐等咯。
1: 哦，啊，要到腰的爱家己扎饭碗哦。
0: 啊对对对对，家己爱大。
1: 嘴大会脏哦，巴拉哦。哦，谢谢啦，
0: 感恩
1: 哦，谢谢。哦，要去外口佚佗哦，去坐买坐这个船啊，无人机真正即摆做里边啊，尤其咱台南吼、哦，介早拢讲吼，台南上坐都是坐到金门啦，坐到平遥啦，即摆人台南的迄个无人机场嘛飞去到屋边啊，哇，到熊本哦，讲吼客，差。啦哈，来第五个嘛起来了，来你好哦。
6: 嗯，可爱万年小姐。哎、
1: 欸，客、哦、家太太，对不？
6: 三通就吃饭嘞哈，
1: 安尼好，
6: 三声就吃饭
1: 嘞，三声就吃哈，
6: 袂歹
1: 袂歹。李太太对啦哈、欸，我靠，又唔对。
6: 哎、欸，新市啊，哦、新市陈妈妈啦，
1: 今晚我新市陈妈妈。安尼我阁又唔对，你看，你跟迄个客家李太太有一声作声诶。
6: 那
1: 头前有一个赖大姐，我嘛是甲伊当作是你。
6: 是哦，
1: 你有一个迄个朋友，新市赖大姐，伊嘛新市的。
6: 有影哦。
1: 啊，头前第三个就伊啊。
6: 你袂歹咧。
1: 袂歹。啊，拢来拢坐新市的，咱个姑娘啊拢来吼。
6: 哦，我暂时无用，我前两支拢无。
1: 系啊，啊，我第一届甲伊合作是你啊，啊伊啊，伊要讲，可能我嘛无听好清楚，啊第二届我就听好清楚啊，我就知讲原来伊毋是陈妈妈。
6: 紧啦，紧唔对拢嘛紧啦。
1: 重点是点歌听歌啦吼，
6: 对啊，咱是咧五六个，迄不重要啦，
1: 对，嘿，
6: 歌较重要啦。
1: 啊，今日听倒一条，
6: 听老歌吼，迄个业务的港口吼，
1: 业务的港口吼，
6: 佮唱文夏的
1: 嘿，文夏吼，
6: 入去点，尽量拢把囡仔上桥拢好啦，
1: 了解，
6: 快乐就好啦，
1: 快乐就好，
6: 拢平安快乐，
1: 好，
6: 身体健康，
1: 感恩你啦，
6: 感谢你啦，
1: 谢谢平安哦。谢谢
7: 哦，会入嘞吼！
1: 哦，即马阁会入着啦，第六个呢啊，
7: 嘿，好考嘞吼，
1: 嘿，袂歹啦吼，啊，今仔
7: 日刚考会入嘞，
1: 系啊系啊，
7: 嘿，
1: 啊，要听倒一条，
7: 等来阮身边，
1: 等来，即江湖的啦吼，
7: 江湖的，
1: 好，我来安排一个哈，
7: 麻烦你
1: 啦，谢谢你啦，
7: 好，谢谢，好，拜拜，感恩啦，
1: 谢谢，
7: 拜拜，
1: 谢谢。哎，严太太，一段时间嘛飘出去啊，哦，好，你刚才搁知影飘的，哦，啊，因为咱介早就是去旁阿中，就是因为阿金阿退休嘛，吼，啊，换别人要紧啊，啊，即马，搁换回来呀，哦，啊，那是有时间哦，我就安尼随时出现，大家就随时 听哈。第七个讲嘛要听关呢，来你好哦。
8: 嗯
1: 嗯，这多几个？马姐哦，
8: 有
1: 哦，你讲要讲，好我约。
8: 啊，我你约啊，当然啦、啊，你就搞诶。
1: 我就搞，我等下个对马姐，个约个南大姐，个约个南区黄阿姨，个约个点红色啊，
8: 我
1: 拢全部拢在约集合啊。
8: 我做有人员呢，哦，我叫够帅耶。
1: 马姐啊，你要听什么歌啊
8: ？One UK。
1: One UK 哦。
8: 哎，个考你的问好啊。
1: 哦，要考你的问好吼。
8: 你个考你的讲。
1: 好，讲啊！
8: 桂林等太太，你甲问好。
1: 好，桂林等太太，你甲问好啦，吼。
8: 啊，甲讲一下。
1: 好好，我了解。
8: 拜拜。
1: 谢谢，再见啦。
8: 啊，观众大家
1: 好。谢谢你哦，感恩啊。哦，对啦，阮迄个马子也伫大轮啊顶，啊伫桂林的轮啊顶，伊伫等太太吼，做者陈大姐、陈太太有带哩桂林哦，拢总甲卡开啦。来，第八个嘛来了，你好哦。
9: 哎呦，拢爬袂起哩，
1: 爬袂起来，我今日陈大姐嘛扛开啊啦，
9: 对啊，看我爬袂到啊。
1: 那今仔陈伊个莲花姐也得，你又扛袂开啊？
9: 对啊，莲花姐，咱扛袂起，扛袂
1: 起。无一进进第一名，
9: 我袂听第一声
1: 啦。对啊，无进进拢第一名。嘿，啊，今日听啥？
9: 我要听好路的愿望。
1: 好路哦。好路的愿望哦，吼，好，我来摆一个哈，
9: 大家听咧，
1: 好，
9: 听哈，
1: 好，谢谢，谢谢，马丁扛袂起来，咱拢有加班车吼，大概第九、第十首可以当做安排啦哈，啊，尤其落尾拢有当专个坑伫下波旁，吼，可以当听一届，哎，嘛袂歹，吼，那是下早你点点的有当专录临时有代志，吼，啊，较后壁歌咧，吼，有机会，吼，下波三点到四点，有甲你安排个好。上下啊，至少啦吼，尽量伫早时的这盘吼，八第八首以前的歌拢会甲你吼放上好出去啦。来第九个加班车来咯，你好哦。
10: 你好，万
1: 里。哎，东区的吴大哥啦吼。
10: 哦，你好。
1: 哦，第一声较细声。
10: 有够好。
1: 袂歹啦，啊，有诶就无一定好啦。今日听到一条。
10: 恨你不回头。
1: 恨。恨你不回头哦，
10: 恨你不回头了。
1: 这国语歌嘛，吼。
10: 对。
1: 好，来安排一下，好。
10: 好，
1: 谢谢哈，感恩哦，谢谢谢谢。恨你不回头啊？为什么你不回头？原来伊吼，迄个落枕啦，阿妈今天拽掉啦，伊也回头，可能回不过去啦。哦，所以吼，我当阵吼。唔知呢，我当初那里替人想想理由啦吼，可能伊安怎哦，不要一直恨下去啦哈，听歌就好啦。来第十个吼、哦，接到第十个你啦哈，来你好哦。
11: 喂，
1: 哎、
11: 欸、
1: 你好，
11: 你也你好，
1: 这有一点啊像电风扇啊呢，对不？吼、
11: 哦，
1: 对，我阿嫂啊，今日要听什么歌、啊？
11: 我在你左右，
1: 我在你左右，呵，来安排，谢谢你啦，哈，干妈妈，谢谢谢谢，感谢感谢，啊，今仔日十首无来圆满着啦，来，可你的讲要温柔如人心，咱就来听着唐飞的歌声。

感谢柯里的来点播着唐飞这首《温柔如人心》。台南这个官庙呢，陆军炮校训练指挥所呢，迁到这个汤山营区，带动着几千名官兵来进驻。但是因为营区呢离着这闹区吼，唔是足近的这个时间啦、啊，市政府呢有连续开辟着两条的道路，第三条另外道路呢扩建呢，经过三冬时间呢，嘛已经伫最近来通车了。但是议员嘛是咧讲吼，大众运输游玩是无够啦，经过着营区大门，而这个公车呢是固定班次，恐惊无法度顾虑着官兵统一时间休假的人潮，嘛看敢会当设着 U bike 的这个站呢，补强着机能。针对着这个交通局回应呢，啊，即马嘛已经得到军方的同意啦，希望讲上班今年九月之前会当伫这吼、附近呢来设着 U bike 的站，吼、大家都唔免一直在遐等公车。想要行，这个 BB 一个就可以骑这个 U bike 走哦。啊，另外讲到官庙呢，本身已经有国道三号啊，86线吼，拢总伫遮啦。所以着旧年底炮兵训练指挥所迁入去呢，佮挖建

对，这个龟苓智慧啊，沙仑智慧绿能科学城啊，吼，啊，互人当作讲会当吸收到人口的这个红利啦。啊，议员讲吼，关庙国中边啊，这个原本的第一公墓呢，啊，占地23公顷，应该加速来迁走，为打造一个吼关庙新起点。市政府讲吼，会提出都市计划来变更方向，看来做到以后的这个吼啊，变更甲设计哦。继续安排着歌曲，这是有着百三个，我们听着这个小弟啊，空调好朋友嘛，当齐来收听。

0: 谢巴塞来点播着，这滴啊，为着主动改装着排气管甲这个噪音呢，啊，这款车呢扰民啊，修正以后的噪音管制法，去年底来推动以后呢，高噪音的车辆相关的罚金提高到10倍啦。同时，环保局同步扩大声音摄像的科技执法，并且结合着环境警察监听的这个联合稽查呢，今年顶半年修理着噪音车定金1700多件，比着去年同期减少了381件，降幅来到着18%，表示讲这款的噪音车管制已经有一挂成果了。环保局统计，今年到6月底呢，透过着声音摄像的科技执法，已经各发着252台的噪音车，而且环境的这个警察呢，联合稽查各发14台，透过着这个噪音车检举这个调回检测的呢，各发着40台，拢总各发着306台，累积的采罚金额将近1,100,000。环保局长讲呢，无论是原厂的车辆，还是完成着变更登记、合法改装、排气管的车辆，是赛车经过着这个道路，嘛爱符合着这个管制的标准。依照规定呢，行驶伫速限50公里以下的道路，车辆的噪音呢，未当超过86分贝；速限伫50到70公里的呢，这声音嘛未当大过90分贝啦。那无来处到3600块以上、36000块以下的罚款。热人呢，带囡仔去公园哦，来行行走走的，上惊就是讲商家的这游具吼、游乐设施呢，烧甲，互人烫甲，冻袂掉吼。但是最近这几冬，有来持续打造着特色的公园，唔也是品质的造型、个创意，甲行这个唔惊热吼，入入去设计的这个考虑啦。目前全台市有77座特色的游戏场，今年8月份到10月份呢，各有真济公园要来完工咯，嘛好亲自加一个所在会当去休闲。干部局指出，这几冬的热人呢，高温有够明显啊。特色公园的建设除了兼顾着游戏甲共融性，嘛甲这个风力的设施纳入去规划的重点，包括设备着大型的遮阳风帆，保留甲种着一挂这个大型的树啊，有这个树荫，引进着喷雾的降温设施，搁采取着绿石这款的吼，较袂防打落去的热的这个材质啦，降低着游具甲地表的温度，嘛减少着囡仔咧游戏的时阵有一挂热伤害的风险。目前西港的内底有4座特色公园的游戏场，包括着林德二空新村的公园、瓜田里的二镇家有一个游戏场、新营的南营绿都心、甲樱空西湾的志宏池特色公园有计划伫8月份到10月份陆续来完工哦。
1: 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啊！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更好
5: 啊？什么是一定干部？
6: 就是增加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处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部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7: 家己的干部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0: AM 一零七一。
1: 欢迎继续来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在十点点进行到十二点，也够下晡三点到四点，拜一到拜五时间呢，准时奉上玛利亚来现场做的这个有闲来坐一节目时间。要听歌、要点歌的朋友是每礼拜一到拜五在十点半准时来开放哦。再来讲到台南的地方信息啦，台南的夏日音乐节将军号呢，已经来到第十五档了。八月一号、二号呢，要伫将军渔港来登场，再度引起到这个吼，大家的注目加这个想要来参加啦。即届呢，赶快有一挂新时代乐团、饶舌歌手呢来做着演出。上注目的就是海上的烟火秀，讲啊升级着，连续两暗呢来释放超过着六分钟的高空花火，配合着特制的十六寸烟火弹吼要和将军渔港今年看开吼是愈来愈热闹。那是第一天八月一号的宴会是以着海风之声勇敢发光为主题，释放时间375秒。八月二号呢是用着你的愿望点着世界为中心呢，烟火秀呢是393秒。今年有加到这个彩色彩轮这款的特殊的烟火所以大家有兴趣拢总会当起来甲参考一下哟。另外热人是台南观音岭上盖好会当看到蝴蝶的这个季节啦，西拉雅的蝴蝶游乐园伫18号要开始咯。观音岭岭顶公园呢，连续5个拜六。礼拜呢，有着专业的生态老师带领着亲子来体验遮的所在啦吼，活动拢是免费来参加。讲到这项蝴蝶游乐园呢，是西拉雅国家风景区风景区一年一度的这个夏天的生态体验，其中7月18日到8月15日算讲拜六礼拜呢，早是9点半到下晡3点，有安排着生态老师来解说着蝴蝶甲幼虫的秘密啦。每一个活动日的早是9点半到10点20分，拢有一场深度的这个标放体验，限约35个，这是网络预约来报名。活动当礼拜的拜是早起9点半开放报名，也满为止哦。来安排着歌曲，新区的赖大姐，讲要听着吴兆邦的《出

感谢感谢着星期赖大姐来点播着这首《出头天》。想要伫十月十号国庆这一天呢，留下人生上盖浪漫的回忆无呢？如果你今年要结婚呢，吼，台市的联合婚礼特别伫十月十号国庆日，伫运河边啊的扎哈木原住民公园呢，啊，来热烈登场哦。这届邀请着五十对啊新人来参与，更加第一届加入去运河游船的仪式，吼、哦，新人呢坐船哦漫游百年运河，伫这个水花关啊，风光甲城市历史的见证之下呢，开启新人生啊！这项联合婚礼是线上报名，七月二十号中昼十二点正式来开放。只要要结婚的双方呢，其中一边是涉及到台南市啊，是讲目前伫台南的生活，并且提出到在籍证明的相关文件，伫今年嘛完成到结婚登记的呢，拢符合到报名的资格哦。另外，台南市美术馆呢，要伫今年十月三十一号到明年的三月一号呢，推出着回圈超展开2026第一届台南艺术双年展。展览的期间有开幕活动、游行、夜间市集、文学剧场、影像计划种种呢，啊，每一个嘛，周末拢有无同形式的艺术活动啦，啊嘛，希望讲大家会当两早来参与。即马就是推出着早鸟优惠方案，即日起到九月九号开始吼，买会到哦。超过时间就毋是早鸟啊啦吼。啊，如果买呢，赶紧去看台南市美术馆官方网站去甲伊了解一下哦。继续安排可乐的讲要听十一号码头，邀请咱所有的朋友要对伊出来去看正港的码头，咱就来十一号这边小等哈，来听到蔡大哥点播的歌曲。

感谢到可乐的来点播到十一号码头。讲到油呢，卫福部吼最近针对到这个致癌油的风波吼，一直互人安尼骂啦吼。啊，因为呢，其实照理来讲呢，2017年对着本地食品的处理原则，拢是处理到第一站啦吼。但是无想到讲油，唔是干那依着油的形态，袂花咱的消费者，咱消费者有可能去食着用油所做的，包括美乃滋，包括着一寡这个其他食品吼，拢总有染着这款的油，安尼是要安怎办啦吼？所以呢，一个政治人物伊的这个眼光也好，也是伊的过去的经验，啊，是讲伊的这个处事的能力哈，伫大概大概的问题当中，如果会当好好啊来展现着哈，相信就袂互人安尼错干交啦哈。因为过去的原则虽然是照安尼做无唔对，但是呢，如果佫会当亲力来想看卖的，无的卡会当处理佫较好啦哈，较袂去用讲哦，一个礼拜三四届的无同的这个方式啊，大家拢听到你咧讲。个这哦，今仔日个几百项啊，明仔载个几落项啊，吼、哦！啊，唔过你无第一个时间先讲出来吼、哦，大家个讲哦，你是咧抗白哦，吼、哦，你咧挤牙膏吼、哦，啊，所以有当作要讲只政治人物也好，啊，是讲一寡代志吼，要做嘛，唔是讲啊，你讲个拢总对，吼、哦、吼啊，有当作还是有一些些的这个阿缩味的空间啦，吼、哦！啊，当然啦、啊，今嘛一直查查查，也个有一寡吼、哦、有问题。油赶快红查出来了哈，这是泰山哦，查出掉这个三项的产品呢，赶快超过掉这个法定标准哈，这个本片皮质了哈，包括掉泰山花生风味调和油，不是纯的大豆油，伊是卡大豆油，放入去其他的所在哈，放入去别种油。啊，合作是这个调和油啦吼，这呢已经伫七月十号中岛正经完成着全面的下架啦。啊，另外呢，泰山不饱和调和油呢，甲泰山不饱和调和油这2L 甲 1.5L 呢，这是这个吼、哦、做着其他的这个用途，伊无出货，啊目前嘛无流入去市面上啦吼，啊所以呢嘛请大家吼，会当摕吼，得去啊摕，啊唔免惊讲吼咱食偌济物件，毕竟已经食落去，你叫你吐出来嘛无可能嘛吼，啊咱当然就是加食寡，会当来。这个啊，致癌物甲排出来，啊，以后就是吼，卖拢固定用同款一种油吼，啊嘛卖固定同款一间公司，煮食方式调整一下吼，安尼较袂去食到这么侪毒素，一直食，一直累积，一直排袂完，安尼唔食伤脑筋啦。另外呢，食药署嘛来公布着上新的上架的这个啊三大原则哦，就是这油啦，啊其中有五。非致癌油是拢总无法度阁予伊上架啦吼，你若予上架，你就没有什么政治前途啊吼，这真正是有影啦吼啊，所以呢，好好考虑啊，会当放心呢，表示讲已经检验合格的，咱才予伊会当重新上架啦。另外讲到有一间叫做龙旗公司的涉嫌用到国内所买俗的这个芥花油，甲透南讲吼，伊是来自意大利100%的橄榄油啦。过去两当伊着蒙特勒橄榄油的名字呢，伫台湾卖了3700多万啦，所以呢，即马红利也着。依照着违反食安法的这个罪嫌呢，起诉着负责人甲伊的后生，并且求处着5年以上的徒刑啦。伊这安怎男的呢？哦，人讲伊的比例嘛太夸张啦！你100%的橄榄油，实际上从量出来橄榄油的成分偌济？无到5%、3%尔，安尼啊有法度安尼讲是100%橄榄油吼，所以呢嘛是再次出提醒大家吼，我当作有品牌的，伊本来都有可能有做唔对，但是无品牌的，其实嘛有当作会惊惊啦吼，所以当然要买物件爱找着信用好的啊，较大品牌吼，至少大品牌就算真正做唔对代志吼，当然希望买啦，啊那是有做唔对，那嘛有求偿有的。哦，
要对到咱的这个球相啦吼，杯相各有机会啦吼。啊，最主要也是请大家吼，多多吼看到这个食品标签吼，看伊敢有通过到国家级的，还是讲国际单位的认证吼，有一挂这个标示看清楚，咱才袂讲因为物件俗。啊，咱得买俗的，结果伤害到咱的身体健康啦。来，继续安排，这是星期陈妈妈讲要听到夜幕的港口安排文夏的歌声。

感谢到星期陈妈妈来点播到亚布的港口，都叫讲到这个本片皮哈，这个致癌油啦哈啊，除了大豆油哈，大豆沙油本身呢啊，伊个有做成着足侪物件，包括着有伫超商哈，一挂鲜食类，什么饭丸啊，什么款的物件哈，拢总有可能是用着这批有疑虑的致癌油所来做成的啦啊，所以呢，这代工的鲜食呢，已经伫这。这个月七月十四号开始就启动着退费啊！啊，有诶讲吼，我当初时那收无报着这个吼会员的号码啦，啊，我都要找看有发票吼，顶管看伫四月十三号到四月二十三号，刚有去这个超商去买着遮个啊有问题，就是这个鲜食吼，大概都会惊嘛吼，当然嘛是会惊啦吼，啊，有诶这个店家就讲会当退钱嘛吼，啊，结果呢，大家拢要查。啊，去到这个吼、发票的这个载具的相关的 app 来看，结果大家同时间看的人太多，这个吼、app 呢都吼宕机啦，无法度查啦。啊，大家唔免惊，唔是讲迄个时阵宕机无法度查的，未使接啦。你会当去下载吼，迄、那个因为即届最主要就是伫这个 seven 啦吼，啊 seven 呢这个因的网站，因的这个程式吼，你甲下载，同款伊会互你看。对，去当初时，你所买的一挂物件的资料哦，啊，那是应该，那是真正不幸有去买到，听着了吧吼，人已经会透过着因的 app 内底有一个叫做零钱包的这个物件呢，退钱退互你，有的人讲有退着三百几块，啊，已经唔知要笑啊要哭，另外一个讲我应该爱哭，伊退千外块，表示伊去暂时间食足侪迄个致癌物啦。啊，所以呢，那是真正不幸有食到这款的物件，想要查讲家己敢是有吼，伫迄个时间食到的话呢，你当然会当去店家因家己所开发的这个吼app 内底吼，不管你敢是会员，唔是会员有下载了，应该就是会员了吼。啊，你得会当去到遐来查，伊钱就主动去汇入去你的这个钱啊，一个零钱包的这个所在内底，以后你会当用这物件去买白。行吼，较健康的人啊，啊，若唔是会员呢，也是当初时要去报着因的会员的号码呢，你会当吼找着，包括着规张规张的纸本发票，也是讲你有迄、那个载具是云端发票，也是讲消费证明，伫八月三十一号迄天正前去到因的 seven 的门市办理着退款，不过呢，每礼拜日半暝零点到六点，系统咧维护吼，即、这个时间是未接受着退款的服务哦。啊，另外讲到价呢，其实台湾的家己的鸡啊吼，唔知是因为无够，应该无够吧？但是呢，国际贸易的关系啦吼，虽然有的物件是对外国来进口，包括杜家所讲的那大豆沙拉油，迄、那个黄豆有可能美国进口。有可能是巴西进口的，啊，即马呢，连这个鸡肉，讲也要开放着巴拉圭要来进口啊，哈，这是因为之前因有率团吼访问台湾啦，哈，啊，即马呢，巴拉圭已经吼，甲因有答应讲吼，咱嘛接受的这个吼，因的鸡肉，讲要要来咱这边啊啦，哇，看看时间，这条歌要报无时间。我讲伤侪话，啊，无阁继续来啊，新闻报备吼，等一下较来做安排吼。等于讲今仔日有五首歌，放伫上后壁迄个阶段啦哈。来讲到热人咧，新冠疫情嘛，进入着流行的这个状态啦哈。啊，疾病管制署有咧公布，顶一礼拜新冠的门诊咧就近都来到着2800多人次，比前一礼拜增加了三成外啦，那是连续五礼拜来上升的，有可能这礼拜就进入到流行期，在八月中下旬达到到高峰点，所以在这嘛提醒民众要做好到自主的这个防疫措施哈，啊未注到，啊是讲你进前注的这个新冠疫苗可能离足久啊哈，比如讲65岁以上中奖。
加一寡高风险族群，啊，未住也是正经有接到这个第一剂，而且有隔着六个月，即马有足济的这个吼，疫苗阁会当提供你来住啦吼。啊，当然你会当去看到啊，你住的所在地啊，卫生所去甲联系看遐有无哦。啊，过来啊，过来有爆发到吼三站的日本脑炎啊，分别是伫桃园甲华啦啊，吊吊拢是70多岁的中者呢，即马拢是住院来做着治疗。卫生单位调查，一个案大的所在附近拢有水流残，也是讲昏鸟啊，然后也是讲低下即款的高风险的场所，已经进行着相关的防治工作，嘛提起当地的医疗意识，爱提高着警觉啊。因为即款的即个日本脑炎，伊传播的就是三斑加蚊、环纹加蚊、甲白头加蚊，嘛是一种蚊啊，定着吼，伊来传播的这个病媒蚊病菌啦吼，一定住伫即个水稻田，也是讲有水的一挂所在啦。大部分的人感染着日本脑炎呢，无明显的症头。啊，若有症头，是感觉讲头壳痛、发烧，嘿，可能感觉讲也是感到迄型的啦。啊，严重就是会出现着意识改变，啊，对人、时间、啊所在无法度了解，啊，全身无力，会昏迷哦，啊，甚至是无命啦。啊，所以呢，尽量唔通伫小早一些时阵吼，透早也是要阿妈呢，这是病袂慢，做到容易出来的这个所在。时间点，咱尽量卖伫这个所在出去啊，有水的这个场所啦吼。啊，那是有需要出去呢，咱得爱来穿着长衫、长裤，上盖好是穿浅色的。啊，那是无法度看到，包括阿妈棍啊、面吼，尽量面是卖啦吼。其他的所在呢，一旦喷着吼，有啊，政府机关去。准呢一寡防蚊药剂，啊，即马日本脑炎是有这个疫苗，哈，啊，即马那是出世满15个月呢，注着第一剂，隔离一档，隔一档注着第二剂，哈，啊，平常时啊，环境爱清洁，啊，该做着封闭，防止嘞，脚袂好蚊啊叮着，不管是天隔热，啊，是日本脑炎，咱拢总爱注意哦。

0: AM 1071。
1: 来，继续给他安排着歌曲，后面阁有这个五首的左右啦吼。来安排这首歌是有着严太太讲要听江辉的，回来阮。

感谢到严太太来点播到这首《回来阮身边》啊，头前有讲到讲，你若要找工课呢，哦，有一挂人就注重讲吼，哦啊，会当赚偌济啦，啊会当创啥啦吼，啊根据网络的一个调查呢，那是吼，这个员工的福利吼，就是薪水以外有一挂这个福利呢，你上介意的，还是讲你上介在意的是什么款的这个啊公司的福利呢？第一项吼，上介济，大家上介在意的，就是讲年终分红啦吼，这可能就是这个。年终奖金的部分啊，第二项不是钱啊呢，哦，未歹。第二项讲吼，公司看到安排这个课程，甲有讲座，互你也当做着一挂进修，还是讲培训啦。啊，第三是休假的制度，甲有正常无？啊，第四就是看会当固定。调薪水，第五名是讲吼，那是有茶水间，咱有放一挂四休啊，互人会当食上午茶、下午茶，这讲嘛袂歹。啊，当然吼，第六名三节奖金嘛是爱过。啊，那是会使呢，吼、哦、三不五时啦，聚餐啦、尾牙吼，啊，互大家会当伫食这方面呢，哎，食了一挂好米嘛可以哦。啊，第八名呢是弹性工时，第九名就是讲生育补助甲子女的这个福利啦，第十。特别是健康检查啦吼啊，所以呢，如果你的薪水阁袂歹，阁有遮侪项员工福利拢顾会到呢，相信你的员工吼会当一做做真久啦。啊，另外呢，有的朋友讲吼，做者公司吼啊，这个发薪水、发薪日吼无啥讲呢，啊，因得讲有一种叫做是都市传说，传说啦。对着公司发薪水的这个日期呢，就当看出伊的企业的状况吼。一般那是五号发薪水的呢，拢是大企业；二十几号发薪水吼，互人当作是无钱的公司啦。但是呢，这个都市传说呢，讲出来了呢，大家都有的讲，那有影咧。有的五号发的嘛是小公司，就是大家都是因为一个算完了吼，啊，第五号给你。付薪水应该算正常的嘛吼，啊，那是依照日本的日商、外商吼，大型企业，其实有的吼，二十五号就发到迄个月的薪水，啊，有的是过一个月的二十号来发薪水吼，这拢是无一定的啦。但是只要拼了好势，有甲你发薪水就较正常啦吼，啊，有的是吼，拄到假日。提早发吼，啊，这嘛是袂歹，啊，那是 NO 呢，其实好像是不可以的人哦。每节公司无啥讲，但是如果有人讲吼，早早的安尼讲的话呢，咱嘛只好照搬照行啦。来，继续安排着歌曲，我嘛只个讲要听着这首《One》。

谢马姐，就是桂林陈太太哈，有邀请柯丽的哈，我们在有听到无？万有客，请你听，搁请大家听啦哈。另外，这个八位风台呢，有搅乱到这个空中的交通啦，啊，规程航班拢取消，真济台湾人去到海外吼旅游，还是去商务呢，无法度即时来倒转来。但是有一寡吼对团的旅客讲，无要紧，无要紧，我有赚到安尼。为什么讲呢？因为有一个网友吼讲啦，伊本来呢吼要伫风台期间呢已经画好势啊，要倒转来台湾啦，但是风台来可能机无飞。是变怎呢？好，你加在一对团的这间吼旅行社讲袂歹，我甲你吼，搁加因三四天，等风台过了，咱个倒转来台湾啦。啊，中午直接拢唔免出啥物飞轮机改票的钱啦。啊，大我嘛甲你超好好势，只要讲你这四天吼，看你要自由行，还是搁要安怎安排吼，你家己的交通费用、餐费吼，家己负责就好。啊，其他的吼，我来处理。啊、所以讲吼，好你加载吼，即、这个旅行社安排个安尼，本来是算五天，佮加上四天吼，真好势啦吼。啊，但是不管是安怎啦吼，对团有对团的好处，啊，那是自由行，冇自由行的即个自由度啦吼，拢总有人介意哦。啊，另外呢，去到日本旅游，足侪人去行去看，但是吼，对着日本的天气，大家嘛是惊惊呢。一般来讲啦，每一档的六七八。九月是上未适合去日本旅游的季节，五六月是这个梅雨季，啊，那是七八月啊，就是热浪跟风台哈，啊，九月可能九月初哈，要到九月。底啊，才有这个秋天的一点点感觉，所以那是尽量吼，有的人讲要去到日本来去佚佗的话呢，上好就是讲十一月到隔年的三月啦吼，啊，那无呢七八月，尤其有去过这个啊 Kyoto 的吼，这个京都这样人讲哦，热卡比台湾更加干酷吼，啊，所以呢，这个天气的问题也是要考虑一下哦。来安排着咱阿莲陈大姐讲要听的这首歌。啊，或者是我看卖，这首歌就是《好路的愿望》。

谢我们陈大姐来点播到浩露的愿望。大家有吃过到这个泡米无吧？哈啊，日本甲台湾的泡米拢足厉害的啦！啊，今嘛讲日本有一间公司呢，推出一个泡米，讲袂当用烧水咧泡，原来伊是叫做是冷杯面啦、啊，讲爱用到冷水去甲冲泡呢，就等于讲诶，因、嘛有冷面迄个感觉啦，啊，用冷水冲泡甲冲会过呢。冲会开呢？唔知呀，因为最近它上市啦吼，我去到日本的朋友可能会当去找看卖吼，这款呢冷杯面，敢是只会当用冷水啊？伊个冷杯面分作是两种口味啦吼，微辣的泡菜的风味，加这个吼孜然、柠檬的味哦吼。一杯285日票，大概是台币56元，7月20日开始，全日本拢会当买会到。继续安排这两首歌曲，小连刷是当哭吴大哥，讲要听《恨你不回头》，加电风扇，讲要听到《我在你左右》。

谢空中好朋友来收听到咱今仔日有闲来坐一节目时间，最后来甲大家讲吼，这个著作权的概念一定爱有啦。啊，这个锦绣二重唱内底一个锦文啦吼，伊后来拢咧演戏嘛吼。啊，伊呢有一天呢啊，伫伊的这个个人的粉丝页内底吼，打出一张相片，讲唔想讲伊这一翕的一款啦吼，伊得甲打出去。无想到后来呢，人家通知讲你这是窃取伊的这个相片，然后啊改过啊提出着啊真悬的这个啊求偿的费用啦，啊伊就讲啊拄着这个代志，你开无先搞我通知，无先搞我吼吼，讲要求下架，你就直接搞我过咧。啊你看看，有可能拄着所谓的著作权蟑螂吼，虽然较无骗，但是伊是照骗照这个法律咧行啦吼，啊所以直接嘛提起大家吼，这款有诶图啊，那看着水水啊吼，啊甲下载，啊你就偷偷家己看就好，唔通去共打出去呢。有诶甚至去问讲啊，这图足水吼，我可不可以啊放？在我的粉丝页来得用，伊有当中甲你讲可以啦，但是你甲打出去的时阵，伊就甲你过哈，因为他只有可能是让你可以看，你不能再公开转贴出去哈。这种种的一寡著作权的问题，大家真正爱了解。除了这项，其实伊伫去年哈，这个景文去年伊就因为伫啊演戏内底，阿人讲啊，无了，你来唱一个哈法国相送的歌曲啦，啊伊就唱着去年的台语女歌手界金曲奖得主迄、那个。啊，你的心，而且足棒足棒的这副歌，唱几里啊，都好人嘛是讲，好人听到，啊人都嘛是算讲甲过啦吼，因为侵权嘛吼，这著作权呢啊，真正咱爱遵守啦吼，啊人都要求讲伊爱提出50,000块来摆平这个事情啦吼，因为你无事先讲讲，啊你都安尼雄雄公公讲唱出了歌，啊你搁后边吼事后演出你还把它啊放上去，啊当然人要过拢。语法有据啦齁，所以这真正请大家爱注意啦。今仔伫遮搁一段落，感谢咱的收听。后一回万里亚伫讲这时间，含你空中搁再相逢，唔通走相远哈。

今仔日咱有缘来这直播的进行到这，要甲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天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吼、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佫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2: 啊，是毋是佫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1: 嗯，你哪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啊，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1919要救要救。
5: 教育部督促新婴儿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值成绩。
6: 平价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5: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额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7: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更加少。
6: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咱所有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平安健康，顺遂大赚钱。又过到了咱中昼十二点到一点，官方俱乐部的时间，伫咱爱乡电台 FM 九空点七一点钟的节目，包括咱东部连线的电声电台 AM 一空七一，中昼十二点到两点，欢迎咱好朋友有时间拢甲咱转来收听。拜一到拜六，爱乡电台一点钟，十二点到一点；拜一到拜六，电声电台两点钟，中昼十二点到两点。除了拜一到拜六有节目，咱礼拜四啊，爱乡电台甲电声电台同款各有节目哦。伫咱礼拜透早八点到中昼十二点，搁在东部连线四点钟。欢迎咱好朋友有时间。拢甲咱转官方甲阿秀现场甲咱服务的官方俱乐部，感谢大家收听。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7月15日，农历6月7日，星期三。先邀请好朋友收听一首邓永嘉早期的歌《一满过三冬》，感谢。

原来这是早期的邓永嘉所唱的《一晚过三冬》。这个时间十二点过十分，啊，咱下头吼有两首歌，一首是《为什么》哦，咱张先生教咱公山宗明哥哥家买咱的建宗教人要听的歌，啊，一首是一点过女性的复仇。咱记录下所唱的陈先生哦，靠咱南区，咱台南市南区新隆庵这间大药局买咱的建宗鸟人，搁换一罐尔康，这两首歌吼，等下会陆续甲咱播。感谢咱许多好朋友恁的疼惜甲爱护，到指定药房买。买咱的产品，若要听歌的，你爱讲要听几点的，安尼较报会着。因为咱的节目伫早时啊九点到下晡两点，啊拢无共电台，所以你时间爱讲哦好势。全部时间、全部节目由咱上许多的产品所提供：尔康、永丽精、人参、皂苷胶囊、红枣、黑红素、健壮胶囊、肝肌用、骨碌二神保加、三生智加、乌豆加蓝莓。红花木树玉黄酮女性专用的，这九大产品都有红色的关刀，也有咱上一代的注册商标。上海上上课的上，慈禧太后的禧，红豆绿豆的豆，上一代药品公司，在咱台南市安南区北安路两段206号。啊，咱这九大产品伫国指定药房拢有安关刀留起来，6支换咱的尔康，8支换永力精，等一下哈。

啊，小姐有交代啦吼，啊，为个要加币买真济，可能爱后礼拜开会寄啦吼，直接甲咱插播一下。啊，因为咱啊，即马即两今仔日第二天啦吼，结果跟明仔载一天哦，结果明仔载一天，阮有咧算数量。咱呢啊，起哥1500块送一条，因为阮哥将要做公益个吼，要做公益个，佮加拨200条过来。哦，要大家订啦吼，加办200条。啊，昨昏头一天吼，足热热的，足侪人卡袂入来，所以咱加一天加两天，吼，遐卡袂入来有机会啦，哦，有机会。你像我昨暗9点外，阮接电话接到9点呢，九点外，咱听众朋友昨昏卡袂入来，拢搁卡，哦，所以咱时代好朋友会因一天两天，都是咱将要做公益的吼，搁办200条过来。没有人是多订，啊，当然嘛是甲恁讲啦，若讲无就是无啊，哦，万不利哦，明仔载甲恁讲无啊，啊是明仔下晡就甲恁讲无啊，明仔中昼就甲恁讲无啊，这无一定吼，啊你卡袂通，加卡几届啊，下仔啊，迄个阴暗9点以前，拢还阁有咧甲你接电话吼，你会当卡，24729，啊咱呢？三品红军刀，6支会当换耳康，8支换永力精，红泽黑红素，药红花木薯益黄酮，3种互你选1种。另外4支关刀会当换咱新开发的起膏、金银花做主要的成分，除了护眼牙膏，也阁有金银花、洁净露、洗头、洗身躯的、洗啊面、洗面嘛拢会当洗哦，这天然的。也有金银花润泽如意哦，会当抹抹面啦，抹规身躯。啊，当然有伊无同款的所在，所以1000块是那遐济人学了。你像咱的洁净露甲如意拢卖甲无半行，所以伊阁做第二批新出炉的吼、哦，第二批。啊，咱起膏是那会当1500块送一条，是因为咱起膏的量比洁净露阁加2倍外。因为冰冰150毫升甲400毫升，一罐400毫升的洁净露甲如意，都会当入3条哦，甲要3条的起膏啊啦。因为迄一鼎吼，咧因咱即个厂人咧做，都是安尼啊，伊个液体的啊，一鼎都是爱偌济。啊，当然，迄头一届咱合作，伊就是要要求足严。比如讲，咱买当用8分甜就好啊，吼、哦，那一定爱一鼎嘞，哦，用7分甜、6分甜啊。但是伤少是袂做一啦，哦，咱是话恁拢唔知影哦，小厂人有够大，伊个机械有够大，伤少袂做一，哦，所以讲是安那会有通讲到明年，哦，到明年个保存期限个起膏探青，买予咱是话啊，这等于咧送你个啦，吼、哦，无卖讲。赚无赚啦！你也想一罐产品，你要1500块的耳康，送你1000块的这个起膏，你就知影，这真正的啊回馈。啊，所以咱要做公益，嘛是爱做伫恁的身上，这我昨有讲过。啊，你若卡袂通，加卡几届啊，吼，卡袂通，加卡几届啊。不管你买啥物，1500块都会当送一罐起膏，一条起膏。啊，咱若讲一季都无啊吼，啊，24729，请多多利用。啊，最主要甲咱时代报告，你有订咖啡、订手工饼的，爱等，哦，爱等，后礼拜看会当甲你寄未？啊，但是真若有诶，会甲你寄。手工饼真无啦，真正爱后礼拜。啊，若咖啡真有诶，就现甲你寄。啊，若无，就爱等啊后礼拜。包括咱时代恁订诶人足多。后壁订的今仔日无法多寄，有当啊明仔载开当寄，爱陆续啦，为头前订的人陆续甲你寄，所以昨订的无一定今仔日寄会到，嘛无一定昨有寄出去，昨有寄一批出去啊啦。但是昨订的有个人还阁无寄咧，今仔日看会当甲你寄未？哦，所以这点爱甲咱好朋友甲恁报告一下哦，吼、哦。啊，你若要寄乌鸟的，你爱指定。哦，你甲阮讲寄，阮即马有交乌鸟的合作，所以你要寄乌鸟，你甲阮讲。啊，若无就是拢寄邮局。啊，若较大件的，哦，比如讲为个要咖啡、要骨力客啊啦，吼、哦，啊，搁买药啊啦，较大件的，就甲你寄货运的。哦，较大件的，就甲你寄货运的。
哦，这甲咱好朋友报告到遮，无详细、无了解，哦，要定岗的，不管是社富康啦、青浦林啦、啊酸痛药铺啦、蔓叶梅啦，啊是咱的咖啡手工饼，啊是讲你要定胖，拢可以，卡来公司定岗，趁这个机会，1500块送一条起膏。来甲咱提供到遮，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低歌量啊所唱的《东山再起》，感谢。

后来倒转来咱这部现场，咱是话要定1500块，互咱送一条起锅的哦，保存期限到明年嘞哦，吼，保存期限到明年，还阁足清的。你呐啊，加送几条啊？有的听众朋友有送19条的哦，哦，免28000到多送19条起锅，这拢啊，你呐送朋友啦、细啦吼、哦，一方面甲咱拍广告，啊，一方面吼、哦。互恁朋友学了讲，互你要这起锅帮助伊口腔的健康，啊，搁这拢等于免钱的呀，吼、哦，免钱的你送礼，有能讲搁有局啦，吼、哦，搁有局，借花献佛，啊，唔免开着钱，啊，搁互朋友用着，遮尔那优质的起锅，所以要定讲的2479-2979爱趁机会哦，吼、哦，趁机会啊，定完都无啊，吼、哦，啊，咱1500块送一条，啊。4500送3条，啊那啊7500送5条，哦，都以此类推啦，吼、哦，咱无讲哦，啊，干来当送一条呢，以此类推，咱开饭店唔惊恁食啦，最主要要甲恁回馈，啊，所以咱是话，你要订港的，赶紧卡，啊那卡未通，加卡几届啊，2479-297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咱看今仔日的日课，今仔日甲明仔载吼，拢会当计算，吼、哦，日子拢袂歹。但是近期的就是开刀，啊，其实开刀早都拢有药啦吼，袂讲你若有重视这个人，拢会看你。啊，今仔日是国历2026年国历7月15，农历是6月初二星期三。敢若近期开刀好时辰，正即个是5时11点1点，过到1点3点的美时，暗头啊5点7点的酉时。暗头啊，7点9点的时时，喜神西北，灾神正东，冲到上高的23岁煞北。明仔载星期四，国历7月16，农历6月初三。明仔载近期的除了讲开刀，也阁有酝酿啦，都、就是啊，有的时多讲咧浸葡萄酒啦，吼啊，买做酒啦，吼，这个做酝酿啦。包括开证啦、发布啦，吼，一般咱的人拢无咧做这啦，哦，除非讲你是做这方面的生意甲头路。好时辰伫明仔载啊3点5点的寅时，11点1点的午时，过到1点3点的未时，明仔下晡3点5点的申时，喜神西南，灾神正东，冲着上加22岁煞西。这是今仔日甲明仔载下日课。咱个股市吼，股市今仔日是红点点啦。啊，即目前我毋知影吼，哦，即目前阁愈红。诶，上市个起959.37啦，加权指数45697.32，成交量7389亿，过1000亿。上季个起10.12，加权指数417.53，成交量1600。过6亿啦，吼，1600过6亿，过3700。电子业嘛起袂少，啊，金融业下早也落哦，但是进煞颠倒阁起起哩。本来下早也落10几点哦，进阁颠倒起10几点哦，所以今仔日股市个盘算袂歹。来看普通油价，普通油价咱逐工有咧讲啦吼，讲啊，这拢是啊礼拜才有咧公布哦，真久较等着啊，顶礼拜礼拜。落六角，啊！咱时代有诶无逐工咧听节目，所以我阁逐工甲咱报。九二诶进目前保持29.8，九五诶31.3，九八诶33.3，差油28.8。哦，这是普通油价。黄金这部分，今仔日诶黄金保持平盘，一钱黄金保持1620块诶平盘，买卖1500。15230块，无起也无落。但是白金是起哦，白金起100块，所以白金即马来到6900块，要卖5000块，这是黄金甲白金的价格。另外气象吼，气象即马就是热个热啦吼，所以比较气象报料较简单。这两天的气象拢安尼。伫下仔啊吼，发布到高温直播，拢36度以上，甲昨同款嘛。
下早7:43发布着高温的资讯，西南风沉降的影响，天气高温炎热，台东县有烧风发生的几率。尤其咱交昨无同款的，就是昨吼高温直播，有即个高雄市有屏东县，但是今仔日无啊哦，今仔日咱台南市同款有，所以咱昨台南市也有，今仔日也有，拢是伫高温直播，感觉是个顶好。云林县、花莲、彰化县拢是。啊！若台北市、新北市、嘉义县、台东县是黄色的灯号，拢是36度以上啊。所以咱民众出门出外，啊，要做工课，尽量拣透早透暗。啊，若无咧，爱补充水分哦，包括你要户外劳动运动，你一定爱啊注意啦吼。啊，室内爱保持凉爽的通风啦。哦，预防的伤害啦。哦，这尤其咱囡仔、老大人、慢性病的人，还是讲较胖的人，有咧食西药的人，吼、哦，长期咧食西药的人，即个绿色的族群，户外工作，还是讲要去佚佗、运动，拢爱远离高温的环境。啊，背风吹的小区有可能产生烧风，吼、哦，还是类似烧风的效应。所以一寡做实的吼，做实的即个农作物吼，咱即个有咧做实的好朋友，你的农笋要预防即个农笋烧风，烧风会去伤害到咱农作物咯。看要灌水、降温、喷水、降温吼，还是讲加设着防风的吼，就是烧风嘛。你像小陈因做啊远吼。伊拢有往一顶迄落网啊，规个做啊远拢往网啊风咧打咧，迄嘛是会当预防一下吼。啊，甲咱报告到遮，来气象报告遮，今个时间12:29，咱听一首也是为好朋友安排的歌，因为咱咧啊1500块上起歌吼比较比较无用，所以。啊，12点都无可应，1点过，较去看情形。吼、哦，若要予咱好朋友点歌，1点过咧，来听舞啦，吼、哦。这个舞，啊，咱为什么吼？等下较播吼，因为讲12:30过，咱先来听这首傅政辉甲龙千意所合唱的舞，舞飒飒的舞。

后来母吼母煞煞的母，这是傅政辉啊甲龙千亿所合唱的歌曲。今个时间12:34，进入咱电声电台第一点钟第二阶段的时间。爱乡电台第一点钟的时间，感谢咱电声电台甲爱乡电台好朋友甲咱收听官方俱乐部。来，咱来甲咱许多介绍咱的产品哈。啊，介绍产品就是要甲咱提醒的，咱的起歌，咱好朋友唔通去药房讲，嘛唔通去药房提，药房尽量无起歌较济啦。啊，药房若有起歌，你卡来，我叫伊护理无要紧。药房若无起歌，就无法度。哦，药房若有起歌的吼，你卡来，我叫药房护理。哦，买一罐送一罐。买不是买一罐送一罐，买1500块送一罐，哦，啊买3000块送两罐。药房起膏我也收无转来，哦，收无转来，还阁有，哦，你直接药房遐甲问，有，我叫伊送你无要紧。但是我若收转来，我就无法度阁送去药房，因为无卡销，元芳啊正无上班，哦，无卡销通送，啊，所以我做无用的。敢那会当来公司订哦，这点甲咱好朋友讲歹势。啊，有一点就是我无想到，药房若起膏也收无了诶。你有去药房买甘问哦？问看你伊遐阁有起膏无？叫药房卡来哦，我叫伊送你无要紧哦。这甲咱好朋友报告，24729299，咱诶服务专线，请多多利用。啊，我会交代小姐啦吼，药房若有卡来，叫小姐甲药房讲好。哦，送伊来咱的产品吼，值得恁信任啦，啊，足感谢吼，恁拢信任官方信任，啊，就不管对一种产品，拢甲咱买来使用。像即个三气膏嘛，足侪人订手工饼啦，哦，订咖啡的啦，订咱的寿护康，订青普林、万叶梅、酸痛药补，也阁有咱的啊好朋友吼，有当时啊无够。哦，咱是讲买订药品无够，拢搁贴咖啡啦、贴酸痛药包啦、贴手工饼啦，哦，拢搁贴这個。所以咱的产品有研究的、有用过的，大家都甲咱学落啊。啊，合理的需要，当然尤其咱的产品吼，尔康永乐精、人参皂苷胶囊、红枣黑红素、健中胶囊、肝基用、骨碌理参保加、三生治加、乌豆加蓝莓。红花木薯一黄酮，也够咱的起膏、洁净露、加乳液，这12大产品拢有伫指定药房，有用到的拢甲咱倒销报。啊，所以咱这12大产品伫指定药房的，咱许多好朋友进的洁净露啊、加乳液，拢是最新的，当啊出炉的。你嘛会当有咱许多咧问，会当买起膏。会当买起膏，买3000块送两条起膏未？嘛会当，啊是买如意啦、洁净露啦，哦，到到咧3000块，嘛是会当送两条起膏啊，嘛是会当到两送两条起膏，啊，这送完都无啊哦，哦，送完都无，爱搁等我做新的起膏，你要买嘛爱等我做新的起膏，啊，新的若来，新的一批若来，就是保持1000块啊。啊，即个即个吼，即个会量阮的掌握，因为头一届交厂人合作，厂人就是坚持一点爱定定，啊一点定定，咱的洁净露甲乳液拢400毫升，当然无问题啊！你看咱拢卖甲拢无，拢会使讲规个拢赚的就对了，规个拢赚的啊，卖甲拢无亏底啊，规个拢赚的啊。但是起膏是那个会涨。因为一滴起膏150毫升尔，你也想400啊，甲150，安尼你看一鼎会当做偌济起膏啦，4000几条啦。所以咱中辈时代好朋友，咱头一批当啊研究出来，咱听众朋友还佫伫遐咧试，还佫伫遐咧试，哪会当做遮济啊？但是阮剩几百条尔呢，哦，剩800-900条，啊，本来要用一半来甲恁送。啊，一半要去做公益，啊，咱小姐讲加拨一寡过来，阮嘛家己有要留，加拨一寡过来，甲咱听众朋友回馈，加一工互咱订，加两工互咱订，啊，无怎就订完啊。
吼、哦，啊，咱都看看咱小姐讲吼，啊，都你要做公益，一百条嘛咧做公益，吼、哦，百二条嘛咧做公益，啊，听众朋友较重要，因为拢恁的支持加爱护，阮才有能力通去做公益啦吼、哦。这是啊，咧广告，我嘛想煞讲的。所以咱的尔康一罐就送一条起膏，这拢无咧算本的，恁想就知这敢那有可能趁钱啦。哦，但是这就是买啊，遮头啊拢赚的呀，买啊遮当做回馈。哦，咱的尔康消化道机能吸收的问题，真正你爱食好对啊。所有你要食的物件，拢爱经过胃的消化，肠的吸收，所以消化道机能甲吸收的问题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咱这罐尔康，咱用心，请药厂药材也好，萃取的技术也好，咧制作的过程也好。咱是大好朋友，会使讲予大家，不管你旧年的消化的机能都是胃嘛，吸收的问题都是肠啊。旧年的，不管你对一种会无健康，你就是予咱机会，食几罐啊过，你就知影讲对你的健康任何消化的机能甲吸收的问题，对你的健康是帮助偌大。医生药啊拢无法度的时阵，你食咱的尔康，食看卖啊嘞。人讲西药甲中药都是无同款啊！啊，要安怎知影无同款？你需要来食嘛？你需要给阮机会嘛？啊，无会当卖二十五单，由咱第一代的消化道机能吸收的，本来是几味成分尔呢？咱即马加加进十几味呢？啊，十几味就是要加强咱许多一寡无法度健康的消化道机能甲吸收的问题，就是胃甲肠啊。无法度健康诶，咱会一直加，一直加，就是要帮助咱许多这方面的健康。不管你任何啊，任何咱困扰你足久诶问题，会当得到改善啦。啊，因为我本身就是胃甲肠啊，就是消化道机能甲肠啊的问题，胃细汉到大人到年纪，我近六十八岁啊。伊就是慢慢啊，慢慢啊，有一挂问题产生，所以咱这个成分是慢慢啊增加落，和我家己本身最基本的健康，就是消化道机能吸收的问题，拢完全解决，哦，完全恢复迄个健康性。咱这讲话才有信心呢，惊你唔给阮机会，惊你无骨力食。阮叫你食三顿四顿，你若无爱食三顿四顿，都是维持伫遐尔，要进步就较困难。超级尔的尔，健康的康，尔康，指定药房甲买，客啊挂因有红罐刀，六支罐刀换一罐，啊，其他后壁咱的永乐精啦、红枣黑杨素啦、人参皂苷胶囊啊，三支药理好的健壮胶囊，进洗身的有够多，全对心。其他个有甲你照顾到，都是肝啦、强健筋骨啦、益精血、益髓啦吼，啊，包括啊益精血啦，哦，一个气风湿，包括利水、腰子、心会引起足侪毛病，所以咱是话食即罐，你有一寡无健康，伊就豆豆啊豆豆啊恢复迄个健康，迄都是心所引起的。一个有咱的肝胆药啊、肝气用，咱的。古老里神保家，这拢是政府的药教。进肝病嘛真侪，骨头的问题的人嘛真侪退化，所以这三支药理好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准的，卫生福利部的药教，两几百保丸、茶五千瓜散、萃取并肝机用，也佮有古老里神家，伊是有人参枸杞，咱佮申请加一个宝贝，佮保古老里神保家。专放六角甲古板尔，所以咱长辈时代好朋友买卖布卖锁，佮照顾着你的骨头，佮病后的调理，这种的营养药佮会通人道里面，会使讲你食着好处多多啦。一个咱的红枣黑杨素，包括咱的三生子加乌豆加蓝莓，这种植物性的，即九大产品拢有红罐刀，红罐刀佮留起来。做点数，唔知影要怎换，你电话甲敲过来，二四七二九二九，台南直播，北关市手机啊加空六
来咱广告到这吼，啊，一点钟的广告到这，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咱张先生哦，到咱冈山的中年哥哥家买咱的《故友记》的，要听为什么，也就是这款啊，咱政府的叫两鬼八波丸雷萃取的健中胶囊吼，啊，甲你报贵金花，我知你拢爱听贵金花的为什么。邀请所有好朋友同齐来收听，感谢。

后来这是为什么吼？郭金发所唱的歌曲，这个时间12:48，咱来报社会新闻。啊，这件新闻我会再有报过吼，会使讲真正让人感觉讲足可惜啦。啊，为着某后头分财产的问题，啊，结果安尼想袂开哦，去抬这个合作人为的讲，算讲伊娶大姐，啊，这个卡个娶小妹，哦，这合作连襟啦吼，国语合作连襟，啊，那咱台湾话讲合作，为的讲合作大细声的啦，啊，为的是讲合作什么啊？我拄啊有讲啦吼，啊，讲也袂记的啊，因为这有当时啊，东门的啦，吼，迄个就讲叫做东门的啦，吼，我真想到啊，讲叫做东门的台湾话。啊，根据侧面了解，这个凶手，甲抬这个东门的抬30刀啊，致死啊，啊，搁要逃走哦，要搁逃走，去予警察内底的员工、店员、员工，因为这个东门的是开音乐教室啦。啊，结果。后来才知影讲，因为财产的问题，分财产，这个大姐算姐夫，拢无满意啦。啊，这个姓林啦，伊是有去留学过哦，当来做交通大学的教授嘞哦。而且伊的专科吼，伊的专科会使讲，即嘛同行的哦，同行的专科啊。伊个专长是第三代太阳能的电池，甲半导体的元件物理，甲模拟 CMOS 的影像感测器的元件，甲电路设计，拢是时下最夯的高科技的议题呢。啊，结果你也想，你遐人啊有才华，哦，伊是阳明交通大学啦吼，阳明交大哦，这个的教授哦，啊，伊伫大家的心中哦，伊大家心中会使讲佛系啦。伫2005年为交通大学毕业了后，前往美国的密西根大学攻读到硕士甲博士，五档就摕到博士的学位哦，诶，五档就摕到。啊！入去阳明交大任教，在2057年得到电机学院优良的教学奖呢。啊！在学生的心目中，伊是佛系啊，对学生啊足温和、足亲切。讲要去台音东门的迄天，伊入去到音东门的音乐店内底哦，还佫对因的员工，算伊东门的员工吼，拢还佫点头哦，足客气哦。唔知影讲李伟交因的头家，就是伊的东门的，唔知安怎冤家，伊佫摕五种的这种刀啦吼，迄个做甚物刀啊？佮独特30刀啦，哦，独特30刀啦，啊，地主安尼现场安尼火啊，有够济。

啦，灰有够多啦，拢倒伫火堆当中。啊，警察为着讲要赶紧救这个，佫惊伊走去，怎往甲断四千、两千为大腿甲断落，现跪落去，底下哀哀叫，较甲抓到的呢，无本来要走呢。啊，你啊看伊的前途是无可限量，你要赚什么钱嘛有？啊，后头这边分财产，人也要好咱就好咱，唔好咱就煞。你若去找东门的要创啊？啊，东门的有的边边东门的，有的较够西奈啦，有的较够保守啦。哦，这你也管伊啊。哦，所以讲咱长辈时代个人的观念无同。啊，你个看，你安尼财产敢摕有着？嘛摕无着咧？你的人生，你的前途搁咧赔落去呢？哦。你的前途，你的人生，佮赔落去，财产嘛摕袂到，两败俱伤啦。哦，这是一件啊重大的新闻，报予大家了解。另外，即种高雄市八十一岁姓潘的阿伯啊，伫七月十二暗时啊，为前金区讲要出国去散步，竟然散步啊吼，怎啊拢无回来啊？啊，当然因兜的人就报警啊。后来竟然出现到离开因家十公里外的小港区中港的门卡口，伊甲保全的讲吼，要找老朋友啊！啊，警方接到报案，赶紧吼，带伊倒转去派出所安置。知影讲因家属冒通报到走找啊，有报警啊，联系到家属甲带倒转去啦。哦，这就是咱年龄若侪吼，爱去注意，唔通失智啊！啊，有当时啊，开始咧失智的时阵吼，唔是足严重的哦，常常就是安尼哦，这点爱去注意着。来新闻报告者，最后以这首歌，甲咱爱乡电台的好朋友讲拜拜咯，祝大家健康平安顺遂大赚钱。啊，咱官方俱乐部伫中昼十二点到一点，非常感谢咱爱乡电台的好朋友吼，会使讲一二十档的节目啊。啊，咱的产品嘛，值得你信任。啊，即届好不容易吼，咱到明年保存期限到明年的期歌，你若有需要买咱的产品，你不管买啥拢无要紧，就只要1500块，你就送一条1000块的期歌。只要1500块送一条1000块的期歌。啊，咱电声电台等下阁有第二点钟的节目，进行甲咱爱乡电台好朋友讲拜拜咯。任何问题，卡来2479-2929来询问。明仔中昼12点到1点，空中再相会，再见。啊，这首歌《借问你的良心何在》，林淑龙所唱的歌。啊，咱电声电台58分到工商，感谢。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的？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隐私，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和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啊！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虚脱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火啦，你看她又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又四界转贴图文呢。
5: 别生气啦，就像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4: 这么严重哦？
5: 对啊，
4: 那这样赶紧提起一下，违法行为伊袂当做，你顶爱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这类著作，则袂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后来哈，拄啊，咱指定药房吼，指定药房打电话来，啊，我服务一下。这个时间一点过两分，官方俱乐部全部时间由咱上许多的产品所提供：尔康、永力精、灵山、皂苷胶囊、肝基用、骨碌二仙保加、健壮胶囊，也佮有咱的啊三生剂加乌豆加蓝莓、红花木薯益黄酮啊，即个。包括骨碌二仙保加啦吼，咱许多好朋友关机用这啊，这拢是伫有指定药房的高大有红罐头的产品。啊，另外咱的起膏、洁净露啊、甲乳液吼，这拢无红罐头，但是会当四支罐头换一罐，六支会当换咱的尔康，八支换永力精、红泽黑杨素、红花木薯益黄酮三种，互你选一种。各大指定药房买都有，任何清、任何明。咱的客啊，有红罐头的，你就认红罐头；无红罐头，你嘛甲讲啊。啊，咱啊红罐头的牌子，如意啦、起膏啦、洁净露哦。你讲红罐头的牌子，因拢知影。洗身躯的哦，还是抹的。咱啊，这个红罐头的牌子一讲，药房拢知。除了讲不是咱的指定药房，有些药房我无坑啦吼，你会找了条件哦。一个有无放伫指定药房的，就是咱的社富康、青普林，一个有咱的啊、红蔓越莓啦吼，蔓越莓，包括酸痛药补哦，酸痛药补，要有咱安静的精巴黎有的嘞，正的庄园咖啡的咖啡，有浸泡式的，有豆啊，有耳挂式的。那要豆啊的人，你爱买礼杯礼纸哦，啊那浸泡式的就是方便大家。啊，用浸的像迄茶包安尼，也阁有咱正丽庄园咖啡法国南代的老师所做的手工饼鸡卵糕。哦，这个买1500块送一条起膏的，咱时代都有人订咖啡、订手工饼、订胖哦，这种，但是这爱等哦，爱等，你若愿意等，拢会当等。啊，要寄乌鸟的，你爱讲，啊，若无就拢甲你寄邮局。买两三万块的好朋友会给你寄货物呢，哦，会给你寄货物呢。2479299，任何无详细、无了解，要订购产品的电话甲卡过来。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控六。今日时间一点过四分，邀请好朋友过来收听一首歌。这首歌听完，咱好朋友你若要点歌，哦，要点歌，你卡2477878，阿秀就给你服务，点你爱听的歌。2479299啦吼，这是口音的专线，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控六来收听甘绮玲所唱的《孤女的愿望》欸。哎，等一下哦，咱有一首女性的复仇啦吼，咱好朋友所点的，咱陈先生到咱新隆安台南市南区新隆安。买咱的健壮胶囊，搁换一罐尔康，买点的记录下所唱的歌曲，女性的复仇，正得甲你播啦吼，正得甲你播。啊，这首歌听完咱可音，这首歌听完咱可音啦吼，我来播记录下的女性的复仇，你有指定记录下啦吼。来邀请好朋友同齐收听咱好朋友所点的这首歌曲，感谢。

0: 一再对你真不足，我永远无甲你离这是袂用的人。
1: 哈、啊？这甲我离这袂成，这是怎样讲的？
0: 这也是不吉利。如今已经近在眼前，因为我故乡的老爸常常要逼我转去。
1: 什么？文成，这是怎样讲的？你讲的话，我全然袂分明。
0: 啊，这款的话，我是真无爱对你讲。既然你都来答应我，我已经太太人了。
1: 什么？

0: 咱已经离开了三年了。今仔日我来这酒店是专工要来找你，请你一切过来下令我。我已经甲我记事的唔对，今仔日是专工要来接你，自然你甲我斗阵做转来好。
1: 哼，你还阁有七个人通来救我钱，我一生为你这个恶魔来破坏，是三年来我唔知受到偌济痛苦，而且唔知偌济人性是我来受着吃亏。今日我来这个酒店制作烟花路，虽然是为着生活，不过我的希望是要来替着天下的女性来复仇啦。你无必要听，请你唔通延长我的时间。
0: 安尼，既然你来加点我。你来进行这款完全是我的罪恶啦！天下的女性，你来走入这款黑暗的路，完全是男性的责任。我要来完成着我的宿命，拜托你，既然，请等你，既然。

0: 好来，咱来口音啦哈，口音专线二四七七八七八，二四七七八七八，咱去指定号房买产品店的歌已经播完啦，好朋友爱听歌的，电话甲卡好起来，感谢。喂，你好。
1: 阿黄秀，你好。
0: 嘿嘿，你好，你好。
1: 我来点点一首迄、那个。小
0: 友
1: 他们
0: 安娜
1: 莎小姐
0: 叫我叫啥？哦，幸福万万。
1: 哦，幸福万万。
0: 嘿，都跟他继续呢。哦，
1: 对。
0: 好啊。好，谢谢。
1: 因昂昂足好笑，你开讲唔敢笑。
0: 哦，伊讲
1: 小歌足好听。
0: 伊讲伊练半冬嘞。
1: 安尼
0: 好。好，安尼好哈。
1: 谢谢啊。
0: 好，谢谢，好，拜拜。喂，你好。
2: 喂，帮忙点一个蝴蝶梦哦。
0: 蝴蝶梦啊，哈。好、哦、好
2: 谢谢、啊、
0: 谢谢 好拜拜拜拜
2: 拜拜
0: 我在我在好喂你好
3: 喂阿修你好嘿我点一块爱你金河
0: 爱你
3: 金河爱你金河
0: 爱你金河
3: 有嘿嘿
0: 有你我听不呢
3: 爱你金河亮晶晶的金阿河会
0: 啊，这是什么人唱的啊？
3: 那个无吴俊宏，加那个水晶晶，加水晶晶。
0: 应该不是这个歌名吧？
3: 啊，不过看电视的。
0: 哦，是哦。
3: 哟。
0: 迄个吴俊宏加水晶晶哦。
3: 有有有，我看电视，因在唱啊。
0: 但是看电视在唱，不一定因的片啊呢。
3: 哦，安尼哦。
0: 嘿啊。
3: 哦。
0: 好、哦啊，我找看卖咧，嘿啊。
3: 啊，无你教我。啊，迄个，啊，无你搞报迄个，无你也找无啦吼。报迄个石头变黄金嘛，石头变黄金，迄个吴俊宏报，吴俊宏唱的。吴俊宏哟。
0: 石头变黄金嘛。
3: 有有有。
0: 哦，好，好，好谢谢，好，拜拜拜拜，好，拜拜。喂，你好。喂，我歹势，互你严重固落落呀，吼，你搁停卡一下哈。喂，你好。
4: 喂，阿秋啊。
0: 嘿。
4: 阿秋你好，我点一首《酒场情话》。
0: 酒场情话。
4: 嘿。
0: 好好。
4: 好，
0: 感谢你哈。好，拜拜拜拜。咱拄啊落来迄个朋友吼，因为咱这位朋友咧点吴俊宏的歌吼，讲伤久，啊，所以你落来啦吼，甲你讲歹势，《酒场情话》啊，你会当的话，搁点卡一个吼，我等你。咱这拢是姊妹啊伴所点的酒场情话，来，你要搁卡起来无？你拄我落来，甲你讲歹势哦。咱好朋友，啊，那无我就开始要找歌咯，吼、哦，开始要找歌，我看卖啊嘞，吼、哦，啊，等一下哈、啊，我是要等你迄、那个记录下拄啊迄首歌吼。哦教公是有口白啦吼，啊，伊先啊那无口白吼，先啊无口白，来啊，准拄好啦吼，拄啊一首歌唱完啦，准拄好，咱来啊，白首好啊，来，我搁甲你接电话吼，你搁卡起来啊，喂，你好，
5: 喂，阿秀你好，
0: 嘿，你好，
5: 哎，
0: 哎，安怎？
5: 刚刚哪拢无咧做啊你？
0: 啊！你无骨力在听呢？你这波无逐工在听呢？
5: 系啊，我有在听，还是讲伊只。
0: 无啦，啊你无逐工在听对无？你无逐工在听？
5: 有啊，我拢听迄个十一点的迄个呢。
0: 我听十一点有逐工在听，我有甲恁报啊，报关拢是安怎无做啊？伊，敢那你唔知影？伊
5: 出国呢？
0: 无啦，无出国啦，伊在休困啦，嘿啦。有啦，
5: 讲咧报时间，啊有咧报件，迄落股票。
0: 啊，报股票都十点啊，阮建国新华台十点就开始，阮十点就报啊啦。
5: 好安尼哦。
0: 嘿啦，啊你唔是有卡咧问小姐，小姐嘛甲你讲，即马拢两台做伙报，较早阮拢是两台分两届报，唔则十一点你听会着。
5: 我做识人哦，啊拢没有时间能听
0: 咯。对，啊所以讲，阮为着阮家己方便，阮变成两台连线，阮就做伙报啊，较袂讲报相届。
5: 啊，你拢报几点呢？
0: 阮十点啊，建国新华台，你听十一点的，都建国十点就开始啊。
5: 哦，安尼哦。
0: 啊，十点开始，我十点就报啊啦。
5: 哦，啊你。哦你报迄个关药是安怎？安怎啦？
0: 哦，真袂使讲药啊，无咧广告袂使讲药，你卡二四七二九二九来问。哦，这药这个政府规定。
5: 广告爱讲呐。
0: 啊，广告讲袂当讲啊，焦掉啊，你也无逐工听，袂当讲啊，焦掉啊。啊，无我逐工嘛咧讲肝药啊。所以迄是你无教文，唔是我无咧讲，吼、哦哦。啊，你今仔日若有听，我等下较甲你讲，好、啊、不？
5: 你
0: 啊，
5: 点一首迄个出头天。
0: 好、哦、好。哟，歹势啦，阮一人对众人哈，嘿、哦、嘿，好，拜拜拜拜，好，谢谢。喂，你好。
6: 阿姨你好。
0: 嘿嘿。
6: 我来讲一下，分中国
0: 语。分中国语，我跟你讲吼，不一定背会着哦，哈，哈，哎呦，不一定背会着哈，好好好，谢谢，好，拜拜。哦，不一定背会着，因为歌太侪首啦，哈。来，我先来报幸福满满。这个时间一点过十五分，先来听这首咱姐啊所点的，规个拢清一色，拢姊妹啊伴点歌。来，幸福满满吼，乔佑甲因翁所唱的歌曲，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后来哈啊，咱对老大人哈，对老大人真正爱啊，重耐心的啦哈。咱老大人买咱的产品啊，拢会安尼。未清楚啦，啊，未清楚吼，爱讲足久，我拄啊出去，小姐讲未清楚，我搁去讲，爱都较早拢我咧处理，拢公司咧寄，咱爬去关岛是换2000块的产品，但是你要甲我换健中胶囊，阮健中胶囊是无咧用换，啊，你要换健中胶囊，当然你爱贴我200，哦，这个本来就是拢安尼，一直以来拢安尼，啊，咱阿嬷。唔，较早贴100尔，拢甲咱小姐讲安尼。我即马去接电话，伊嘛是阁甲我讲安尼。较早无咧贴，本来甲小姐讲无咧贴，啊，我去交伊讲，伊讲我会记较早贴100。我讲哦，因祖囝交我做熟识啦吼。我讲你叫恁祖囝来听，换2000块的产品，你甲我换2000二的，电中胶囊2000二的，2000块甲2000二，你是毋是爱贴我200？那为了贴100。啊！而且阮即马药啊，阁拢起价啊，阮拢无甲恁起呢。迄药啊起价起偌济，恁拢唔知。所以我即马是抱着讲薄利多销。你看有个拢收起来啊呢。咱是话有个节目拢收起来啊，是安怎收起来？药材一直起价，拢唔敢甲恁起。啊，那个卫生福利部、卫生局，咱个广告吼。广告你无照呢，意思要搁罚钱，啊！搁电台台费遮贵，你也想有个站袂调就收起来啊？唔是个药啊，袂用一咯，是站袂调，因为一直起价。所以元丰甲阿秀这产品拢无甲恁起价，是因为恁遐济人咧甲我使用，我薄利多销，人讲小雨接落就变大水，吼、哦！安尼叫我都维持呢。啊，咱个节目我进前嘛咧考虑呢，考虑要甲停一点钟个呢。所以咱时代迄阵政府一直咧讲啊，咱广告爱安怎讲，无得要罚钱，无得要罚钱。迄阵我有咧想讲要停一点钟个呢。所以咱时代真正足辛苦咧做电台，啊，阮个规定袂乌白讲啦，规定8000换，八支管道换2000个，6支换1500块个，4支换1000块个，啊，就是固定。如意、捷径路、甲起高、四机，这拢1000块，这三种在互你换尔。啊，包括咱永乐精、红泽黑杨素，也佫有啊红花木素、异黄酮，这拢2000块的三种，互你换一种。啊，那6支管道固定换耳康，敢那耳康在互你换尔。啊，你若无要换，你要换健中胶囊2000二，要换肝肌用2500。甚至要换人参皂苷胶囊3500，换咱的三生剂加乌豆加蓝莓，当然你得爱补迄个差价啊，会当互你方便，公司遮拢会当互你方便，药房就无一定哦，药房有个头家，有个请人的，伊嘛唔敢互你乌白换，伊就是照规定咧做，啊，遮公司会当互你方便，但是你爱补差价啦，哦，这一定。啊，爱遵照咱的规定，啊，包括我即马拢咱即个两个小姐、两个姊妹啊，咧甲我斗用，即马拢伊咧甲我服务专线较济，恁爱互伊方便啦。哦，伊若讲安怎就安怎，伊嘛是照阮的交代咧，甲你服务。所以即点我爱伫线顶甲咱说，甲咱啊即、這个声明啦，吼、哦，声明讲小姐伊服务的是照我的意思。伊袂乌白甲你服务啦吼，即甲咱报告到遮，啊希望咱长辈时代互阮方便，互阮方甲也是有方便，有疼惜阮，啊若知影阮会当互恁，阮就尽量互恁，甲阮疼惜，吼卖啊甲阮见怪，啊刷落去配合，吼甲阮配合一下安尼，24729299，要定岗1500块的产品，哇啊定岗1500块的产品会当一条起高送你。哦，1500块的产品会当一条起膏送你。哦，咱时代好朋友卡来订，今仔日同班明仔载就收束啊！哦，这甲咱报告一下。来，恁小姐甲你服务到下晡5点，下晡5点过也是有服务，因按9点以前拢会当卡，所以请你赶紧甲卡吼，到5点以前拢小姐咧服务较济。2472929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搁听一个蝴蝶梦。
听完咱再来介绍咱肝药啊啦吼，肝气用，咱拄啊就以啊，即讲要听肝气用吼，啊，咱是蔡小虎煞甲即个龙泉益寿场的乌蝶梦，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后来倒转来咱这部现场，今日咱电声电台第二点钟第一阶段的时间，感谢咱好朋友甲咱收听官方俱乐部。啊，咱这位子啊吼，你所点的吴俊宏甲谢金晶所唱的《爱你》，不是真好啦吼，因为我听迄歌名都足奇怪，我有去找吴俊宏的片啊，这是吴俊宏唱的片啊，《爱你如火》啦，不是真好吼。爱你如何？如果哦，如果哦，迄个人为个好名，好做阿如啊，迄个如啦吼、哦。爱你如火啦，爱你如何？唔是真好。啊，而且你讲的石头变黄金，这嘛是吴俊宏讲这块爱你如何这块片啊。伊第一首就是石头变黄金啦，哦啊，第二首就是爱你如何。所以，甲你报告一下吼、哦，你点歌。那点一字唔对，阮就无法多吹啦。哦，啊，而且你搁讲谢金晶，吼、哦，谢金晶，这是吴俊宏的片啊。啊，交吴俊宏合唱的，啊，我就去找吴俊宏的，找谢金晶的，找无，我就找吴俊宏的。爱你如何？哦，这是伊的石头变黄金的第二首歌，这是新片啊，电脑无啦，吼、哦。来，今个时间一点过33分，官方俱乐部，咱最后一阶段伫咱电声电台 AM 1071，官方俱乐部现场来甲咱播出。啊，咱做这电台足辛苦啦，咱是大为着要得到恁的信任，咱的药啊嘛拢下重本啦。啊，你若注意听，有下你用，甲咱买来使用看卖。即嘛药剂病足多吼，咱的健壮鸟人。肝病嘛真济，有个人打去检查，找无打药啊通食。咱的肝机用咧食肝胆的，哦，肝胆的问题，你食咱的肝机用，而且食两罐啊，食两罐啊，有进步无进步，你就知啦吼、哦。我爱提咱卫生局吼，卫生局咱去年9月初五同啊去申请的公告文字的内容来甲咱报啦。啊，咱肝机用注意啊，这咱做事人吼，肝真正爱去重视啦吼，肝真正爱重视。尤其打热吼，咱若打热，你若无离打热，打热会影响啥呢？打若无健康，会影响食食，嘛是会长哦。你唔通看小小的打哦。啊，咱这个肝机用有咧照顾着打，离打热。啊，最主要肝机用伊的脚是咱卫生福利部政府的脚，或者茶壶、清肝散，来改进用萃取的入滴高汞内底，萃取的入滴高汞内底要像咱囥啊规罐的300粒，会使讲无啦。健壮鸟人啊300粒，肝机用啊300粒，就是要咱是多加食2粒啊，要帮助你健康较紧啊。啊，咱的肝机用这个药材量规，这个茶壶、清肝散内底这个。成分这个处方，这是政府的教，咱甲萃取的入滴高汞内底，咧食咱这个肝胆心吼，肝胆心伊有互相的作用哦。咱这个肝机用边啊有些肝胆心拢有帮助，但是伊主要是肝。啊，肝若无健康，你有当啊感觉讲爱头晕目暗，尤其头壳会胀胀，目睭会红红，耳啊佫会晃晃叫。暗时啊，睏袂安稳。肝有诶讲较好睏，着睏袂饱。但是等下你睏袂安稳哦，变来变去一直做眠梦，你是起来无精神，佮感觉嘴会苦、脑会焦，甚至腹肚边、上边、边啊骨这边、这两边会晕晕啊做疼。这都是歹诶因子已经走入去啊，表示你肝无健康啊啦。你赶紧吼，有这个现象，赶紧来吃咱的肝机，用吃一罐啊，有进步无进步，一罐你就知。啊，一盖你甲吃4粒至5粒，一天甲吃3盖。医生药啊，甲你2点钟，同无爱点半钟。半暝啊嘛会当吃，透早起来嘛拢会当吃，咱的肝机用。啊，尤其唔是干那这个现象哦，咱是大好朋友，你若就讲足够生粒啊。啊，是足够生烂条啊！咱的脂肪内底，即个脂肪会当排脓，就是你肝毒哦。你会当甲咱解毒利后，即支肝机用，除了甲咱清肝火啦、解毒啦、清热啦，佫会当甲咱养肝火。一支健康的肝药啊，爱有法度甲你养肝火哦。除了你肝健康，
搁未去伤着其他，哦，搁未伤着其他。啊，爱帮助咱是多体来，甲你清一寡肝火，啊，甲你降一寡胆力，互你的身体恢复迄个平衡啦，平衡，安尼你身体才会健康。啊，包括肝胆无健康，嘛影响着心，甚至你若有肝水症的，要甲咱消症利水的，迄个脂梗甲粘翘。所以不是跟他腰子无健康会肝水症哦，肝胆无健康嘛会肝水症，尤其放尿未顺，不是跟他腰子下尔，肝胆无健康嘛会放尿未顺，兼会当甲咱通小便的两味成分，就是厚子甲粘翘，而且有止脆大吼，咱是话足够脆大，你爱食咱的肝肌用有补有泻。所以咱的肝肌用，咱是大好朋友。有些人当作膀胱无好啦，哦，无健康啦，影响到放尿的问题，所以会肝水症。咱内底这个黄芩，哦，你看咧黄芩，会使讲足侪方面拢会当用啦。你像咱的如意啦，内底嘛有黄芩根啦，萃取到内底咱要爱的黄酮类的化合物，黄芩根、黄芩苷、黄芩素。啊，你看咱伫肝肌用内底有一个黄芩，伊会当补膀胱哦，哦对膀胱有帮助，会当甲咱啊退水啦，会当甲咱下中焦火啦，哦，佮会当甲咱啊即、這个啊，互咱算讲诶足够脆大，甲咱解脆大，哦，甲咱解脆大，啊对咱的肠啊啦、胃啦有帮助、哦，所以讲咱的肝肌用，咱是话唔除了甲咱啊，补肝养肝火，甲咱下肝火，啊，互咱的肝得到平衡，平衡，安尼咱肝健康一组肝。你普通时啊，若足够生头发尾、生烂条啊啦、生裂啊啦，哦，咱是多好朋友，你才会当慢慢慢慢去维持迄个健康，别个互伊哦，互伊愈来愈严重啊。所以咱啊，即、這个肝除了解毒，除了利毒。除了啊，这个降胆力、肝肌用这支产品，除了降胆力，对足济方面呢，拢有帮助。佮会当甲咱利息呢，哦，会当甲咱利息，有补有泻的肝药啊，除了下肝火，哦，佮会当甲咱补肝火，啊，会当明目，吼，像讲咱目睭拢定定红红的，会当甲咱明目、止脆大，会当甲咱解闷。有个人拢心肝头闷闷。买当给咱解闷哦，啊，尤其会当通肝入肝经，才是最重要的。咱肝无神经的，咱是多会当给咱散肝邪啦。肝邪你若无散，你的肝病未健康啦，哦，你的肝病未进步，未健康，这就是咱的肝肌用。肝肌用的肝，不能肌的肌，勇敢的勇，肝肌用是政府的脚。擦鹅清肝肾，对咱肝、对咱心、对咱的胆拢有帮助。安尼，咱平衡了后，你身体就健康一半。所以，健壮鸟人专对心，毛甲你补着肝、强筋骨、利水，搁益精血、欠血人，包括咱中辈时代，你若讲啊，即、这个风湿症的人，内底一味。啊，芭蕉天哦，咧气风湿啊，哦，所以讲咱中辈时代肝肌用，人讲腰子咧利毒，肝咧排毒，这两支产品拢是政府的招，两贵百宝丸，最主的入伫五讲内底去申请健壮鸟人，肝肌用擦哦清肝散，去申请着肝肌用，会当互卫生福利部甲你通过。和这个药啊名，台湾头甲台湾尾，干那你会当用，迄是无简单嘞。搁咱的骨碌二仙保加药理好嘛是啊，哦，拢是政府的招。骨碌二仙加本来有人参有枸杞，咱甲去掉人参枸杞，和一寡未堪去食补的人，要照顾着你的骨头，要听早你的健康，通人多里面，病后要复健的，会堪去食补。未堪去食补，你食咱的骨碌二仙保加，所以是安怎要另外去申请加一个补赔补，人参枸杞甲提掉，就是要大大细细。你有慢性病人，要照顾身体，要照顾着骨头，
会当使用的古老离心保加，这三支药理号的拢是政府的药照，另外申请的公告理号来甲咱报告到遮。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尽力送啊、送咱的起膏哦，咱买互咱送起膏，像买一克啊加送四条起膏，买一克啊肝机用。可以送一条而已，但是你如果买健壮胶囊两克啊四千七，可以送三条起膏，健壮胶囊两千二，肝机用两千五四千七，可以送三条起膏，三条起膏你买的人就知道就三千块啊，啊这是因为每年的时会到期，趁新鲜要回馈给咱士大，无咧算本的啦，哦，请啊赶紧吼这两天。到明仔载通紧通班，明仔载就截止啊！哦，二四七二九二九，卡来定岗，兼予咱送起膏。啊，你若干那要买起膏嘛会使哦，三条起膏三千块送两条哦，嘛可以啦吼、哦。啊，买当买乳液啊，洁净露啊，哦，买三条哦，三罐送两条起膏嘛会使啊。有诶洁净露吼，你洗头洗身躯较紧完。买两罐洁净露，啊一罐乳液，啊，互咱送两条气膏，安尼嘛可以啦吼。来，感谢咱好朋友，甲咱提醒到这来听一首好朋友所点的歌曲《爱你如何》哦，咱就以美女姊妹啊伴所点的吴俊宏甲谢金晶所合唱的《爱你如何》，邀请大家来收听。

回来咱节目现场哈，来给咱报。我看卖啊，酒场情话哈，酒场情话有足侪人唱的啦，单一龙毛唱，啊，桂金发毛唱。咱要来报啥物人唱的？来报。报这个单一龙啦吼，咱今仔日有为什么有听桂金发唱啊？咱来报单一龙所唱的《酒场情话》。啊，甲咱时代报告吼，啊，也是有足无用的，啊，即马拢互小姐咧服务。拄啊，我拄啊出去吼，咱红丸仔吼，你有卡来订十方的酸痛药包，啊，搁一罐尔康哦，非常的感谢。啊，要有咱送一条气膏啦吼，我拄啊有听到。啊，无法度甲你接啦，因为阿秀拢爱做节目，有当时啊，啊无方便的所在，好朋友爱包涵。来，咱来报社会新闻哦，报这件。这是啊，屏东县政府吼，讲爱雇员啦，吼，迄雇员了，唔是主管哦，查出着侵吞着水利业务的规费434万，判刑六冬啊。啊！上一个男子担任着屏东县政府雇员期间，利用职务榨取着民众，啊，无着侵吞着民众，啊，是讲代办的业务，啊，所缴的水利业务申办的规费啊，涉嫌所贪的金额达到434万元。啊，代志曝了后，这个姓谢的缴费173万元。其他261万元，拢去予伊开了了啊！啊，屏东地方法院已利用着职务的机会，榨取着财物，甲侵占着职务上持有非公用私有的财物，即个罪，并处着姓谢的这个六档的徒刑，褫夺公权4档，并且爱阁追回不法所得，也阁当上诉。260几万，你开了就好呢，你爱由你的。会当叫回来的所在哦，啊有财产呐，啊是其他哦来叫倒回来。过来讲另外这个恐怖的精灵啦吼，恐怖的精灵。南投县细叶的男子个性足暴躁的，甲同居的女朋友因为车使用的问题来起冤家啊，啊怎买一桶汽油转去女朋友因家啦，哦去女朋友因家哦。规身躯燃汽油要点火啊！勇敢讲要死，大家做伙死啊！啊，好佳哉，无去互点火起来呢，又搁倒转去车顶揢面包刀啦！入去厝内底大吵大闹，啊，女朋友厝内底的人报警啊！警方到现场才阻止这个恐怖的行为啊！啊，女朋友拒绝要调解哦，哦，拒绝调解赔偿，伊要叫伊感情切互你啊！哦，无爱，这个男朋友无爱啊！啊，南投地方法院将这也未以恐吓危害安全罪判刑1档。哦，这是这件啦吼。啊，会发生这个问题，原来这个姓也未吼有毒品的前科啦。所以吃毒的人哦，你真正未做坏一啦吼。啊，那无到尾啊吼，你准无对伊吃毒，有一天你会互伤害啊。来新闻报告者。邀请好朋友来收听这首《酒场情话》。

后来哈，来讲到这件新闻哈，简单甲咱讲一下，这是花莲万林乡两名国小的学童，伫漳下摆漳下埔啦，遭受到这个公所吼，公所所临时雇用的姓陈的短期的药品的人员，才当啊来上班尔呢。饮酒，讲拒绝着酒测啦，应该是饮酒开车，弄着这个来咧运动吼，伫运动这个囡仔吼，这两个囡仔，其中一个哦，断背肌髌啊骨，背肌髌啊骨等于咱规个拢差不多髌啊骨拢断啊嘛，甲真正佫昏迷不醒哦，这真正吼，雇佣的人员真正品质难摆，真正唔通请啦。所以请人足重要。简单甲咱报告吼，希望这个囡仔会当赶紧醒起来。来，最后一首歌，甲咱和平讲拜拜，祝大家健康。咱的产品吼，值得恁信任。虽然咱逐天讲一寡重点的产品，但是安尼比较吼，恁较袂复杂，较知影讲这产品咧食安怎。任何咱的产品，值得你使用看卖，无详细、无了解，还是讲你身体上有啥物问题，你都信任官方、信任阿秀。唔知影讲咱对一支产品对你有帮助，你卡2479299，2479299来探讨。来最后一首出头天分中会员报袂到啊吼，我拄啊都甲咱这位阿姐讲啊。出头天报偌济算偌济，来甲咱这位姊妹仔伴讲歹势哈，报无了，甲你讲，这个失礼啦。明仔中昼12点到2点，电声电台空中再相会。以这首吴兆邦的《出头天》，甲咱讲拜拜咯。

0: 天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教育部督促新婴儿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生计。
2: 平价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1: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个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3: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哦，最近真不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不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7: 哎、欸，你哪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啊，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咱敬爱的恰恰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平安，非常欢迎到店来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全部时间是由着咱上专业的保庆药品公司，以及咱的铁基的神王钙玻璃骨肉益生家、速力通、甲少散、甲伟善、加宝华膏，以及咱的金细细 S、保顺通 S。前镇区板桥路17号的众安堂药局联合赞助提供，欢迎到店来陪伴收听。

0: 所有敬爱的恰恰俱乐部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吼！欢迎到阵来陪伴哈，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尽量来陪伴大家。啊，那产品要高管定岗，还是讲要来点歌，和尽量为你安排。等下敲咱现场电话吼，台南。570-4567，这台南的电话，高雄741-9300，这有两个地区拢会当直播吼。台南570-4567，高雄741-9300吼。来，你好，我建中啊。
1: 哎，建中你好。
0: 嘿、hey, ，我好。
1: 啊，哦，我玉姐哈。
0: 玉姐。玉
1: 姐。
0: 哎，玉姐大姐啊，哎哎。
1: 啊，我点一首
0: 《心头肉》。李大姐，对啦吼。
1: 心头肉，
0: 把
1: 你唱。
0: 心头肉嘿。心头肉，我来唱好，无问题吼。
1: 好。哎，谢谢，拜拜。
0: 拜拜拜拜，好好，拜拜吼。好，心头肉哈，我来唱啦吼。哎，来，台南吼。台南地区打卡570-4567，啊那高雄，高雄地区打卡741-9300吼，741-9300吼。来，你好，我建中啊。
2: 建中你好。
0: 哎、欸，你嘛好。啥？你要点歌来？要点啥？
2: 出外囡仔。
0: 出外的囡仔林先生，罗、德的林先生啦吼，
2: 别
0: 点出外的囡仔吼，出外的囡仔吼，囡仔，好好来，哦，我等下摆啦哈，好好，谢谢谢谢，哦，谢谢哈，好好哦，出外的囡仔，来，再来点第三首吼，现场电话台南570-4567，高雄741-9300，谢谢哈、哦，来来坐哦。
3: 喂
0: ，
3: 你好。
0: 哎，我跟中阿对。
3: 喂，阿妈，今日首歌你唱哈？
0: 我唱。温
3: 柔如人生。
0: 贵人的单太太哦。你讲什么人生？
3: 温柔如人生。
0: 温柔如人心，温柔如人心。这唐飞温柔如人心哈、
3: 哦，你唱，
0: 我唱哈，好，好，无问题哈、啊，好，谢谢，谢谢，谢谢哈，来来坐哦，
3: 哦，好啊，
0: 好，暗得来，
3: 啊，离作远诶，
0: 离作远诶，我来伊啊穿你边啊人啊，带你偌远，
3: 啊，无你煞未来，
0: 啊，伊啊伫我边啊人尔，
3: 我坐会到，
0: 哦，坐未到伊啦，
3: 嗯，
0: 坐未到邓姑呢。
3: 哎，无
0: 多啦，哎，邓姑，邓姑是。
3: 你进来卡牌卡嘞吼，
0: 我唔接啥嘞。我进卡牌
3: 卡。嗯。
0: 我进到卡牌卡，你卡我都冇接到。
3: 哇，卡足久个，等一波。
0: 卡足久是你电话歹啊。
3: 啊，打来断掉好啦。
0: 但拢落水桶啊，就好啊啦，免遐麻烦啦，迄断啊断无钱，得一撮工，对无？
3: 断好你啦，你看有赔
0: 无？啊，断好我。
3: 哎、
0: 哦，你撒钱来走啊！我你等啊！哈哈哈哈哈！安尼我就收啦！哈哈哈哈哈！啊，无撒酸来换得好啊！撒酸来换好啊啦！啊，你遐无酸啊？
3: 啊，
0: 哦，你遐倒酸啊？
3: 有啦，有哦。食走袂离，很多要叫我给你，都唔得死啊！
0: 唔当啦，唔当啦，唔免啦！你虽然酸啊，是死给你做，你是得。
3: 你那有啦吼？
0: 无啦。
3: 你
0: 都
3: 打工，我就叫好你。
0: 生两粒山啊，就嗨啊！我来这两粒都。哈哈哈哈哈！
3: 是人拢有啦。
0: 好，来来来，要吃啥？来，要吃啥？无要点啥啦？没吃啥啦？我讲个火一样嘞吼。
3: 毕竟的城市啦。
0: 哦，毕竟的城市。还
3: 大声。
0: 啊，大声唔得听有。大声到，大声到震撼到你都唔知诶。
3: 哦，
0: 逼近诶城市啦
3: 吼。
0: 有大声吼。
3: 好，
0: 谢谢，拜拜，谢谢，拜拜吼，谢谢，拜拜吼，谢谢恁诶点歌啊，赞助公仔吼，安尼，好我真有面子安尼哦。啊，产品的呐，要高管点讲诶，你来靠咱林小姐哦，靠咱台南迄个。五七空 3368的电话，哦，找咱林小姐啦，吼，林小姐拢会带咱啊做服务，哦，我那真感谢吼，感谢阮台南家啊，阮那个李大哥，哦，都我那带咱管迄大罐的吼，迄大罐的得只较有价啦，啊，这中药的物件哦，你都顺顺啊，大家哦，无多讲随价随迄落吼，但是这你若只两三个月啊吼，安尼上明显吼。谢谢你的信任哈，李大哥哈，啊，交代要听的歌来，我来啊，大家安排啊。但是你无讲要叫我唱的，我所以讲我来拜这个那个杨宗宪唱给咱听，好不哈？那个李大哥啊，交代那个点歌的部明仔载在那点啊，明仔载哦，咱今仔点歌的部分都完成啊，吼，因为拄好有一个李大哥在咱高官那个大官的啦，吼，啊，我们听一首那个水中烟。哦，迄、那个杨宗宪唱的吼，李大哥，谢谢你的支持哈、啊，感谢感谢啊，感谢吼、哦，来水中烟。

李大哥，谢谢你的高官支持，非常非常的感谢哈！啊，这位有恁的高官吼，节目会当安尼久久长长啊！啊，介绍的产品我非常有信心，带你推荐吼。啊，你家食看卖啊！会记你食咱的产品食好吼，爱打建中到三江，报咱厝边到厝边隔壁咱的亲戚朋友。来，咱们做加油支持吼，身体的过好勇健吼，这有那建中直接先来谢谢，真感谢吼。来，咱先打讲一个，这个台南吼，台南出高人，安那讲呢？这台南哦，这个富都啊，啊，这小吃哦，足出名。啊，我那做竞争诶，这算正常啦。这个今年度2026，这个米其林指南必比登推荐介绍的名单吼、哦，这即马出来啊，即马出来啊吼、哦。台南吼、哦、三间呢，嘿，不简单呢，嘿，连高雄、屏东都没人出线，嘿，台南三间啊。我今仔先报的报一间，这个伫台南的啊，詹记啦，哦，这咱台语合作詹啦，哦，詹记，詹记这敢那创业短三冬了，三冬我都有哦，这个米其林的介绍，我看这壁啊，这生意也做甲变变叫啊，嘿，真的啊，这个伊都。融合传统的本地啊，的文化，啊，这包括现点现做的青鱼啊汤，这伫迄个咱台南东区吼，东区一间店啊，甲伊交往六年的情侣档，老詹啊甲布兰迪吼，这共同打造，讲哦讲两个。安尼瑞帕拼情侣档诶吼，讲两人伫创业初期无介顺啊，四五当前两人合股做沙拉店啊、大家嘛讲好，结果有那啊生意歹，钱了甲打妥都赔200万诶负债，面对经济诶动荡。这对情侣哦，决定要啥呢？卖厝卖掉，嘿，厝卖掉，结合着互相家族的专业啊，东山再起，啊，怎啊换来做这个啦？哦，做这个家常本的啊，都卖青鱼啊汤哦，啊，都本身老詹因厝是一个卖迄、那个。便当快餐呢？哦，啊，做囡啊，伊是菜市啊，喜欢啊，第二代哦，所以讲鱼啊，真熟啊，所以讲这两人哦，都三个月走台北、嘉义、台南，拢找人青鱼啊汤饭店的名店哦，啊，看人的口味啊，定位的介绍哦，这来集中啊，做功课就对了。啊，两个人看饭桌啊，吼，拢集中伫对呢中西区甲南区。啊，那引进消费无同个东区，凡是啊会当拼得到啦。所以讲，两个怎啊走来迄个东安路，都开一间啊詹记小店哦，这才20个位尔哦。结果这个开出来了后，哦，这个生意一定讲会做甲变变叫吼。啊，恭喜啦！哈，这台南家啊，剩内都有其他的这个店吼，哎，这我等下再来讲啦，哦，哎，这恭喜，哎，讲熟悉的这米其林的店哦，要做到会当让人肯定哦，这不简单，因为即卖人在食物件哦，迄个嘴足辣的啦，因为人都安尼啦，都那食好的过了后，你都食歹哦，你都嫌啊。啊，较早咧啉茶吼，哦，
像这啉茶，我那算做有那算未讲偌含万啉啦，我那才会啉啦吼。迄茶好歹吼，我真正我那啉有啦。啊，但是要啉到讲，即个是倒位茶，倒位茶是还未到迄个级数啦。啊，但啉茶吼，我那会安尼哦，我那歪嘴鸡啊。啊，所以讲，这像这假物件，我那不简单啦，哦，但恭喜啦，这少年人拍拼的头路，啊，这建中伫遮来，大家甲咱来播出一个分享，台南的光荣嘛，对无吼、哦？来听建中唱这首《心头吧》，迄、那个玉井的李大姐，哦，玉井出山啊嘛，哦，山啊讲即卖我那伫迄个超商我那拢买着。啊，有哪有在外销国外呢？哦，台湾的水果真正南部湾的真正足厉害。来心头吧吼，啊，这建中来演唱。

谢谢大家这温暖的扑克声，大家紧张啊，鼓励加油吼、哦！啊，这叫我头壳大枝啊吼！啊，罗太太吼、哦，啊，朱兰彪大枝啊吼，林大美女啦吼、哦，啊，都有空白五百吼、哦，啊，咸水的陈小姐吼、哦，阿虎啊，啊，都有啊，好小姑吼、哦，啊，小桃子。林小姐，二空空七的玉姐的李大姐吼，啊，拢谢谢恁的鼓励支持，真感恩啊！谢谢，祝大家身体健康。来进一个广告吼，这建中在介绍的产品，这要疼身体、顾身体，你会当来好好啊，来挖去这款用你们的家，钙玻璃骨碌益生家。咱的钙玻璃骨碌益生家，这算上标准，人讲的树丁家。啊，这经由国家级 GMP 药厂来生产制作，这维生素生药二号控一六控控八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八一二控控控控二号，这内底的药材标示足清楚。内底就是古板六角国际林松这四味，古板伊会当达咱滋阴益血，六角来达咱大补阳虚、生精补脆、养血助阳、强筋健骨。林松来达咱益气，达咱补气生血。枸杞来滋阳辅助骨碌的补阴补阳，咱来食咱的家吼，即互咱精神气旺。气旺精神好，所以讲，咱的钙玻璃骨碌益生家对咱的身体有足广泛的疗效，会当达咱强筋健骨、生精补脆，这对咱的筋骨的帮衬效果有够好。愈早食愈好，因为食老吼，你若筋骨歹袂惊煞，身体拢要顾足歹顾。啊，所以讲好好人，即款家你得赶紧食。都会当达咱保肝心益精血，兼达咱保气保虚气病。所以讲，即款家呢，到那咱要调养身体，也是讲咱有即个病后身体要调养的，食即款家拢做好的选择。啊，若是讲咱年岁较侪来了后，咱的气血失调，会安尼骨质痛痛，筋络会酸痛，四肢会酸软，脚头乌。在无力变形，脚后底闷闷啊，在做疼，规工拢会酸、会抽、会疼、会麻，这造成咱行动不方便，这真艰苦呢。啊，你若都唔得插，到尾啊骨头严重怎啊变形，骨头内底软骨啊加速退化，又歹去要换掉吼，换迄种人工的呐，什么 stainless 什么款材质的，迄换迄无较快活啦，上好家己的得顾好。平常时啊，即款加达对咧吼，钙玻璃骨碌益生家内底有足丰富的骨胶原，互咱好苦好啊器官落家，行动往西继续快活，继续轻松诶。即老药方，咱用新科技化技术来达浓缩、调整、萃取诶，直接倒完则出来，第一下冲落拿来就当你妈吼，都好吸收，拢毋免动电话啊。一罐3500块尔，食好搭带咱到宣传，厝内若较侪人食。会记你一边搭灌六罐吼，继续会好诶，谢谢哈。啊那即款胃药啊，食胃散，即维生素 A 生药二号控一四八控控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八一控一控控控三号食胃散，即会当阻止着咱即个脾胃若较虚弱诶，啊食着放食着老拢食袂掉，把放拢放安尼汤汤水水，放无一个屎色。袂安尼规条规条吼，即、哦、你着食咱诶食胃散，来着咱补气健脾和胃，会当对咱诶脾胃肠做伙听做伙顾，互咱诶营养食较会调包，身体顾较会起身。食歹巴肚底漏下，即款食胃散来着收缩漏下，真好用。即1500块尔，家庭必备诶平安药。都有咱诶少药啊，食少散，即维生素生药二号控一四七四六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九控三一控控一三号食少散，这当治疗咱昏嗽、感冒嗽、老人嗽、囡仔嗽、
兼得会当带咱化痰、清气、润气、过咱的气管吼。所以讲，你若有在食薰的朋友吼，少药哪减一个？伫工课的场所较营养，少药啊得哪减一个吼？这会当带咱清气、润气、过咱的气管，这有哪真要紧的工课吼？这千五块尔。啊，都有咱的宝华膏，这维生素C又二号控一五五一一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九控一一控控一一号，这当治咱头痛、肌麻酸痛、颔关紧硬啦、会晕车、会晕船啊，咱厝家己底推拿啦、刮痧啦吼，来来做滋润啊，包括脂浆这款保华膏拢有这个效果吼、哦。这一罐500块尔，只有那家庭必备的平安药。到咱对日本进口来搞咱台湾的这个保顺通 S。内底有足丰富的鱼油，鱼油内底有 DHA、EPA、Omega 3，都配合着乌豆粉、红景天、红康纳豆，兼得加强这个 Q10， 吼、哦，这促进咱的新陈代谢，这个有那真好。这我逐工都拢会食，啊，我有那建议你都爱食，好好人都爱食，唔好等家有问题才来食吼，好好人来来听早来来保养够赞。啊，到咱的金丝是 S 吼、哦。这里面主要就是分子精油的叶黄素，这个做好吸收，啊，再配合到山桑子、海藻、蓝莓、决明子，都有菊花枸杞的营养来补充。这可以让我们在看世界吼，继续开我轻松的，啊，无即卖人看电视、看电脑、看手机啊，看个人生茫茫渺渺有够侪啦吼。哎，记得哈，金丝 CS 那来补充一下，这保顺通 S 甲金丝 CS 这种一克会当食一个月。拢干那1500块尔，这日本进口的产品要询问、要订购、要交关的吼，要带咱到加油，你来卡电话来公司吃。台南电话请直拨570-3368，高雄电话请直拨74772888，找咱林小姐吼。以上广告，谢谢。先在此得到咱谢谢感谢恁的支持啦，哦，非常非常的感恩。电话吼、哦，那听了无详细，还讲建中的报报了伤紧，我今嘛得到咧补充一个，念较慢的，咱得注意听啦。哦，靠咱林小姐，这台南的电话，请你直拨，台南是空六嘛，570-3368，哦，这是台南地区，你来卡这线电话。啊，那咱伫高雄地区，再请你卡控制的电话74772888。哦，这拢咱林小姐带咱做接待，透早9点到暗时啊10点，拢带咱做服务。真感谢恁的支持，建中先带你谢谢哈，感谢你。再来听建中唱歌来，阮那个林先生、罗德林先生点这首《出外的囡仔》来建中来演唱。

出外的囡仔建中啊，用感情来演唱，甲大家来陪伴嘛，谢谢啊，好小姑的鼓励吼、哦，啊，英康阿雄啊吼，啊，这阿虎啊，啊，都桥下头的柯大姐啊吼，赖太太，啊，都有6698吼，这袂记哩吼，啊，这陈太太啦，这迄、那个归银的陈太太吼。哦啊，都有咸水的陈小姐，啊，玉子的李大姐哦，啊，这个平湖哦，平湖阮蔡太太吼、哦，啊，朱兰彪大姐啊，拢谢谢恁的鼓励，加油！啊，都有林大美女，我那收到啊，啊，都2007的吼，哦，拢谢谢哈，当然真感恩啦、啊。再来听建中讲新闻。啊，是讲食的啦，吼、哦，讲着食的吼，哎，讲食的上好个咧吼，人拢为着食啦。我拄啊讲台南，拄啊讲个迄个少年呢，迄拄啊开幕开业三当年，就会当入选着即个米其林哦，啊，即、這个必比登个介绍，啊，即讲熟悉个，大家鼓励一个少年人，真正爱他加油。台南都有两间个。都有两间老店啦，一间是1962年，就是民国51年，这所创立的这个，这一个苦一个羊吼，这应该念羊啦吼，羊妹妹羊的款啦吼，这个我真正我买来查歹势哈，万里的羊肉店，讲到这已经第三代啊啦，讲拢用咱鲜花新鲜的温体羊。啊，招牌山羊锅哦，讲已经传到第三代啊吼。啊，那另外一间就是创立到1942年哦，这个路子哦，这民国31年啊，31年我也还没出世的咧。1942年，这叫做竹记第二的竹记当菜鸭，这当菜鸭这今嘛讲有哪团。到第三代，一碗冬菜鸭，冬粉卖80几担，讲卖咸菜鸭吼，咸菜啊，冬菜啦，咸啊，咸芳啊，这配出着这个鸭肉的青甜吼，这有那真侪带的男人，自细汉食到大汉的吼，所以讲恁自细汉都拢食好料的啊，你拢唔知影尔。嘿，即卖有人在来分析，你才知影讲啊，原来哦，咱自细汉到大汉拢食遐尔好食物件吼，这是台南家。台南家有哪有一个新闻是啥呢？嘿，台南家一个姓刘的这个大哥吼、哦，已经失智啊，啊因大汉新妇拢改做为大，啊大汉新妇拢保管伊的银行簿啊。啊，都也应感嘛。结果因大官呢，在生进前三冬内底吼，这大汉新妇看这大官身体敢无啥好啊，都加上讲大官吼失智啊，迄头壳已经唔知影啥物代志啊吼。这大汉新妇偷偷啊伫三冬内底，拢将着因大官簿啊内底。现金1217万元，拢总单领出来伊个裤袋啊，先暗干起来就对啦。结果这件代志落尾，因查某囝发现，查某囝呾告兄嫂啊，这提告爱还这条钱啊。啊，这落尾吼，这新妇就讲啊，啊无啦，这款个你嘛袂当讲拢我开啊，这。这几冬来照顾大官啦，啊，都小姐啊，有哪拢破病啊，啊嘛爱开钱啊，拢开大官钱啊，啊无开着你的钱啊，哦，啊都大家小哥拢讲歹听话啦，都兄弟姊妹啦，为着财产小哥吼，迄拢拍歹感情啊啦，啊落尾都法官嘛讲，啊你讲的嘛有理呢，本地看病即马足侪拢爱钱的啊。啊，落尾啦，扣除一寡应该开销的啦吼，领1217万元嘛，
啊，扣除掉这个该开销都剩533,555,425啦吼。哎，你这条钱短信簿你拢爱撒出来，这大家所有会当继续的人，大家分啦，袂当你家己占伊啦。啊，法官也袂当讲你住伫厝较辛苦啊，你得加分寡。法官伊会当照你行，倒一个人头分偌济拢做好个。伊也袂当讲你住伫厝较辛苦啊，你看到口尾较辛苦啊。啊，住伫外口的姑姑啊，都要问一个导游一个哦，啊，得分较少的啊，这嘛袂当安尼算啊，因为人甲人拢大家公平嘛，上怎样上富较济嘛，无人知啊。啊，反正哦，讲了财产啊，你分落去哦，这拢复杂啦。你无看我今仔煞无讲迄个。迄、那个新竹的迄啊，新竹的迄就是这间厝价大约2亿啊。啊，即马这间厝哦，得卖迄个乐器的啊，乐器的头家换这个因卖西啊尔，因大汉的囝婿都挡袂掉啊，杀倒伊来太要死啊个。两个兄妹啊，呾为着这间2亿外的财产，早着咧伫遐咧偷咧暗去啊，伫遐咧想讲暗嘛要哪拼啦，要哪？偷到这条财产的安尼啊，所以讲兄弟姊妹老财产哦，啊，若要收割啊吼，迄种感情拍歹去啊，啊，所以讲你老财产哦，有财产要安怎？有财产来开啊，无啦嘛，你有财产就家己先做寡规划啦吼，留寡钱看是要安怎规划啦吼，这为人讲莫名其妙，哎，奇怪，到底人要分财产哦，我安尼哦。讲你拢逐天唱歌，我听，讲笑咧，够样。所以讲，这即卖的人哦，愈来愈有这款观念。因为主要即卖财产哦，当唔当拢过了千万、几亿个呀？哎，无像较早一家当几百万、几十万啊。兄弟姊妹讲，无要紧啦，好你啦。迄钱啦少吼，大家拢嘛足省事。迄问题一间厝啊，2亿外，吼、哦，两个。两个查某囝本地做姊妹啊时阵感情做好，结果两个拢结案啊，为着这2亿外的财产哦，这也想要买，啊小妹也想要买，啊大汉舅也想要买，细汉妹婿也想要买，哈哈哈哈，莫怪引起着凶杀的案件啦吼。好啦，啊你若有钱哦，家己较早做规划去问律师。请教律师啦，要安那规划较好啦，这是建中给你的建议吼。等下进一个广告一个吼，咱在介绍产品都拢做关注，连要介绍产品拢嘛，达人讲阮要广告啊。和你知影讲哦，咱这个产品要介绍和你捌和你知啊，来照顾你的身体健康。像讲我咧介绍这款 TGA 的药品，这 TGA 这经由着国家级 GMP 药厂生产的，伊这维生素 A 生药二号、抗一三、绿素抗号、高氧气抗高二号、一抗八一、二抗抗、抗抗三号，哦，啊，咱的 TGA 吼，这种纯中药、纯汉方的药品。伊所采用的药材，拢是依照较会当达咱补肾用的药啊来做主剂。这个肾得咱讲的药剂啦，然后得配合其他会当达咱补肾健脾、养血活血理气，来达咱温中散寒、行血气郁的药材来均肾用药制作而成。所以讲，这条 TGA 的药啊，咱在吃会当带咱大补气血，药力来入心，将咱规个身体当固好用起来。啊，这个心主骨、肾气呐，足肾阳而旺，咱的骨髓带充足，骨骼带坚实强壮。所以讲 ，TGA 来来吃带咱大补气血，气血呐旺盛，咱人精气神八点十足。你袂得神叨叨、软胶胶，像独孤家同款，坐咧着下意蛇神独孤。气血呐，往生通透，你一挂腰酸背痛、腰酸脚软，即落酸痛症头来在咧做治疗、做改善。气血呐，往生气血呐，通透，你的四肢无力、走路会软脚、会畏寒、脚手会冰冷的，这些症头拢总在咧做改善。
你的生活品质会改善真多啊，互你好行好苦，器官劳家，行动往西，继续快活，继续轻松诶，食铁鸡诶。哦，所以讲有诶人讲，行路行到强强要软脚软脚，你来食铁鸡诶。有诶人讲哦，少年担当担当，一若变天腰得酸，脚得软诶，食铁鸡诶。哦，即个镜头来在咧做改善了后，你会感觉讲吼，食老嘛未歹啦。啊，未用笑讲食老就无路用啦。顺中药的铁剂吼，使用做方便，一边拢食两粒至三粒，一天食两顿就好吼。铁剂的细罐的2500，大罐的5000块，长期在家买大罐的较会好，这建中在咧推荐。啊，那肾王这个药品，这主要在治疗的放尿困扰，会泄尿、会漏尿、会高尿，茫惊人笑，小病会当治好，赶紧打治。孙中药的肾王，这维生素生药2号0013703号，高雄市广告2号10090312号，肾王原行名号做商标消散，商标消的药味会当达咱补肾助阳收缩放尿，和咱这个膀胱的收缩加做有力，来治好掉你这个泄尿啦、漏尿啦、暗时啊会搞尿这款的困扰。尤其咱做者女性朋友，拢较早月了做了无好，即马较有血，寒冬出力拍卡上，听一个笑亏，裤底拢澹澹嘛，会泄尿会漏尿啦。紧食孙中药的肾王来在咧治疗吼，即同款细罐的2500，大罐的5000，使用同款做方便，一边拢食两粒至三粒，一天食两顿就好啊吼。肾王食来赶掉，啊那速力通这会当治疗你便秘。这有那经由国家级 GMP 药厂生产的17味的中药，这维生素的生药2号0016264号，高雄市广告2号10903101号，速力通，这会当在咱顶下分销通便解毒，治疗你的便秘，清除你肠啊肠道体内这毒素毒素，在咧清除摒扫掉。有便秘在咧治便秘，无便秘的，就干那吃一个肠啊肠道这毒素，在咧清清摒摒。干那安尼就做有价值啦，所以好好人买当来食这个速力通，将这个体内肠啊肠道一挂毒素在咧清清变变，都会当调理咱这个巴肚肥满的体质。所以讲这速力通哦，这一减速的，这一克啊1800块尔，1800块尔吼。啊，都有咱日本进口的隐基酶的粉末，隐基酶这日本美元教授来研究的，这即马进展到第三代。冷冻真空干燥结晶制造法，这制作技术都提升啊！啊，这除了隐基酶粉末，都有红景天，都有餐食磷酸萃取物，都加强着维生素 B1、B2、B6、B12、精氨酸这营养，来调节咱的生理机能正常的运转。

来，刷落来，来听歌来，听建中啊唱歌陪伴吼。迄、哦那个陈太太点一首《温柔女人心》，这唐飞的歌，建中演唱吼、哦。来，我来唱下、啊，你敢了解了解啦吼？好、哦，那产品要带咱高管啊，靠林小姐，那请你卡台南570-3368，高雄070-77-2888哈，感谢你的支持，高官，感谢哦。

谢谢哈，感谢您的鼓励哈，温柔如人心啦哈。来，再来唱这首，这首叫做《悲情的城市》，这黄小姐、郝小姑点给咱听，有那同款建中来演唱哈，要带咱拍拨我打卡电话啊，谢谢哈。啊，来，现场电话是台南570-4567。啊，那高雄打卡7419300吼，再来听歌来，悲情的城市，建中来演唱。

0: 谢谢保佑的婆仔声，好小姑，恁的婆仔声拢足温暖的哦，感谢感谢感谢哦，啊，但时间无够，我就拢请啦吼，谢谢恁的鼓励，啊，会记哩建中介绍产品，有哪爱带咱到鼓励到支持呢吼，产品若要定岗要询问，但麻烦你来敲电话来，台南请直拨570-3368570-3368，高雄地区请直播74772888吼，高雄电话0774772888，找咱林小姐带咱做服务哈，真感谢，祝大家身体健康，明仔载同这时间，咱空中再相会，拜拜，再见。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我从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啊！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虚脱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5: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6: 就是身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7: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讲天讲地，听歌搁兼配话，画山画水，画乎你心肝拢真水。欢迎收听。

欢迎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早时十点进行到十二点，下晡三点到四点，只有礼拜一到拜五啊，万里啊空中陪伴大家有闲来坐的时间。那是要点歌可以的朋友呢，是在拜一的。拜一到拜五在时十点半，正式透过着空六二三五八四六二开放，和大家来点播歌曲。今日是七月十五号，礼拜三，农历来到着六月初二，即天适合出行、订名、嫁娶。近期是祭祖加做庙。起身伫西北平，再身伫正东，刷着北平，冲着二十三岁小狗的朋友。啊，拜三好时时呢，我中昼十一点到过昼的一点，下晡一点到三点，要暗啊五点到七点，七点到九点，也阁有九点到十一点。七月十六号，礼拜四，农历来到着六月初三，适合祭祖、嫁娶、栽种。禁忌的是这个开祭，起身伫西南边，栽身伫正东，刷着西边，冲着二十二岁上家的朋友。拜四的好时辰，半暝三点到五点。我中昼十一点到过昼的一点，下晡一点到三点，三点到五点，暗时七点到九点，也阁有九点到十一点。

讲到天气呢，气象署来发布着陆上的强风特报啊！即几天呢，西南风哦，拢真强着啊！亲像今仔日到拜时呢，吼、哦，即两天同款哦，咱苏里岛片哦呢，甲连江关部分地区平均风力达到六级以上，阵风八级以上，会来产生着。未来一礼拜呢，台湾这边都是吹着偏西南风的啦，尤其南部呢，规礼拜有局部地上阵雨雷雨，啊，未一直都是一阵一阵哦，亲像今仔日透早半暝呢，哦，啊，就落啊一阵啊吼，哦，你屁屁叫，哦，我好差能盖起来，啊嘛是继续困，啊，若是其他所在呢，我阿毛局部。得将雷准哈啊！今日到拜浪呢，透早的这个时间啦、啊、哈，到金阁再去呢，中部嘛可能有零星得将准好雷雨。啊，那今日到拜浪的午后，包括大台北地区西半部的山区有局部大雨来发生。啊，这个礼拜到后礼拜日，午后局部大雨呢落伫西半部的山区啦，哈。最近感觉风台要来呢，应该无啥物明显的信号哈，才过来观察着啦，哈。当然是尽量卖伤济风台来生成。啊，南部地区呢，对着拜一开始吼，安尼啊，风太早啊，但是呢，风真正有够吼，风真透啦。啊，真侪朋友讲奇怪呀，啊，这嘛唔是风太尾，风太拢已经走到大陆去找习大大，佮甚至要走到北韩找着金什么金正恩哦，哈哈。哎，啊，即、这个南部地区的风吼，大干那是风太无走呢。啊，这是因为吼，有一个气象粉专叫做台湾啊。台风论坛啦、啊、吼，咧讲啦，因为南海这边有热带扰动咧形成，未来这几天咧会持续向西来刷叮当啊，比如讲向对着香港、广东这边啊，所以呢，咱有扫到这个会买买啊啦。啊，另外呢，这几天想要来去着香港、甲澳门的旅客呢，嘛爱注意着航空公司的航班动态，有可能风伤大，咱买坐一个航班，而且呢做着调整哦。另外呢，大乐透大概有咧买呢，有咧无啊买无啦吼，因为昨昏过来开奖啊，因为已经连续几届吼，十几届拢中估啦吼。啊，昨昏拜二所开的大乐透呢，啊，这个头奖嘛是阁继续中估吼，已经达到着20期的中估啦。啊，若是有买无买朋友了解一下吼，伊的奖号是对开始抽的号码来讲起啦吼，46、36、45、34、25。十号特别好是空七啦吼，啊，那是佮继续大家想要拼看卖的话呢，有可能伫拜五累积的奖金来到着7亿啦吼，啊，那是安尼先呢，会创下第五届大乐透上悬头奖总奖金的纪录哦。啊，虽然昨昏拜二头奖无开出去啦，但是这期有3个啊破了2奖走哦，尤其其中2个拢伫咱台南嘛，啊，都唔是我买去经理安尼，哎，这个昨昏的大乐透2奖吼，一张是开伫台中的南屯啊，啊，一张开伫咱安南区的一个日红彩券行，啊，三兄叫一个众乐透彩券行吼，加、哦。拢得到2奖嘛，100几万的呢。啊，另外这期的大乐透吼，加开到6注100万的奖项呢，结果6注开出来拢无人得吼、哦。啊，所以呢，目前有原有6注的100万奖项保留到后一期，也就是这个拜五7月17号诶，持续来开看卖的啦吼。诶、哦欸，啊，这种代表我拢应该无得大奖，啊，小奖我唔知呀，因为我乌龟心态。鸵鸟心态哦，我做今下讲对对，还是无对啊？归去吼安尼，诶，这2、3届拢有买哦。我找一工啊吼，知影人那个头彩开出来吼、哦，我甲一捆头吼，这个彩券行安尼比看卖啦，看有见噔噔噔噔声音出来无啦吼？诶、哦欸，啊，就是安尼啦，啊、哦，有得奖诶。管社会啊，无得奖的，哎，这些奖金嘛是会互因做着一寡公益的运用啦，吼。
啊，来先过来讲到这个吼，哦，今仔日半暝有人咧讲无咧无用咧，啊是欢喜，啊是郁准咧四强赛吼，就是世界足球的四强赛，今仔日透早已经先出现了吼。不过先来讲到这个吼，法国对西班牙也好啦吼，英国吼英格兰对阿根廷咧，因的比赛拢伫当地下晡三点，大家要做工课时间咧在遐比赛啦。当地民众感觉真不满，我咧做工课，你要叫我翘班哦吼。啊，唔过呢，对着这个吼，这个国家来讲，比赛时间是因国家的这个暗时八九点啊吼，啊算讲上好啦吼。啊，只有对着阿根廷的球迷，伊是看当地，这个拢是下晡三四点吼，所以较无法多看吼。啊，有话咧讲啦吼，因为。迄个时阵，哦，这个啊，美国这边天气嘛足热呢。对咱来讲，三十度无足热，但是对因来讲已经是非常之热，吼、哦、啊，所以就惊讲只个踢卡球的啊球员啊，踢一个去热着，啊看是要安怎，吼、哦、啊，所以才来安排着这个时间啦，吼、哦、啊，伤晚你搁讲开电话无介好，啊搁影响着别人，因为你若搁伤晚。啊，遐个国家阁变作半暝啊，暗时阁咧叫吼，所以呢，全世界就是安尼啦，二十四小时、二十四个时区，拢总无啥共，而且时间呢，啊，咱嘛是尊重着主办单位啦，吼。啊，昨昏呢，互人上届看好的这组法国队。竟然输予西班牙啦吼，啊无法度连续三届拢去走去拍着这个冠军赛吼，啊讲真侪纪录嘛是直接输球了吼，哇拢总无法度阁继续落去呢。啊，即马呢西班牙，其实西班牙即几冬伫国际比赛拢赢法国哦，啊所以呢啊嘛袂敢讲因赢甲很侥幸啦，因得有这个实力哦，讲什么不败的舰队吼，就是西班牙啦吼、哦，啊所以呢今嘛明仔载呀，明仔载的半暝是这个阿根廷甲英格兰啦吼、哦，啊今嘛呢哦，剩的哦法国已经输啊嘛，上届的拼第三名啦吼、哦，啊今嘛呢来讲西班牙呢来预测。伊会当得冠军的几率已经超过五成半啦吼，啊，即马呢，要踢卡球呢，大家都有话讲哦，想要去现场看，尤其是即个吼世界级的偶像，讲这阿根廷的国脚叫做梅西啦，哦，啊，大家都想要去现场甲看呢，结果呢，这张票吼上俗的嘛爱2,696块美金，咱台票86,000，开86,000看一场比赛，哎呦，开袂了呢，啊人都开袂了啦吼，啊这吼讲比着今仔日半暝啊吼，台湾时间的这个法国西班牙的这个比赛呢，贵了一倍，搁较济啦吼，啊所以有名就是安尼啦吼，啊主办单位吼、就是听好大家要看有名的球星。加开遮个钱来去互因赚，哈、啊，这就是因的这个策略一款啦吼。来，时间来到遮，无得互咱来哦，先来听霓虹哥有答啦。来，啥人想去故乡？

谢空中好朋友来收听到咱有闲来坐的节目时间啊，有当阵第一点钟吼，咱就安排一挂亲像霓虹歌啦吼，国语歌曲啊，安尼选曲的服务嘛，希望大家会介意哦。讲为着要和公道呢，绑定着11月28号，而且嘞吼9合1大选啊，国民党甲民众党呢立立情啊，立法院呢联手讲要啊绑这个公投啦吼啊，即马佫包括着废除即个非核政策的公道案，啊，佮即个安乐死的公道案呢，因两个联手讲吼，直接佮囥伫恶毒啦吼，要来进入着一个月即个协商冷冻期。啊，讲到那是有可能的话呢，这六项的公投案的主文啦，哈，第一个名称就是这个由着台湾民众党提出的安乐死的公投案，啊，就是要问大家讲吼，你敢有同意要来吼政府把安乐死呢法制化，保障讲吼，因为有当阵吼，这性命行到尾啊啦，啊，你都一直体谅，无法度创啥呢？啊，放一个，比如讲老的过老的，老的过少年的，少年的过老的，种种的这状况，然后啊，提供这个吼病患呢啊，种种的这啊状况之下呢，另外一种就是会当来决定家己性命的了断啦，吼，可以达到着尊严善终的这个啊目标哦，这是因提案的这个公投的主文啦。另外呢，民众党又提出一个提案，叫做交通罚款专案专用的公投案，吼，讲吼，那是因为这个交通的罚款呢，政府吸收去嘛，吼，你得爱甲这全部修理运用伫改善道路，啊，交通安全环境甲补贴着大众运输，唔是讲吼，摕这的钱一直咧施工交通诶科技执法诶设备。好，那是有破啦，但是交通执法吼，这嘛是要维护交通，啊，你讲要拆好开吗？无要紧，交互公投来看卖啦，吼，啊，搁有吼一个有一项就是移转投票公投案，伊讲呢，即个保障人民的参政权，讲是同意政府爱伫两党内底为啊，伫中华民国自由地区的各项选举落实即个转投票制度法制化。目前看起来，我个人阁无啥知影这個，敢是有其他吼，阁有以后阁会解说，咱较来阁来了解一下啦吼。有可能看起来就是讲吼，有些不用在地投票，是种种的即个考虑啦吼。另外，国民党呢？嘛提出三项呢，一项就是废除非核政策，因为咱台湾这边哦，因为不是能源的这个输出国，是输入国哦，台湾这边的本身的能源。应该算无啦，你火力发电啊，好啦，风力发电，什么水力发电，可能较少。啊，即马有诶讲要核能发电，搁惊讲环保问题吼、哦。啊，但是呢，你无用那时候也是不行吼、哦。尤其即马啊，做者科技诶，拢爱靠电啦吼、哦，要支持人工 AI 智慧发展啊，所以因得用即款诶讲吼，废除非核家园，这是民进党诶主张嘛吼、哦，用爱发电这啦吼，这。吼、哦，让大家以后那是真正有成立这个公投案呢，大家较听好来去看要安那吼投啦。另外一项就是鞭刑公投案，讲要亲像新加坡啦，因有一寡这个应该算较小罪行的吼，用安尼说出来啦，说让你惊啦。啊，不过新加坡真正因做是有效，啊，台湾人这边敢做有效？公投见真章。啊，搁一项是反废死的公投案哦，因为台湾这边哦，也有恐龙法官呐、啊，啊，有诶判啊，无咧共判死刑诶，真吼，也是讲哦，废死联盟就一直讲死刑犯啊，是讲遮犯人有人权呐、啊，啊，伊共台死啊，足侪人拢嘛敢讲啊，共台死啊，迄个红台死毋得无人权哦，无要紧，所以讲搞好公投案吼、哦，大家的选择，大家的意见为主要。的意见，这就是六项公投案的主要的这个名称吼、哦，啊，大家看看啦。啊，即马如果所有的公投案呢，要绑定11月28号的这个选举呢，中选会。依照法律的规定呢，上班都要在8月28号啊，进行来去对外公告、哦。
来继续来听听到一首国语歌曲，费翔的《榴莲》啊。

榴莲哈、哦，水果的榴莲呢，有人爱吃，讲迄个味都是足对味啦。但是我是无啥敢吃啦哈、哦。来讲到台湾的瓦上市场呢，一单的交易金额来到着1300多亿呢。啊，算算全台湾的瓦上人员嘛，已经来到着150,000人啦哈、哦。不过呢，外送专法哈，讲、哦、要对着这个2月1日开始要来推动，平台业者表示讲，这个新的制度呢，会抵输到成本会增加啦，所以外送费一定会起，一单的运费可能起个30%到50%啦。因为伫这个外送专法明定哦，一单的报酬呢，吼、哦、是报完酬的报酬啦，这个报酬吼、哦，这个啊退掉这个算薪水之一的一种啦，吼、哦，诶，袂当比45块搁较少，换算实薪以后吼，食点钟的吼嘛袂当比着最低公司时薪的1.25倍搁较少。而且提供订单给外送员的嘛，爱明确甲伊讲吼，这张单你若有走吼，你会当摕到偌济，要送要摕物件的地点，啊，独立计算外送的这个报酬呢吼，啊，袂当塔单哦，因为正常因足济业者有咧讲啦，啊，希望会当塔单，你若塔单一抓咯，伫附近尔，我着一届2-3张做伙咧摕，也是讲共一间店面，啊，拄好伊要送的吼，好要挖的时阵吼，我都2-3张我都做伙退啊哦。但是今嘛，这个外送平台讲吼啊，最主要是外送的员工的这个工会啦，讲袂当退，袂当塔单啦吼，安尼会损失掉因的这个报酬费吼。但是呢，一边希望塔单，一边希望卖塔单啊。当然啦，今嘛看开始卖塔单哦，变作是一个法规的这个制度啦哈、哦、啊，今嘛都有可能哇，送的费用都增加啊。这个平台业者嘛咧讲哦，那是哈、哦、平均调起着5%呢，以1/3的消费者加5%人都无买卖啊。哦、啊，所以呢，你看1300多亿等于其中的400多亿。诶，这个消费金额都没有啊，啊嘛会可能吼50,000个外送员来失业啦哈，啊当然啦、啊，正经因可能嘛有预看到这个状况，所以7月13日呢，啊，其中有业者因为这个吼、哦、会员方案啦、啊，看要食月食对当的啦吼，啊，这个月定制费呢，百里起这199，哦，起到将近要80块呢，啊，那是规当的订阅费呢，嘛是千里起到1990嘛，将近800块啦吼，啊，不过伊讲增加着家庭共享，就是讲吼、哦，你一个人订，规口罩拢会当套过。你尽量吼，可能分享出去吼、哦，你 A B C D E 哈、啊，家拢是恁家的人，拢总会当吼，看你共用这个订阅的制度啦哈。啊，伊讲吼，阮会员调整呢，是阮既定的方案，看这瓦上平台无啥物哦，转发无关系啦。但是大家嘛想讲吼，遮尼啊接近，应该有关系。但是不管是安怎，起价已经是一个现象，一个趋势啦哈。啊，咱当然嘛希望讲哇。马上领完，因为工作嘛真辛苦哦。阿金妈妈保障讲吼，那发布这个停班停课哈、哦，他们就可以不用哦去外送嘛哈、哦。这马上保障因啦，但是有时候想想哦，因无得靠的是用这个赚钱的，阿哥何以无赚到这批哈？马紧阿大家欢喜感恩啦，做一个工课，咱得爱欢喜接受着迄个工课啦哈、哦。啊，选择所爱，爱自己所选的这。当然就是咱说唔忙的啦吼，啊当然找工课有诶足在意一些的事项呢，咱等者有时间再来继续做着安排哟。听过好朋友，咱每一天的拜一到拜五，万里啊主持现场的时间呢，拢会开放着call in吼，0352-8462，0352-8462
八四六二，来和咱的朋友来卡电话来点歌啦哈。不管是要点家己听，哈啊别人听，还是别人叫你点的，拢总可以哦。每一天的早起来点歌，啊有当作下晡阁有听到你的歌，哈拢总是可以的啦哈。赶紧的，等一下哈，十点半时间啊，有闲就卡起来哈。空六二三五八四六二。二三五八四六二。

0: FM 一零七一。
1: 来，继续给他安排着歌曲，后面阁有这个五首的左右啦吼。来安排这首歌是由着严太太讲要听江辉的，回来。

感谢到严太太来点播到这首《回来我身边》啊，头前有讲到讲，你若要找工课呢，哦，有一挂人就注重讲哦，啊，会当赚偌济啦，啊，会当创啥啦吼，啊，经济网络的一个调查呢，那是吼，这个员工的福利，吼，就是薪水以外有一挂这个福利呢，你上介意的，还是讲你上介在意的是什么款的这个啊公司的福利呢？第一项吼，上介济，大家上介在意的，就是讲年终分红啦吼，这可能就是这个。年终奖金的部分啊，第二项不是钱啊呢，吼，未歹。第二项讲吼，公司看会当安排这个课程，甲有讲座，互你也当做着一挂进修，还是讲培训啦。啊，第三是休假的制度，甲有正常无？啊，第四就是看会当固定。调薪水，第五名是讲吼，那是有茶水间，咱有放一挂四休啊，互人会当食上午茶、下午茶，这讲嘛未歹。啊，当然吼，第六名三节奖金嘛是爱过。啊，那是会使呢，吼、哦、三不五时啦，聚餐啦、啊、尾牙吼，啊，互大家会当伫食这方面呢，诶，食了一挂好米嘛可以哦。啊，第八名呢是弹性工时，第九名就是讲生育补助甲子女的这个福利啦，第十个是健康检查啦吼啊，所以呢，如果你的薪水阁未歹，阁有遮侪项员工福利拢顾会到呢，相信你的员工吼会当积做做真久啦。啊，另外呢，有的朋友讲吼，足侪公司吼啊，这个发薪水、发薪日吼无啥讲呢，啊，因就讲有一种叫做是都市传说，传说啦。对着公司发薪水的这个日期呢，就当看出伊的企业的状况哈。一般那是五号发薪水的呢，拢是大企业；二十几号发薪水吼，互人当作是无钱的公司啦。但是呢，这个都市传说呢，讲出来了呢，大家都有的讲那有影嘞。有的五号发的嘛是小公司，就是大家都是因为一个算完了哈，啊，第五号给你。付薪水应该算正常的嘛吼，啊，那是依照日本的日商、外商吼，大型企业，其实有的吼，二十五号就发到迄个月的薪水，啊，有的是过一个月的二十号来发薪水吼，这拢是无一定的啦。但是只要拼了好势，有甲你发薪水就较正常啦吼，啊，有的是吼，拄到假日。提早发吼，啊，这嘛是未歹，啊，那是 NO 呢，其实好像是不可以的人哦。每节公司无啥讲，但是如果有人讲吼，早早的安尼讲的话呢，咱嘛只好照搬照行啦。来，继续安排着歌曲，我嘛只个讲要听着这首《晚》。

感谢马姐，就是桂林陈太太哈，有邀请柯丽的哈，我们在有听到无？欢迎可以请你听，搁请大家听啦哈。另外，这个八位红毯呢，有搅乱到这个空中的交通啦，啊，规程航班拢取消，真济台湾人去到海外吼旅游，还是去商务呢，无法度即时来倒转来。但是有一寡吼对团的旅客讲，哎，无要紧，无要紧，我有赚到安尼。为什么讲呢？因为有一个网友吼讲啦，伊本来呢吼要伫红毯期间呢啊，已经画好势啊，要倒转来台湾啦。但是红毯来飞机无飞。是变怎呢？好，你加在一对团的这间吼旅行社讲袂歹，我甲你吼，搁加延三四天，等风台过了，咱搁倒转来台湾啦。啊，中哦，直接拢唔免出啥物飞轮机改票的钱啦。啊，大我嘛甲你超好好势，只要讲你这四天吼、哦，看你要自由行，还是搁要安怎安排吼、哦，你家己的交通费用、餐费吼，家己负责就好。啊，其他的吼、哦，我来处理。哦、所以讲吼、哦，好你加载吼，即、这个旅行社安排甲安尼，本来是算五天，佮加上四天吼，真好势啦吼。啊，但是不管是安怎啦吼，对团有对团的好处，啊，那是自由行嘛，自由行的即个自由度啦吼，拢总有人介意哦。啊，另外呢，去到日本旅游，足侪人去行去看，但是吼、哦，对着日本的天气，大概嘛是惊惊呢。一般来讲啦，每一档的六七八。九月是上未适合去日本旅游的季节，五六月是这个梅雨季，啊，那是七八月啊，就是热浪跟风台哈，啊，九月可能九月初哈、啊，要到九月。底啊，才有这个秋天的一点点感觉，所以那是尽量吼、哦，有的人讲要去到日本来去佚佗的话呢，上好的是讲十一月到隔年的三月啦吼，啊，那无呢七八月，尤其有去过这个啊 ，Kyoto 的吼，这个、京都这样人讲哦，热咖比台湾更加艰苦吼、哦，啊，所以呢，这个天气的问题也是要考虑一下哦。来安排着咱阿恁陈大姐讲要听的这首歌曲啊，或者是哎，我看卖，这首歌就是《好女的愿望》。

谢咱陈大姐来点播着好路的愿望。大家有吃过着这个泡面无吧？哈啊，日本甲台湾的泡面拢足厉害的啦！啊，今嘛讲日本有一间公司呢推出一个泡面，讲袂当用烧水咧泡，原来伊是叫做是冷杯面啦、啊，讲爱用着冷水去甲冲泡呢，就等于讲伊嘛有冷面迄个感觉啦、啊，啊用冷水冲泡甲冲会过呢。冲会开呢，

谢空中好朋友来收听到咱今仔日有闲来坐一节目时间，最后来甲大家讲吼，即、这个著作权的概念一定爱有啦。啊，即、这个锦绣二重唱内底一个锦文啦、啊、吼，伊后来拢咧演戏嘛吼。啊，伊呢有一天呢啊，伫伊的即个个人的粉丝页内底吼，打出一张相片，讲唔想讲伊即伊翕的一款啦吼，伊得甲打出去，无想到后来呢，人家通知讲你这是窃取伊的这个相片，然后啊改过啊提出着啊真悬的这个啊求偿的费用啦，啊伊就讲啊拄着这个代志，你开无先搞我通知无先搞我吼吼，讲要求下架，你就直接搞我过咧，诶、欸，安、啊、尼看开，有可能拄着所谓的著作权蟑螂吼，诶、欸，虽然较无骗，但是伊是照骗照这个法律咧行啦吼，啊所以直接嘛提起大家吼，即款有诶图啊，咱看着水水啊吼，啊甲下载，啊你得偷偷家己看就好，唔通去共打出去呢，有诶甚至去问讲啊，这图足水吼，我可不可以啊放？在我的粉丝页来得用，伊有当中甲你讲可以啦，但是你甲打出去的时阵，伊就甲你过哈，因为他只有可能是让你可以看，你不能再公开转贴出去哈。这种种的一寡著作权的问题，大家真正爱了解。除了这项，其实伊伫旧年哈，这个景文旧年伊就因为伫啊演戏内底，阿人讲啊，无了，你来唱一个哈法国相送的歌曲啦，啊伊就唱着旧年的台语女歌手界金曲奖得主迄、那个。啊，你的心，而且足棒足棒的这副歌，唱几里啊，都好人嘛是讲，好人听到，啊人都嘛是算讲个歌啦吼，因为侵权嘛吼，这著作权呢啊，真正咱爱遵守啦吼，啊人都要求讲伊要提出50,000块来摆平这个事情啦吼，因为你无事先讲讲，啊你都安尼雄雄公公讲唱出了歌，啊你搁后边吼事后演出你还把它啊放上去，啊当然人要歌拢。语法有据啦吼，所以这真正请大家爱注意啦。今仔伫遮搁一段落，感谢咱的收听。后一回万里亚伫讲这时间，含你空中搁再相逢，唔通走相远哈。

今仔日咱有缘来这直播的进行到这，要甲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咩？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隐私，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予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予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6: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5: 啊，你哪知？
6: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5: 哈、啊，这严重哦。
6: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文芳，拜一到拜六四点到五点新闻快报的节目，文芳文吉联合主持，欢迎收听批评指教。

节百空百本铺优良的商品独家提供，八八节百空百本铺全部的商品，卡到手到肩到后到，这罐要到这罐，这组要到一组，啊，落去到几组到几罐拢不要紧，随心所欲，一定包君满意。家你买，买愈多送愈多，啊，若无买，家你多谢；有买，家你感谢；有买，家你感谢；无买，家你多谢。多谢老主角，你的支持在未收听指教。百空百本铺，咱立在台南市西门路一段435号，台南市农会隔壁间，这栋透天的五层楼啊，管的大楼几栋的哦，拢是咱百空百本铺。欢迎听友你有闲来坐，来找文亨，找文吉哈、哦。感谢着咱嘉义公园的黄先生哈，离东平这边啊，塞一台三轮车，黄大哥拢卖这个原味的豆花、古早味的红茶，有迄个乌念米花丸啊。黄先生祝你大赚钱哈，啊，生意愈来愈好。这是嘉义服务中心家，嘉义公园黄先生哈，拢伫咧卖原味的豆花、古早味的红茶哦，速冻碗佮软件佮好食，来哟、哦，人客啊，来坐哦。

这个奥罗的天气，你个哪里坐嘞？麦叮当风好，有哪安尼规声当官呢？哈！啊，所以除了吹冷气、加电风以外，好较秋凊的安尼。听众朋友呢，咱都好珍惜，唔通人死。有诶一寡是大年人吼，足欠的啦，唔敢吹冷气啊，搁带来翕吼，翕到要臭酸的安尼。诶，冷气该吹就吹，啊，电风吼啊，就该摇就摇，就该吹好冷冷哈，唔通带安尼戆戆呢，唔通许热着呢，许热着。比关掉更加艰苦了。今仔只是2026年国历7月15星期三，国历哈是7月15星期三，农历是6月初二。这个国历7月15不是咱迄个旧历的7月半哦，啊，就是讲下半年呢，咱已经过了2/3的时间啦。咱来听众朋友讲，日月如梭，流水无情啊，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日日老，年年老，除了身体健康，该顾好用以外，调养家己呢，咱要来去对一八溜溜行，跑跑走，迄拢唔免麻烦人吼。迄有诶人拢未晓通照顾身体，结果误判着家己身体。后边来和迄个时势啊，来你咧照顾。但是久病无出好处呢，时势呐有时间通陪你就好，若无陪你，你要安那？咱嘛是孤鸟插人群，孤单老人一个人尔尔吼。所以咱平时的健康，家己一定爱调养。你带恁兜调养，文芳甲你顾身体哈，啊，甲你买台南2141808，咱即开到88折哈，拢有你咧大赠送。啊，那买哈哈你的体质，啊，那买哈哈你的需要哦。啊，那买呢，你开始爽快呢。啊，那买你开始满意。来电话，找文芳文琪，台南2141808。还有我咧讲，咱这人吼，辛苦病痛在所难免，啊，咱家己爱要通照顾家己，啊，重点就是咱少年的时阵，拢用命来咧赚钱，拢安尼磨起来嘅。但是你辛辛苦苦，一针一针一线赚来嘅钱，你一定爱欠老本。人若有老本欠呢，吼，听众朋友呢，你都有根哦，有根生囝啦，迄钱就是咱的囝，随心所欲。吼、哦，啊，要开衫开衫，拢唔免甲是说剩两手。但是咱有个人钱赚了了，开了了，你若赚一块要开块二啊，迄拢无法度的代志吼。所以算盘都拢爱先搭搭的哟、哦。讲到迄个较早的朱亲、的叶林、罗林、迄个周林就对啦吼，伊、哦、一表人才呢，讲高过3000几个女朋友啦。你当咧信？迄演艺人员吼，听众朋友呢，迄换七啊，敢那咧换鞋啊？朱亲的男艺人呐、啊，哦，迄阵做青的啦，周林就对啦吼，讲惊团病死，啊，伊病死了后，啊那就可见见，周林被人发觉，定死立在迄个长沙街两段的徛家厝，死亡时间呢，够足可怜，能到迄个三更啊哦。初步摆渡外来的概念，伊的朋友在里咧讲啊，爱都患着迄个慢性病啦、啊。初步研究就是病故，身躯无钱，身躯呢，佮无半个人哈，啊，佮无亲无情无兵无友，佮无老伴老母，囝儿是谁来里咧照顾？实在是悲哀呀！吼。周林是一个人高级，原本底就是有名无主的大体，后来由伊的亲大姐办理着迄个药师得着。较早讲吼，高林峰呐嫁着金永庄呐，因的婚礼是迄个罗林牵成的。但是今仔日金永庄来里咧讲，伊讲唔是啦，迄是做好熟识的朋友啦哈。伊讲，迄个时阵，高凌风伫四亚威夷等来台湾处于低调的时阵，鼓励伊用做工地少的钱来买伫迄个龙山林下的厝来甲伊做厝边。如今周林来吹死，啊金友庄的伫咧讲，周林哥个性机灵，反应介紧，一表人才，哈、啊，啊走到人生的尽头也是如此的干脆就对，拢无要麻烦人。愿食者安息，去天堂无病无痛。哦，啊，甲朋友呢，去天堂遐来里咧相聚。
讲到周琳吼，演到这个电视演员，拢是第一个男主角，最佳的男主角。周琳是呀，不然你呀，先前啊，都离在迄个东门市场贩售着迄个猪肉丸，最近嫁着三五个朋友吼，拢集他斗阵。啊，即马食老无未谈啊，你知吼，拢靠朋友来解救济。这几天来，伊的朋友奈拢联络找袂到周林，只好找来厝头家，讲叫警方有哪到底来开门看。哇哇，果然来发觉到周林啊，死呀、晕呀、命呀，炸到死亡倒时。是下下叫诶，林本呢？哦，趁钱敢那咧转水倒水同款呢？结果一家人都无欠，吼、哦、啊！食老孤里人的厝卡，搁刷落去，叫到一挂亲戚朋友五十来做伴。亲戚朋友五十呐，看袂落去，就提寡所费互伊用。啊，如今呢，离厝诶，死无人知，足可怜吼。那、哦、毋是迄老朋友讲奇怪啦？啊，左邻哦，那遮侪敢无看到啊？嘛毋知影，搁要落草坑咧遐呢？最后由伊诶亲大姐拉里咧出。处理得到，讲到咱这个人的人生啦、啊，好气好强。较早少年的时阵爬过头，啊，食老呢，听众朋友，你看拢无人要插人，啊，身躯骨也无半个人，哈、哦，安尼啦，安尼啦，拢由朋友来你咧救济咧。人讲的讲哦，死呀、啊，运呀、啊，悲哀也好。命是天注定，运是人创造的。迄、那个运啊，哦，听众朋友，人的运。人迄个运吼，迄是你家己来里咧创造的吼，啊唔通讲吼，你好的时阵呢，哇正手开倒手放，哎安尼赚较侪钱嘛无法度。较早的演艺人员咧赚钱吼，迄哪讲十几万就会当买几栋下咧楼啊厝呢？你像费玉清、张飞啦，因较早咧好的时阵，哦钱赚出来，迄落费玉清咧几排厝诶，拢攀升诶咧，啊所以人真赚有啊，都是有厝租就好啊。啊像张飞嘛是啊，人拢会晓投资着迄个房地产、不动产呐、啊，迄只是投资未了钱诶生意，人无付掉，抑阁留诶吼。万免讲食老咧老歹命，听有咱也是靠着社会咧救济，国家来哩咧救济。哦，咱拢总是有三时有存。吼、哦，你若像讲你都有哩咧纳国民年金啦。哦，啊纳未纳到65岁了后，一个月咧，诶，加一个生活费6-7千块。你拿6-7千块要食三顿要安那，即马物件拢大项阁遮贵着，迄根本都活袂落去哈。所以少年的时阵啊，咱都要有想哦。今仔日咱股市开馆走馆呢，咱的股市尾盘收起起来893.64，加权指数45,631.59，成交量是9,840.80，黄金一钱买，黄金一钱买入来15,230，卖出16,230，黄金一钱买，今仔日买入来75,230，卖出哦16,230。以上这是咱的股市行情。八空八本坡，多谢老祖国，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咱台南2141-8-2141-808，咱的产品八八节的大精上，迄个三罐送一罐的，六罐送两罐的，五 K 啊送两 K 啊，四 K 啊送一 K 啊的哈。啊，卡到手到肩到后到，那买迄个特大组的，十罐送五罐的，拢有哦。要爱大组细组一罐的。一罐无嫌少，啊一组无嫌多，哈、哦！一罐的听友讲，我着一罐啊买，咱着算咱的钱呀，啊，咱着会拄啊好，着款年分起来，款一年的分汇起来，啊，咱买愈侪送愈侪。咱的产品全部拢是 GMP， 咱生物科技用有出清的，咱的产品食低了安心可可特。

独家提供美容的化妆品，洗面的500块，面霜700块，乳液700块，水面的啊，水面的1000块，乌头挂的哈，乌头挂2000块，美容的化妆品全部一组7罐，6100块，买咱的商品6000块，咱得送你14寸关卡哦，台湾这吹好凉凉的关节电风，咱得送给你啊，感谢着嘉义公园家吴先生咧卖豆花哈。啊，原味的豆花、古早味的红茶、米花、乌莲啊、丸啊，拢做好食。离东平这边哦，塞一台三轮车，这是帅哥。咱黄先生伫咧卖原味的豆花哈，伊的豆花是有够好食呢。啊，文峰啊，拢做爱食伊的米花、乌莲的，安尼来豆哈，伊、嘛是甲人豆呢。嘿嘿，黄大哥嘛是脚豆、手豆、青豆、后豆安尼啦。你着看买米花豆、乌莲、红茶豆、豆花，啊嘛做你来豆呢。这是嘉义公园黄先生当兵这边哦，黄先生祝你大赚钱哈，咱大家身体拢该过好事事。台南2148-0800，2148-0800。

林和路德哥厝的梁太药房，老太太，老太太给咱买六罐送两罐的金丝丝，四罐的金丝丝，四罐的纳豆红曲哈。啊，已经给你提过来哩，林和路德哥厝梁太药房啊，梁太药房头家会送回去到恁家的国民路。感谢着上水的老太太，给咱买着六罐送两罐的金丝丝，伊嘛是倒的呢，倒四罐的金丝丝，倒四罐的，和你请的丹山纳豆红曲哈，2000的就送2000的，2700的咱就送2700的哈。你若2000要送2700的，麻烦你补一个差价。也那咱的第一只1200尔尔，加了加量加两百的马黛茶，生顶只开新顶代谢好，主体内底做环保更加好。这个天啊，放一袋啊冬瓜落落去更加凉哈。咱的马黛茶，马黛茶和你新顶代谢好，主体内底做环保更加好，马黛茶。

台中的当时某一个中医诊所突然发生到迄个大火，59岁女员工受困于在迄个四楼，消防队人员抢救来救命。这是台中市的东势区下昼2点外吼，诊所内底不明原因窜出着火烧烟，呀，火烧烟安尼砰砰烟呐。啊，59岁女员工受困呐，经过架设水线来灌救，火势25分钟就已经拍发去呀。消防队人员这时入去火场，自受困的女子给救出，并带回到一楼的安全处哈，并来看伊的伤势是如何，讲是有惊无险安尼哈。听众朋友，最近嘛有是迄个曼谷有无哈？啊，火烧堡，一挂人拢比入去迄个厕所的，结果40几个人。这是曼谷啊，曼谷火烧堡哈。咱听众朋友，迄个发生着迄个火烧，你唔通避离在迄个下境啊，哦，迄是非常危险的代志呀，拢一定都是爱。为官楼爬起来，为官楼爬起来就对了。咱唔惊一万，只惊万一。万一的时阵发生着意外，咱一定爱有常识，才有法度通救咱家己的命哦。

义中一个姓何的男子，前往伊南屯区的复兴宫咧拜拜，自迄个菜刀、四枝刀插伫迄腰的安尼啦，啊插伫落地啊，人迄介小心心的人吼，行过人也要惊着。啊！事后吼，佮前往伊超商迄个买物件，其他民众惊到通报警方。啊，人讲歹年当出国小人，面对着环境里咧侦办呀，这个好的查甫人讲哈，无啦，因为我常常咧切着手啊，就做迄个刀啊吼，摕来迄个庙遐拜拜啦，祈求着平安啦。专人经过台中地法院来里咧审理，认为河南无正当的理由随身掠刀啊，带路来里咧行，迄是一个杀伤力下的机器，又搁无妥善来照顾好，无该收好，违反着社会法，哦，啊罚着迄个6000块。你讲你惊菜刀去切到你的手，啊！你迄个菜刀插伫你的腰的，你唔着敢唔惊迄个腰肚位要倒落去呢？肚位遐落去呢？啊！你唔着甲菜刀收好，唔则袂讲去切到你的手哈。河南迄个腰呢，插了2支刀，前后插了2支刀，啊，就真是有影去庙的拜拜，前往伊复兴宫遐咧拜拜，随后过去超商遐内底咧买物件，民众看甲闪甲就对啦，发觉伊的身躯啊有4支刀，啊，28公分的小菜刀，29分的水果刀，啊，啊，搁有面包刀，啊，搁有迄个折叠水果刀。啊，真正是德哥倒菜刀的安尼啦，拿这堆刀该要干什么呢？河南吼，讲吼，因为这個啦，吼，啊，都拢尖尖的物件，我拢常切到手啦。但是台中电法院啦，无咧在听较济就对啦，认为讲这是拢杀伤力的迄个机器哈。你若讲拿菜刀迄个拜拜，你伫恁兜咧煮食，讲啊，菜刀常切到你的手，啊，你去拜拜了后吼。迄、那个法官就甲伊讲啊，啊你是不是得用报纸，啊用塑胶袋啊，就甲绑个好势，甲伊收好。你唔是，你阁是摇摇摆摆安尼，需要阁做迄个四肢刀插伫你个腰，插伫你个落地啊，啊安尼是要准偌济？哈、啊，这都是很奇怪的代志哈。另外一个查甫人去夜店内底，吼、啊、夜店内底哈，啊碰到前个女朋友，但是伊前个女朋友啦已经有新欢啊。21岁金发的查甫人突然吃醋掠狂啦，啊，敢摸啦摸到迄个情敌人啦，哎呀，你看看。介济人，男女之间的迄个感情问题好聚好散。台中市南屯区警团就破了个纠纷，21岁柯南在夜店内底，吼、哦，撞到以前的女朋友。啊！以前的女朋友吼，已经有新的男朋友啊，所以当场醋烫大发，哈！打狗巴山尔，又搁搞一个啊！认为以前的女朋友是故意交男朋友来给挑衅，可能未堪责任，啊！就甲王男发生着冤家相骂，结果呢，向着王男的面就给摸去啊！王男报警了后，哈！啊，就通知着可能到案来里咧说明就对啦，啊！安尼吃醋吃醋哈！啊，吃醋吃醋安尼啦。七龙有一首的吃醋吃醋安尼啦，嘿，朋友当中会当做朋友的就做朋友，袂当做朋友的就准拄煞哦，唔通讲人交到女朋友啊，或者是男朋友啊，哦，啊你就袂得啦安尼呢哈，无咧买卖就对，感情一斤价值偌侪钱，红英红有一首歌哦，爱情一斤偌侪钱。感情不是买卖物件，感情是非常的新鲜的。但是感情的纠纷，咱就是爱用理性沟通方式来处理。爱理智控制感情，唔通感情意气用事，唔通因为一时的情绪失控而诉诸于迄个暴力。如果若碰到冲突甲纠纷，咱也是爱保持冷静。好、哦，一定爱冷静，搁再冷静啊！808本铺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照顾台南，2141808，2141808，林山新歌曲介绍，请你唔通爱别个。

罐送两罐，八空八的伴娘丸买三罐送一罐，三罐送一罐的，还有八空八的勇敢丸、疏通丸、情感面膜丸、咖啡的反笑丸、气脑反笑，八空八的咖啡反笑丸，八空八的新娘新气丸，买给你放尿较顺的，给你放尿会顺顺顺的。八空八的新娘新气丸，较袂放尿头上尿尾哈。啊，咱着像少年家放尿该转过去，啊，把你的尿放袂出来熬搞尿的，啊，婆婆妈妈熬上尿出尿的，拢甲咱食八空八的新娘新气丸，爸爸坐咧大肩上，阿爸。你的熬狗料，代志无够落大条，唔通烦恼甲冻袂条。拢甲咱食八空八，新娘新气丸。婆婆妈妈，你的熬出料吼，啊，拢请爱家叫迄个看护的呢，挑种朋友来甲你照顾哈。你若住咧换料，主爱钱看护的钱啦。听好讲的吼，你开一个月的钱哦，一个月要互外劳啊的薪水，咱讨伊，咱听伊听好了，买咱的产品食一年。咱的商品缩短万个软件，啊实在是太好用诶！即马爸爸坐咧大肩上，即马该款起来、该买起来拢赚到诶哈！司机卖送礼拢是假，下完无力都是彭公甲腰子有关系。彭公甲腰子因两行是相生啊兄弟啊，腰子若好，彭公就用；彭公若用，腰子就强。八空八的班。

AM 1071。

友买咱的商品吼，斑龙丸一罐啦，金树是一罐啦，马拜地一克啊啦，啊，搁有一罐的地少散，卡到手到肩到后头，到买6000块，咱就送你14寸的关卡台湾制，吹好凉凉省电的电风蚊香蚊机，就送给你。咱的老爸走路目睭花花啊，阿母目睭耷耷，拢甲咱食是金的，包括别个金丝丝的金丝丝，内底成分哦，有高贵的百里芦醇、苦瓜生态，目睭耷耷黏黏，血糖呛悬，唔呛低，袂平衡的，拢食咱的金丝丝。长盛北街吴太太做饿了，咱的金丝丝，伊讲伊血糖本来拢足悬的，800。爸到家，啊，食金丝丝拢稳定啊，吼，啊，目睭呢未阁打打黏黏啊，头前一只一只乌影，咱就甲你硬起来，迄、那个飞蚊啊都飞无去啊呢。800%的金丝丝，内底成分阁有高贵的美达胡萝卜素哦，山生剂甲日本的叶黄素，800%的金丝丝一罐2000，买6罐送2罐。800%的斑龙丸，主因重用理性固药剂应用，专治任何的酸痛生骨刺。咱迄个月头啊，讲脚盘吼，迄个歪掉安尼袂行。800%的斑龙丸，你落去食较紧好哈。800%的斑龙丸，坐骨神经痛、退化性的关节炎，磕着、弄着、伤着、肿着、歪掉的，甲咱打800%的大神经痛药不效果搁较紧吼，内功外用。来食800%的斑龙丸，外口甲咱打800%的大神经痛药不？你若对咧酸痛咧，啊气怕损伤上介好，800%的大神经痛药不？100块三袋，三袋100块，好大好用。你若点更来换，2点更的换一包，好谢谢哈。800%的用瓜丸，咱的李大哥长期理学家拢食咱800%的用瓜丸，伊咧在咧做事嘛哈。做事的人喷农药啊，拢爱食我用瓜丸100多100钙，清肝毒、降肝火、疏肝气、吹打口草、肝火不足、人高先高忝、GOT、DPT 拢也关的，食咱800%。用瓜丸，800%用瓜丸，有分这大小罐哈。我那同款呢，买3罐送一罐，买3罐送一罐，多买多赠送。800%哦，那呢用瓜丸、疏通丸，脚底点点麻麻擦擦，我脚麻都惊未起，食800%疏通丸，肺那通人的健康，肺那塌嘞，咱都爱中风。迄、那个李文德都拢离小东路王药局。拢长期甲咱食疏通丸，食甲足有效啊！未过脚麻手臂啊呢，疏通丸哈，啊800%情感面膜丸，顾身顾肝顾眼底，食好目睭金壳壳，800%情感面膜丸啊！800%的加味反效丸呢，咱人最近身体都有较舒，阿个无力咧撸，迄都是肝心气血不足，筋骨来适用，脚步无力，来食补肝气来养血，活血通络舒筋利脾，利肝来养筋，加味的反效丸，内底成分有牛七，牛七就是补肝气来养血，内底成分的杜仲就是补肝心益腰脊肚酸痛。800%加味都无加钱，加味也反效丸。伢那放尿未顺呢，食咱新龙神气丸，查甫放尿就顺顺顺啊，和你的膀胱会用哈。腰子甲膀胱是相生啊兄弟啊，一粒的神气丸甲咱甲8粒800%斑龙丸斗阵食，效果是加倍好哦，相补相成啊。啊，啉马黛茶、马黛茶来做药引搁较好，马黛茶、马黛茶一克啊。清理哦，马代茶，马代茶。以上是广告，台南2141-8，2141-808。听有今年的热人有比吼，去年搁较热。今年夏季毋是干那高温熬热尔，几啊种的病毒拢是东部外妖。这个医生在咧甲咱讲吼，你若热人，你若发烧、咽喉痛、规身躯酸痛，你唔通感觉讲是一般的感冒。今年夏季需要提悬警戒，并唔是单一的流感病毒，而是东啊病毒、新冠病毒、日本的脑炎、加着天狗热四种的感染同时外妖。如果若出现着爱困、意识不清，哦，爱安尼。
呼吸困难，规身躯会安尼抽搐，迄拢是动症啊，应该即时就医，唔通拖延啊。迄、那个囡仔呐，雄雄感觉安尼吼，一直困啊，啊，脚手啊，一直丢丢动。咱的许多年人，你都爱注意哈。这个囡仔可能就是呢，回台旅游了后，有的人出国旅游，回来台湾了后发烧，规身躯酸痛，咱都爱小心哈。这不是一般的普通感冒哦，今年夏季真正需要提高着警觉的，就是多种病毒。在无同的场所，同时来伊咧流行哈，像迄囡仔看到的幼儿园呢，就是迄个肠仔病毒，托育中心啦，托婴中心啦，哈，啊家庭群聚啦，啊都会出现着发烧、咽喉痛，消暑的可能快速地来恶化，迄、那个囡仔精神也无爽快，即马阁是迄个暑期嘛，哈。啊，那一直伫咧呕吐呢，啊，都会感觉呼吸急促的，着急促，所以你得爱赶紧来去看医生哦。夏季有四大病毒，拢侪发来伫咧大流行，我们就是要小心哈。无论是大人囡仔，身体健康拢该顾好舒适。你大领导顾家伙，文风文气，家己顾身体，要顾身体，找我啦，上马去耶。台南2141-8008 2141-8008。咱有听众朋友介意要点播的歌曲，陆续在咱的节目时间来给你安排播送哈。今仔日来安排听未完的歌，明仔在陆续再过来给你排，排到你听到为止哦。台南2141-8008 2141-8008，有要给你感谢，无要给你多谢。

市吼有十二个儿童受害，台北市连锁的幼儿园内底爆出着儿童，监视器监看到吼，迄个儿童被拘禁伫在迄个厕所。台北市一间连锁的幼儿园呐，被爆出讲吼，导师呢不当对待着幼童的着。包括就是近迄、那个虐待啊，受害家长出面来伫咧指控，看过着监视器了后，认为迄个囡仔和老师来接臂拍骂，老师是即用迄个家大家囡仔绑伫在厕所，受害的幼童差不多十二个人以上，更加气愤的，就是讲几啊届通报了后，教育局确实拖了两礼拜，才自第二个施暴的导师来停职，差不多讲这个动作应该是讲吼慢半拍，人讲的讲别人的囡仔死未了就对哈，啊，这老师若无爱心，都无适合着你的迄个职业啊哦，咱人哦，听众朋友，坐人的船，爱人的船熬走哈。啊，咱总是感觉讲做一工的，非常得爱讲一工的经。老师啊，你是咱这个教员，甲你请的，所以爱护迄个囡仔的心，爱将心比心。

一家伙仔三口迄个旅游啊，旅馆里咧困，结果迄个女婴的面大里边翕开里来死亡，这真正是讲，唔是快乐的出旁，而是悲哀的乱亡哈。咱这若要去咧佚佗哈，啊拢足忝的，对唔对？大人困，囡仔困，啊结果囡仔面莫病，啊拢无困的，无开啊，四大年人拢唔知影，等待着醒起来了后哈，哇，迄个细汉囡仔都已经拢无救啊咧，所以说，咱就是爱小心小心哈。要做人的爸阿母啊，不是这么简单哦。诈骗集团轰到着迄个小弟 A 甲哦，三台的宽裕车内底装着 GPS 来监控吼，讲吼，吃你这个头颅有哪真硬啦？啊，迄、那个东门诶，为着财产吼，来伫咧烧过诶了后吼，所总想袂开啦，所总呢，东门诶台死着迄个姐夫就对啦吼，啊，两个姊妹啊，拢互相无来往，为着这个财产问题吼，真正白刀啊入去，红刀啊出来，迄、那个妹婿啊呢，做着迄个音乐教室的负责人，即工呢，佮被迄个姐夫东门诶太太死啊，安尼真正都无法度吼，咱这人啊。讲是为着这个钱啦，钱则是讲吼为钱多性命，但是呢，你为钱太难命，你嘛是得爱去咧找底呢。这是新德区音乐教室内底惊传着命案，顶代教授呢一表人才，有介济迄个文家哈，啊，台西着迄个东门的店长啦，警方连开着事情了后改制服，迄若无警方赶紧吼为伊的两支脚吼安尼改断落去吼，相信你也倒啊，唔得个要抬几个人。讲迄个教室内底，阁有关着四个囡仔、六个大人呢，哈，即嘛就是顶代教授，这是外国人。啊，警方改断伊的脚了后，疼啊咧，哀哀叫，吼、哦，虽然无生命危险，讲你啊落来啊落来就对。啊，因的东门的迄个太太是啊，为着厝啊。三权的问题，造成着讲门咧滚啊，抬死着家己的单门诶，听到到底，真正讲悲哀也好，真正是为钱多性命。八空八本坡多谢老祖国你的支持，再被收听机。

顺好消化，未胀气，搁未落下，常常咧一吃酸的鼻冷，啊，搁熬生嘴烂的这啦，拢甲咱食八块八的病为善，鼻胃。拢是相生啊，兄弟啊，脾胃那冷诶，拢甲咱食八空八的病为善。胃食道逆流、胃碰风、胃幽门杆菌诶、胃溃疡、胃缩归丸诶、胃诶破空诶，拢甲咱食八空八的病为善。速度管够好用，一罐清一年年。咱迄个嘉义县的陆草乡，因老公诶，一届着管两组哦，啊，食这个病为善，食甲好甲里里里呀。八空八南瓜子，和你用个固骨锁固骨嘞，固你的脚踏骨，固你的关节。徛嘞，想要坐嘞，坐嘞，想要倒嘞，倒嘞都爬袂起来个。八空八南瓜子，和你用个固骨锁，内底成分有菇瓣、有绿莲、有泥榛子、有玛卡、有芝麻素、有南瓜子。和你用个固骨锁，内底成分有南瓜子，南瓜子就是咧固你的膀胱个，会当甲咱八空八的心容心气丸做伙食，效果加倍好。也来八空八的钙固筋，大条筋、细条筋固条条，筋骨的退化、钙的流失，钙就是造骨的细胞，筋骨的发炎、百病了较高。钙固筋，八空八的钙固筋的固筋，和你穿个丹参纳豆激酶。咱来穿三个啊，像文红安尼，逐工哦一杯牛奶，纳豆红汁拉拉的，给啉落去，和你穿个丹参纳豆激酶来穿三个啊，吼安尼，人比较较轻，优惠嘛较轻，要食轻惠，和你穿丹参纳豆激酶，咱是顶级的引激酶，和你穿个丹参纳豆激酶吼。即马买六罐送两罐，多买多赠送。听有热人台拢困未去，啊无头神，啊困未去，下早也困未去，下昼也困未去，用嘛拢困未去，啊拢无离咧困的呢。听种朋友迄无离咧困会死人呢，迄毋是咧乌白讲呢。徛咧无元气，坐咧都下去，倒个佫下去个啦。迄拢看到眠床弯啊，佫困未去，来甲咱食先困到底呢。八困八个，活力好眠。过你的心中，过你的头壳，活力好眠。八空八，活力好眠。自律神经失调，吃人八空八，活力好眠，让你较好困的。以上广告，你大精神啊！买六罐送两罐的，买四 K 啊送一 K 啊，五 K 啊送两 K 啊的哦。亚那特大组的，就是十罐送五罐的呀、啊。台南2141-808，2141-808。

0: 来，再有叫袂来。
1: 讲到本土，咱美容的化妆品，洗面的500块咧大赠送哈，买5罐送一罐的啊。听众朋友讲，啊，唔是较早是5罐送一罐的吗？哈，迄是较早，迄是旧年。啊，即卖化妆品拢起价啊，你都知影哈，都6罐送一罐，安尼一罐是500块。啊，那面霜是700块，抹好较水较白安尼。啊，水面的都是一罐1000的，买6罐送一罐安尼啊。啊，那如意爸爸，你若要抠喙须的，一罐700块的如意，2-3下的清气溜溜啊。乌头挂的都是2000块，美容的化妆品专。一组7罐6100块，那买咱的化妆品的听众朋友，文风文奇拢有送你14寸关卡，电风吹好吹好凉凉，台湾这大机电风，文风文奇就送给你哈。然后8.8的金饰是吃好楼顶就楼卡，阿爸就阿母哦，功德无量呢。买咱的金饰是6罐送2罐，买优价哟，今仔七件，明仔载就到。有需要等一下，文风来给你服务。买6罐送2罐，8罐万二的金饰是，或者是8.8的斑龙丸、永光丸、疏通丸、精眼面膜丸，拢是3罐送。一罐的哈，这拢是2700的呀、哦，多买多赠送。加味欢笑丸、神气丸的，赶快落一道，拢是6罐送2罐，感谢你。

来去匆匆，节目时间就到这过一段落刷，抱着依依难舍之情，甲咱亲爱的听友讲一句珍重再见。你我期待着明仔下晡四点到五点，本台本周日空中再相会。山卡无休困，文风文旗继续服务。台南2141-808，2141-808，谢谢，明天再见，我等你呀，2141-808。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啊！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疫情感冒？
4: 啊？什么是疫情感冒？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感冒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6: 家己的感冒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安安快乐，大家好。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空七一千赫，非常欢迎咱所有亲爱空中好朋友，收听每日拜六拜甲拜六，每天下晡下午五点至到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巷尾节目，在地电台。在地团承准承来做着这个服务，望您感谢，望您听受。嘛，祝福大家万事可成，万事有成。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先准个药品公布，免费的生贴一包。准承的纳豆激酶，咱的日月清，准承的保精，准承的加速。联合所来赞助提供，意见问题需要服务要甲俊成参加指教。问甲详细腐败日子时，冲一日刷，开讲要点歌点生日快乐歌。俊成阿你做生日，对着俊成产品有需要爱歌，为健康爱买，通通带回家，因为咱的价钱广告实实在在，好用个性兼顾健康，较紧就关掉。每一关当然一定爱认明有搭。准行的注册商标，给你做保障，才通关。咱啊，政府所申请有保障、有认证，才通关。环境调父亲节，感谢关头当辛苦咱的乌多上阿爸，咱的爸爸、爸、母啊，拢辛苦。乌兹康的三马的，甲恁感恩落来，谢谢。大拢做辛苦。如果要准行的产品，又无相关，互你夹互你倒。好、哦、啊，当然咯、哦，官规做有够侪，感谢。好、哦，咱公山，咱卢卢叔，啊，咱这个土城家厝阿伯，感谢你，好，拢跟官规做感谢你。四千落价收音机，五千赚一千，六千赚两千，一万你赚三千，直接加产品也可以。加好嘞，哦，你带回家好康好嘞，你赶紧来赶掉。好、哦，直接优待啊！是讲要赚半组嘛，可以三组赚一组，五组赚两组，十组要加五组，通通带回家。当然赚几组，拢互你夹，互你投准些产品，赶紧赶好掉。关头单无休困，明年只甲你做服务。台南的电话：22168221862168，健康一路花，甲金甲带回家。每一工讲存好心，做好事，讲好话，行好路，讲做好人，好人一生平平安安。平时好事，善事讲做来顿，家庭平安讲吃安稳。尊生祝大家，任何家顺事事兴，天有丰收尽在你，福满财旺。博物馆平安如意，日日春啊！感谢你安排好听的歌曲，讲台湾加油啊！

广告。不是这么的酸，那里在听规身躯安尼酸透透，肩骨痛了了，哇！大家较吵较不较平。看过疲劳嘛？你说嘛？你听啊！家属在做过度劳动，迄个运动伤害，筋骨酸痛，关节在疼，气泡损伤。困了无拄好，家老进济，阿妈讲伊哪能肩胛头安尼揪揪，脚手肩胛、脚脚较大，嘛咧酸嘛咧疼，乌青筋会止疼，缓解各种的痛疼，减轻着这酸痛，赶紧。五十话当这老白子孙安尼，上顶的中药材你也不要掉。最新科技制造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咱就买来个打，我今嘛打。打通着你的血路，去专治你的酸痛，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讲有够赞。所以讲，予咱明仔日这酸痛全部好哩哩啊，轻松舒服，搁减爽快，轻摸起就是不能样。好过上盖好打过了嘛，讲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胞两百，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厝内底不时空几包，体贴着咱厝内底人，要用要打了有，大细地甲你讲。大家好，大家好，大德隆重好，做你个大。一定爱坚持爱知名，虽大虽在咱的产品来讲会超级好用，成大成好，免阁为酸痛烦恼。免费的酸痛药物，赶紧买来个大。迄一摆素材箱咧压咧无够侪，同款互你夹几组。通通带回家。啊，那进行的纳豆激酶进改完了，较紧关较紧改善，一直咧进步升级，好用阁足实在哦。高单位无臭味啊，规道当应酬较济哦，哇一摊过一摊，逐工过来摊，大鱼大肉买菜夹，爱食肉讲无肉袂欢喜，无肉不欢喜啦。海产类项的钱的菜，油炒重咸重口味，红酒卖过量，小克里只爱控制。保重身体，爱运动，爱检查。纳豆激酶赶着带回家，加强配用 Q10 哦，碰普力哦，银杏银杏话连好好袂搁再安动动。啊，那这个丹参加红景天背山背关山有需要，我大豆卵磷脂补充好滴啊，平时你来赶滴啊，啊无出门者，手机也袂给你压，锁匙袂给你砸。纳豆卵磷脂你家纳豆激酶较紧带回家，暂食饭半两粒，方便输赢。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新陈代谢，有够赞的。迄循环也好吼，水更能能力，水才会通啊。大条细条通，拢甲咱各条条有够赞的。嘛咪不需要帮阿定啊，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五罐6000块，内行的一组两组价格做检查，数字讲的招，数字的水起哦。每个再红叫三哥六哥啊，纳豆激酶较紧带回家。哦，三组你赚一组，现赚6000块。内行的拢嘛五组加两组，现赚12000块，7大组，10组加5组，现赚30000块，通通带回家。教完这句哦，啊那遵循的就话清，就话的清，就话清，非常完整的成分，该有的通通有。小朋友还是囡仔都站起来，安尼就可以哦。我大概讲完清，咱那都非常之好嘛。更加需要站两粒饭前饭后都无要紧。因为咱这非常完整的成分啊，水饺是有感觉，卖上好就销上大。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才有好用嘛。B1、B2、B3、B12，维他命 A、维他命 E， 唔免搁家己笨瓜。三生剂、枸杞、维生素、红素、绿丁、金针花、贝塔胡萝卜素，通通有。全套当操作机来，顾机来，顾电脑。过手机啊，过平板电脑，过电视，过几间哇，该要滚啊要滚哦。电话开者，不是抓网拍网，日月清寒着无网，疼惜时了，保护时了，讲有够赞。迄玻璃器都清清气气，时了的清，时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也就是咱的日月清寒着，人生的看空的，一罐2000块，民生的2000块。三罐加一罐，然后一组四罐挣6000块，内行的两组另外请两组纳豆激酶也可以哦。安尼三组赶快赚一组嘛，现赚6000块，通通带回家，规组拢赶快来甲遵循，还有甲遵循定。好、哦，咱来讲过，遵循所有产品，包括药包，你甲无你倒。啊，那遵循的保证来自德国的原料，国际 ISO HACCP 甲你保证，加倍浓缩上界贵重的。
男女都有年岁，到老大年人，唔管几岁，比较含慢吞含慢补，拢总会当做输赢。出年以后，病后保养，咱所需要营养素，对来到我，甲咱好好照顾，一天一罐，准时的补精带回家。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调高，体力调高，关灯的优化不要无。孝敬咱的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准时的补精，较紧关掉。咱家己无面色好，气色好，你无水当当气色水起哦。哇，满面春风更加好。准时的补精关掉。一组两组吃过，你就知输赢。咱这一克啊，十罐装八百，五盒一组3000块，保持精气神上盖好，配合其他产品更加好。初老家呢，准时保证关掉呢。三组同款赚一组，五组赚两组，十组加五组，15组通通带回家，卡手赶紧把握机会，教完了再记哦。啊，那准时的加速，一天一包。好食好用个好食，互你亲像食果冻、食果冻同款，非常方便。免跑免啦，免阁行，非常方便。炸出门嘛方便，咱这高纤维的成分，高用性的纤维啊。专家推荐介绍分解酵素，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拢在遮，准型的酵素赶掉带回家，一天一包。帮助这个消化百变的顺畅，让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几工，唔忙搁再过袂通，准成的酵素赶掉，让咱讲掉受伤，哇、哦，真正好用嘛！百货清气人家健康，有几包出出到几包，体重就袂走精啊，青春的美丽，十码多，准成的酵素赶掉，一克啊700，三盒加一啦，一组4克啊，2100块，赶紧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新准阁。药品分布，神丹妙药的神，准成的准，入过个好神准个对者来，隆重搞好嘞，通通带回家。准成规套单无休困哦，电话做你拨通打了探健康哦，千好万好，身体健康讲上介好。台南的电话：21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环境着爸爸节父亲节，咱都讲过，准些产品好嘞好康的大精神哦，通通带回家。药铺同款，你夹4000加收音机，5000赚1000，6000赚2000，10000你赚3000，3组加1组，5组加2组，10组要加5组，加完这支通通带回家。持续甲咱鼓励，爱甲咱照顾，甲大家感谢感谢，大家日日拢好样。准行的讲过吼，产品来赶紧哦。咱的节目时间就靠这个产品的维持啊，电话都到这里用。听说在地少年人准行，规套当亲切，甲你服务到非常，拢无休困，我感谢你。

大家晚快乐，大家好。今仔是来到民国115年，公元行到2026年生日，来到7月15，今仔日拜三旧历，行到6月初二。今仔算过阴历小木日子，算嘛正好正水吼。啊，那明仔载，等来到新历的7月16星期是旧历，行到6月初三。明仔载算新猫的小木日子，马上足好足水，明仔载适合。祭祀拜拜，开工点眼，祈福灾祭，祭祭修造动土，起居栽种着五谷杂粮，牧羊买家禽动物，入殓破土客栈安全可以。不过明仔禁忌着开井甲炒茶，禁忌着明仔嘛是多点，你尽量看卖用多动多比较较好。较好这个时辰，你这个饮食。套在3点行到这5点，过来中昼5时，12点行到过到这1点，念的补行午时，1点行到这3点，过念的补行午辰时，3点行到这5点，明仔拢总就好，会当做利用。那喜神的西南，财神的正东，冲小街22岁，帅这西平，西冲这里刷，冲这有时。暗头5点，行到日头落山这7点，冲刷掉。恶神啊，伫正北边啊！这礼拜比较较无日子，这礼拜礼拜日，哦，其他的可能算袂歹，拢总会当做利用来继续提供着咱天气解放。即阵整个台南天气足好吼，搁28度，不过寥寥小小暗头啊啦、透早啦、中昼，下晡时啊，哇、哦，西北风，小可拢会落雨，啊，不过落完搁出日头啊。赶快搁再提醒关心好朋友，规礼拜可能弄这情形，汹涌的落大雨，你山谷也赶快注意安全，大家平安，开车开车行路拢赶快，大家平平安安。好来，但过去行拢总收盘，哇，搁去哦，今仔去893点，加权指数45631点，成交量9854亿以上，提供好朋友做着参考。投资总受风险，金心小心卖做主意。啊，黄金这个今仔行情无啥起落，一钱要甲金啊店买黄金16230。啊，若要卖，卖予金啊店一钱，剩15230，互你遮做提供。投资哦，小心爱做主意。哦，大家。万事拢如意。

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的 AM 1071千赫，非常欢迎恁所有亲爱空中好朋友收听每日白兰拜甲白兰每天下午五点钟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准生来做着这条路，望您看成，望您听受，马祝大家万事可成，万事有成。听说在地少年人进行规套当拢无休困，百礼拜工管，我们管年假啦、春假啦、什么假期进行拢无休困，工管拢甲你做服务。电话这里不好通，服务马上到，大家趁健康。台南的电话：2118268228，健康一路花，较紧带回家。感谢规道当辛苦，咱阿爸阿母阿拢辛苦，多上卡上奥兹康的三马雷斯，各位尊贤产品，甲恁感恩落来，谢谢。好工好礼，大生产你就带回家，卡手赶紧把握你的机会，尊贤，咱所有产品包括咱药部同款，互你夹规组，通通带回家，卡手就赶紧哦，把握你的机会哦，赶紧就爱赶掉。

好嘞，感谢感谢，陈律师，恭喜大家问好，大家平安。赚钱产品买满4000块，收音机带回家，5000赚1000，6000赚2000，1万你赚3000，3组赚1组，5组赚2组，10组加5组较紧哦，把握你的机会，卡手赶紧哦。加完这支哦，我把握你的机会哦。好，你加好你投，当然加产品直接优待，要赶半组也可以哦。好，赶紧带回家。在咱台南市公路257号，咱的新准阁，神丹妙药的神，准神的准，立哥哥，好，对起来拢总搞好嘞。持续给咱鼓励，爱给咱照顾，疼惜在地少年人，准神亲切给你做服务，甲大家感恩感恩，大家日日拢有春，感谢你。

好来，台湾有一个艺人啊，过去咧主持电视的节目，叫做周林周林啊，是沃林而林哦，周林。这周林，伊较早差不多将近哇四五十当前，甲现在讲上届美的奥巴马陈美凤、陈美凤，作为主持这电视节目叫做《欢乐的传真》呐，《欢乐传真》。哦，这个欢乐的团金哦，演艺事业转型的时期，这个周林当时阵主持五大节目，哇，讲请假也袂掉。哦，伊当时啊，差不多，嚯、哦，民国六十七年啊，差不多已经要五十档啊啦，五十档前哦，哦，主持的艺人叫周林哦。啊，今要讲，前三天被发现讲伫台北市网咖。伊个徛家，我慢性病又糖尿病啦。啊，因为一个人尔，就是那无人发现啦。到尾阿姐发现哦，阿姐怎啊？哎，奇怪，这人也无看哦。发现时阵已经伫厝内底来过用，过用两三工啊，无人知哦。不过这周林过去安尼请假抓袂掉，主持五节目时，我想当时五十当前呢，会当主持节目个时阵啦。电视阁无，电视台阁无，有线电视无线电视，无安尼百几来百台，即摆几千台啊，打三台当看。台视、中视、华视啊，你看迄时阵主持安尼五大节目，哇安尼，请假也袂调。所以讲吼、哦，迄时阵伊家己坦白讲，讲哇过去安尼，女朋友交差不多三千个有啊，哇，周林已经过往差不多两三工，即摆这伊阿姐。出面那个办理的贺书，今年七十三岁，哦，这周林来贵阳，哦，阿罗退休以后安尼讲，饱受着这糖尿病所痛苦啊，哦，啊，所以讲爱注意哦，身体爱顾，大家保重哦，我无趁钱，忙起医生哦，全国做调查，讲今年。甲调查起来，两三当前，差不多民国一百十三年，今年是八十五年，两当前哦。整个全台湾上届趁钱的病院伊倒经啊，哇！所以讲钱趁家己解哦，保重身体，该听该顾该食，把握着这当下。啊，当然是安尼啊，千二万二，俊贤一直咧讲，身体健康平安上好。你都已经病了，这是咱健保署今仔日公布哦，是哪靠中介病院啊？哇，收你上济，上趁钱的病院哦。两当前安尼结算哦，即马那个调查起来，新台币赚差不多37.26亿，哇！因为唔是讲干那病院赚钱，伊个有投资其他嘛，这病院哦，哦赚的钱，伊个有投资这个股票啦，连续有九年哦。是全台湾讲上届赚钱的病院哦，哇！啊，那光来看医疗本业无其他投资，无亲像那靠中介病院个投资股票啊，投资其他的主要行业啊，是中国附设的医药病院哦，上赚钱啊！中国附设的医药病院，咱台湾啊吼，啊那上届讲哦无赚钱的病院，工商的高医。哦，这是中央健康保险署，叫做健保署，哦所公布，整个台湾大间的240间的病院所做调查，哦，所以高雄中介病院嘛是讲排第二哦，好、哦、啊，所以讲哦，身体爱顾，保重身体，好来，咱讲一个讲安尼话，惊倒人啊！阳明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这个教授43岁，也倒啊冲入音乐教室，甲这店长会惊人哦，还不是台子两刀啊，拢总啊扑30多刀啊，致死啊！有啥物深仇的大恨啊？哦，今仔个调查起来，这个43岁教授太也蛮帅哦，也蛮帅音乐教授哦，你可能咧教这音乐嘛哦。
警方到现场，甲这教授开视情，结果伊卡着枪，就甲杀起来。凶手目前咧观察当中，不过是安怎要太慢噻啊？死者的太太也就是这凶手的小妹，出面有讲啊。十外当来无人都为着要争着这间音乐教室，讲价值七千几万啊，啊，就是拢为着钱啊，好啊。这间音乐教室市面的价值，这个厝了顶哦，这个、店安尼讲有七千外万，哪传第三代啊？啊，卖晒做负责人以后，嘛做店长技能哦，和家己的逆上家己的酒安尼，不是不三十外多哦，吼，惊人！为着安尼要争着这个七千外万这样子啊，为钱多性命。危机的伤感情，啊，就是安尼啊，结果怎啊杀害掉？讲十外当，干小妹甲伊无联络啊，啊，这可能已经哦，炸了已经，万有人心肝头啊，所以想袂过怎啊咧，规气啊，倒啊怎啊冲起怪麦在怎啊杀来啊，恐怖，悲剧，调查历程当中，或、哦、者是恐怖，你那代志当然会当好啊讲好啊讲啊。我亲像安尼哦，倒起来，这天气热，火气大，想会开着做出着这个造成着这个比较恐怖代志啊！专案即马搁在历程当中，好来。食品药物管理署今仔日七月十五、七月中啊，搁在公布这个致癌的药啊，中连锁这家药品哦，回收的进度，甲今仔日拢总啊。哇，愈来愈多！诶，我业者已经来到一千过六间啊！你惊倒人，原本是两百间、三百间，即卖已经一千过六间啊！实在是哦，连锁店也好啦，百货公司内底也好，叫名也好啊！哦，你北部较济啦，北部啥物华城、点点心啦、火车站啊，这啦，即卖拢总回收哇，六千过二十。点六公吨啊，六千多公吨啊，我实在是太济，搁在调查吼。即、哦、马这是食品药物管理署家己所公布啊，所有啊应用着拢伫食品药物管理署的网站的公布。即马到现在整个到一千过六间哦，用着这致癌的药哦。哦，这平时哦，食食当然为人我啊家己煮当然较好啦。无食较简单，卖食只油脂哦。食讲即马加工的食品都太济啊，加工的食品哦，就食少，食较圆形的啊。啊，食讲哦，即马人较养生，就讲哇，较无染一挂，算讲哦，调味的物件啦、盐啦、豆油啊好啦，是迄汤头哦，哇，当然啦、啊，有是染粉哦，咧控哦，较有滋味啊。不过食少，即种算加工的物件，食较圆形的，就是讲哇，青菜用晒。小块盐就少好食安尼啦吼，阿爸用糖的安尼就对啦吼，要用炒无要紧啊。不过即马家己讲哦，亲像过去逼这猪油搁较芳哦，炒饭炒菜哦，真能话，家己逼的猪油哦，大概即马猪油嘛空气较哦，用猪油搁较芳哦，家己做的这猪油哦搁较好。我来先提供到这，大概平平安安，两杯红布啊。

广告，不行，这嘛咧爽，迄个咧听规身躯酸透透，兼搁听了了，酸过来听过去哦。大家较早较不较平，工作疲劳嘛咧爽嘛咧听，台拢辛苦，忙做过头，该休困啊休困哦。困了无拄好，家老进这阿妈讲，伊难难经甲老啾啾，关节咧听筋骨酸痛，风湿酸甲痛甲铁拍酸伤，骹手筋甲骹趾较大，嘛咧酸嘛咧痛，乌青筋会止痛。未来缓解各种的痛痛，减轻着这酸痛，赶紧顺汗药，上顶的中药材买着，50外档老牌子名声上好，免费的酸痛又无要紧，咱着买来个搭。即马到拍通着你的血咯，迄专治你的酸痛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有够赞。所以讲，我咱明仔载这酸痛全部安尼好哩哩啊，轻松舒服，佮兼爽快，起码一个是不能样，效果上盖好大过了嘛，攻占。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包200，大包20袋，加2袋，22袋。厝内底不是咱空几包，体贴着厝内底人，要用要打了有，大细的甲你讲。哦，大家好，大家好，大德隆尊嘛，做你个答。迄一摆素材箱咧，遐咧无够济，我迄一摆咧叫个感谢。罗德的庄名，冈山的庄名，哇！一般拢叫几家，桂林姚达、关庙、中山的分店姚达，

叫水哦。茫食过头济啊，大鱼大肉买菜，该运动爱减脂爱控制，分酒卖过量。纳豆激酶你赶着带回家，早毋食饭饱两粒，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啊，好吼。水更了柔嫩，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拢甲咱过条条啊。顺些纳豆激酶，加强配方 Q10 泵浦正有力，银杏银杏零火候袂个再安冻冻，丹参甲红景天通通有。纳豆激酶赶着加强配方有够赞，正确原料。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一组2组价格做检查，数字的讲话只要数字的水桥，每个早上叫三哥、六哥啊，嘛袂不需要帮阿订，哦，那都钱没赶紧关掉，三组赚一组，5组赚2组，10组加5组，赶紧带回家，循环的好哦，安尼拢甲咱过条条更加好，爱关掉，教完了再记哦，卡手赶紧哦。哦，因为这部分产品无法度，还完不了几个。未来啊，还成本拢增加足济哦。当然啦、啊，都无再优待啊。好工好嘞，赶紧带回家。啊，那进行的是越清，一块的清就越清，非常完整的成分，谁家是有感觉。搁再添加 vitamin B 群较好用嘛，免搁家己笨瓜咱只条。B1、B2、B3、B12，vitamin A 甲 vitamin E 有枸杞、葡萄籽甲玉米素。绿电叶黄素、叶黄素、三层脂维生素、金针菇、贝塔胡萝卜素，通通有。小朋友还是囡仔早唔一粒，大概食完清晨了，非常之好。更加需要早唔两粒，尤其这关头当，我咧顾机械啦，操作机械啦，顾电脑、顾电视、顾手机啊、顾平板电脑、顾规工，该休困啊休困哦。另外，请你关掉。疼惜饲料，保护饲料上盖好，迄玻璃切得清清气气，饲料的清，饲料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也就是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一罐2000块年生的，三罐加一罐一组，4罐装6000块，通通带回家。哦，2组日月清，2组纳豆激酶同款，现赚6000块，现赚是大组，4大组你带回家，哦，3组加1组，啊，若进行的保证。来自德国的原料，加倍浓缩上界贵重的国际 ISO HACCP 给你保证，男女都有年岁到有老大年人，不管几岁嘛，含慢吞啊、慢煲、每饭较袂食，出年以后病后保养，咱拢有需要。尊贤的保证你带回家，一天一罐就可以好啉、好用、好吸收嘛，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调高、体力调高，关灯的友好病无。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准时的保证你关掉，家己无面色好、气色好，你无水当当、气色会水起来，哦，满面春风更加好。哦，准时的保证关掉，一克啊10罐装800，5盒1组3000块，3组赚1组，5组赚2组，10组加5组通通带回家。赶紧弄搞完这剂哦。好啦，俊雄甲你推荐介绍，俊雄这个酵素一天一包，好食、好用、阁好食，互你亲像食果冻、食果冻同款，足方便，免泡、免辣、免阁咸。高纤维的成分，可溶性的纤维，专家推荐介绍，分解酵素拢在食，数10种植物精华萃取有够好，一天一包，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的畅哦，互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归工，唔忙搁再过马桶，准型的驾驶关掉，互人讲掉受伤。青春的美丽，司马多嘛，百会清气，人才健康。有几摆有出，有出头，有几摆百会清气啊，体重就袂走精。准型的驾驶是起啊700，3盒加1盒，1组4克啊，2100块，赶紧带回家。那咱公路257号。咱的神准阁药品分布，神丹妙药的神，准神的准，立国阁，然后神准阁对接来，隆重搞好嘞，通通带回家。我带咱的电话，2G18G28221826，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3组赚1组，5组赚2组，内行的赶紧就带回家哦。10组要加5组，赶紧关掉。哦，桂林市场边台地街十号姚达，关庙中山路店姚达，欢迎去求啊！民营路花生，家爹妈做袂变来信任。罗德的庄明，公山的庄明，高雄桥啊头龙的边啊，一兰堂，
恁是政代表

好的，包括受好的人所有叫新家新好德，你这人进入乌来分店进入，我今仔赶快甲咱叫一大配乐部，感谢你。中州了中金，西港市场变中营，嘉义伫中国信托边啊，嘉义药局，嘉义市场来安兴药局，哦对安兴来，中正路台湾南边啊，天边药局来天边药局，土城生意上好，土城药局，安中路三段第三分局对面西门边啊，生意上好，中宏药局发来中宏。海电路四段家专人对面100公尺，丁峰药局，丁山的丁山峰的峰，丁峰药局对这来。英国麦当劳带对面农会边啊，夜班药局啊，夜班同款，哦，咱药部叫一大批，同款哦，你夹，互你夹几组。大湾市场到大湾药局，小东路公民街到王药局，中德市场边怀仁，同款对怀仁来，哦，这同款叫一大批，感谢你。公路尾。高站边的信台，文仁路高站坐对面回工，南区这新兴路车巴卡西门边啊大吉，金华路甲新兴路路口新龙安，西门路大川，你新华的中山路来顺地吼，对顺地来，满道只有信兴，玉泽咱就破一栋，哇，玉泽破一栋，同款叫一大批，各大指定点子名关掉，听说在地上的人准行，规头单无休困，亲切，甲你做服务，台南的电话赶紧拨通，规工等待你的电话。服务到富雄，2118268228，健康一路发，赶紧带回家。哦，感谢你。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小美规工在忙飞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2: 卖生气啦，就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1: 遐严重哦、喔。
2: 对啊。
1: 奶奶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这类著作，则袂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1919要救要救。
4: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的？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小孩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这是台南电视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空七一千赫，非常欢迎您收听来空中的朋友收听每天拜南拜甲拜南每天的播五点钟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话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个服务，望您看上，望您听上。时时刻刻感恩感谢好朋友的收听，大家叹气拢年年春。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药品本部、沈丹苗药的沈俊贤的俊、立国阁，然后沈俊阁对接来，刚好咧，互你带回家。咱明辉的生听药部，俊贤的纳豆激酶，加强培养 Q 10喷雾正干有力。咱来就话请俊贤的保证、俊贤的家属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服务要跟俊贤看家指教，开港点歌点生日快乐，我俊贤给你做生日。要问个详细好歹日子，时常你说，规工电话做你拨入来，亲切给你做服务。对着咱产品有下应爱关乎需要，为健康爱买，因为咱的价钱广告实实在在，好用个性兼顾健康，通通带回家。持续给咱鼓励，爱给咱照顾，给大家感谢感谢。大家日子拢好呀，进行规套单无休困，隆重亲切甲你做服务。台南的电话：2018268228。健康一路花，赶紧甲带回家，感谢你。

来拄只讲到上届美的欧巴桑陈美凤，美凤姐、美凤姐啊，陈美凤今年哪算以为应该算70岁啦吼，哇，安尼出席着安尼哦，朋友的婚礼，大家讲哇，无像70岁，看起来安尼差不多40-50岁，哦，保持了做好。我、哦、平常时啊咧运动啦，吼、哦，啊嘛做养生，所以讲话身体吼、哦，身材拢保持较做好，看袂出来讲70岁，上届美的欧巴桑，好、哦、来。咱台南的新妇，台南的新妇，这个乡村人张秀琴，啊、哦，屏东人啦吼，啊，伫乡村才出世啦吼，张秀琴，台南新妇张秀琴，哇，最近咱的新闻嘛报告啊是安怎？啊，就讲伊今年，伫国庆日10月初10，国家的生日要伫咱台南哇开演唱会，讲辣妹驾到。哦，辣妹驾到，拍土的哦。虽然讲原本要提早，结果风台乱局，啊，就延期啊，热度无减。哦，台南的新妇，要伫台南大台南会展中心办公的演唱会，像是在10月初10国庆日，哇，原地要欢喜开始笑。啊，最近啥新闻做侪，啊，就因为哦，哦，安尼白沙屯妈祖吼。粉红色的超级跑车，粉红超跑，出巡啊呢！整个台湾哦，我勒老勒甲，我拢去参加嘛。张秀清安尼特别讲哦，有只导演讲哦，要来拍哦白沙屯妈祖，要拍妈祖的电视啊，电视剧啊。啊！这电视剧吼、哦，啊要找上来拍，要演妈祖，这无遮简单哦，这一定爱吼、哦、经过吼、哦、新民同意嘛。嚯，安尼哦，张秀清讲连续伫白沙屯江天宫甲妈祖跋杯，哇！无想一跋跋七个神杯，吼、哦、跋七杯无简单哦。你讲三杯两杯，我一杯都跋无啊，还真正做厉害啦，跋跋了跋跋无了跋无啊，还无遮简单哦。讲连续跋七杯哦。同意讲哦，张秀清演着这个妈祖哦，演电视剧的啦吼。安尼为指定的演员啊，哇！即马张秀清才讲哦，杨指定要演妈祖，当场话讲伊啊，讲好着好灵，无听唔到嘛。该当演着妈祖，做着妈祖娘娘，天上圣母代言人啊，哇！但是伊讲伊自细汉甲心明不做了缘分嘛，甲妈祖非常缘分啊。在屏东县永春那边嘛，啊，张秀清的爸爸在抓鱼为生，啊，爸爸，啊，恁出来去为什么还不回家？就是讲较早做囡仔读册拢有读到这个故事，讲哇，都抓鱼啊，哦，准啊是出去哦，当然就做辛苦啊。啊，所以讲因阿爸是抓鱼啊，讲只会当祖先，都拢向妈祖。来祈求平安，所以嘛是拜妈祖娘娘大人啊。所以讲哦，19岁捌唱过妈祖戏剧的主题曲，啊歌有红啊，但是迄时阵人还袂遮红哦。后来甲靠车站这首歌曲一直红起来。哦，张秀清无简单哦，哇，讲演妈祖电视连续剧哦。张秀清今年56岁，哦，最近新闻做侪哩，遮做提供。来安排好听的歌曲，讲热恋的探戈。

热恋的探戈来自苏有朋的歌声。苏有朋，婚姻观的人，北港的人，今年38岁。过去参加着电视台哇亚洲新人歌唱比赛哇，摕着几只的冠军就出道。我嘛出过足侪迄个唱片啦吼，好听的歌曲。热恋的探戈，苏有朋，广告。不时正嘛咧酸，遐咧听，规身躯酸透透，兼搁痛了了。算过来听过去哦，大家较早较不较平，工话疲劳嘛咧算嘛咧听，啊无咧长时间电脑手机啊来规工，长期久坐办公室，长时间开车坐规工啊，身体挺够够哇啊，妈赶紧安然啊，啊金到头啾啾啊，赶紧要减轻着这酸痛，缓解各种的痛痛。上顶的中药材顺汉药，50多档老牌子啊，免费的酸痛又无要紧，咱就买来个打，我即马打，拍通着你的血路，去转治你的酸痛，超级无用的，促进着血液的循环，真正赞嘛！啊，所以讲，互咱明仔载这酸痛全部好哩哩啊，轻松舒服，佮兼爽快，起码一个是不能样，效果上盖好，大过拢讲赞。用过的，我都说好，都说棒。4包2包，大包20袋，加2袋，22袋。我内行的加大包，厝内底不时扛几包，体贴着咱厝内底人。我要因要打了有大小的给你加。大家好，大家好，大德隆中好，这里个大。爱坚持爱知名，要大声大听，先大先好，免个为酸痛烦恼。随搭你就随在，咱的产品会讲会超级好用，名声上好，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搭。我一摆数十箱咧，举咧无够侪，赶快让你夹几撮，通通带回家。俊成的纳豆激酶一直咧进步升级，好用就实在，专业的技术呢，爱赶紧赶掉呢，后一批哦，这无多啊。这厂商拢一定要去啊，因为这无多成本哦，进价原料拢太贵啊，较紧哦。教完这支哦，纳豆激酶带回家，早唔食饭饱能量，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真正赞的。迄循环也好吼，水更的能量，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拢甲咱顾条条。加强配方哦，进行纳豆激酶有 Q10 泵浦，正杠有力，银杏银杏，哦，迄零号后背搁再安动动啊。单三甲红景天哦，爬山爬关山有需要，纳豆激酶你较紧赶，较紧改善。尤其啊，规套当爱食肉，无肉袂欢喜，三顿爱食肉，无肉不欢呢。大鱼大肉买菜，加应酬过多也好，分酒卖过量，茫食过头济。行个钱个炸油炒也好，重咸重口味也好，保重身体。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咱这一罐1500块，120粒，1组5罐6000块，1组2组价格你做减账。数理的讲话，只要数理水起来哦，每个这行叫3个6个，真正有够好用哦。嘛袂不需要帮阿定，纳豆激酶较紧赶着，3组赚1组，5组你赚2组，10组要加5组，通通带回家。啊，那准成的一月清，一月的清，一月清。听说是咧报，是咧上届咱咧讲过，咱卖上好销上大，赶快进口粒啊，随食随有感觉，差唔两粒无。放钱放也无要紧，尤其规套当操作机械、顾机械、顾电脑、顾手机啊、顾平板电脑、顾电视、顾几工，该休困啊休困，茫搁顾。啊无电话爱开者，无不时抓网拍网，日月清赶着无网，疼惜死了，保护死了上盖赞。迄玻璃器都清清气气，死了的清，死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人生就是彩色的，也就是咱的日月清，1罐2000块，你生瘾。3罐加1罐，1组4罐装6000块，赶紧带回家。2组2000，2组纳豆激酶，赶快赚1组，现赚6000块。3组加1组，4大组，通通带回家。啊，那俊成的保证，1天1罐啊，来自德国的原料，这么来真正赞的。国际 ISO HACCP 给你保证，男女老幼年岁到有老大年人，不管几岁，出年以后病后保养，喝慢吞啊慢补。每饭较袂食，咱所需要营养素对来到我甲咱好好啊照顾，也就是准成的保证干掉，1天1罐，好啉、好用、好吸收，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就够，体力就够，保持精气神上盖赞的。干顿啊，幼后白啊无，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
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疼惜咱家己上盖好啊！你无面色好，气色好，你无水当当，气色水起来，满面唇拢有够好。进行的保证你就关掉，一克啊10罐装800，5盒1组3000块。3组赚1组，5组赚2组，10组要加5组，通通带回家。10组加5组，现赚15块，卡手赶紧加完同款在记哦。啊，若进行的加数一天一包，好食好用阁好食，互你亲像食果冻、食果冻同款，就方便进行的加数，你免跑免拉免行，一天一包，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互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阁再苦味工，唔忙阁再过马桶，进行的加数，互咱讲就是有伤。拜会清气，人才会健康。体重就袂走筋嘛，青春就美丽死马多。我进行的价数一克啊700，3盒加1粒，1组4克啊，2100块，通通带回家。南仁公路257号，咱的神准哥对接来，神丹妙药的神进行的存入哥哥，然后神准哥对接来，拢总高咧，赶紧带回家。好工好嘞，大精神，感谢咱的阿爸阿多上，我只干的三马的事，大家拢辛苦，赶紧感恩落来，谢谢。4000块加收音机，5000赚1000，6000赚2000，1万你赚3000，直接加产品，直接优待，拢总可以。你要赶半组嘛可以吼，赶紧带回家。10组赚5组，5组你赚2组，3组你就赚1组，赶紧赶掉。咱桂林市场边台地街10号姚达，关庙中山的分店姚达，欢迎去就啊平银路花生，家爹妈祖会边对信南来。南区大东路二段威美药局。罗德生意上好，庄明来，庄明对咱庄明来，江山啊，江店桥边的江山哦，这个江山庄明药局，桥头一兰堂，五里站南进路，五来分店进路，西港市场边中营，嘉义离中国信托边啊，嘉义药局，嘉义市场来的安心啊，中正路的东营南边的天兵药局，土城来土城药局，安中路三段第三局对面西门边的中红哦，对中红来，英国麦当劳带对面的下班，小东路光明街靠王药局。好，离咱南区新兴路大街、金华路甲新兴路路口、新龙安、西门路来大川药房，药证有破爱堂，哦，药证只有破爱堂。新华顺治码头来新兴各大指定店，指名挂好掉，感谢你。

讲到大台南市咱的关庙区，啊，听到关庙台上的哇，往来笋啊好食，真正好食。啊，大家讲关庙面往来拢好食，哎，无啊，即马咱关庙要大洗牌哦，来人足济足济哦，哇，3000块阿兵哥拢要来关庙食啦。哦，啊，咱有讲过哦，平爷要煞来关庙，南关山。诶，发展，逐个目前拢放伫仁德甲桂林，啊，关庙是逐个知影哇，啊，你往来钓笋啊，土鸡啊好食，哦，土鸡城足济，青龙山，哦，诶，人嘛足济，但即马剧本要改啊，炮兵训练的指挥部正式要进入着关庙区，3000多名阿兵哥，保家卫国，阿兵哥国军的电影哦。人就3000多，这关庙你看哇，遮大清英，就搁增加偌济人啊！3000多人哦，遮大清英就足济哦，会足闹热咯。茫讲3000人无济哦，会足济哦。这人就满满哇，流动人口，挹注着关庙活水，商机就足济。哇，关庙遮可能就闹热起来，本来就煞闹热人哦，啊，即摆搁较闹热。交通方面。关庙本来大家知国道3号，甲台86线交界交流道卡，遐个塞车有一个工程嘛，通过着兵工，要直接解决，以后就袂塞车。那对遮开车到高铁台南站，台86号会当直接到桂林。人讲软软沙仑站、高铁站遮，只要10分钟嘛，速度足紧的。个会当直接到桂林遮哦，哇，科学城。顶上即马做看好哦，关庙这一波个人数加个大起哦。所以讲啊，你关庙即个所在，这工程若做好哇，3000万阿兵哥若进入遮哦，哇，拢总了做劳力。即马这重头伊是讲哦，占地23公顷哦，哇。关庙有一个第一公墓啊，这23公顷的关庙第一公墓，即马可能会清煞，总算要清煞的脚步了着。哦，这个位置哦，离关庙国中边啊，未来会接到这个捷运拉线延伸的路段。啊，但是咱台南的捷运要做偌久，可能10栋以后看是毋是坐得着啦哦。5栋可能做袂好啊，然后一条线做，你做10栋差不多啊。你若讲5栋会当拼起来，我就讲真正拍扑啊，搁放烟火啊。拜托诶，我工程加强加紧脚步，毋通搁拖搁折啊。啊，无你若讲台南五六条捷运诶线做50-60栋后啊，敢真正坐着接袂着，搁毋知啊。我敢若一条要做，免5栋就10栋嘛，上少啊。希望加紧脚步。但是这拉线啦，延伸到这个关庙国中间，交通更加方便，绝对的优势。所以讲，未来要甲关庙变成一个新的市镇。所以关庙毋是干那要用来哦，可能哦，即马咧进步进化哦，到时亲像各行区共款哦，帮个厝给了带动，包括林德甲桂林共款。来，复兴的人呐、啊！

悔恨难得青春。

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零七一千赫，非常欢迎咱所亲爱空中的朋友收听每礼拜咱拜甲拜六每天的播五点钟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含尾节目，全部这个时间，有在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哥、有乒乓波、沈丹苗又生。尊贤的尊立哥哥，沈俊哥对家来隆重高嘞，通通带回家。咱明辉的生态有无？尊贤那多鸡没高单位无臭味。另外，请咱的保证尊贤家属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说，服务要甲尊贤看家指教，问个详细好歹日子时冲日煞。要开讲天高点生，你看了我。同款啊，规工在做你报通，准先甲你做生日。感谢关头当辛苦咱的乌多山阿爸、乌子康的三妈，甲恁感恩落来谢谢。准先产品特别感谢朋友，感谢恁只阿爸阿母啊。好工好嘞，大精神，每晚四千块，加收音机，三组赚一组，五组赚两组，十组要加五组，通通带回家加完再记哦。卡手赶紧把握你的机会哦。最新轨道单薄要滚当中亲切，甲你服务到互相。台南的电话：2018268228。健康一路花，较紧带回家。好，你夹无你倒。好，所有产品当然有你夹，要不买单甲贵州的当然。直接夹产品，直接优待嘛可以。好啊，你若讲要管半组也可以，爱甲准成，还有甲准成定，哦，规组三组加一组，这拢教完都再记。把握机会，赶紧带回家。台南的电话：201826822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感谢你。

来，前几天讲风台，小可输过台湾，你中北部落落，个惊人就做大。咱来讲过哦，唔管是唔是，因为台湾，你看这两天个风透甲，啊不时个有小可西北哦，风硬海硬大，千万唔茫去海边啊钓鱼啊，做危险。你台南市七股区，安尼前两天一名钓鱼啊钓家己啊要钓鱼啊，结果活。人怎胖见？即马厝内底人着急。台南市消防局七股区的小队长谢志南咧讲，已经咧找，但是到底是要伫倒？因为场所伤过大嘛，海涌啊，即马佫拄着七十五个中水，空中啊出动迄个摄影机要找啊，已经找到第三天啊，又还佫找无，但是卖放弃。希望拜托，赶紧找好钓。拄到这个七十五、九六、七十五，拢中水还是中水哦？包括个风台，虽然无来这海涌风足大，千万拜托，危险溪边、岸边、海边、半岸边，都一直提醒，唔茫去看，唔茫去钓鱼啊，足危险。迄海涌拍起来还袂得啊，人个假咯。希望赶紧找到。好来，讲到大台南市苏家。今有一个急救啊，会联系顶条。整个大台南市市政府教育局，你今年暑假牵手，学校一挂护理师也好，护理协进会也好，有32梯次教职人员啊，员工急救会联系研究甲研习，哇，拢总要培养训练6400多名教职员工，非常好。到叫安尼训练员教吼，人工吼会当学着完全共救援，安尼共急救，哦安尼非常好。还有基本哦，急救的这个知识、技术、甲认知啊，哦培养6400名拢来练习急救，安尼非常好。拄着什么情形，当然我马上就会当共急救啊，会当救人一命。另外，暑假期间大家拢爱出国。出国佚佗，哇！听讲日本东京迪士尼，囡仔爱去佚佗，迪士尼乐园哦，哇！这乐园哇，即个门票搁要起哦。目前的日票是10900，要起到12400块日票，差不多大约新台币2500块哦。安尼是对三东来，经过三东，东京迪士尼乐园搁再起价哦。哦，要去的人要注意一下哦，提供到这，感谢你。

好听歌曲，刚为所因唱讲《明日有天涯》广告，不是正嘛咧酸，遐咧听规身躯酸透透，兼过听了了，哇，酸过来听过去哦。大家较早较不较平，工过疲劳，嘛咧酸嘛咧听，大拢辛苦。该休困啊，休困忙做过头，我无管在咧听，筋骨酸痛，困了无拄好加劳进济。阿妈讲伊拿南筋甲头咧揪揪。卡手筋甲卡脚甲蛋嘛咧酸嘛咧疼，乌青筋会止疼，缓解各种的疼痛，减轻着这酸痛，赶紧。五十外当这老牌子顺汉了，上顶的电话在你要着，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打，我即嘛打，拍通着你的血路，迄专治你的酸痛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讲有够赞。所以讲，好咱明仔载这生听全部好哩哩啊，轻松舒服，搁兼爽快，起码一个是不能样，效果上盖好，大概了嘛，公赞。用过的多说好，多说棒。厝内底不时空几包，体贴着厝内底人有够赞的啊！要用要打了有大细的个哩个，大家好，大家好，大德拢总好，做你个打。哦，一摆数十箱咧，夹咧无够济，哦，赶快让你夹几组哦，通通带回家。啊，那进行个纳豆激酶。较紧管，较紧改善，真够完了有够赞。早唔食饭饱两粒，安尼就可以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有够好用。循环着赞嘛，水更了两粒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拢甲咱顾条条。俊贤纳豆激酶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等于4罐你要赚1罐。一组两组价格做检查，数理的讲话，只要数理的水起来。每个早上叫三哥啊、六哥啊，嘛袂不时要帮阿点纳豆激酶，你带回家。尤其迄几道当应酬过多，大鱼大肉嘛爱再加，分酒卖过量，保重身体，茫食过头济，爱控制下运动，纳豆激酶较紧带回家。我内行个3组加1组，5组趁2组，10组加5组，通通带回家。啊，若准生个一月清，一月内清，一月清，非常完整个身份该位通通有嘛？随家随有感觉，因为咱卖上好，销上大，真正赞的。要疼惜时了，保护时了，日月清上盖赞。迄玻璃甲咱砌到清清气气，时了的清，时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也就是咱的日月清。人生就看空的，人生就是彩色的。日月清一罐2000块，3罐加一罐，1组4罐挣6000块，赶紧带回家。2组日月清，2组纳豆激酶，赶快。现赚一组，现赚6000块，3组加1组，通通带回家。啊，若准成的保证一天一罐，好啉好用好吸收，精神进步、体力进步嘛，营养调高、体力调高，关灯的友好白阿母，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准成的保证你关掉。这一组两组照顾你再输赢。你无面色好，气色好，你无安尼水当当，满面春风有够好哦。准成的保证你关着，一克啊10罐装800，5盒1组3000块，3组赚1组，5组赚2组，10组要加5组，通通带回家。我那准成的价数一天一包，好食好用够好赚，和你亲像食果冻、食果冻同款非常方便，唔免跑、免闹、免讲遐。帮助这个消化嘛，排便的顺畅啊，和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个再苦归工，唔忙个再过胃痛，准成的加速，和咱讲着受伤，真正好用。百岁清气人才健康，青春的美丽司马道，有几包出有出到几包，体重了袂糟践。准成的加速，1克700，3盒加1粒，1组4克，2100块，通通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新准哥。药品本部对接来，隆重交好嘞，赶紧带回家。台南的电话，准时规套当拢甲你服务，无休困。211826822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服务马上到，感谢你。

什么嘞？只希望你会当谅解，你送我的新时代，请你收回去。但是你爱相信我心内所爱的人。

来，讲着讲啊，热天时啊有四大病毒，拢爱注意。医生专家咧警告哦，唔敢讲爱有风着煞，一定爱有风着煞，茫热着哦，迄着煞真艰苦。茶汤茶水补充哦，着三水五水啉，一定爱小心。四大病毒毋茫讲当做感冒尔。伊若向阮讲哇，毋管啊，大年人囡仔是家己讲，哦，向阮拢做爱困，做爱困，拢一直困，骹手会抖，愈来愈喘啊，一直感冒。啊，是讲你出国，因正暑假做人出国佚佗吼，啊，出国倒来发烧，规身躯痛甲，你茫当做普通感冒，赶紧就医。这拢是安尼四大病毒爱注意的，热天时啊会季节。热天除了物件，你要保存好，无做下照明锁，物件做下歹卫生伊啊吼，所以你要冰好，冷冻好，保存好。热天时啊，物件做下歹去啊，我爱注意，食食爱注意，啊无你着滚过汤过甲食，关心着好朋友，关心着咱听众朋友。头一种，大人囡仔拢有可能哦，肠仔病毒，肠仔病毒做感冒囡仔、幼稚园啦、新囡仔感着，哦染着，规班拢爱经过咧，肠仔病毒。像红安尼一直吐啦，意识无清楚啦，爱惊遐安尼喘气袂顺啦，心肝头皮无彩哦，这拢可能严重哦，幼童哦，这有可能是重症哦，爱注意。过来第二种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 2019，2000过19年，到即卖已经经过7冬，但是无消息呢。这病毒嘛是有呢，毋是无呢，吼、哦、吼，爱注意哦。作喘作喘，心肝会疼，意识改变，爱赶紧就医。第三种是日本脑炎，日本脑炎蠓仔定着嘛有可能哦，因为即摆日本脑炎热天时啊哦，高峰期，农田啦、做事人啦、饲猪、饲鸡啦、饲鸭吼，爱注意住房啥，啊无这有当时啊蠓虫膏哦，蠓仝定着日本脑炎袂得咯，共款会发烧。头壳安痛甲会抽筋，规身躯会无力昏迷。即嘛是无完全对抗的病毒药物咯。但是你若讲厝内底有红影咯，大年人，厝近了住伫即个农田附近啊，做事人哦，猪舍啦，饲动物的所在爱住王舍较好。哦，这第三种日本脑炎，第四种大家知上个惊天狗咧，看蚊仔真正大家惊。天狗，人讲厝内底吼，若蚊虫附近狗，你着放迄个杀蚊水用杀蚊啦。啊，缀伫迄个矿泉水干那内底，放伫即个壁边。蚊仔伊若去夹着即个杀蚊水吼，伊着袂活，啊嘛袂生卵，啊蚊虫会较少。杀蚊水吼，用杀蚊水。热天这天狗咧，有若足恐怖，天狗咧有若发烧。我来头壳疼，天狗加一个目睭窟啦，好啦，目睭窟来疼，规身躯起疹啦，会野心，同款的爱困，喘气喘袂过，还是讲奇怪怪的骹手出血，同款动静，天狗咧拜托，热天四大病毒，一定要千万做注意，而且勤加洗手，注意个人的卫生。哦，然后问题出国啦，佚佗回来哦，即摆出国人都在暑假嘛，无爽快就医，爱甲医生讲你去倒一个国家，哦，茫开玩笑，毋茫阁拖，好来，世界骹球拢总全世界有差不多120亿个人咧收看，差不多二十外亿啊，搁较低哦。昨下咧要争冠军赛哦，结果啊，法国竟然输西班牙，哇，西班牙咧2分哦。法国一分都无，不过看这个比赛，我哇，这弗伦斯法国是咧创啊？这是个信号啊，传球拢传毋到啊！啊，敢踢袂赢西班牙共款呢？不过历史上法国有摕过2摆的冠军杯，哦，伫8年前摕过一摆，过来你讲1998年啊，哦，20多年前哦，西班牙甲摕一摆是16年前摕冠军。哦，这一摆西班牙晋级哦，会当拼冠军哦，法国这一摆输哦，哦，所以这。

一般的功夫啊，世界卡球比赛过，全世界可能做电视的吼，吼、哦，销量会足大。因为球迷吼，哦，啊那介意的球队也无赢，可能电视就歹呀，讲歹呀。所以有人讲世界卡球比赛，那结束以后，哇，这是卖电视的可能生意就好。来，英国要甲阿根廷搁要拼冠军战哦，看上出咯。伫透早三点，我、哦啊、来就知影，金世强就知影，即马法国已经输啊嘛吼、哦，啊来变英国村，英国甲阿根廷啊，阿根廷这个国家马上强队一个梅西，这一届吼、哦，阿根廷来赢这个梅西啊，四十一岁，公营了退休啊，伊算应该做老的这个算球员啊，不过真正厉害，我、哦、真正技术非常好，开过三摆冠军杯阿根廷。啊！英国做厉害，英国唔捌摕过冠军杯哦。我这一摆，他来你会说做厉害，这一摆大多数国家拢是呢做联盟啊。哦，所以拢加油，我甲因加油。我刘秀的队长，来比赛，讲看结果。感谢朋友收听，播上个只各一段落。

非常感谢好朋友收听《报上加家》，咱全部这个时间，有在咱电信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药品本部，免费的生听药报，俊贤纳多机美，另外增加保证，俊贤的家属联合所来赞助提供，需要任何俊贤服务，关套当电话这里拨通，亲切给你服务到非常，服务马上到，拢无休困，台南的电话2128228 22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俊贤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平安快乐，大赚钱！明仔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天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那个小美规天在磨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3: 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2: 遐严重哦。
3: 对啊。
2: 那呢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你定爱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这著作，则袂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4: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哦。
6: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是会不如意，你就只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你只想挽着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今日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大家好，我是阿芳，真感谢咱遮个长辈时代，就因咱遮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吼，逐工无三气闲，准去恁家来你要收听，伊着望你牵线啊，望囡阿芳阿华为你服务，快乐个长征人，感恩啦！即、這个咱即两天吼所推出的即个产品啦，吼，我昨我着甲恁讲过啊，吼，即、這个。真正无法度做第二天啦，可能都无法度遐济量互恁啦，因为拢煎完啦，拢煎完啦，都是遮尔。哦啊，有人啊，哦，那当然啦，每一个人诶，迄个感觉会无同啦，吼。迄个嘛有人讲，哦啊，贵家呢？其实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啦，吼，因为我嘛剩无几组啦，吼，我甲你讲，你若要食好诶。你拢会使去问看卖啊咧，哦，问看卖啊咧，啥物叫做顺的，啥物叫做好的，哦，嘛有迄个规罐顺的100%，嘛是烤地油，是安那俗啊呢？我来讲，迄叫做大粒子，哦，迄叫做大粒子。咱台湾有两种，一种是咱台湾本土的叫做小果，小果的烤地子，佮一种叫对中国。引进入来，中国大陆引进入来品种，入来，迄叫做大果，吼、哦。啊，差你一堆来，我代表啊，讲予咱遮爸母啊听一下吼、哦。这个大果，伊是规粒整的油啦，吼、哦、啊，但是品质的，哦，我昨我就甲你讲啊，咱的农业部嘛，你讲，迄是天差的地，边边烤地油差足济。哦，过来第二点。因为我的啊，我会当甲你讲，伊这咱讲无人顾的就对啦，迄人拢放弃的一挂山林的，可较早的时阵有人种，但我讲台湾种这作者，伫中部这方面作者，尤其是伫这个三义、东罗，是这个苗栗这带山顶吼，因为阿公较早一阵啊，足久来骑卡拉车爬山。吼、哦！你这个山顶的所在啊，真有够济。迄阵我嘛唔捌，刚早要食啊，烤地球我嘛唔捌看。吼、哦，拢是讲，在我的印象中啦，吼、哦，我也唔捌咧。迄阵也唔捌食过，先讲，啊，烤地球敢会对咱的泡的地无？啊，是不是一个季节交易开会结制对啊？体唔是啦。吼、哦，啊，我甲你讲，我这朋友。这个原住民，我本来要叫上节目的，伊讲卖啦，我这伊是阮阿公像，咱讲在伊离花莲搬来这边南投这边住，已经伊敢那是地下面的囡仔已经三代四代啊啦吼，啊伊讲台语嘛，足够讲，我讲啊你会用讲恁的原住民语无？讲一半句啊也会啦，袂使文本啦，因为因拢定，也阁等伊定等花莲的啦，吼、哦，也等花莲吼、哦。啊，伊是一个足注重这个品质的人啦，吼、哦。啊，所以我来讲，我会当来讲，这无贵啦，真正无贵。恁会使去比，你只要去拄着真正，你老朋友你种苦地啊，吼、哦，你会使甲问讲啊，迄、那个这个树啊落来了，吼、哦，蔓落来枝，那细粒枝的。你去甲买，卖讲，有人讲啊，你一罐两，才偌济啊？我阿你讲，你甲算四罐就偌济啊？我去甲买啊，我阿讲吼，我顶一阵啊，我才无，是不是咱才无？顶一阵啊，咱朋友才无嘛吼。
1: 嗯，对啊。啊，
0: 我去，
1: 咱要爱啊。
0: 去三义吼，阿芳伫三义有一块地里啊，吼，啊顶头有一个三义在地人吼。伊有种苦地，
1: 对，
0: 哦，啊，伊也嘛细粒子的，细粒子的啊，我去，我甲，我唔捌伊啦，但是因为我伫地边的有人去处理啊，吼，因捌伊，我咧甲问啦，我讲，哦，遐一片苦地里啊，啊，咱若要甲伊是种的，迄个籽是卖人嘛，伊讲无，伊家己咧种，伊家己咧。你用精油啦，吼！啊，你买，有哪有你买？吼、哦、啊！但是我伊甲我讲，我含阿华了，为着这個、我都无啦。我这个原住民的朋友则无嘛。 我就只有敢问，
1: 咱算
0: 家己要用的袂食啦。我家己要食，我要爱找这個，但是我来讲，伊个要你去肥，要你去用啥，要你转药啊。
1: 嗯，
0: 迄要你去肥转药啊，我这是真正要红的哦。好、啊、来，我就敢问啦。伊讲你若袂，我甲你问看卖啊咧啦，吼，啊敢问，我甲你讲实在，五百几克，五百我啦。
1: 嗯，对。
0: 五百，敢那530cc 啦，一罐啦，530cc， 偌济你敢知？千二，哦，一罐千二。
1: 千两百几
0: 哦。一千两百几啊，千二，反正啊无到千三丢啦。
1: 千二。哦，啊
0: 等，等于咱的只要我甲算算，我阿华你甲我讲，我讲你袂甲算，咱的四罐，安尼起来拄啊调也两罐个，吼、哦。当然较不足啦，差无几 CC 啦，哦，差无几 CC， 只要两罐个啦。你若伊安尼算，伊也两千四。啊，是安那遮济人咧追求这个油来？我传互你，你传互我。
1: 哦，
0: 来，好、哦、来，所以咱遮爸母啊，咱先过来欣赏一首歌。等下阿峰将来讲一个啊，这个健康的常识一个啦。好、哦、来，啊，你若袂，啊、哦，我先甲你讲咧吼，因为我拢今仔日。所有我都甲伊讲过，一天起来量，我拢甲整理起来啊吼，啊剩偌济，等下再甲你讲。你会记哩吼，你若袂，你就是爱紧。哦啊，你若讲阿峰啊，我要加一组，今仔拢还佫会使加。吼、哦、来啊，我等下来，咱来听这个陈一龙所唱的《高雄港的恋梦》来。

0: 来，中红高雄港啦，哎、欸，高雄港的乱梦啦，吼、哦，高雄港的乱梦，哦，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哦，这是啊，做陈立农所唱的，后、哦、来我跟你讲油啦，吼、哦，我油啦，吼、哦，啊，我即马跟你讲，今仔日你要对家也好，你啊，昨暝听无到要爱的嘛好，啊，你若讲，哎呦，我。安尼遐贵，遐贵，你唔好叫。吼、哦，阿芳甲你讲实在，你唔好叫。吼、哦，你唔好买，因为我甲你讲吼、哦，这我拢见过，搁再见，搁再用的时阵，我拢有去比较过。其实我要卖这个油啊，阮党的无啥欠的啦。吼、哦，我顶回推出了，阮党我卖啦。哦，我因为第一点利润歹啦，吼、哦，利润歹啦。第二点，我来讲啦，因为我用玻璃杆仔底吼夹出去，阮顶回做落安尼啊，夹出去倒去，骨来破的啊，啊破的倒来，内底四罐破一罐对无？爱烧毒啊，阮就是爱寄一箱好的去予你，迄箱爱家己收倒来，袂使破的叫恁吸收啊，阮无爱做这个工作，迄赚钱甲无赚钱拢另外一回事，吼、哦，这第二点，啊，阮当然就。我是安那坚持买卖，因为我感觉咱台湾人真正爱食咱台湾适合咱台湾人的物件啦，本土物件嘛，对无？啊，唔免去谈啥物进口有诶无？诶，我从我开始咧卖物件了，我咱要爱进口，当然嘛想要爱，但是我讲咱都要看伊诶物件是好甲歹啦，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咱我咧讲啊，你对一项食的是对的啦。我问你啦，这边这个油啊，已经烟消加讲含规个政治因素拢装出来，拄啊大家拄啊用这个大只咧拉啦，拉到台湾人哦、喔，唔知要安怎，唔知要相信啥啦，对不？你要相信啥？哦，你甲看啦，顶，你讲顶无责任吗？啊，是安那顶你发？地方你开单你甲发，其实这拢地方的责任作重的啦，中央嘛有责任啦。吼、哦，啊，恁那会记你一句话，对米糠油嘛食到会生癌吗？对不对？地沟油、垃圾油，迄食到身体敢会好？这边的致癌油，三种，来，我问你，你食你生癌的人，啥物人你生？咱嘛。咱这五百姓吃油的人，你生癌嘛？发钱什么人你替？发钱什么人你替？迄个啥？地方嘛，各地方发的，各地方收嘛，对无？我甲你开300万、500万的红的钱，哎、欸，甲你发500入来，来吼、哦，比如讲对一次管区发啊500就入来啊，发的钱你都要缴嘛。咁是安尼，缴钱因你爽爽啊摕啦，癌是百姓你丢啦，对无？你甲看，啊，愈做阮党诶讲，其实阮是安那，阮党诶第二点伊无啥爱做，原因就是讲，因为啊，即款诶啦无注意袂使，我讲对啊，啊，咱就是对源头开始，咱拢爱知啊，吼、哦、啊，所以咱做诶，咱要100%，还是要调和诶？咱甲分落清楚就好嘛。我、哦、要食，就是爱食100%纯的，好爱食纯的，而且爱搁食咱本土的。好、哦，这自我较早捌，我来讲今仔日到底是利用这还是对一个吼？唔、哦、来，今仔我拄啊有滴个，我接到的。嗯。伊讲阿公，我来讲，我倒来除了炒菜以外，我逐工都啉，伊啥物原因你敢知影？幽门杆菌的胃食道逆流。
1: 哦，那
0: 看，迄看严重咧。这是我无乌白甲你讲，安尼我、啊、我无，因为阿芳无遐侪钱拿请迄落萨古拉敲电话起来，阿芳啊，你的物件食到偌好咧，我无啦，我若到遐有钱咧吼，我请起来吼，恁也佫较会买呢。我嘛定咧甲阮党个讲，阮党讲阿麦开了冤枉钱啦， 是的，啊，做那违背良心啦。
1: 咱来做见证，较多拢是实际啦。
0: 我会起来甲我讲的，做见证的拢是实在在，我才袂啦。
1: 哎
0: 呀，我无你
1: 用，我来讲，我无你用就对了。后来，
0: 伊甲我讲安怎呢？伊讲伊本来幽门杆，迄个胃幽门杆菌，诶，胃食道逆流，伊逐工啉，啉到即马去检查好啊。
1: 好啊。
0: 真正好啊。
1: 哇，
0: 这强安嘞，这真正好啊！伊讲安尼，这边人爱偌久，我甲讲上最少安六个月以上，因为即摆无治啊，我朋友啊拢迄个治，迄个高地治拢总无啊，这边治呢拢无啊，拢来人吃，吼啊，吃用完都无啊，吼、哦。所以伊讲，我甲讲，你是不是下早？伊讲，伊拢下早是白开嘴洗好对无？啊，用汤匙啊，做一汤匙啊，啉落。做倒一汤匙啊！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胃幽门杆菌，包括为人胃的另外迄款啊，安尼食饱就开始疼的啊！你下早时间啉一杯啦，下早时间啉一杯啦，吼、哦、啊，唔是一杯啦，一汤匙啊啦，
1: 真正多的。一嘴啦。
0: 啊你，这个癌的油，这个低癌油你食偌济啊？你要安怎？来，我跟你讲。其实吃落，敢一定会掉癌，无一定啊。但是你啊长期你吃，迄、那个物件累积你体内嘛，你久你就会安尼。因为愈吃，你的体内愈发炎。咱人体内发炎，你家己唔知影。等到发炎到一个程度到啊，就是毛病出来啊。你的感冒嘛，体内你发炎呢，癌就是正讲的体内发炎的迄个问题啦。好、啊，来。你讲要食咖呢？爱偌久，无人知啦。迄位凡正食一罐，你就丢掉啊。因为咱体内本身，咱出事了，咱身躯就带着癌细胞啊。只不过你的食食引起着又爆发无影，吼、哦。所以啊，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你如果你讲阿峰啊，阿、啊、娘，我看到即卖报纸刊，几乎大家都丢嘛。啥物？你都你讲啊，我无用大刀沙拉油，但是别项产品内底有啊。对无，你接到的内底有啊，啊要安怎？来，我来教，你注意听啊。哦，含你那食的那学会好势就对啦。我甲你讲，你包括你注新冠疫苗有出代志的，包括你着
1: 新冠肺炎的
0: 后遗症脑雾的，拢真正足好用啊。其实足简单，这个国际卫生组织都甲你讲啊，所讲天天。十数个，我跟你讲，什么病情拢远离你啦。但是你有走去教无？来，你注意听好嘿。恁厝逐工爱准备的，逐工爱准备的，就是苹果往来，捌啦。你听无？啊，拢加嘞。啊，你去买，你当然你也要顾身体，你爱身体，你都爱照我安尼讲。你去看买去百货公司吼，还是去迄专门咧卖生机饮食的所在，有机蔬菜店。
1: 对啊。
0: 去买一台迄落养生机，迄一台可能只要30000+啦，吼。啊，倒来，你会记哩吼？你逐工拢穿这个菜，嘛不一定爱穿同款的，别项菜嘛会使啦。明日了绝对袂使欠啦。明治药绝对袂使欠，
1: 汉
0: 治药嘛袂使欠啦，
1: 吼。
0: 佮一项我咧讲，木薯芽嘛袂使欠啦。啊，迄个啥？迄个做，迄个发夹，迄个做啥？咱咧讲的夹，迄个做
1: 夹锁呀吗？
0: 夹锁，夹锁，你去买粉的啦，卖用水的啦，买粉的，吼，夹锁嘛袂使欠。
1: 掺类，
0: 过来，吼，迄个佮掺类，过来，我甲你讲一项，你注意听下，鹅不食草，你捌听无？
1: 哦。
0: 鹅不食草，
1: 可能。
0: 迄里咱的壁脚吼，较淡的所在会发，啊叶啊细细叶啊尔，啊那个骨啊嘛拢水的，
1: 拢
0: 啊。
1: 迄骨干啊咧，水嫩。
0: 那水安尼吼，离咱的水沟啊、草水沟啊，一般水沟啊边啊，
1: 拢
0: 会发。迄款来叫做鹅不食草。好来，过来一项，就是咱的小金明。
1: 哦，小金
0: 苗，恁知无？哎，
1: 各瓜大家。
0: 咱你讲啊，叫细本的牛仔菜。
1: 嗯。
0: 哦，细本的牛仔菜，啊，迄加起来是足歹食。
1: 靠。
0: 啊，这几项哦，你用安怎？你拢一项一输啦得。你甲加，往来，白啦。
1: 金蕉。
0: 金蕉。 半条了，真少放个灯点啊，才加含皮啊，过来一项。
2: 哎呀，哎，像说明去
0: 百香果、瑞阿米、瑞阿一粒米嘞，吼、哦，因为阿无起来做歹食，吼、哦，安尼瑞个加，搁淋一粒坚果加素的粉，酵素粉，哎，加素就是百几种的水果瑞发加啊，用起来吼，起、哦、码有人做粉的呀，加、嗯、倒一包啊，弄一包一包啦，你加倒一包嘞，加加嘞。一边500，只要500cc，卖阁更长哦，嘛免放果糖。安尼，你若有在条讲加完了，透早甲饮一杯啊！我咧讲病病八十岁，别人家都全毛病，你免惊有毛病啦。哦，这阿公，你来有
1: 学会用啦。啊，各一项各上好处，你看上诶，上紧发觉诶，就是讲你未必见。
0: 对对，你绝对未必见，好、哦，你绝对未必见。啊，一定爱放坚果，无你食到尾啊，旧卡筋啊，流水烂水啦。啊，人身体足一来虚嘞，诶，我无，我先甲你教嘞，你一定爱放坚果。
1: 哎、啊，吼、哦，上个重点就是讲，你未使过日
0: 钓。好、啊，未使甲过日哦，吼，你也唔免得抱哦。为、人讲啊，食迄个抱要种啥？咱的蔬菜水果内底有膳食纤维、水溶性纤维。歹消化的纤维拢总，迄、那个泡拢伫内底。你爱知哦，你咱看恁，那都也未穿穿，也未。你知迄个泡啊，迄纤维食落咱的肉肚、咱的肠啊、咱的胃内底，你创啥？你敢知啊？第一点，帮助你的肠啊振动，你会加做好帮。第二点，你敢知影迄个纤维你创啥？你即摆食落了，伊的迄个纤维啊，会对你体内所有迄个毒素啊。伊会甲你吸收，
1: 会
0: 甲你吸，收过济油，伊咪吸，吸吸的涨起来了后，伊会壮大了后，
1: 搞啊，伊
0: 会帮助你
1: 的
0: 肠啊、叮当会帮，会帮，佮帮助你大便，
1: 帮助你大便怎排泄掉
0: 的？就安尼，你听下无？好、哦，过来，今仔日嘛，人你甲我问啦，阿红啊，我糖分啦，食久，食你的云糖素食了袂歹，啊，听讲有机蔬菜，你加这个果汁。诶，这个方法嘛，有人用这个吃土拔啦。其实恁拢爱听详细啦。咱有糖尿病人，有高血压的人，血油足悬的人，我甲你教你去买拔啦。咱唔是买咱即卖你买这个拔土拔啦哦。啊，未使唔哦，爱足涩的时阵，你后淋啥物？你知唔知？淋拔啦血。
1: 拔啦血，
0: 拔啦心。唔是粗油拔啦心哦，迄、那个血。迄、那个当啊起来，迄、那个只要两三休安尼吼，
1: 两三休，
0: 一心只要三休四休无要紧，万一个休洗好清气，烧水了甲烫一下，落加加迄个汁，加迄个汁来啉，迄是酸涩，啊，佫一个味，袂歹啦，但是无好食。啊，你若买较好啉的，我甲你加吼。你去买咱遐做啥？遐做梅龙龟。
1: 梅龙龟。
0: 梅龙龟哦，嘿，甲南瑞加。
1: 爱色的哦。
0: 爱色的。
1: 迄旁边，梅龙龟旁边造出来。
0: 用梅龙龟旁边瑞阿巴拉迄个青味，迄、那个巴拉心的，迄、那个土巴拉青味。安尼就阿土巴拉唔拢，你去即卖，你唔能讲无土巴拉真足济有
1: 淡薄。无啦，啊你有嘅吼，有嘅人你啦，无啊，无你个掺一点点啊雷蒙。
0: 哦，啊，无掺柠檬，
1: 哎，规粒的柠檬，
0: 挂皮拢个类哦，挂皮拢个类，
1: 不是拢规粒类啦，规粒类你伤生，
0: 伤生啊！你只要看你敢食唔敢食，只要
1: 四分之一啦，
0: 只要四分之一来三分之一
1: 啦，吼，
0: 类阿米德啊，一定爱啃坚果啊，一定爱啃坚果，坚果就是咱的核桃、腰桃啦、葡萄啦，啊，这俩做金针巴啦，嘿，拢会使，啊，随在你甲南一行啊类。吼，你加起来迄个果汁袂伤过冷，因为你嘛要长期要食，就是爱安尼听有无？吼，啊，今仔甲你教两项，望好，天天有蔬果，健康滚着走，癌症远离哦。我甲你讲，
1: 啊，刚刚佫甲你教，
0: 再佫甲你教，哎，你因为我来讲，

0: AM 1071，
1: 卖冰的正常正常的冷茶啦。
2: 咱过来欣赏一首歌，这个黄飞所唱的《红灯酒馆》啊，来。

0: 来，这首叫做《红灯酒馆》啦，哈，是黄飞所唱。好，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咱这的长辈时段哈，咱来进一个广告啦，哈，咱的烤地油啊。剩36组啦，吼！啊，你若要追加的人，吼，你昨若要一组，追加1组会使，吼！啊，咱若今仔要爱同款，上济都是两箱，吼，两箱卖超过，因为剩36组尔。我来讲，你免惊啦，绝对是无够的啦，吼！啊，阮家己你遮，阮爱留规半桶的分起来的啦，好来。啊，恁遮爸母来讲，像我阿你讲吼，恁注意听哦。即卖除了大豆油，迄、那个混合油袂使食以外，你敢知影啥物阁袂使食？来，恁注意听下，即、這个昨我都甲恁讲过啊，假橄榄油规大堆，所以恁买物件，有人讲啊，我伫电台买，迄拢足好诶，因为阮做电台的人，你找即个油啊，阮拢会看成分，看甲足详细，阮只有你有你好之外啦。好来，即。进前这就是你台北掠到的嘛，用拢写日本迄个进口的啥物咧顶级的橄榄油啦，吼、哦、特 A 级的橄榄油，你看到迄个飘头讲安尼，哇，啊这拢顶级的拢赞的呢，对不？你一定一箱就买落啊！来，我咧讲，你若要搁食迄人，我你注意听下，我大约我甲恁讲一下，这个检调真班呐、啊，即马有一支油啊。已经抓到，阿妈送法院，嘛已经判刑落来啊！吼、哦，伊这支啊，伊用意大利原用意大利进口，拢做假就对啦，做假。啊，真侪伫即个大卖场啦，吼、哦，即有诶无诶，拢总会买到。爱、啊、挂啥物牌，你知无？伊挂做啊做啥？蒙特勒，蒙特勒，吼、哦，伊伫即下做蒙特勒橄榄油。吼、哦，原伊对意大利啊进啥进橄，伊真正有进啦，咱袂使讲无啦，伊真正有进橄榄油啦。但是我咧讲吼，伊橄榄油啊用一丝丝啦，拢甲伊套啥，你知无？套芥花油啦，芥花油。
1: 芥花油啥？这芥花油哈，什么叫？
0: 芥花油。应该是一种青菜的名啦吼、嗯，有那菜籽啊油的方面的吼，来我讲，伊用这个一丝丝啦20%的这个做橄榄油，吼、嗯、啊80%的芥花油，
1: 啊，对
0: 淋起来哦，
1: 啊，安尼人伊嘛对啊，伊嘛是
0: 对淋起来，
1: 橄榄油
0: 对，对淋起来伊对混冲了后，伊甲你写啥你知无？我橄榄足水哦，我你看个足水。写意大利100%纯橄榄油对外口入卖啦，哦，啊做足济迄条啥物咧检验报告拢总是假的吼、哦，啊这两年啊唔知几年，我大约甲看伊，即反正开始进这个油开始卖到即卖，拢总发所赚的3760万啦，政府拢甲没收啦，哎、欸，讲你讲呀。
1: 公司会丢
0: 未丢，咱唔知啦。
1: 哦，
0: 所以你要食啥物油啦？我问你啦。哦，你要食啥物油？你真袂惊啦。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吼，阿峰今仔佫甲你讲一个吼，我这规罐玻璃干啊底咧。虽然若要含大粒子的油来比，冇讲贵嘛，无贵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啦，吼。
1: 你也去教人外口。
0: 我这是纯的细粒子烤地油，吼、哦。你若胃歹的人，下早时白开嘴洗好啊，不管你胃外歹啦，你都下早时白开嘴洗好，甲倒一杯啊，啉落。啊，有人像下早一下阿三来叫一声，啊，一口答答未？我未啦，吼、哦，啊，佫一个。什么人啊？我嘛接到一个阿公啊，啊，这是干那啉啊拌菜好尔，甘糖炒甘糖煎鱼啊，啊煎起来酷酷的。我甲讲哦，恁嘛南部的人，你问啦，南部的较爱问这啦，因为我阿公哦，阿公 离咱的故乡台南住遐久，真正我较早阮囡仔时阵，包括我出外，搁嚟去伫台南后家遐食头路，吼、哦、台南后家遐食头路，做做了才搁起来台北安尼吼。因为迄即个上中间中部拢人过，你知无？离南北也毋捌听过叫做啥物烤地油啊，较早呐。
1: 其实阮北部迄边嘛，我毋捌听过，我嘛
0: 只有啦，有特有人南北的人会食，毋捌的人袂晓要食啦。吼、哦、啊，所以啊，我今仔佫甲你强调一个，你等于胃歹的人也有人用面线、三面线拌烤地油咧食。啊啦，话人是拢直接就啉啊。有人直接落你吗？
1: 一般来，拢啉一汤匙啊，来三四汤匙，一汤匙。
0: 阿峰，甲你教下，你如果你本身是你做化放疗的人，嗯、你食化疗药的人，你唔当惊啦。你我咧教吼，青菜买回来对无？尽量卖炒，卖、嗯、去甲卖去甲加工就对啦。青菜甲穿烫，好熟了后吼，我甲你教你烤地油用一汤匙啊落。
1: 啊，会甲淋一个，
0: 甲胶胶嘞吼，啊淋咸咸一定爱有正食
1: 落啦，系啊，
0: 豆爱豆油，
1: 爱要盐拢落，
0: 啊盐你都凊彩拢会使，莫伤咸倒啊，安尼落食，食一阵啊，我甲你讲，你过去过一阵啊，过你去检查身体的时阵，医生真正会甲你讲，哎呦，你太差遮济，啊，佫水果佫加食寡嘞吼，我甲你讲啦，盐无可怕啦，吼安尼听无？啊，这支烤地油，咱拢总剩36组嘛，吼。
1: 哎，对啊。
0: 我剩36组啊，我嘛无法度互你追加，因为我来讲无籽啊。最主要，我朋友遐已经无迄个烤地籽啊。这36组无，就是拢总无啊，吼，剩拢总无啊。来，啊，你若要，我都甲你讲过吼，咱一箱内底有4罐，一罐250cc。啊，一箱4罐，拢用玻璃杆啊袋咧啊！你等下要煎鱼、要煎蛋、要炒菜、要拌，包括你要煎物件，拢该用。你若要煎物件，用这类甲煎啊，煎起来，你甲倒出来，油啊咧清，免惊会落去，哦，免惊会落去。来，哦，咱的烤地油1罐600杯，一箱内底有4罐，哦，600杯4罐，拄啊2720。阿峰，油你偌济？1980块。阮当下讲啦，2720原价安尼卖，也加减有利润。你用安尼都强要无利润，我阿你讲啦，真正足济人，我希望恁食是好油啦，卖摕迄个歹油来咧糟蹋咱的身体啦。食到尾啊，啥物人咧吹笑，身体咧吹笑啦。我无骗你个啦，食较好咧啦。后来一箱就是1980块，哦，你长老买着，你讲啊，我长正买一箱啊，我今日要追加一箱啊，好，无要紧。好、哦，我让你追加。好、哦，啊，那讲有买两箱的人，你就是一组。好、哦，两箱，一箱1980嘛，两箱优惠你3500块。哇、哦，有够优惠！真正你要吃到这个油啊，无可能啦。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两箱优惠你3500块，多少好8罐。来，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好、哦，咱今仔日不管遮有完无完，这个电话是绝对是无够啦。不管有完无完啦，哦，我都甲你讲过，就是全部结束，哦，全部结束，哦，因为无啊嘛，你后边要搁搞要，我叫要去贴嘛，无人贴，因为已经无迄个无地址啊，无地址，然后钱啊，就爱搁等到今年，
1: 搁
0: 等一阵嘛，好、哦、来。买电话机个金甲卡，我甲你讲，唔通阁食迄落垃圾油啊啦！身体顾好较要紧，剩今仔一天，你爱听咧，袂爱紧，吼，袂爱紧来，0800318009，0800318009，吼，你若南部个只唔捌听过，你更加爱买当去食，吼，其实即作性啊。油滴一滴啊，要煎一粒卵滴一滴啊，对，煎起来，对咱人，有的人回来是用烤地油咧做回来呢，吼、哦，无你食麻油呢，安尼你就知影这油好还歹啊啦，吼、哦，啊，所以咱这爸母也袂要紧，一箱内底有4罐，内底有4罐，一罐250cc， 吼、哦，250cc 优惠你1980，两箱8罐优惠你3500，0800318。 九哦，纯粹要
1: 一零三一八，
0: 最后一间啊，最后一间啊，哦，这无多追加的物件，因为无迄个考地址啊，吼，来啊，你若袂电话寄来，更加卡，哦，电话寄来更加卡，来，以上广告啊，以上广告哈，来，啊，等于绝对爱吃，阿峰甲你，阿峰甲你讲，阮当的一直你唔肯卖这种物件，因阿讲都无利润，啊，若果出去像安尼弄，一半下你。你行的中间去破，咱搁替换来，根本无钱赚啦。好啊，无要紧。好，阿峰甲讲，这等于你做工，咱用好渔网遮来做功德的啦。啊，无要是咱啦，要赚有钱，爱做啥你知无？爱迄落，这有诶无垃圾鱼诶人，才赚有钱啦。那你袂甲想，咱台湾做啥物垃圾鱼诶人，迄落油敢无油？人咧塞直升机啊，啊，咱咧创啥？对不对？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更加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哦，迄大顺奖新卡你唔敢接？
1: 好，我接，嘿，
0: 来，
1: 迄个拜四，
0: 来这啊，
1: 好，安尼，
0: 哦，你要一箱啊，两箱？
2: 两箱啊，
0: 好，啊，要寄，你要跟小姐联络。我看有搁推出无啦吼，啊嘛爱有量啦，人伊这毋是，伊这伊咱是拄好含伊，大家有熟悉吼，
1: 啊伊，伊
0: 做咱迄款的吼，这囥到2028年的啦吼，来，来有需要电话更加卡，0800318009，哦，即马电话拢满线，反正等了几点钟就无够啊，来，咱来过来欣赏一首啊歌吼。有你的城市啦，吼，咱来听这首，哦，这电话真正。
1: 四关1900倍。
0: 有你的城市，这首应该是李明阳唱的吧？对，有你的城市，来听歌。
1: 安尼，甲你记起来。

0: 来，李明阳唱的有你的声音，吼、哦，有你的声音，来，有需要电话金甲卡，0800-318-009，啊，即卖剩18组、16组，吼、哦，剩16组，啊，你若袂爱紧，吼、哦，袂爱紧，啊，我著甲你讲过，你要追加，你若昨有买一组的，你今仔个会当追加一组。哦，啊，咱若要爱的人上济，会当买两箱就对啦。哦，买两箱三，安尼呀，卖超过吼、哦，因为无量啊，剩只呀。啊，我都甲你讲，今仔日你有订的，拢摕到。好、哦、啊，我若无，我就是随动起来，随动起来是安那，因为我无迄个字，我的朋友遐无迄个无迄个字，通啊钱啊啦。哦，你讲叫我去外口摕别人的来，凊彩乌白沙沙迄路，咱唔知影来卖你，我无爱啦。哦，我不爱做了工课吼，啊，拄好接无到，你即卖电话有较烂芳、欸，你电话紧甲卡起。
1: 来，
0: 买电话紧甲卡哈，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好、哦、啊，我来你讲吼，你注意听。
1: 我甲你接无到，
0: 你注意听啦。啊，我们只讲话，我咧做节目，我咧讲话拢直讲啦吼。如果你是迄落敢若敲电话，人咧敲对人敲的吼，啊你买迄落你唔好敲啦，卖安尼，因为我讲这是玻璃物件，吼、哦、你即摆寄去真济人，我讲去都甲你讲啦，无、啦我无买来，啊无买来你就唔好敲，啊因为这寄去都乌鸟，即摆去你甲寄所乌鸟就去哩，迄个车就甲伊拼去哩，坑哩，即摆佫回到等下万不能啊，佫叫破，卖去做即、這、落、個，卖做即落工课啦。所以你会记哩，你有要爱你才叫，无要爱卖叫，因为我家己本身嘛无够话咧。哦，因为我讲足济人拢是即型的啦，即摆叫吼，人啊你老，人啊你等你无回啊吼，啊伊嘛好电话紧卡对人咧叫你听无？去你个即摆啊明仔再上叫，无啊，我甲你讲，阿宏甲你讲实在，为安尼讲话为人为遮个咱遮个长辈时代会听到的，开看人会听到袂爽快啦，啊事实。真正足济人安尼啦，但是即落人啊，我拢甲阮小姐讲，因为我阿峰咧做电台，我袂去含人多含做同业的多有诶无？我做我诶呀，我无爱插别人安怎做，吼、哦，我唔爱甲人插诶，吼、哦，阿嘛无爱人迄款诶吼。我甲你讲，我含我靠你联系啊，我拢甲问啊，恁台北诶队有一个某某名啊，迄某未，迄有够出名，迄有诶人啊，自人寄回去吼，寄到乌鸟讲，看到迄个名来讲，讲我哪里怎卖啦？你敢无爱考虑者？我讲这头第一遍搞咩呀？敢下款，伊讲这有名的哦，这里阮乌鸟内底有名，但唔是找无人啦，就是伊讲伊无买啦，无就是专利有了了啦。哦，咱知，阮就直接就甲冻起来啊。阮无爱了咧，那阮当啊，你讲啊，咱的利润掠遐薄，咱无爱去了了冤枉钱啦。好、哦，迄种假料的啦。好来，所以咱这长辈时代，你若买电话机个金甲卡，食一粒适合咱台湾人的油，我相信即摆来伊来推广咧，日后会足侪人知影这条油。啊，我相信老一辈吼，老一辈人较早拢甲这当作啥，当作你食高位的啦。吼、哦，啊，佫有人老一辈人啦，较捌的吼，为新妇。无爱食麻油鸡无，会用烤地油啦，煮啥烤地油鸡啦。
1: 对啊，
0: 你敢知啊？迄是足好的物件咧。来买电话机个警察卡号嘿，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相信。
1: 我会记得我较早写的时。做
0: 诶，
1: 生
0: 恁查某囝
1: 嘛是买
0: 这
1: 去煮
0: 诶
1: 啊。
0: 对啊，人厝边啊，人淡嘛讲，食烤，你若未使食，你著食迄个烤地油就好
1: 啊。
0: 系
1: 啊系啊，买这去煮。
0: 啊，我来讲，相信你，你只要你电台买着，不管啥物油，大家拢是用心来吹啦。哦，阮未去乌白用这有诶无诶啦。啊，阮这工厂嘛去甲看，哦，细粒子诶，伊安怎煎，加啥物叫做两压提油，咱嘛拢有看。哦啊，入来有人，诶，唔是讲煮落来就会当入罐呢？诶，唔是遐简单呢？哦，诶，过程足济，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袂要紧，哦，你若袂要紧，0800-318-009。

0: 08-00318-009。
1: 好啦，啊，咱来等下来准备到电台工商啦，吼。
0: 对。
1: 啊，这个因为我来讲吼，我即卖统计是剩只13组尔啦，喏，剩只13组尔。啊，你若未电话要紧个卡，0800-318-009。
0: 0800-318-009。
1: 好，啊来，咱来到电台工商来听音乐哈，来。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的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2: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1: 啊，你哪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教育部都出新鞋啊，教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8: 编辑教保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关7000元，高中职联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关35000元，
7: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额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9: 收听有够力，
10: 让你负担更加少。
8: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AM 1071。
1: 你好，我是阿伟。
2: 各位空中的各位时代，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妈、阿姨丈，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宅。
3: 啊，各位咱所有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丈，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啊，我是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1: 啊，今仔日咯，三个过一个，直接陪伴咱爸爸妈妈两点钟的时间啦吼。全国唔免立钱的电话，嘛是咱感情的联络专线，0800-098-0008-0000-097-098。
3: 来，喂，你好，塑胶妈妈。
4: 喂，你好，我问你哈。
3: 嘿嘿，我好你问。
4: 啊，我胃拢会溢酸吼，啊，迄酸啊，果敢会使食？
3: 诶，食迄真好，咱人的溢酸吼。啊，有足侪因素，
4: 胃无好啊，头壳卡呢。
3: 啊，迄就是胃拢有发炎、有溃疡，啊，甲你即、這个啊，迄个胃头有无？胃头锁袂掉，你听有无？
4: 哦，
3: 迄会使食。啊，
4: 那我有食胃宝类
3: 啊。啊，你若食胃宝，你我阿你讲，你
4: 我食三粒吧。
3: 对，啊，你爱照早暗食。
4: 系啊，
3: 嘿，你爱食早暗，迄足好用诶。哎呀，安尼知无？吼、哦，来，你电话举咧，我个人甲你服务哈。啊，伫只在厝感谢咱全国啊、所有听小阿伟、家宏、阿发、阿财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逐工每工时间一到，就来锁定本台本周率啦吼。啊，互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二台。啊，那听到二台，大家拢知影，这就是暗时的时段。
1: 无唔对，
3: 家宏有一台、二台，一台是日时咧陪伴长辈时代，啊暗二台是暗时咧陪伴这个爸母啊，啊这个大哥大姐，这个长辈时代，互恁甲阮长期疼惜。
1: 对，
3: 啊家宏都欠钱吼，啊一工拢。
1: 卖安尼讲，唔是欠钱，是为了要照顾爸爸妈妈身体健康啦。
3: 日啊拼命啊，
1: 对啊，家宏哦，医生哦，普通时就真辛苦，你看为透早六点。到暗时六点拢有节目，你陪伴爸爸妈妈。
3: 啊，多歇两点钟，
1: 哎，食食饭咧。
3: 八点就过来啊。
1: 系啊系啊系啊，所以吼，啊，咱爸爸妈妈，你若如果任何问题吼，啊是讲吼，啊有产品上的问题，拢会使卡咱铁牛的电话来询问啦。啊，今仔日哦，阿伟、阿华、阿仔个家宏，拢伫遮咧陪伴咱爸爸妈妈啦。
3: 现场的节目，
1: 对
3: 啊，啊，欢迎恁来点歌选曲。开讲破刀啦，吼！
1: 是
3: 啊，伫这段时间，大家拢知影啊、一个正无情的地动，
1: 对
3: 啊，带走几啊条的人命啦，
2: 是啊，
1: 甲即马过咧找无人嘛有啊。
3: 啊，我要常常讲一句话吼，啊，人生活的意义何在吼？第一了，你家己活了快乐，
1: 无唔对，
3: 啊，身体爱顾好用，
1: 是
3: 啊，有钱免赶紧要分落今日事事，
1: 唔通
3: 啊，等你开春咧较好伊。第二，你赶紧分落今日事事，做生意以后，兄弟啊感情适合，
1: 嘿，
3: 哦，第二
1: 偏心嘛，
3: 对，第二你家己老本无顾咧，哦，你唔好掺雷吐水，真吐，真北吐啦，
1: 嗯，
3: 哦，我讲这正确的，因为我最近嘛，佮听着真侪听友。有诶买物件啊，囝仔啊钱财产啥物拢分分互囝，然后结果要甲囝讨来收回一个嘛，无地讨。啊，像即届诶地动，我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吼，我讲人生意外先到，啊是幸福先到，啊是明仔载先到，啊是无常先到，无人会知啦吼。啊，来喂你好，阿舅阿妈妈。哎，来你好，我家宏。
4: 你家宏呀？
3: 嘿。
4: 啊，我请教你一下，好吧？
3: 嗯，好，来，你请讲。
4: 我甲你买迄食迄啊，都三黄啊，搁食迄目睭啊，食了感觉这手拢会安尼乌青，啊，搁脚嘛是安尼，啊袂用食。
3: 哎呀，那袂使食
1: 啊！
3: 你手
1: 啊，
3: 你手乌青，甲食这哪有关系？哎
1: 呀，迄是无关系。
4: 迄是食迄三黄的关系啊？
3: 无啦，迄不是。来，我甲你讲，你的手的乌青，就是你去弄着、磕着，你家己唔知影，你只乌青。
4: 啊！
3: 哎呀，无世间无迄种
4: 面。我是要甲你敲电话，是讲我歹势甲你敲。
3: 袂要紧，因为世间无迄种物件，食了会乌青啦。
4: 哎呀，我迄嘛拢爱食迄，无紧了。
3: 袂要紧啦，迄乌青都毋是食这个关系。哎呀，乌青是你家己去弄着、磕着。 我跟你讲，啊，其实你家己若容易乌青，你对你的血管，你爱特别小心，因为迄个是你的血管搞脆化，你小可去回掉一个有无？磕掉弄掉，就硬化，
1: 你
3: 会乌青，
1: 化去啊，都是硬化啊。
3: 啊，你若像迄吼，你就爱食阮的连江，我会炸来一支好物件啊，恁再来敬待啦吼，迄个是专门咧食气胸解郁、透中气，佮兼甲你骨骨头的吼。啊，应该伫后礼拜。会伫咱的暗时的节目，我会争取到啦吼。啊，咱今日我就讲啊，他都讲到一半，讲人的意外先到，幸福先到，明仔载先到，无常先到，
1: 无人知，
3: 无人知影无、爸爸妈妈活在当下，该爱食啥物买来食。啊，无一听家宏阿伟阿发阿仔的节目，就是有一个好处，你无一定爱买物件，有需要你才买。我常常甲请一个爸爸妈妈长辈时代，我就讲啊吼，讲。恁听我的节目，大家拢听笑我，大家拢甲我学了我的产品有够赞的，佮袂有够俗的。我嘛受到全国播音界的天王啊，咱的陈建成老师甲咱受肯定，吼吴清扬老师甲咱受肯定，吼吴三妹老师甲咱受肯定。偏偏我拢同业真济人先来肯定我，因为因拢知影嘉宏是一个来自农村的子弟，我介绍的产品绝对拢是真材实料。第二，我介绍袂俗。真侪当然卖怨叹，但是我无咧插上怨叹。我爱的是我所有的听友，我这几万人的听友，即爸爸妈妈，大家是外疼惜我。啊，我的人，你甲我问问题，我一定会老实甲你讲。吼、哦，像今日啊，阮高雄一个婉婷妈妈，伊的囡仔大骨轮头啊，去受伤啦，吼、哦。啊，我讲你叫寄光碟片来我看。哎呀，啊！你都若该开刀的，我绝对建议你去开刀。
1: 对。
3: 哎呀，结果我看看咧吼，啊，我阁有家仔看，因为我都和阮的医生咧讨论，啊，我有叫伊来看，伊讲拄好伊当伫公司吼，啊，伊迄个完全已经拢得病呀。你讲要叫食我的物件，食到外紧会好起来，我唔敢甲你保证，但是一定会好啦。但是若像迄种情形，我会建议你先去开刀。但是开刀是下下策，上摆拍算啊。我讲咱物件来食一个，咱得爱用食的；物件未食的，咱再来用煮的；未煮的，咱再来开刀。吼、哦，所以讲爸爸妈妈家宏爱的是讲，咱唔好去动刀啊吧，动刀啊吧会习惯去。
1: 对，
3: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就讲像真侪人对真侪产品有真侪误解，亲像外口我今日赖用心。啊，甲一个厂商争取一项物件吼，其实这进台湾，干啦，我的平台买得到。啊，伊会当食咱的双眼，吼、哦，我讲天重日月，人重双眼啦，吼、哦，我讲天也无日月，寸草难生；人也无双眼，寸步难行。有当时啊，真侪竞争，遐个人是一挂瞎忙呢，一个耳孔完全拢听无的人，臭耳孔的人，臭耳，你甲伊干啦瞎叫啥？伊敢希望讲，我来当听到一点点啊声音，我就足欢喜啊！一个目睭完全拢无看到的人，伊希望看到的是啥？我来当有一点点啊光线，我就足满足的啊！啊，我讲今日这项物件由成功大学研究成功，15分钟会当见效，我全国第一个，就是阮含这个团队开发的，人拢销售全世界各国，所以讲东北时代，今日若有目睭睁过去，还搁咧食啥物叶黄素的？哦，我跟你讲啊，叶黄素是对，但是你若像较早人咧卖什么金盏花啦、木碧果啦，迄种的吼、哦，是干那咧食简单的目睭的啦。尤其过去爸爸妈妈恁拢目睭药啊，大家厝内底都有啦，
1: 一定有的啦。
3: 哎呀、啊，拢咧点目睭药啊，啊你像那边点目睭药啊，两项嘛，一项就是你目睭有镜头啊，一项就是你要保养。啊，我阿你讲，目睭药绝对千万唔好点，点到搞尾啊，你会青眉。
1: 是
3: 因为内底拢啥？
1: 类固醇，
3: 对，美国仙丹啦，吼，
1: 系
3: 啊，美国仙丹有食的，有滴的，有煮的，各项拢有。我讲过去爸爸妈妈，恁请一个大汉，囡仔请到做博士，囡仔请到做官员，吼、哦，做到公司的董事长， 恁拢是用血汗去打拼来的。第二，恁过去对一个人会当坐咧办公室，好好啊上班，大家拢是用性命、用血汗，伫日头中咧争，伫日头中咧拍，拍到到尾啊白内障，拍到到尾啊生意，拍到到尾啊青光眼，所有这镜头拢对对来，拢为拍日头来。
1: 讲唔对啦，
3: 吼、哦！啊，即马那囡啊是为啥物来的？即马囡啊拢开
1: 看手机
3: 啊，看手机啊，
1: 看电脑，嘿，拢是为这来的。
3: 对，啊，所以讲我要甲全国的长辈时代讲，恁的过去的年代遐尼辛苦，加上我讲啊。我事实，我那边啊讲到我家己的时代啊，我家己目眶拢会红吼。因为我自做囡仔啊，我着看我的老爸日啊做，暝啊做，天未光，鸡未啼，着出门。暗时黄昏以后才有入门啦，日头若无落山，毋捌转来。做人的小工，买啊饲金啊虾啊，买啊饲蛤啊，饲鳗啊。所有拢是用时间甲血汗去换来。啊，今日我要甲长辈时代讲，我今日这个产品就对啊啦吼，和我家己一个亲姐夫啊，伊过去伫前镇分局要服务，你知无？来，喂你哦，石王大哥。啊，喂。
0: 喂。
3: 嘿，我高雄啦，石王大哥啊呐。
0: 高雄就
3: 好。嘿。
0: 我吼是咧吼。直直会感冒咧。
3: 嘿。
0: 爱食啥物？
3: 你有当时爱感冒爱食啥物啊？
0: 哎。
3: 来，我叫刷卡甲你讲哈。
1: 嘿。
3: 哎呀。吼。
1: 来，喂，你好。
3: 来，素梅妈妈。
5: 哎。
3: 嘿，你好，我高雄。
5: 高雄，你本人呢？
3: 本人。
5: 哦，我出云啦。
3: 啊，无，
5: 都唔捌你听到。
3: 因为我做节目，当时啊，都电话作济，无
5: 我
3: 无用当听。
5: 我知影，我要问你讲哦，我有在食恁的。电视咧讲，迄毋是电视赛，
3: 骨碌启动，嘿，骨碌动。
5: 阿哥有在食你的糕哦，阿哥我开刀，又再就是开五百啦。
3: 吼吼，第五百。
5: 啊，五百毋是第五百咩啊？
3: 总共开五百。
5: 啊，即马倒在疼哦，啊去看讲点广告在退化。啊，我有在食你的糕，我咧你的糕我已经买一斤食了，搁倒买第二遍啦。
3: 我知。
5: 哎、啊，你看，哎，敢着会加减啊？过了钙质未？
3: 会啊，
1: 当然啦、
3: 啊。哦，你食这上赞的啊！妈妈话你讲吼、哦
5: 嗯，
3: 你这个镜头，我有另外一项产品，嗯、你我叫山卡甲你讲，因为我未清楚着，啊，我会家己是个公司调去专门咧食龙骨的，嘿啊，迄有人敲骨食到底哩，
5: 脚床头关个病。啊，问题就是讲顶啊，遐架体啊盖好势，啊顶啊，那就搁咧退化。
3: 啊，人一定会安尼啊，因为你就是平常时补充无够，
5: 加加苦了重啊，继续再敢如果食什么钙片？
3: 钙片会使，
5: 钙片啊加一只会使，
3: 啊加嘛会使，做伙食拢如何？因为物件吼，一人骨头药啊有无？无法度甲你顾甲全部规身躯的骨头拢顾，咱骨络、筋络、神经络、血络有无？
1: 肌络，
3: 对啊，这种会影响。
5: 咱的加就是。
3: 即顾骨头，筋络，互你生长骨、生软骨、透骨浆、透生骨肠。
5: 啊，迄落个骨肉重。
3: 你拢会，你拢会使，你拢同款的。
5: 我甲你讲，我食两。
3: 来，妈妈，我你讲对老卡，甲你解释啊，无你就等我落节目咧，我进现场咧，我无站你讲阿久，真歹势哈。因为我进电咧，其实嘛足济，我一直无占吼。啊，因为我无。我的时间有限，
1: 这部干那两点钟尔啦，无多吼，伊哩个爸爸妈妈哩个详细做解答啦。
3: 啊，咱今日个邀请一个贵宾，
1: 是
3: 啊，咱必须要贵宾来介绍今日产品。啊，你要问进前个产品，我真欢迎，因为线卡关的助理，大家拢有受过专业的训练。啊，你若一定爱找到我，你都爱等我落节目，吼、哦。啊，无恁就卡来公司，恁甲公司讲有啥问题，有哪家宏无用，像今你卡手机啊，我要哪接？我无在条接嘛，吼、嗯。啊，所以讲。我头拄啊讲到一半啦吼，讲意外幸福，明仔载无常，无人会知。但是身体健康，你家己会当主宰。吼、哦，我讲啊，今日我含一个朋友咧开讲，我讲钱就对啊啦吼。你要买啥物东都会使，连飞行机嘛拢会当使。
1: 对。
3: 吼、哦，但是买着健康无？
1: 买袂着。
3: 吼、哦，讲实在，啊，你有钱买着厝，要买偌大间嘛拢有材料买，但是你有材料买着健康无？无材料。
1: 对。
3: 我讲。像即个地动，我阿你讲啊，有钱幸福的出去佚佗，捡石头啊跌落来，规台车跌跌死啊。
1: 嗯。
3: 无钱的踮厝内，嘿啊，凡事啊袂行， 凡是啊脚无方便呢，伫厝内厝放落来嘛，地势。所以讲，人爱活在当下，但是你爱保护好你家己。你过去爸爸妈妈恁辛苦拍拼，我都讲啊，恁伫日头中咧煎，恁伫这么辛苦的环境，甲将时的年代啊啦吼，恁三零年代拼到这个时阵，讲真正有够啊啦。但是最后，你人生的过要快乐，咱要目睭看有，咱要耳孔听得清楚，要咱脚行用行，像阮老母安尼83岁，还佫家己会翘倒来。讲实在，无家己身体本身会自少年就一直做呢。我有当时啊看到阮老母，想到老母老爸过去咧做，有当时啊咱真正脑梗会甜。
1: 哎、嗯、呀、欸
3: 啊啊，啊，我今日今日这个物件，大家嘛知影讲家宏的物件是产品信用保证。我今日这个物件，就是我家己一个亲姐夫，吼、哦。以前伫人物分局咧做警员，啊，然后出去咧掠较早，唔将囡仔咧敲倒来有无？
1: 飙车主，
3: 哎、欸，飙车的，啊，因一个同事骑个指挥棒，怎甲迄飙车主的牵哩，怎倒单弹着我姐夫的目睭？结果因为安尼吼，互我一个姐夫的目睭怎啊变假？是你目睭怎啊磕掉？
1: 失明啊！
3: 啊，磕掉了。拢会一直流目油，你知无、嗯？医生啊讲，伊个泪腺脱掉了啊，无怪你目油，大不管是细细的。我怎啊摕我的产品互我的姐夫食，食到降时连伊去检查，医生就讲，那有可能你这种镜头有物件通食，就是惊你这类物件，安尼有重要无？所以讲爸爸妈妈，你要看会清，看会明就对啊啦吼。今日这段你爱听，啊，咱来听一首歌啦吼。啊，这我感觉这条歌歌名足像我的。啊，这是咱高雄的一个啊阿秀阿妈妈点的吼，啊做戆囝，
1: 是
3: 啊，这阿吉拉唱的，阿吉拉来自我家己的故乡吼，啊东石下七川啊，和家宏来唱啦吼。
1: 啊，过咱台南的四妹妈妈嘛是有点跟我点播这首歌曲，要叫家宏唱。
3: 吼、哦、吼、哦
1: 欸，真如好啊！
3: 那迄落歹听你忍耐一下，听了歹听有无？你才去便所放一下就再搁回来安尼啦。哎呀、啊，但是袂使无听后壁，袂使无听我唱歌。但是袂使无听后壁安尼啦，
1: 吼。两点钟吼，拢讲收听都无唔对
3: 啊。啊，若嫌歹听，你慢慢转台，你去变数一下，等下等下加红都袂唱啊。
1: 最近阮加一论一个过啊。
3: 哎呀，好，来，戆囝啦吼。

啊，大家拢会当接受阮的节目，啊嘛感谢恁每天的甲阮收听，啊，恁的疼惜，嘉宏阿伟阿仔，啊阿发，永远铭记在心啦吼，啊，甲阮当作家己的后生、仔仔安尼疼惜啦吼。

0: 一首《戆囝》啦吼，为着理想出外打拼，啊，想着故乡阿母的形影，啊，这点点滴滴歌词，歌词真想咧写我啦吼，啊，家豪嘛，家己有写三首歌，啊，也阁有两首也袂伫节目唱，大家听，因为我都是也袂去录音录好势吼，因为真正无闲啦吼，钱拢拿未啊，啊，无时间通去啊录，去录音。啊，无拜托阿华去录一下，
1: 好啊，嘛是会使啊。
0: 啊，但是你，
2: 你也唱好哦，你也感情唱无出是闹鬼哦。
0: 因为我有两首是要写我的爸爸，啊，一首要写我阿个活掉的妈妈啦吼。啊，而且嘛，祝福所有全国空中爸爸妈妈啊，大家拢脚健勇健，食会落放会出啊，看会到听会有啦吼。啊，但今日这样三片。啊，我只是是答案是袂啊无会，啊，我今日特别甲我的厂商拜托讲，暗示你，阮听友拢无共，
2: 是
0: 啊，你来甲阮卖一届安尼。
2: 尤其吼、哦，今日即个产品吼、哦，长烧烫烫，才到公司的吼，
1: 刚、出炉的。
2: 这电话吼、哦，平常时电话变变就一直咧套啊，但是拢讲一直欠会，长只大够会物件哦。
0: 啊，十五分就互你见效啦，
2: 对、哦，
0: 十五分也无输赢啊，加红棍头罐全啊关起来，吼、哦。啊，家宏是一个农村朴实的囡仔，他拄啊，恁若有听到我咧唱歌，恁就知影。啊，我离开家己来到他乡，啊，就是为着要认真，为着理想打拼，将来要当爱我的血液，啊，陪我的妈妈，照顾我的家庭，啊，互爸爸妈妈疼惜。啊，讲实，家宏每一工做节目拢充满着感动。啊，咱今日这个物件。啊，甲外口的叶黄素拢无共，
2: 天差地别。足
0: 侪人就抓讲目睭药也无爱买啊，但是听到家宏的买落，大家都好了。吼、哦，啊，我讲今日就对啊，你目睭的酸涩模糊高，那目油的目睭雾沙沙沙沙雾，无论是你青光眼病来讲，拢甲听。啊，最后啥物会有效果，我会甲恁讲。吼、哦，啊，但是伊的物件，咱嘛是啊，这叶黄素，但是咱的叶黄素。是全国独一无二的成功大学产学合作的，我都讲我的亲姐夫就对啊啦吼，家己一粒目睭无，但我甲这个物件摕出来当作例咧讲，啊，对我亲姐夫家己较歹势啦吼，有当时啊伊无爱用知，啊，但是这是事实的物件，就像我的丈人四级的致癌啦，食甲会当好去，吓、啊，你甲想，安尼咱的产品吼，讲事实。用良心道德啦吼，啊，咱来欢迎咱的东方的啊，生物科技的执行长啊，咱美丽啦吼，这人生做水，专业知识阁百啊，然后公司阁有开发物件，咱美丽执行长来到现场啊，执行长你好，
3: 高雄兄啊，阿伟啊，阿东阿仔。哦，恁家做做主持，我大家拢袂使。哎，
0: 不要紧啦。
3: 哎，阿哥各位的，
0: 哎，
3: 听众朋友大家健康，大家好。
0: 是，
3: 阿这久无来啊。
0: 是，
3: 新年头一届来呢。
0: 啊，因为拢无闲啦，吼。啊，讲事实，啊，今日现场的节目吼，啊，调工伫只百忙之中，正是大家全国上大的盛事啦，吼。
3: 对对。
0: 啊，拢伫即阵啊，拄啊刷。啊，妈祖伯的圣书，
2: 哎，是
0: 哦，啊，咱伫遮在厝感谢，我嘛虔诚妈祖伯的信徒啦，
3: 吼，我嘛是，
0: 啊，我是拜分林六房天上圣庙，我家己厝的有，啊，我嘛拢逐工甲妈祖伯上香祈祷，啊，互咱所有听友会当身体健康，啊，家庭美满幸福，
3: 对啦，
0: 啊，今日咱这个物件就是足济爸爸妈妈。啊，有诶，只是有咧听我诶节目，暗时买较来食，啊，煎熬就对啦吼。啊，咱讲事实，这个物件第一届伫我姐夫来做试验，啊，然后伊一粒目睭已经假啊，拢爱倒假珠啊，啊，拢爱去摕出来洗，
3: 哎，
0: 本来就拢靠食药啊，啊无迄目油，逐工擦擦顶，你知无？啊，尾啊，食咱这个微藻诶叶黄素，啊，加强版诶啦吼。啊，这个微藻诶叶黄素，想啊，遮尼好用。恁当时恁诶开发出发点啊，恁诶研究来源是如何安尼啦吼？
3: 哦，首先我爱感谢大家吼，因为一再要买价吼，应该是知影阮一年再来一届。
0: 是。
3: 因为这做真。早金球啊，
0: 是，
3: 吼、哦、叫早金球，黄金微藻，
0: 是，
3: 伊、哦、的名都是有
0: 微泽啦，
3: 微泽，嘿，啊，伊是一粒那个球安尼吼，应该是那拜妈祖，在妈祖是观海的嘛，
0: 是是是，哦、
3: 应该是7500年前啊，那个恐龙时代迄阵吼，
0: 是，
3: 这个微泽，伊都藏在深海内底，
0: 是，
3: 好咱。 哦，咱所有的人吼，应该是讲，不管你是外国人还是台湾人，查甫还是囡啦，
0: 是，
3: 伊是咱目睭一个解药啊，
0: 是，
3: 吼，因为咱即卖的技术吼，干那到讲目睭你啊退化来讲吼，唔斑驳病变，
0: 嗯，斑驳病变，
3: 还是讲你有白内障，
0: 是，
3: 青光眼，
0: 是，
3: 这开刀，开刀一届两届嘛是会阁发。
0: 对无
3: 吼、嗯，啊！你开刀像
0: 这样，来，我插一个话吼、嗯，医生开刀无保证的哈。昨你若看报纸吼，高雄大同病院杀患者入去开了唔对人，
2: 对，
0: 哎呀吼，
3: 这种代志，
0: 这你若听新闻，高雄绝对无白讲话，你讲这现场的节目吼，
2: 新闻真大条，
0: 哎呀、啊，竟然。啊、那个要开心脏的要塞入面，结果开要去塞一个要开胃肠的，
2: 就是
0: 的，哈、啊哦啊。所以讲开刀你绝对千万爱三思，哈、哦。所以讲今日这给你插肠胃较歹势。我请讲一句物件，咱用食的，得用食的，袂、嗯、当用食的，咱得用煮的，袂当用煮的，咱再来开刀。
3: 对啊，嘿。像我刚才讲的一个迄个观念，就是讲吼，上好的医术啦，哈，都是用天然的方式，
0: 是
3: 哦，去取代开刀。食药啊，注射，
0: 是，
3: 对不？啊，你这个方式，像那个今嘛无人破解，
0: 是，
3: 甲医生的技术嘛，是啊，佮开刀，食药啊，点麻药水，迄时间啊，袂当长筋呐，
0: 是，
3: 哦，就讲你近视卖会较深就好啊，
0: 是，
3: 啊，你啊唔斑驳病变，你啊视神经去萎缩去的时阵吼，
0: 是，
3: 医生就讲啊，都你都自己去保养，
0: 是，
3: 伊无药啊，互你去医啦，
0: 吼，是是，
3: 啊，这就是吼7500年前，伊这做。伊即个迄落黄金微藻啊，吼，伊毋是迄落伫咧深海当中，伊毋是无生菌哦，伊是单细胞，
0: 是
3: 单细胞会当经过要10万年，
0: 是
3: 啊，佮活掉诶，
0: 是
3: 啊，这无这完全无污染诶哦，
0: 佮
3: 活掉诶，伊这是伫咧德国，
0: 是
3: 吼、哦，我迄阵有讲过吼，但因为咱卖3年啊，即、這个故事应该是大家拢知影吼，当初是因为阮头家70几岁啊，有高血压糖尿病，
0: 是
3: 啊，伊佮带青光眼，人啊老，目睭会在咧老嘛，
0: 吼、
3: 哦，咱人一啊袂定人目睭剃几度咧做工课啊，啊目睭佮是上娇贵的，
0: 是
3: 对不？所以目睭咱即摆佮用手机啊，
0: 目睭内底袂溶温的一粒沙
3: 啦，嘿，容不下一粒沙，唔、啊、是情人咯、哦、吼、
0: 啊，
3: 情人眼里，嘿，是
2: 目睭内底，
3: 嘿，啊，所以伊就是有青光眼了后，因为有糖尿病嘛，目睭先天的迄落会更加毒素，
0: 无
3: 都白掉，
0: 是
3: 结果嘛，佫带着一类嘛白内障，
0: 是
3: 青光眼白内障，
0: 是
3: 啊，伊有糖尿病，医生讲都爱开刀，
0: 是
3: 药啊无啊多医啊，
0: 是
3: 伊讲啊伊个糖尿病惊有迄落上嘴无啊多手术，
0: 是
3: 会更加严重，
0: 是
3: 啊因为伊本身伊是教授，
0: 是
3: 啊，阮有生技公司，阮冇药证，
0: 是
3: 伊就去找迄落成功大学的教授，
0: 是
3: 成功大学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因是国家级的研究院，
0: 是

0: AM 1071，
1: 代表在德国是油啊，
2: 无唔对，
1: 在德国有一个注射器的射针，对目睭灵注入去，
2: 是，
1: 佮内底心电的迄啰视神经，
2: 是，哦、心电的视神经啦，
1: 嘿，视神经，你啊要注射，你都要五六个月佫去。德国一届，
2: 是，
1: 但是是安怎伊会当解决所有你大眼睛、盲啊睛，你的迄啰水晶玻璃体干眼症啊、吼飞蚊症啊，啊是讲你今嘛有迄啰白内障的吼，白内障医生讲你啊搁伫个初期、第二期啊未甲开，啊未甲开到迄个时期有无、你啊拢完全拢变雾去啊，啊就无，迄就无啊多，你就爱去开刀，但是伊会当得你维持啦。
2: 是，
1: 啊你有成功眼位的人，像你少年时阵捌去开过啥物目睭的迄落近视手术，
2: 是，
1: 你内底角膜都较薄，
2: 是，
1: 就那个咱的迄落鬼鬼啊。鬼鬼啊！你吹开了后，鬼鬼也变薄去，外壳也变薄去。你薄去了后，伊在测眼压的时阵就较袂准。所以你眼压高的时阵，你唔知。
2: 是。
1: 吼，就咱高血压唱歌去，你唔知，到尾也都不别去呀。
2: 是。
1: 别去，人就中风。
2: 是。
1: 目睭就变青光眼。
2: 是。
1: 所以即款足侪人是讲，唔知伊家己有青光眼。
2: 是。
1: 这是上可怕的啦。
2: 过来像进，
1: 啊，过一个，
2: 像进前我咧请教吼，像进前咱的前总统陈水扁因太太。目睭生瘤，
1: 目睭癌，
2: 嘿，生瘤癌，
1: 嘿，
2: 啊，目睭嘛会中风哦，
1: 对，
2: 这是、是安怎来
1: 哈？那内底就是咱细胞，咱人都是细胞组成的，
2: 是，
1: 对不？你细胞无换，你细胞无活化，
2: 是，
1: 你所有的病症，不是干那大眼睛、白眼睛，那就嗯斑驳病变，还是讲你是视网膜什么视网膜剥离，
2: 是是，还
1: 是讲视神经那种看待关联的，
2: 还是香根啦吼，白眼睛啦。
1: 啊，咱本讲咱的迄落台湾就是近视王国，
2: 是是是。
1: 啊，咱以前的人佫唔知影讲爱想啥。像迄啰日头，但以前拢唔知，我囡仔时我嘛唔知啊，我该挂迄啰太阳眼镜嘛。
2: 是是是。
1: 啊，咱即马过2007年开始过有迄啰手机啊，手机啊，刚才愈来愈侪嘛，迄蓝光更较强嘛，那嘛唔知啊，啊嘛白富啊，即马唔囡仔都咧目睭都咧出问题，近视都侪，所以你也有近视，你也常常利用手机，还是讲你少年时阵伫迄啰日头咧吃，你即马吼看到个目睭较厚迄啰。靠搞迄落忝的时阵，你的目睭就受伤啊！啊，你目睭受伤来讲，你内底就咧萎缩啊！那人拢会老啊！啊，你啊，互伊受伤是咪老骨较紧？啊，老骨较紧，你要哪解？你要解救？
2: 对。
1: 内底所有的咱的细胞当中，你要解救的，你视网膜含这视网膜含医生都讲，你剥离的，你就伊有啊都手术来粘掉的。但是你粘掉了，你嘛是靠家己去保养。
2: 是。
1: 伊这就是咱每一层对咱的角膜、
2: 是
1: 眼角膜。跟咱的迄啰水晶体、玻璃体，跟咱的视网膜，是我们边啊个一个迄啦脉络膜。
2: 是
1: 脉络膜对视网膜兄弟啊，伊咧互伊互伊啰互伊应用诶。
2: 是，
1: 吼伊内底做水血管呢，拢伫内底。
2: 是，
1: 你两个这两层一定啊来保护好、保护掉。
2: 是，
1: 吼啊个内底过来伊连啥物视神经。
2: 是是，
1: 中啊个一个。咱的迄啰目睭的迄啰心脏，
2: 是
1: 叫黄斑部，
2: 是
1: 啊，是咪做复
2: 杂
1: 的？你听个遮呀，雾沙沙，就你目睭脑子侪物件，啊，所以你目睭镜头都侪呀。
2: 目睭干那血管来得过来十万条。
1: 对啊，啊你啊，神经嘛做侪呢，神经
2: 嘛做侪
1: 哦，拢迷血管啊，神经骨都做细条的对不？啊，你听遮是咪说？啊，医生，你也知医生咧读目睭的足少的，
2: 是
1: 安那？目睭靠做歹靠的，
2: 是是是。
1: 所以医生咪医唔到。拄啊好尔，你把酒我都提起病啊，
3: 哎、
2: 哦啊
1: 欸，你喙齿疼会当提起病，会当照 X 光嘛，
2: 把
1: 酒无啊多啊。
2: 像讲到这吼，我都有讲啊，足济人吼，目睭去开近视就好啊啦吼。我家己一个亲，那像好亲话，那像亲兄弟啦
1: 吼。
2: 太太带两个走囡仔搬去开刀，啊，当然伊就是开了好，结果带去开，两个拢失败。开了变香根变有够重的，
1: 但是一世人的哦。
2: 啊，然后近视佫无好，啊，医生有甲你保证无？
1: 无
3: 啊，
1: 哎呀，
3: 都袂负责嘞。
2: 哎呀，我就讲啊，医生来当甲你保证，讲甲你开着百面落的。
1: 对
2: 啊。安尼爸爸妈妈，我赞同你去开。
1: 啊，所以阮迄啰，阮拢知嘛，阮有场，阮医生会当请教，我拢知影讲开刀是上万不离最后的迄啰选择。
2: 是。
1: 啊，你啊，上好的保养就是用天然的来取代开刀。
2: 是
1: 天然取代药啊，甲注射。
2: 对。
1: 啊，切出来嘛。他主要讲叫维藻晶球嘛。
2: 是。
1: 迄条蛰啦。
2: 是。微蛰啦。
1: 微蛰啦。
2: 嗯。
1: 迄条微蛰藏在侵害内底，当中起码有啥物叶黄素，
2: 是
1: 有迄啰金盏花，啥物木片。
2: 迄种已经，迄个来当食一般的视网膜病变。 哎呀，
1: 咱咧想啦吼，咱咧土，咱咧雨，想为了生活。
2: 是。
1: 啊，咱有空屋，咱冇农药。
2: 对。
1: 啊，咧洗土的土的，即马做侪虫的。
2: 对。
1: 虫的做侪病毒的。
2: 是是。伊
1: 是毋拢来参参落？
2: 是。
1: 啊，咧食本食咧食保健的。
2: 是。
1: 啊，你来参参落了，就变讲像咱的迄个身体都有负担。
0: 是是是。
1: 啊，你想讲安尼目睭讲？敢有法度解救？无一定有，
2: 是，
1: 但是一定有帮助。你后摆食个叶黄素，你惊你一定爱买，
2: 是，
1: 一定爱买，好，你改变。
2: 因为咱这是保养的、爱的尊顶处起来。
1: 伊这吼，嘿，简单讲，伊这米做就是，静静地的德国，伊的注射级的，当活化心田的细胞、甲神经细胞、甲迄啰视网膜的迄啰感光细胞哦，
2: 是，
1: 就是咱的迄啰照相机的底片。
2: 对。
1: 个传输线，
2: 是是是，
1: 啊，跟咱个镜头，
2: 是，
1: 拢会当带你活化起来，
2: 是是
1: 是，啊，你是那个换一个新的迄落翕相机感官，
2: 对，
1: 对不？啊，这底片个你换上新的迄种底片哦，
2: 是，
1: 没有你看到光会差，无你看到暗看无，啊，无就目睭模糊，生下喇叭油，伊镜头拢是清清楚楚的，
2: 是是是，
1: 伊在用注射，但是迄阵我有去找朴书记阿问，无都一直去德国住吧，
2: 是是，
1: 你要注射嘛，压力嘛，
2: 是，
1: 伊都去找讲你是用啥物？虾米成分去做诶？结果就是即个微藻晶球。
2: 是。
1: 哎，这微藻晶球伊讲吼，我是会当做一个较好吸收诶，卖讲一直注下诶。
0: 嗯。
1: 好，像江哥即马一条，哎，是毋是做好仔？
2: 是。方便啦。
1: 无吹气，嘛是会使。一般咱咧食迄个保健食品，拢爱通过胃酸。
0: 嗯。
1: 吼，伊这舌下，咱迄个嘴暖都有加速。
2: 我
1: 那个救星赶快就咧吸收啊！
2: 我早间国小四年吼。伊就小可有闪光，然后本来拢有咧增加，我尾也开始互我的查某囝家己食，搞进伊的闪光竟然会当度数会当减低，
1: 小问题。
2: 我的老母83岁，会当翘得歹，你甲想啦吼，我的妈妈国小的，伫我国小的目睭就生伊，就拜托我这边阿兄再去落草开刀。结果，人伊当然是家己本身体质也好，伫自我开发生物科技这10多年来，我的妈妈就不断拢有咧食我的物件。你看伊的骨头，甲伊的骹手就对啊啦吼，甲伊的面容，佮包括伊的头毛，讲实在的，无人会知影讲伊83岁。
1: 吼，
2: 你甲想，阮老母83岁，佮伊徛倒歹。
1: 有保养有差。
2: 我讲啊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目睭遐外口一大堆。甲你讲的对一个是真实的，我甲你讲，我唔知
1: 道，
2: 我未使讲做任何的批评。但是呐，咱东方生物科技的微造叶黄素就对啊，全台湾会当讲全世界独一无二。
1: 让
2: 你好吸收、好食，随食随喝15分钟，随你甲食，你目睭生色模糊，搞喇叭油的目睭雾沙沙、沙沙雾的，白眼睛、大眼睛，爸爸妈妈。哦，你生过白内障去开刀的，你还搁咧等白内障治疗要开的，长辈时代拢总甲食，但是青光眼甲食会好无？绝对袂好。吼，你若有青光眼的，对，但是伊会当甲你控制掉咧，袂互你愈来愈严重。
1: 对。
2: 啊，搁来白内障，我咧讲啊，你真啊有1分目、2分目，你个瞎球。无想要讲你搁恢复过去的目睭啊，但是你真已经目睭拢无看到光线，射球干呐，咱看到1分、2分的光，还佫看到人有人形。我阿你讲，爸爸妈妈，这就是你的靠山，今日这就是你的瓦壳。因为这家宏正用心佮心态，一挂教授级的，甲咱背书挂保证。
1: 伊内底有推出一个专利，叫做 LDHA650 啊。
2: 是。
1: 这个650，伊就是功效保证的专利。
2: 这个专门咧治目睭症的。
1: 咱目睭的脱掉的，就是咱目睭的毛细血管，不是微细血管啦。目睭毛都成茧啊。
2: 对。
1: 目睭的迄个微细血管你也脱掉的，啊，佮有兼一个咱目睭有一个泪腺嘛。
2: 是。
1: 就是咱嘴软怎共款嘛脱掉的。
2: 是。
1: 你目睭就会打生涩嘛。
2: 啊，
1: 打生涩就会影响啥物？咱目睭就会较搞过敏，较搞老化嘛。啊，内底就是达你的迄个嘴软怎泪腺。线得通，啊，搁内底微细血管啊，带迄落垃圾啊，甲毒素，甲清出来，啊是讲吼，血管内底毒素啊，够，带你清出来。所以三天之内你食的时阵， 吼，伊你会感觉讲吼，目睭晒过较济，迄都是咧清毒素。啊，你清出来了后，再当油加好，再当养护去修护。
2: 有当时啊，你咧食，你目睭晒过愈老愈严重，但是你要老过，因为伊咧甲你通啊嘛。
1: 伊甲你通，甲你活化，因为你要先通，你再当吸收迄落。
2: 反正老话三工，啊，你十五工，哎，十五分钟食落地，对你目睭，你若老会目睭会上诶啦吼。今日我都讲啊，真清、真金、真亮啊！
1: 生涩的，十五分钟有感觉。
2: 爸爸妈妈，一动的机会呢？哦，啊，我讲啊，今日听到缘分，无听到你卖生气。啊，今日我都讲啊，吼，正常。
1: 对啦，我知。
2: 咱这啊、加强版的啦，
1: 这加强版的是十倍浓缩哦，吼、啊，啊，内底是咱食一包那个人爱食，人五米粒骨浪的吼。五毫克诶，爱食人诶，差不多五十粒诶感觉。
2: 对，啊，咱这一条就三十啦，吼，啊，一
1: 啊，一缸一条就好，
2: 一缸一条啦，吼，保养诶啦。啊，你等下，干阿要爱一点仔光线诶，尤其糖尿病，你惊你视网膜病变，糖尿病就是以后变青梅，对，糖分控制无，视网膜病变。
1: 啊，你啊讲你即卖有迄落血脂收高诶，有无？
2: 是，
1: 你都是脱掉诶。
2: 对，
1: 吼，你后咧食三高诶，吼，食高血压药啊，胆固醇的药啊，吼，你把酒卡搞白害。你最爱做保养，你以后人讲预防重于治疗。
0: 对不对？
1: 吼，啊，你要治疗轻治疗，你不如。进前都爱先
0: 预防，提早做预防。
1: 吼，尤其是目睭的物件，咱袂当讲生笑。啊，这绝对有效的物件，三年来无人敢讲十五分钟，绝对有你金清明。
0: 无唔对，
1: 干那阮兜敢讲，因为阮是功效专利。
2: 是，
1: 好，所以江哥，咱即马第二代吼，十倍浓缩成本加强，效果加强，但是咱钱嘛爱加强，因为迄落，成本啦，成本啦吼。
2: 嘿，
1: 进前咱一盒是，咱进前一盒是卖一千三百倍是。那是顶一代嘛，啊，你加强版的，就是卖应该即马起价啊，
2: 千八块，
1: 起价千八块啊，嘿，啊，我成本，
2: 你提到千八块，你伫外口就讲啊，你伫遮唔好去
1: 讲。第二代成本是千五块啦，阮外口卖千八。
2: 你伫遮唔好去讲千八块的代志啊，因为我只是有无？
1: 我知啦，
2: 系啊，我长期拢支持我只个爸爸妈妈，我要让因目睭看有，让人生佫充满着希望。
1: 起码茶叶蛋都起价啊，你慢慢安尼。
2: 讲我的目睭够快。哎呀、啊，我要来救因的双眼，
1: 绝对会使。
2: 哎呀、啊，讲天重一寡，人重双眼。
1: 嘿，
2: 真正啦。
1: 你生活品质足重要的，吼，咱啊，
2: 人若看无，你甲幻想一下，如果你一下暂时停电啦，停电的时阵，你有方便无？
1: 无方便、啊。
2: 停电，你连要行便所，你都无才调。连要讲一句歹听，路面床卡都找无个
1: 啊！啊，咱都爱拖累时岁，安尼刚好。哦，啊，咱就家己保障家己，啊嘛是对学习是好个迄种吼。
2: 啊，
1: 千八块。啊，是千八块，我算你千五块。
2: 千五啦，
1: 嘿，千五块算千分啦。
2: 咱爸爸妈妈拢要做伙食，做伙保养，啊，两阿算。
1: 用
2: 我者。
1: 两阿就是三千，来算两千五。
2: 两阿三千算两千五，
1: 两阿起价都三千嘛，成本价三千算两千五嘛。
2: 啊三千五唔得，我迄个三百阿，
1: 无可能啦，你做袂出来啦。
2: 啊无咧，
1: 阮昨有来啦，你百五啦，
2: 百五阿。百五阿，
1: 百五阿啦，阮昨
2: 我
1: 咧算算诶，安尼算啦。
2: 我早那早我头拄仔嘛卖甲你出价，你安尼三百剩百五阿，我全国，我这已经连甲变全国连报
1: 啊。你这单拢伫来啊，这再有这个人一定爱买啊。嘿，我一年才卖一届尔，一年先行一届啦，
2: 啊，
1: 退休嘛是一年一届啦。
2: 百五就百五啦，吼。
1: 嘿，这接受会当交。
2: 三千原本是三千六啦，吼。
1: 对。
2: 啊，我已经头拄仔伫外口，我讲你卖去讲个三千六个，咱为三千开始讲的。咱照介绍，旧的，
1: 我今麦讲到两千个，你还讲三千。
2: 啊，你主动，你有个落五百。
1: 我都特地有主动啊。
2: 但是你要爱，我要爱数量。
1: 我心意退出来啊。
2: 我要爱数量，你无阿多我。
1: 无有啦，有数量百五阿尔，我心意退出来啊啦。五百块呢？
2: 好啦好，啊百五就百五啦。来好，啊今我听你的，啊换你一项听我的啦，你甲送一啦，一啦体验的。吃了吃了啦，不好，剩的爸爸妈妈，你剩的卖给我偷，你给寄回来还我。
1: 是价千八块，我阿沙利今年第一届来，阿沙利吃后你体验。
2: 好，
1: 加一盒哦，一盒是市价千八块，不是千五块。
2: 真正袂使三百啊。
1: 无法度。
2: 哎
1: 呀。嘿，你度啊，卖照片照镜，好。
2: 好。
1: 嘿，我拜托。
2: 安尼来。嘿。那买两盒，警长送一盒，原本来三千六的，我头拄就甲讲三千，佮佮出五百，变两千五啦吼。就买两盒，警长送一盒。
1: 体验哦，嘿，体验的哦。
0: 嘿。
2: 啊，我看安尼啦吼，特动都爱送啦吼，因为这无对爸爸妈妈较好咧吼。讲实在，人长时间咧甲咱听，啊，暗时拢爱甲咱听到十二点。 哦，对，这个开始时间，咱才听到十二点，你看我支持咱，啊，你送一来啦，吼。
1: 那都够可以送。
0: 好，冇问题。
1: 是啊，咱辛苦都过来咧。
2: 阿华你，阿华你太多迟到。哎呀，这波一开始的时候，阿华冇入来。
0: 我伫外口接电话呢。
2: 哦，我当作你咧闹赛。哎呀，阿华送一来。
0: 好啦，阿华在了爱送啊。
2: 哦，阿家宏哥送一来。
1: 哈。
2: 爸爸妈妈。
1: 你贵啊？
2: 点了六啊，买两啊，送四啊。和你开2500块，第二你目睭净。电话0800-097-098啦吼，0800-097-098，电话关键卡，总共8元尔啊，爸爸妈妈，今日抢会着
1: 诶，
2: 你目睭生色模糊啦，目油目睭雾散散，散散雾诶，白目啊净，大眼净，散光诶就对了，吹空眼白来净，电话做你都靠起来。电话老卡，你明仔载目睭会清，得紧得明啦，来喂你好。
3: 你好。
2: 嘿，妈妈。
3: 我
2: 要爱一组。来，要爱一组。那个叶黄素哈，好来，你电话起来哈。啊，这动静性的，这你只要甲炸嘞，
1: 大声点啦，
2: 当家。来，喂你好。来点大哥。
0: 来点妈妈。
2: 好，妈妈。嘿。好，来，你电话起来哈，来要爱一组啦哈。啊，来喂你好，来秀兰啦，妈妈。哎，陈大哥，陈大哥，嘿。
4: 哎，我们记得一组，
2: 一组啦，好，来，你等下过来吼，啊，来，你个大英的秀兰妈妈，
0: 秀兰妈妈，
2: 来，
5: 我一组，
2: 要一组吼，来，你等下过来哈，
0: 啊，来，你等下哈，
2: 这爸爸妈妈，恁等下光阴卡，来，为你个秀聪大姐，
5: 哎，来，
2: 你，
0: 好，你买一组啦，
2: 好啦，哈，我今晚无大组的呢，
0: 系啊，
2: 好，来，你等下过来哈，啊，来，为你个，来阿花大姐，喂，阿花妈妈。电话给你，你也不出声。
0: 哦，电话挂线哦。
2: 来，喂你好。
6: 喂，你好。
2: 嘿，快起啊，妈妈。
6: 嘿，
2: 大英，来，你要一组啦，吼。来，你电话给你哈。啊，来，喂你好，来，郑大哥。嗯。哎，陈大哥。好，来，叶黄素啊。好，来，你电话给你。
0: 好好，来啊哈。
2: 啊，这新听友
0: 嘞。来，喂你好。
2: 行。嘿，来，你好，叶黄素啊。
6: 嘿。
2: 来，你好，来电话给你哈。啊，来，喂你好，
0: 郑大哥。
2: 郑大哥。来，你好，叶黄素啊。喂，八点的郑大哥，你电话通啊？
4: 啊，通通好。
2: 来，你别杨树哦，来，你电话给阿嘞，电话给阿嘞。
0: 好，来哦，
2: 电话给阿嘞。来，喂，你好，巨雄，巨雄大哥。
4: 哎，
2: 来，你好，别杨树哦。好，来，你电话给阿嘞哈。啊，来，阿甘大哥。来，你别杨树哦。
7: 嗯。
2: 好，来，你电话给阿嘞。电话全面马上啊！
1: 等
2: 会是他，0800-097-098啦哦。
0: 搞呀，但是哦。度假刷卡有听有咧偷大租的呢，
2: 偷大租的，
0: 系啊，度假都有人讲啊，度假卡都要开啊。
1: 因大租的，因大租的加做俗的，你大租拢爱大家拢也买大租的，我无多。
2: 啊，这第一届，咱暗时的听友买会到，啊，咱来救人的目睭，我讲。报人吃好药，胜过吃三年的青菜啦。
1: 来，这是先紧的，等下你报回来呢。
2: 真的。
1: 所以你要第二个，你啊一般把吃过叶黄素拢会补充的嘛。我这是带你修好回来。绝对你几分吧，拢会当进步。你近视、散光还是囡仔？
2: 来，喂，你好，来，金梅妈妈。
1: 拢会当来进步。
2: 来，你好，叶黄素啊。好，来，你等下加咧吼，安尼啦，大组的我看啦，吼，无你就大组我300啊。哎呀，
1: 先莫想啊济啦，
0: 莫讲我多
1: 啦，你即马老卡的租数，总共咪得300尔尔。
2: 对啊，啊，
1: 大组的头你，和你百五啊，你带伊去。
2: 和我百五啊。
1: 哎，啊，你就是两小组嘛。
2: 安尼比较紧，
1: 两小组12嘛。
2: 警长，这真正好用的，15分钟要和你见后，我来讲啊。
1: 15分钟了。
2: 目睭生色蒙雾啊，目油目睭雾沙沙沙沙雾，青光眼，白眼睛。只要是你目睭的镜头就对啊，目睭细细条的。我跟你讲，15分钟是有感觉啦哈，来回了，来水花大哥，
8: 我做，
2: 来你等来行咧哈，啊来回了，
8: 喂你好，
2: 来
8: 别，今仔你是咧卖叶黄素，
2: 嘿嘿叶黄素对，
8: 啊你我要一
2: 套
8: 大组的，
2: 要大组的，真的还袂有咧，你细组的形象哈，你把自己洗的这毛背过啊，啊不你哪知我大组的，
8: 有家家红背过，
2: 好好啊，吃了好无？
8: 啊，因为我是拢是，逐工拢爱拍电脑吼，长时间看电脑，正常目睭生色的问题，啊，有甲买一组食看卖落，啊，食了，生色改了疲劳，感觉有较改善。
2: 安尼吼，赞，
1: 差都
2: 是。哎呀，安尼你继续食哈，啊，你生色细组等下啦，有大组你再改哈。
0: 就改哈。
2: 哎呀，来，喂，你好，来陈妈妈。
3: 哎，我们大组的黄叔，
2: 无大组的啦，先买小组的。大家以前你是拢有买过，今麦拢要甲买大组，我也未有大组的来，你稍等下
3: 啊，
2: 等
3: 下
2: 叫
3: 你。我
2: 甲
3: 你问一下，我
2: 加
3: 迄个包
2: 围巾
3: 做
2: 伙食，敢
3: 会？
2: 哦，做伙食一杯一条，
0: 效果
2: 够
0: 好。
2: 哎呀，我就讲啊，本来是咧坐自强号尔啦，挂包围巾做伙食，哪像咧坐高铁咧啊？来，你等下叫你。哎，来为了来先听用哦。
3: 哎，我
2: 买黄叔。来，你到倒位，妈妈。
3: 万林，
2: 哦，你这控诉控诉吧，是万林的中华关台，你等下起来啊，警长，紧的啦，人拢要大车来回了，林大哥。
5: 喂，潘水，恁今日卖药黄素是卖有得
2: 带无？要无啦，我
0: 都
2: 刚刚大车在咧偷无啊，个我都卖得带。
5: 啊，没有。
2: 这真正。
5: 我是咧开车当啊转掉啦，嘿啊。
2: 啊，你捌食过呢
5: 啊？啊，你教红哦？
2: 嘿，我教红。
5: 哦，有啦，我之前都还买啊个。還有買包衣精來吃。
2: 啊，這個要賺嗎？

0: 原来你要买叶黄素，我教侬。
1: 一个吼，嘿，嘿，熟悉的干会当食。
2: 哎，这
3: 专属的，专属的吼。
0: 哎，来你等那个咧哈。
3: 这专属的啦，嘿。
0: 来你等那个咧，嘿，等那个咧。
2: 啊，免配对哦，嘿。囡仔买当
1: 食。我一
0: 好，你等那个咧，真当紧的啦，咱外口咧偷大撮的啦，
3: 三百啦。
2: 无啦，你一百五啊。
0: 安尼百五啊，
2: 我昨阵有来阮头家。
0: 安尼百五啊，我你讲，你搁甲送一下咧。
2: 好啦，我搁送一下。
0: 哦，啊，我就听你的，安尼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十二下5000块，执行长送一下，加红嘛带来送一下，
2: 哦，
0: 安尼总共14下5000块啦。
2: 拜
0: 拜啦，这一客啊，人原价外口咧卖1800块，
3: 是，
0: 啊，这拢咧销售欧盟、销售德国的啊。爸爸妈妈，今日电话你只要卡会通咧，目睭要清、要金、要明啊。0800-097-098。15分，要改善你的生涯忙碌到老油，目睭无啥啥，啥啥无切工眼白来讲，我跟你讲，目油细细的就对了啦。你电话赶紧啊卡号通，今日细下细组的，一客啊1800算1500，买两盒3000块，佮减俗500块2500，买两盒佮送四盒6盒2500，啊那大组的5000十二盒佮加送2盒，爸爸妈妈。买熟货，看下你要做工课啦。
2: 吼、
0: 哦，啊，这是菜市啊，买豆腐，逐工买，逐工有。
2: 咱
0: 目睭爱顾清、顾金、顾明，咱无爱以后夹乖啊。咱无爱以后看无。
2: 啊，医生叫你爱开刀的，你来食这食看卖啊，你可能就免开刀啊。
0: 对，嘿，尤其你有白内障的，尤其你有糖尿病，你白内障你甲食，你以后免开刀，
2: 因为
0: 袂顾脱血。
2: 因为头家就是有轻功啊，伊个有糖尿病，啊，个有一类是迄落白内障，啊，食一个月了后，即马。伊唔免开刀，迄目睭比因孙阿个较清。
0: 对，啊，我来甲你讲啊，
2: 这真正做
0: 我家己的仔仔四岁，阮家上细，阮仔仔四岁嘛咧食，阮家上济岁83岁，阮老母嘛咧食啦。来，喂了。
4: 喂，我妹妹几组？
0: 你妹妹几组？好，来，你这电话无买，你电话夹咧哈。啊，来，喂了。
5: 喂，那个我要叶黄素一组大的。
0: 叶黄素啦，吼，好，来，你电话夹咧哈。
3: 啊！
0: 感谢全国最东北时代，啊！你来赶紧抢啊！
2: 嗯、
0: 我的组数无济，小组的150，大组的150，今日难得会当暗时清楚到这栋，感谢咱的执行长，会当甲这么好，我你讲，这叫做亲爱的黄金，美食的叶黄素，全台湾就对啦！你要食叶黄素，你拢唔免考虑啊，
2: 拢唔免考虑啊！大
0: 王这个专利的，甲生态产业来做的，我这我就讲啊，一粒目睭食甲降时。你目睭袂过，
2: 新工来哈个医生告诉
0: 我，来了来新听友吼，来了要亚龙嫂吼，好来电来个咧，啊来为了徐太太，
4: 哦你知我
0: 知影
4: 我，
0: 嘿嘿我知影，
4: 伊个迄个我那迄果冻条，
0: 对，果冻的好吸收，随食随吸收，15分钟度你有感觉啊？
2: 这种内行的，
3: 折下吸收的吼，
4: 我
0: 买
4: 啊，我
0: 买几啊斤，你买食了好不好？
4: 啊，无感觉，
0: 啊，那也无感觉，
4: 包一斤呢。
0: 啊，无感觉是代表你目睭，代表你目睭真好啦。嘿啊，啊，但是有达到保养的效果，安尼就作战的啊。目睭一定，你无感觉，你本来目睭就好，安尼你就爱食。
2: 目睭上好的状态，目睭上好的状态就是无感觉，
0: 嘿，袂
2: 感觉差。
0: 嘿，你说啦，妈妈，
4: 嘿，我讲，
0: 你要改大组的啦，你等下去啊，你这巧的，大家买过，大家拢要改大组的啦。哎呀，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这咱日时是抢无回通卖哈。
3: 是。
0: 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一行数剩下红毛高了啦，有嘛九五三啦，三三五诶，电话卡通0800-097-098，今日四组诶，两盒3600，甲你优惠甲3000，佮清楚甲2500，买两盒送四盒，六盒卖你2500，开2500会当救你诶目睭。开5000，哦，你的目睭永远看有啦。来，为了来，我主啊妈妈。
4: 明红呀。
0: 哎，我教红，教红，教红。
4: 明
0: 红啊。嘿嘿嘿，来，你要红书吼。好，来，你电话起来，嘿啊，来啊，我甲时间准备要交因电台工商插播啦吼。
3: 好，咱线卡服务0800-097-098电台工商。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信广播电台 AM 107.1。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的？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隐私，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和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桂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1919要救要救。
3: 那个小美整天在魔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界转贴图文呢。
4: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3: 那严重哦。
4: 对啊，
3: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会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0: FM 1071，
1: 加接啊，
2: 做数无
1: 啊？系啊，
2: 来来，我这个凤兰妈，凤兰妈妈，
3: 一套
1: 一组哈。
2: 好，来你等那个，你等那个咧哈，这无方的妈妈
4: 啊，做数无，我嘛无多。
2: 不要紧啦，先改写起来。
4: 一年采一届，啊，这届的时阵啊，搁爱国家去国家去注册有无？
2: 是。
4: 因为伊的海洋是袂当有污染的啊，
2: 是是。
4: 所以咱国家注册船啊，面顶搁爱有一台几千万的迄个德国来的技术过去，
2: 是。
4: 再当萃出咱内底 LDH650，
2: 嗯嗯。好，
4: 所以。船啊，面顶咧做24点钟，即下迄落活性是上强诶。但是船啊，面顶佮掺咱迄落咱个土地迄种诶迄落工厂差几啊倍诶成本。
2: 啊，专讲吼，我要甲恁讲，米泽诶叶黄素着对啊，会当甲国立诶大学甲病院合作诶，多独独一支啦。
4: 咱昭和六年，日本时代就有国立成功大学啊。
2: 是是是。
4: 啊，即马要几百年诶历史，伊上厉害诶就是啥物？伊有参医学院咧做合作。有参病医咧做合作，内底所有的医生上侪都是眼科医生。伊这顶我是用假的天然眼科医生，互你内底心电活化，唔管你是视神经的问题，还是讲黄斑部病变，我阁讲一个吼。咱即摆老人三个都有一个，三个都有一个，会当黄斑部病变，还是讲迄落白内障，青光眼。
2: 是。
4: 啊，你也钓到这了，你家己唔知影，十年之内变失明，变一分目、两分目的，是100%。
2: 有的人
4: 所以你今嘛无保养，以后你要保养袂赴。
2: 有的人你刚才要下救迄个一分目、两分目的人都无法度，因为西药无在调。第一，西药食落，刚才伤你的腰子无在调，控制你目睭。
4: 过
2: 来，爸爸妈妈，我要甲恁奉劝。观念要改变，目睭药啊，唔好搁点
4: 啊
2: 啦
4: 哈。目睭药啊是内底有防腐剂啦，内底有迄落
2: 类固醇啦。
4: 这点了到尾啊，你啊讲一般，你要点咩什么？目睭咧酸涩的黑无？点啊到尾啊青光眼。
2: 我个人，
4: 啊类固醇点啊到尾啊都会白内障。
2: 我个人一个叫丽霞妈妈的
4: 吼，
2: 啊，讲实在，伊人啊算真想得开啦。伊常常一暝困醒，过灯光，一暝困醒然后失眠，怎失明
1: 啊？
2: 目睭拢无看，
4: 结
2: 果人甲再去病院，讲伊眼压伤悬，
4: 啊，
2: 这急性的青光眼，
4: 怎
2: 青明？
4: 所以咱
2: 啊，所以讲平常时你得爱保养叶黄素，
4: 内
2: 底的 DHA， 吼，啊，甲你讲的这个
4: LDHA 650，一般是补充，因为咱内底无啊多生成叶黄素。
2: 啊，你呐？你哪会当去补？我跟你讲吼，爸爸妈妈，你外口你哪会当去听到 LDH650 的有无？你得甲买袂要紧，那一定有效的啦。来，维你阿甘大哥。
5: 喂，你好。
2: 啊，你唔收电啊？
5: 啊，我该打坐。
2: 好，安尼你先甲外口写起来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因为咱这点钟有新台加入啦吼。我来因讲，我当时想要开发这个物件，因为我家己的亲姐夫一粒目睭。因为做警察去执勤失明，结果迄粒目睭全啊变假，
4: 到
2: 假珠啊，
4: 吼，严重诶，
2: 人生就对啊啦吼。迄个时阵伊嘛非常的痛苦，伊是安怎讲遮尔歹运会拄到咱，对无？但是因为着公务上无法度，到尾啊变成够后遗症，逐工目睭晒过，目油细细的，医生甲讲伊啊做泪管塌掉咧，
4: 吼，
2: 啊所以讲你目睭晒过，哎呀目睭油这逐工一直流。爸爸妈妈，咱今日食这个米泽的叶黄素，你唔好去食什么金盏花，食无必过话。你讲爸爸妈妈，全国都对啊啦，拄好干阿咱有卖米泽来做千卖黄金哦。我讲这有够歹处的咧，米泽是贵三三，有咩比黄金更加贵？因为伊爱伫深海。
4: 对对
2: 对，伊深
4: 海啊，有机的，啊，这味道唔是讲哦，每一个海鱼拢有呢。
2: 啊，我
4: 甲你讲，干阿3%的海鱼有，1.5%伫德国。1.5%伫咱台湾有找到这个海鱼，啊，这个海鱼即马政府有迄落有爱注册，伊渔船啊爱注册，你才会让你去采，一年采一届，啊，阮采出来迄落米糟啊，你生了无够水，无够大，嘿。
6: 哎，你好，嘿，我要一组大组的叶黄素。
2: 好，来，你先写嘞，我真无啊，来，你等下寄
6: 来。好啊，安尼啊，我想做有效的呢。
2: 做有效的吼，啊，你
6: 比如
2: 我加红啊，你加我支持的这部片。
6: 哎，对，我搞搞红妹，对，
2: 多谢你。
6: 哦，好，OK， 好，
2: 啊，我都讲啊，这个物件就等下15分钟没有你见效，全国卖目睭药啊，上家，跟你讲15分钟没
4: 有
2: 你见效。
4: 我讲
2: 那个地下妈妈一下失明了，到尾也听我的电台，讲真正的，伊家买等于吃， 结果伊甲我讲吼，伊第一工车，就小可有看到光啦。结果来，
4: 第一工就有感觉、哦，系哦。
2: 第二工、第三工，结果伊连续一组食完，伊讲吼，伊本来完全是拢无看的，即马拢有看到光线，人的形影嘛拢看有啊。这是医生个判断，已经无。球的甲诶镜头啊，
4: 代表讲内底是视神经啊，内底细胞有活化，啊，所以你再个发出来了后，你再个有新的迄落感觉，
2: 啊，我得
4: 光影啦，啊是光线啦，再看会清看会袂。
2: 哎，甲你修复你的这个视网膜病变，
4: 迄位食补充的保养是无法度甲你救转来，啊，阮这是会当甲你修复用，伊内底破空的啦，像你内底迄落血管内底迄落垃圾物啦、毒素甲你清出来了后，你的内线有无？就是咱的嘴暖抓的意思，内线甲你通。
2: 来，维力，来先听一下。来，别杨树，先听一下，你电话家咧，你住家己，咱故乡的吼。哎呀，电话家咧吼，啊，拢无啊，啊，做电话满线啊，一直几百。
4: DHA 650是真正做有效，是甲你清，甲你通，互你清明啊。
2: 不啦，重点啦。
4: 警
2: 长，我知做有效的，你讲的我拢知啦。
1: 但是都无做数啊，
2: 真做数拢无半做。我嘛知食生虾红布，熬白熬白油，白眼睛，大眼睛，要让你真清、真金、真灵。要让你食，你才会。白来酱，吃你这青光眼，剩两碗目、三碗，要控制掉你，别搞坏。
4: 就
2: 是
4: 爱吃
2: 这
4: 個，
2: 我当然我
4: 知啊。这一定有效的啊！
1: 不啦，我成功大学产学合作的。
2: 有啥啦？有效，干那要底下学干大眼，哎呀，买无物件，
4: 听
2: 有买无干大眼啦，
1: 安尼艰苦呢。
2: 安尼咩啦？
4: 无啦，我
2: 做好心者。
4: 头阵啊有在，你有在我讲，我厂务头家在笑。
2: 无啦，啊无咱就安尼，给我300啊。啊！我甲你要求即届
4: 多，
2: 咱
4: 买过来。哦，你150也会使啦。
2: 因为大
4: 阵啊，已经150也卖了啊。啊，即马过你150也卖了煞啦。
2: 啊，大组的。
4: 啊，都150啊，大组的。
2: 啊，细组的。
4: 细组的你都细组的。
2: 嘛爱啦，哦，
1: 我咧抢少啦。
4: 我在想讲，
1: 执行长，
4: 你大组的较俗，你唔买大组的，你细组就卖抢。
2: 无啦，啊，人有诶细组的，人有诶想讲要买倒去食看卖
4: 啊。啊，
2: 有
4: 诶
2: 爸爸妈妈经济有困难的
4: 我是唔惊你开开食啦，然后放食啊，你先等伊先食。
2: 绝对唔惊你食不好，干那惊你无买尔啦，根本是大。
4: 嘿，技工
2: 好。来，维六明祥大哥。
0: 你好。
2: 嗯，来，我加红买啦，嘿。
0: 好，来。
2: 拢互恁照顾，啊，你买亚龙山哈。
0: 哎，你个维藻叶黄素。
2: 嘿，有买过无？
0: 有啦。
2: 啊，质量好无？
0: 哎，不错。
2: 不错啦，哈，这大小港区中间街，哎呀，多谢啊，大哥，啊，有时间来台中，跟我奉茶，哈，好，多谢。你看这人听又讲伊食了拢袂歹，安尼，我就要发落啊，百五啊，
4: 是细组的，
2: 最后细组的嘛百五啊，大组的嘛搁百五啊，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今日这栋咧变速度的，考虑的。你无一定爱买，吼！你若讲你开这钱买，唔知好无？你人生我都甲你讲啊，这粒水果这粒往来，你甲他们看会酸袂？我你保证甜的，你敢若唔伫遐买当去食，你敢若伫遐烤炉，你永远都食袂到甜的往来
4: 啊！目睭无好吼，你带迄落糖啊，带什么？含高血都种作饭咧，有够可怜。
2: 咱互相我给你一个机会，我今日来要卖1800，恁赶快来贵贵啊！甲我买，谁讲？因为有效，
1: 对，
2: 吼、哦，啊，我讲啊，你买无效的叫做贵啦，买有效的叫做俗、啊。我今日是咧教你俭钱，当不时大爸爸妈妈，我都讲啊，钱炸袂走啦，人生就对啊，意外幸福无常，明仔当时先到，无人会知。但是咱先甲咱目睭顾用，目睭顾清顾金顾明。咱会当看到全世界，
4: 会
2: 当看到咱的未来，会当看到咱的囡仔孙大汉，会当看到咱的孙啊长大成人。电话0800-0097-098，人生干那这个机会呢？来，你要佩奇大姐。
7: 嘿。
2: 哦，佩奇大姐，你暗时嘛有咧听？
7: 有啦，逐摆有听。
2: 哇，真多谢你真正对我有够好诶！这自我一做一
7: 生。
2: 就我这四年外来，一直甲我疼惜的，这得阮佩奇大姐。
7: 有啊，
2: 你看伊个会员的编号千几号，非常高奖的。今日买两盒送四盒啦。
7: 两盒送四盒。
2: 系啦。
7: 最多的五十只。
2: 2500尔，有少无？
7: 2500。买两盒
2: 送
7: 四盒，
2: 咪
7: 六盒吼。
2: 好啦，啊有
7: 好无？我最多就好啦。
2: 你敢买？你进前只时敢买？
7: 有啊，我有买你啊。
2: 啊有好无啦？有效无啦？
4: 这做有效的啦，
7: 普通啦，差不多啦，唔会老嘛。
2: 唔系讲个普通的有效就好，
1: 有效就
2: 老哦，敢普通迄个下买，哎呀，来好来，你等来夹咧哈。我就讲，即个爸爸妈妈拢足古锥的，顶拢
8: 家
2: 宏还蛮广告，恁就尽量斗，甲我斗广告。啊，像即讲普通的你搁要买，就是绝对较好，你唔知要搁买。即担面单，甲你问看好食无？你讲普通啦，叫你后摆可以食无？
4: 逐工来食，搁咧普通。系
2: 啊，叫你可以食啊无？另讲你讲不爱去，那就是歹食嘛。
4: 系啦，啊，
2: 搁
4: 去就是好食。
2: 啊，搁去就是好食。代表好，感谢全国的东北时段啊，来为了。
9: 买
2: 叶黄素哦，来你电话加咧哈，电八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来为了，起价啊。
9: 啊，嘉宏啊，平安啊，
2: 是富
9: 开。
2: 嘿啊，
9: 多啊。
2: 买偌济？
9: 一组啊，
2: 一组一个有效哦。起价，我的产品差不多，我若有一百，你上少买有99啊。嘿啊，有效无啦？
9: 有哦。
2: 有吼。
9: 哎，要搁
2: 目睭啊。好，嘿啊，食这袂像恁兜饲的遐安尼有啊，讲你是鸡鸭盲呢。嘿啊，来红讲鸡鸭盲就是代表你目睭输啦。
4: 哦。嘿
2: 啊，安尼你知哦？啊，所以讲伊咧专门咧饲鸡，你若食咱的，人会讲你的目睭。青静静，我话你讲，
9: 大组讲有阿未有
2: 啊？有啦，
8: 有啊有啊，
2: 你唔当我打听咧啊？
9: 系啦，我就无用啊。
2: 好，来你等下加咧哈。所有全世界的底下，什么嘢目睭上金，鱼啊目睭上金啦，
4: 鱼
2: 啊目睭，鱼恁零六块无？因就是拢伫深海食米做叶黄素啦。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赶紧抢啊！
8: 喂，哎，梁妈妈你好。
9: 啊！我
2: 找到电话
9: 在
2: 做，
9: 我
2: 会当
9: 解大
2: 做。好，来，真会使解啊！来，你等下个咧哈，来，为了来秀兰阿妈妈，来秀兰阿妈妈。啊。喂。
10: 喂。
2: 啊，你唔收卡？
10: 哎。
2: 啊，你解大做呢？来，你等下个咧，等下个咧，你等下先啊，先啊，来，一枝妈妈。
10: 喂。
2: 嘿，来了。
10: 开始做。
2: 好，来，等下个咧哈。啊，感谢在为了郑大哥。
11: 喂，你好。
2: 有咩帮助呢？
11: 上来以后，我讲哦，
2: 嘿嘿，
11: 他买一组叶黄素。
2: 好，我后你讲，啊，你要买一组叶黄素，你带家里的啦，哈。
8: 啊，你要带多少组？
11: 我家里四组哦。
2: 好，来你等下加咧哈。啊，感谢全国东北时代，不管你买大组买小组，嘉宏今日下暗开放这个产品，啊，争取到这个产品，恭喜人，因这伫咱的。电台、平台无咧用卖吼，人
4: 因拢
2: 嘿，因拢有独家的通路，啊，拢咧外销后面的。
4: 啊，这德国的技术，咱嘛是做好，嘛是让德国人买去呢。
2: 无论是你生下蒙布高喇叭油，把酒布撒撒撒撒布，全公干白来讲，
4: 汤就变得对
2: 啊
4: 啦，
2: 啊啊。目睭咧看无诶，目睭视网膜白白诶。
4: 十五分钟，互你未
2: 生，未
4: 蒙，未生，未
2: 伤。啊，我著讲啊，迄种啊，目睭油细细，著配眼镜、戴眼镜诶，著对啊啦。
4: 三工互你活化细胞。
2: 来，喂，你来最近啊，妈妈。
11: 有。
2: 嘿，爸爸。喂。
11: 喂。
2: 嘿，来，你好，你要加红烧。
11: 我买细组一组。
2: 好，来，你等下加咧。啊，大细组拢袂要紧，有买着救你诶双眼啊！来，喂，你好。
12: 喂，
2: 甲
12: 你买两组。
2: 买
8: 咩？你来买两组。
12: 我要大组
2: 的哈。两组大组的哦，哦，你是讲啊？你是讲要甲我买哦，圆筒，我落节目啊。
12: 啊，
2: 阮
12: 全家口个拢咧食这食啊，做好个啊。我拄啊好，搁听着你个也无咧卖啊。
2: 无，我这阿叔才叫我呢，互你买两组大组的，我着搁减
12: 价两两两。我你是卡，恁你是遐，伊着拢讲欠货，讲爱等啊。
2: 你是真久无卖啊吼？因为暗时是我最近才争取的。
8: 对
2: 啊。啊，讲到到今日啊，咱个执行长才来。
4: 做一届呢。
2: 哎呀。
12: 我食着恁个盐咧卖啊，甲我留两组。
2: 安怎好？
12: 食了好啊。
2: 安怎好？
12: 啊，个囡仔吼，拢目睭拢近视啦吼。啊，闪光嘛足严重，啊，食食的症嘛拢足稳定的，嘛拢无愈来愈严重。啊，阮老爸70几岁啊无，啊去予医生检查，讲有迄白内障啊，啊甲讲拢爱开刀。到尾伊食恁的叶黄素，甲恁的迄落鲍鱼精食食的，迄天叫医生看，医生佫甲问讲啊，你是食啥？啊，哪转好去，免开药
2: 咧。好，来你等下个咧哈。
4: 好，
2: 等下个咧。
4: 谢谢，谢
2: 谢。啊，来哈，
8: 等等，我叫人哈，
2: 哎呀，
8: 我来看吧，看看，看九七，看九八，今天微藻叶黄素哈，这是舌下吸收的，所以哦，咱爸爸妈妈食素食的会当吃，甚至讲咱这哦，十五分钟就要马上让你有感觉。目睭哦，安尼哦，目睭晒过老老的，甚至讲哦，咱哦有白眼镜、大眼镜的，大眼镜哦，这。 第一第一两天吼，我就马上要就感受到。
4: 十五分钟，让你不免点目药水啦。是，咱来咧打干净的，生蒙木生下，听到风都会气声，
2: 会做效的。像我们之前讲的吼，你都白蚊啊种的，十五分钟后，你感觉蚊啊变少，也归讲安内，感觉本来规处境拢蚊，今嘛拢无蚊。
4: 啊嘛，看到迄个光线，咩哈光，你就感觉都清做
2: 变。啊，吃着风的老白油的，
4: 嘿嘿，上好。
2: 目睭会生，目睭晒干，目睭晒干，细细大个就对啦。
4: 全部我爱目睭晒干，拢爱。把酒拢提袂下开，我叫伊食两工尔，伊食两工一工食一条哦。哎，伊第三工都唔免食，把酒讲提开较加较轻松，也袂过涨。
2: 我
4: 有人会涨哦，
8: 把酒会涨，就是感觉伤贵。
4: 嘿，就是轻功干的。
2: 我都讲啊，我一生啊上重要，就我的老母甲我的早囝，我的老母83岁啊咧食，我的早囝4岁嘛咧食。
4: 这部分
2: 啊，这真正我老母食食来讲，伊以前吼。啊，那困醒的目睭晒过，啊，有当时啊要看拢看无啥，
8: 有拢真黏掉，目睭闭袂开。
2: 阮搞进吼，啊，那等于阮大姊，那等于甲阮老母倒乌螺笋，阮老母底后壁甲看拢阁叫顺着，嘿啊，阮老母
4: 目睭再来哦，
2: 嘿啊，阮老母，阮大姊比阮老母目睭较输啦，嘿啊，啊你甲想，阮老母83岁来回了，喂，喂。
8: 啊！你买两组，
2: 两组，
8: 你捌食过无？
10: 有啊，我之前阿嘉宏买，恁都有同款吼。
8: 同诶，同诶，
2: 因为我嘉宏本人。
10: 哦，我之前就是你是甲你买呢，啊，食甲真好呢。
2: 安怎好？
10: 我之前诶目睭安尼乌涩涩，啊，目油擦擦边，啊，看诶眼科看两三间也拢无效。啊，拄啊听着你咧做节目，讲甲足好，啊，拄啊甲想讲啊无。买来试看
2: 卖，
10: 哦，比起咧看
2: 眼
10: 科
2: 佫较
10: 有效，
2: 啊，这一定的，嘿啊，甲你建议哈，嘿啊，佫继续食哦，
10: 定定咧欠话，
2: 嘿，啊，好物件都大家拢烧钱买，即卖又佫都要无做数啊，嘿啊，
10: 啊，你搞
8: 食
10: 两度三度
8: 拢
10: 好啦，
8: 好啦好啦，你同我食哈，做数真有限
2: 啦，来小姨讲啦，要写作业啦哈。啊，来，你要电来个咧，啊，你电来啦，卡掉嘟嘟叫，像头拄啊，碧珠妈妈，啊，你落线，你着去赶紧家己卡起来啊，因为我你讲，你若办卡着对啊，到时租数去用买无，嘉宏无都甲你保证，
4: 啊，
2: 嘉宏当然会当知影讲，这是甲国立大学、成功大学、成功病院三行合作的着对啊，
4: 咱可以先合作，
2: 要只要你算下模糊高啦，目睭雾沙沙沙沙雾，十五分钟着先有感觉，三工见效啦。全世界，全台湾，无人敢咧甲你挂保证。
4: 嘉宏
2: 用生命一个农村的主题，受恁疼惜，要来报答恁。一支好产品，你甲接我来。目睭生下模糊的啦，目睭雾沙沙，沙沙雾白眼睛，大眼睛，目睭生白内障，目睭生异的，你甲卡起来，来位你个鼻祖啊！你头拄啊跋倒吼，哎呀，落线，
8: 哎，家己呼呼的啦，
2: 哎。
13: 好
2: 啦，你等来家咧，等来家咧吼，啊，来位了，来了走，妈妈，
13: 我咪下到诶
2: 目睭药啊，目睭药吼，你带六国个，你带六国啦吼，恁厝敢有咧种地？
13: 啊？
2: 恁厝咧种地无？
13: 种地哦，
2: 嘿，
13: 阮兜地无伊啊，
2: 恁兜地无伊啊，我是讲平常拿来六国开咧啦，去请恁地尔讲，
13: 要有迄个啦，阮亲戚嘛拢要有咧啦，
2: 要较早留落来搞进臭埔个啦吼，
13: 无啦，别臭埔啦，别臭埔做咧，
2: 好啦，咁你讲生笑啊，妈妈，啊身体要照顾，
13: 当爹当家道，
2: 来你等来家咧，我去外口甲你讲，来喂你好，来俊仁大哥，
14: 哦，
2: 嘿，来你好，九如个冰冻。来，你后边两撮哈，
14: 无直播多伊，
2: 无啦，这边大撮就已经讲要了钱啊，
8: 大撮资金涨到都晒用啊，
2: 我甲资金涨光光，伊要我大撮无？
4: 我懂啦，谢谢大哥。
2: 要我得大撮无？
4: 谢谢啦。
2: 不要紧啦，只要你先买东西吃就好啦，大撮就做福气啊，哈。
14: 哦，大撮但是阮两个。
2: 不要紧，你得买两撮，不要紧。哎呀，哈，来你等来个咧，啊，来喂你，来煮饭妈妈。
15: 喂，你好。
2: 来你，我嘉宏来买叶黄素哈。
15: 哦，
2: 来你等来家咧哈，啊，来喂你阿英阿妈妈，
15: 喂，
2: 来你我嘉宏，你要杨树啊？
15: 啊，我这有迄糖粉来吃咧。
2: 啊，这个糖粉一定爱吃，糖粉你无吃以后，你视网膜那变变有无？你目睭会雾，你有当时那糖粉，你有感觉你糖粉那个我灌的目睭会雾无？
15: 我甲你介绍做一做话题，
2: 2500尔。开2500救咱的双眼，
4: 哎呀哈！
15: 2500是几啊？
2: 六啊，买2啊送你4啊，哎呀，哦，5、6个人啦哈，6啊来你等来家咧， 啊，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恁阿家己赶紧卡，咱要爱一支好的产品，有当时啊听电台是缘分，家宏伫全国的播音界就对啊。买过我的物件，大家拢比大公母，讲家宏这农村主题。真正用良心道德来做诶，老母甲甲镜头都落头啦，来位了。
16: 你好啊，我要叶黄素做大组诶。
2: 来，要一组大组诶吼，来电来行咧哈。我咧讲啊，我秉持着我庄家囡仔个性，老母甲教诶，镜头都落头啦。爸爸妈妈，今日我都有讲啊，你无目睭诶卖买得，只要你有任何目睭睁诶，你今日叶黄素甲买倒去。那无十五分钟，你有感觉三天内底见效果，物件你甲寄倒来还我。
4: 真
2: 无是的，家宏的物件拢真材实料。今日卖你才会趁钱无？我兼甲你讲啊，其实今日卖你大组已经了钱卖恁的啊。
4: 我拢有倒存。
2: 他拄啊底下已经拢咧讲袂出来，就是已经了钱卖恁的啊。
8: 我听种别个要投特大组的，大组都了钱
2: 啊。阿爸阿我了钱，我无怨言，我只要全国爸爸妈妈。目睭若袂阁生色盲目，目睭袂阁雾煞煞煞煞雾，会当互恁恢复视力，会当互恁看清、看金、看明，互恁真金、真清、真明啊！
4: 唔免阁点麦药水啊！
2: 安尼我多欢喜啊！
4: 唔免去开刀。
2: 来，你又来啦！哎，
13: 就问来吼，啊，我甲你定这叶黄素这也是安怎用呢？
2: 啊，我阿你讲哦，你保养的一天食一条得。啊！那如果你有竞争的，
13: 有
2: 无？
13: 你解决有手术过，要未？
2: 有手术过，一天吃三条。
13: 吃三条，
2: 叫
13: 三顿吃。
2: 叫三顿吃
13: 哈。啊，吃多久的时会
2: 使
13: 改善？
2: 你都家己感觉。哎呀，啊！我拢三间来，你随食就会感觉。
4: 哎呀，啊你，
2: 但是妈妈，你有开刀过？
13: 系
2: 啊，啊你白来讲，你得甲收好，好，咱卖欠，咱食较久长嘞，有无？你以后白来讲，你袂阁生。啊，无白来讲是开了卖阁生哦。
8: 好好发，
4: 好。
2: 哎呀，来，你电话过来，我叫外口过来，你解释较清楚嘞啊！来，喂，你好，妈妈。
17: 喂。
2: 喂，妈妈。
17: 啊，你这食过目睭，我古代甲你买吼。
2: 嘿。
17: 啊！个食啊，那像拢头前有蚊啊咧走，顾目睭诶。啊，食食咧讲要去挂，啊医生甲我讲，啊我时食食呐，食啊阵啊拢唔免挂，那客好现济。
8: 蚊啊拢掠掉伊啊。
4: 本身爱挂目睭。
17: 啊，我食了有好啊，有差。
2: 有差啦。
4: 哦，恭喜恭喜。
2: 啊，真
4: 正有信用诶。
17: 哎啦，你今物哦，搞寄两座大厝来，好无？
2: 哦，大概拢咩两座大厝好啦，
8: 安尼
2: 大
8: 厝都无啊，
2: 系啊。
17: 无啦，啊人伊手做安搞讲讲，我来放食现好
4: 啊。对啊，这真正要长期保养。
2: 好啦，好，安尼你等来行咧，为着救恁的目睭。
17: 哎
2: 呀，我今日拼命咧工厂工偷客，都爱来偷客啊。
4: 唔通啦，
2: 哎呀，好来，两座袂要紧，甲写起来，外口甲写起来，然后。真的，
8: 好啦，好啦，
17: 可以啊，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来，等下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爸爸妈妈，我念一个卡慢的，
4: 啊，
2: 卡会通的，进电话拢满线，你卡电话嘟嘟叫，唔是电话歹去，是因为电话拢满线，等下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现场的节目，今日加红就对啦。这下做加送加送的啦，吼！啊，这过去伫阮日时的底下自我开播袂要紧，
4: 逐场
2: 生意都有够好。
4: 哎呀，
2: 来位了，小黑妈妈。
18: 哎，我
2: 目睭
18: 啊。
2: 来，你目睭
18: 啊，
2: 来。好，来你电话行咧。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这爸爸妈妈，只要电话你卡会通，电话若通，你的目睭就通，你的目睭若通。你特别个五色色，每个沙沙五五沙沙，
4: 每个
2: 目睭西个细细的啦。
4: 十五分钟。
2: 来，你好，炳坤大哥。
19: 嘿，嘉宏
2: 哦。嘿，我嘉宏本人。
19: 嘿，我一个细个诶。
2: 好，来，你电话起来啊，多谢炳坤大哥。来，你好，桂香啊，妈妈。
20: 喂。
2: 来，你好，我嘉宏。
20: 我要你细个。
2: 好，来，你电话起来哈。啊，来，你好，来秀兰啊，妈妈。
21: 你隔壁诶
2: 哈。我嘉宏。嘉宏本人啊，嘉宾是我上回啦，
21: 嘿
2: 啦，
21: 嘿，
2: 来你啊，你江苏，来，好来你等一下咧，等一下咧，来喂你好，来黄大姐，来你好，买叶黄素哈，好来你有买过无？
20: 我唔
2: 捌，唔捌来等一下咧哈，啊来喂你好，来郑荣妈妈，来你有买叶黄素哈，好来你等一下咧哈，来喂你好，明旭大哥，买叶黄素哈。
22: 你
2: 要关，未关药啊？来，有关药来，你电话起来哈。来，喂，你要来，新听又买红薯哈。
23: 哎，
2: 来，你等下，你到倒位？
3: 我到外埔。
8: 哦，外埔，
2: 我外埔，
8: 咱台中的外埔。
2: 好，来，你等下起来哈。
4: 啊，
2: 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电话真正一直搞头拢尾啊，拢满线。
4: 你早数唔知有搞无？安尼一直满线了哇。
2: 因为其实我心内就准备啊，等下你若果无同意，我就只好打电话给你头家，含恁头家相骂啦。啊，爸爸妈妈，你先电话赶紧甲卡，家宏就对啊，先站二号走。我为着爸爸妈妈，我就讲你电话若卡会通，你目睭就会通啊。因为你目睭若袂阁拍掉咧，你特别目睭油细细的，目睭
4: 细
2: 个细细的，来，
4: 我
2: 来发达啦，
3: 搞咧，
2: 发达啦，大哥，哦，你这個欸、你这個名赞呢，
3: 哎呀、啊，哇，哥哥你的无证你，
2: 大刚人，大刚人干哪，甲你叫你就发达啦，大刚发达啦，大
3: 刚发达，哎呀，
2: 这到东山的啦吼，
3: 我来，我来，
2: 来佚佗啊，
4: 这名好
2: 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家红就对啦，来自农村的子弟。今日这个野龙锁就对了，要叫你目睭雾沙沙，沙沙雾白眼睛，单眼睛，青光眼，白眼睛，眼也无爱过关的，你拢甲
4: 讲出来哈。来，好，十五分钟记功劳。
2: 来，
4: 坤
2: 娜妈妈。
5: 喂，你好。
2: 来，我讲。
5: 我要问你讲，那是捏的还是
2: 啥？无果冻的，冻精的。规条规条诶，诶，你
4: 听
2: 有
4: 等
2: 在
4: 家啊？
2: 来，你等下起来，我叫你甲你解释啊。啊，我这电话拢满线吼。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我就讲啊，我家己的只有一粒目睭尔。
4: 嘿，
2: 阮高雄一个地下妈妈，一暝困起来，一息之间目睭变青
4: 眉，急性的青光眼。
2: 啊，我讲目睭会掉红，但单水变太大，目睭生眼。
4: 生眼，
2: 我讲的这种新闻报的，我唔是乌白讲的。
4: 为的是迄落白内障，你开一个一届的，你嘛爱做保养啊，会阁生啊，会阁发啊，吼。啊，青光眼的嘛是
2: 一时间的疾病。咱的目睭看无，无啊，咱的目睭青眉，你就爱去登记
4: 啦。
2: 来，
4: 明师大哥。
2: 明师大哥，嘿嘿嘿。喂，
5: 哎、欸，我爱耍多
2: 哎。好，来妈妈，你以后呐，电话通收音机来关起来哈，来你电话起来啊，来喂，你又来来，春兰妈妈。
5: 哎、
2: 欸，嘿嘿，我教、
5: 啊。你
2: 教
5: 我哦。
2: 没有。
5: 啊，你不是
2: 今麦
5: 在电台在讲吗？
2: 啊，唔、啊，我伫电台在讲，无、
4: 欸、
2: 我伫接你的电话。啊，今日的电话。
4: 今麦你的电话。
2: 今日先我全国拢有听到啊。
5: 是啊。
2: 哎呀、
5: 啊。我头拄哦，有看过买款的，迄款金国明的有要
2: 做要做。啊，你电话起来，你电话起来。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段吼，来这现场的节目来为了
8: 高雄的新朋友，
2: 嘿。
22: 食迄
2: 种
22: 迄个
2: 双双黄
22: 啊，感冒会使
2: 食
22: 无？
2: 感冒爱食较重的，感冒食佫如何？伊会甲你消炎、消炎杀菌，
22: 嘿啊。爱食三包会
2: 使无？会使，你一天你若真正做运动，你一天甲食六包都袂要紧啦。
22: 哦，谢谢。
2: 好好，谢谢用来坐吼。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段，今日的卖。叶黄素，这下这加强型的，我甲恁头讲哦，较早阮上一开始也未加强版的，
4: 三倍浓缩的啦，
2: 未比这较贵啊啦，
4: 啊，
2: 这样是两代加强型的，
4: 好，来，效果更加进行不？
2: 来，你来的，管他妈妈，啊，你唔受卡？
5: 我要找有啦，要找小姐，我问讲吼，我有
2: 滴。来，喂，你好，来。
3: 啊，你好，叶黄素嘛。叶黄素搁搞啊，寄一座
2: 啊。你有啊？你有买过啊？我听讲寄一座就是有买过。
3: 哎呀呀，都有食过。
2: 啊，食了呐。
3: 啊，前下我拢目睭拢模糊，啊咧，佫熬些目屎膏。
2: 啊，即马咧。
3: 嘿，啊，即马即落改成做者。
2: 哦，多谢多谢，好。
3: 哎呀，佫大家你买。
2: 好，来你等下起来恭喜啊。
3: 好，好。
2: 啊，来维六来上面妈妈。
22: 你佮要买
2: 啊？买目睭啊，叶黄素嘿，对。
8: 嘿，这果冻诶。
2: 嘿，这冻精型诶。
22: 有啦，我都是食。我想
2: 讲，
22: 也有啊，无买
2: 太强，接袂。嘿，对啊，以后买定
8: 的
2: 都有
8: 底
2: 买。
8: 妈妈，这第一届买，这甲八回前无共。
2: 我是买
4: 一
2: 届，
4: 妈妈，
2: 这
4: 回
22: 无共哦。
2: 嘿，伊可能日子是买过，你日子是买过款啦，你定来行咧哈。啊，来定来行咧。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大家拢食了袂歹，你看惊讲要炖起来啦。安尼你就知影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个物件咧无炖起来，你以后你有钱买一定有当买啦。
8: 对不对？
2: 家伙当大声咧，甲你讲爸爸妈妈，我讲一句话，足歹听的，但是实际上足贴切。我讲你无目睭的卖袂得，你只要你无爱青眉，你目睭无爱模糊，无爱酸涩，无爱白眼睛，无爱大眼睛，无爱目睭雾沙沙，沙沙雾的就对了。电话卡通，空八空空，空九七。拢
4: 会当带你解决，
2: 哎，
4: 拢会当带你解决。
23: 哎，你好，
2: 哎，
23: 今麦在做叶黄素药。
2: 哎，新世界大姐，
22: 吴志佳大姐，对，
2: 你电话给你哈。哦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哈，电话拢满线，啊外口接袂离，座数其实嘛已经拢超过了
4: 啦。
2: 啊，我调工一直讲话，无爱吼，
1: 无爱
2: 有
1: 正常
2: 有机会通讲，因为我那一直开嘴就要搁阿懂啊。
4: 阮这德国一定下订单。

0: AM 1071，
1: 十八九一条。
2: 来，最多一条。
1: 好，来电来去啊！
3: 你
1: 哈，
3: 那人有住人呢，我再留，我无都带别人的两
1: 条路呢。恁头家，我交情无论哪哪有无，阮个叫派人来阿妈阿回阿来阮家。
3: 你的电话是八九个医生指定的。
1: 来，你好，来小美妈妈。
3: 系啊。
1: 来，你好，来，你好，王叔啊。安怎吃来？我去外口甲你讲，你电话寄咧吼。啊，
3: 这免配地哦。
1: 安尼啦吼，
3: 会当用咸的就会使，你无加。
4: 舌下吸收。
3: 食素的嘛会当食，囡仔大人拢会当食。
1: 重点，十五分钟要让你见人。
3: 啊，绝对有啊。
1: 这就是让你开钱的价台。
3: 哎，别生。
1: 我讲啦，
3: 生涩啦，无你拢无
1: 你的问。这节目做到今，我今年已经要第五年的周年庆啊。爸爸妈妈，卖物件是卖良心，甲道德，唔是做久的人诶啊！来，威六来，重南大哥。来，你有买黄素吼？来电来行咧吼。
2: 啊，目睭好啊。
1: 好，来电来行咧。
3: 啊，阮这有药，叫阮药证诶。
1: 对。
3: 所以咱，阮做出来。
1: 啊，我跟你讲，产品是安尼啦吼，用良心甲道德咧做，是做诶人。
3: 卖。
1: 卖人迄个人有良心无？
3: 卖药如卖德。
1: 对，我跟你讲啊，今日得着诶人吼，你看小林制药这红曲啊，别人偌济人，所有诶足济平台。上个电台我卖讲啊，上个电视台我嘛卖讲，因就是用着迄种无良心、无道德的，加红所有我的卫生局加抽查，全部完全拢合格，
3: 拢通过，
1: 中国是
3: 吧？过
1: 去
3: 都卖
1: 什么地沟油啦？
3: 对
1: 啊，迄嘛做油做过来十单，
3: 这
1: 个咧做愈久，
3: 那是爱良心道德啊！
1: 啊，人做久的嘛有做好的，像人吴清扬老师、陈建成老师，人迄卖过来十年的产品，你甲想？人是安怎当生理较好？人
3: 伊个物件真正好诶，
1: 啊！你若甲伊买物件，若无好，你起来甲我退钱
3: 啊！
1: 对啊，来回了。
3: 好，各有口碑，我这嘛是。
1: 来回就说说心态，你到倒位？
2: 台中
1: 来，你电话加咧哈。啊，感谢全国的东北时代。啊，电话我就讲啊，我最后去讲一解。啊，我来和执行长讨论租数啦哈。啊，恁真会当卡，恁赶紧甲卡。只要我等下搁翻头听一首歌回来，死人拢准成啊！
3: 无啦，
1: 根本无啦，什么无？我会讲出来。
3: 咱两个
1: 来参详
3: 一下啦。
1: 我来当个收等，我找波囝咧，来为了春和妈妈。
5: 哎，我
1: 叶黄素。叶黄素啊！啊，我来甲你讲，爸爸电话下咧，我
3: 来甲
1: 你
3: 讲啊，
1: 我先甲恁讲，恁脑只镜头，生下蒙布高喇叭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
3: 白
1: 眼睛，大眼睛，青光眼，白内障，你要保持一分目，保持两分目。甚至你拢无看，你要阁恢复你过去，目睭会当看到一点点啊光线。
3: 十五分钟，
1: 安尼今日你才开2500，电话若开会通，目睭就会通。我有讲啊，你都无目睭的卖袂得。
3: 你内底是神经拢会来修复。
1: 你若有目睭的，你做你甲买转去，你的目睭绝对会清、会金、
3: 会明，
1: 真清、真金、真灵啦
3: 吼。你去食你就知。
1: 电话看嘛看看，看九七、看九八，十五分钟输赢。
3: 信用
1: 的。接电话开来也无好。春咧，你卖甲我偷，
3: 我咧挂保证，我咧有局有证，但你挂保证，我咧十五分钟见功效，三年来无人讲无效。
1: 这客啊，顶管拢有写哈，甲国立大学技术三合作的哈，甲病院三合作的哈，
3: 医生帮你开发的，
1: 嘿，
3: 眼科医生帮你开发。
1: 十五分钟我你见好了，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哈，来我这通过接起来来听歌啦，来为了国良大哥，好来你等下我加红啦吼。好来多谢。啊一首歌的时间让您卡。在这首歌进前我特有特无我唔知。这首歌进前卡起来拢准成啦吼。等下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四组的买两盒送四盒6000块。大组的就两小组十二盒，加送你两盒14盒5000。来为了。
5: 诶。
1: 嘿。
5: 我
1: 要解大刀。好，来电来去啊！你，我讲啊，爸爸妈妈，开2000块五，开2000五，开5000，要去对，甲你买到一片的光明，天地日月，人同相
3: 眼。
1: 我讲，天若无日月，寸草难生；人若无相眼嘞，寸步难行啦。来电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听这首歌。
4: 后来这首歌是里边的歌曲，叫做《上好命》，来邀请东北时代同齐来做收听。

0: 来哦，一首好听的歌曲，一生平安。现场电话：0800-097-098，0800-097-098。要好命，其实就爱卡行、手行、勇气命啦。咱都爱目睭看会到，咱脚会当行。安尼，咱人食吼，食到食老了，才有老想，才会好命啦。你若食老了咧，目睭看无，啊脚未行，啊甚至拢吼，咱树内底迄个雨顶下未过，你讲要好命吗？我讲无可能。
1: 哦，即卖人就是吼，因为目睭的问题，啊平衡感无好，摔倒。去摔倒，倒面层就减七年的寿命。
0: 不对啊！
1: 所以目睭做重点。
2: 阿伟头拄仔讲的上健康吼，人生的好命定义是啥物？嗯，吼、哦，有的人我都讲啊，目睭的人无看的人，伊射球讲伊来，干来当看到两滴啊光线，
0: 伊就感觉知足啊。
2: 看到阿伟又免看到五官，干来看到一个人的形啊，搁徛在遐，伊就足欢喜的。
0: 是，
2: 吼、哦、啊，所以讲今日我就是要圆恁这个梦，爸爸妈妈。
1: 对啦。
2: 家宏卖物件，我咪真正拢咧趁钱。家宏卖物件，几乎拢是甲恁优惠，甲厂商
1: 提供啊。啊，买有效果，你才会买啦。
0: 哎、
1: 啊，这个效果嘛，袂当伤久啦。啊，15分钟，这全世界无人敢咧讲啊啦。
2: 家宏是播音界，我相信大家拢信任，大家拢甲我当作家己的囝咧看待。我哪有可能会去害我家己的老爸老母？
1: 无可能。
2: 来，你好，杜太太。
3: 喂。
2: 妈妈，来，我家宏。
3: 啊，我要一桌四桌。
2: 好，来，你电话起来吼。啊，拢无半桌啦。
1: 啊，这样子就对了。啊听友好，对阮这秋香真正。
2: 来，喂，你好，对秋香嘛，走位来，
1: 喂。我做为难的
2: 吼。来，新听友啊。
3: 黄叔。
2: 黄叔，来，你电话起来哈，你到倒位。
0: 我。
2: 啊，不要紧，不要紧，听啊。我讲，我头拄啊。
1: 秋香，安尼头壳毛咧烧呢，我无啊多个巧
2: 啊。啊，咱头拄咱两个讲的安尼好无啦？
1: 这米做我来讲，一年生一届，无够强的，无够百的，阮无咧做。
2: 最后。
1: 哦，歹势啊！阮这一船啊，迄落设备1000万。
2: 对，
1: 这1000万我还当做药啊，是啊无？是啊，要做这
2: 個？啊，我就讲啊，我有一个，
1: 阮这清公干的糖尿病的，啊是白内障的，啊是阮头家家己本身不常爱开刀的啊，清公干白内障佮兼糖尿病过遐的，食一个月免开刀，伊决心讲要咱台湾人食着上好的微藻叶黄素，今日阮做到啊。今嘛全新第二代18升级版，予你15分钟去功效。
2: 我的目睭药啊，救好足侪人的目睭。
1: 这真正会当到你救的。
2: 嘿，来喂你，来金凤阿妈妈。
4: 哦，都今日
2: 等着
4: 你。
2: 嘿嘿嘿，我家凤妈妈。
4: 我
2: 知影。嘿，啊，你要饮水吼。
4: 多谢多
2: 啊。好，来你电话家咧，祝身体健康哦吼。啊，来喂你，来买黄素啊。
4: 喂，你好，我要大组的一个。
2: 好、哦，要大组是做好来电来给你哈。
1: 好，这里面配茶哦，这那个果冻伊是京冻，京冻是10倍，咱咧熬一路一路。
2: 来喂你，来买黄素啊。
4: 哎，我要买黄素，我要几组大组诶。
2: 好，来你电来给你哈。啊，这大家拢要买大组
1: 的。对，那是高浓缩的
2: 物件。接高
1: 价，
2: 吼，咱外口恁先家己接啦吼。啊，最后我伫线顶就了啦
0: 吼。
2: 警长甲我讲安尼啦，伊讲最后个我接10组、4组的啦，啊5组、大组的啦。但是警长，我接10组、4组的甲5组、大组的，啊，互我伫节目顶接，啊，然后我线卡就对啊啦。
1: 你现在在外口。
2: 你互我限10分钟，啊，互线卡甲我倒接安尼啦。
1: 我
0: 线卡无准绳的地方。
1: 好啦好啦，线卡无准绳啦。
2: 啊，我伫线顶个接10组、4组的。
1: 你线顶接的准绳，啊，因为阮这嘛不是讲家己饲的，阮这是深海
2: 野生的。我来讲啥物上金，鱼啊目睭上金啦。
1: 对对对。
2: 啊，伊就是拢食米糟啦。
1: 对啊，啊这深海野生的这无阿多。
2: 叶黄素啦吼。
5: 叶黄素对。
2: 好好，来你等下。
1: 一年采收一届，所以一年做一批，即马拢外销德国。
2: 一年做一批，哪里有看到无？我怪他都爱咧妈妈卡等下来讲，伊要买起来炖啦。
0: 要两座三座
1: 的。医生是抽真空，做迄落抽真空，
2: 做。而且做三十面，你顾个做果冻的，大人囡仔拢会使食。你的囡仔哪会晓食物件有喙齿啊？就会使好食啊！你就会使好做保养啊！你的囡仔以后大汉袂近视。你以后的囡仔目睭未
1: 假性近视啦，阮孙啊都是假性近视，即马即两个查甫的，伊拢无近视，伊都是3年前开始食。
2: 我的老母虽然开过伊，我深深体会迄种心情。
1: 对
2: 一个人目睭老，你三心白白的，造成你的心情无好，会造成你规工的心情压榨，会烦啦。
1: 出去看都
2: 更，来为了，
1: 请都会都干嘛？
2: 哎，妈妈，
3: 我要一
2: 撮大撮，来你等来行咧哈，等来空白空空。0800-097-098，米做的也拢爽啊！食你的目睭酸涩模糊，目睭雾沙沙，沙沙雾白眼睛、大眼睛， 当然白来吃，
1: 是
2: 讲
1: 的老
2: 板白白的，吼，啊是四楼啊玻璃的，你拢做你个吃，
1: 东
2: 北时段十五分钟要让你感觉。三天内底要你见光
1: 啊！每一站的虾米虾米视神经，你无唔捌袂要紧。你所有目睭的细胞帮你活化，你这所有的白毛白净，参你以后拢无关系。你目睭对只有金清明，十五分钟互你见光吼。你今日无买着，歹势以后无人安尼加安尼给你做保证。
0: 对对对。
1: 吼，啊，阮这是专求专求哦，独家的。
0: 是。
1: 眼科医生特别来制作的。好、哦，阮这是有专利的，这专利制度的功效保证十五分钟，金清明，袂酸袂袂涩袂模糊，啊，佫互你老白油，袂皮破菜，袂一直擦擦，一直感觉目睭会刺擦，目睭
0: 晒过。点点的问题，
1: 你
0: 会感觉较
1: 清
0: 开明，
1: 目睭晒过三工之内，加较侪，因为内底毒素来你排出来。伊也是带你通嘛，
0: 清清，
1: 嘿，是带你清啊，再会当带你补嘛，再你养护嘛。但是这天然物件食三天，互你心情活化，你所有目睭的疑难杂症，拢参你无关系。所以人讲这是食的天然的目睭科医生，
0: 是
1: 不是干那目睭科药啊、哦嗯？天然目睭科医生，互你唔免开刀。
0: 对对，
2: 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最后电话你若卡会通就对啦。你的视网膜地通，你的目睭的神经地通，你目睭袂阁看无，目睭袂算下模糊糊老来油，目睭袂阁再雾沙沙沙沙雾啊！中白时段白眼睛、大眼睛的，做你个卡起来未？加红用生命给你挂保证，绝对十五分钟给你记功劳啊！哎呀、啊，来回你哦，立柱大姐。
5: 哎、hey, ，
2: 来
5: 妈妈，叶
2: 老师，叶老师，来你电话起来，我加红吼、哦。啊，来你哦，谢大姐，我加红。
5: 嘿，我
2: 即马
5: 就听
2: 到，
5: 你
2: 安那边哈？来，你电来行咧哈，啊，来维六，来陈大哥，来维六，
0: 喂，啊，叫人接
2: 咪啊？叫人接咪啊？来，啊，秀兰的妈妈，
0: 哎，妈妈，
5: 喂，
2: 嘿，来六，啊，我嘉宏，嘉宏，嘉阿伟，阿伟伫边啊？嘿，
6: 我要
2: 解解大组，哦，解大组，来你电来行咧哈，电来行咧，电来行咧，啊，来雅虎，
0: 哎，哎，妈妈你好，
2: 妈妈。
5: 啊，我是
2: 做细做。哦，好，来，我嘉宏嘉伟伫遮吼，
0: 啊，
2: 你电话也咧，吼、哦，我都讲啊，嘉宏讲话上直接的、嗯，啊，我长期受这爸爸妈妈的疼惜，我弄穿的主题，嗯、我的人讲的到做的到，镜头的路头，老母甲我交代，过、嗯、来卖米在咧卖道德啊，吼、哦，我讲啊，我
1: 是
2: 不应该，一几年来受到这侪朋友甲我疼惜。重点就是我物件好用，讲会搞做会搞不俗。来
1: 话
2: 你来
1: 讲了，
2: 大哥。
5: 谢谢。
2: 来好，来你等下起来，我加红吼。啊，来话你来陈大哥。
5: 喂，我搁一撮大灾。
2: 要搁一撮大灾好，来你等下起来吼。
1: 山顶食袂到笋笋哦。
2: 无啦，山顶是。
1: 好啦。
2: 山顶是够我接十通啊，够五通。
1: 啊，超过啊啦。
2: 啊，剩的时间吼，咱接个。
0: 有细灾，有大灾。
1: 哦，我都巧啊啦，我。
2: 剩的外口会当接个五十二分啦，因为阮讲会到做会到。
1: 这完全拢外销的。
2: 四十二分，甲你讲的嘛，你卖接计较啦，哎呀。
1: 无啦，十五分钟的功效保证，敢那阮敢讲。啊，你买长期了，你先开起来食个麦啊。我请你一后会当食嘛。哦，你孙仔在里食，阿免配地哦，啊你。食到佫会生烂，啊！食到你会感觉舌下会当吸收，目睭十五分钟会佮你清金明。
2: 来，喂了，来先听药吼。
5: 嘿，
2: 嘿，来了，要爱叶黄素。喂，
5: 嘿，
2: 你叶黄素我加红，你住倒位？
5: 哦，我住草屯。
2: 好，来你电话下来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佮爸爸妈妈，加红的产品绝对袂互恁失望，袂互恁闹亏。别别听电台买物件，那会当买输人。
1: 对啦。
2: 来，喂了，素兰妈妈。
5: 喂，
2: 嘿嘿，苏兰妈妈，后来你等来家咧哈，啊，我就讲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相信嘉宏，给我一届机会，啊嘛相信你家己一届，给你一届机会。过去我知影恁互骗骗到会惊，有诶手抓叶黄素无买买，但是这个叶黄素唔是金盏花，唔是薄碧果，
0: 伊有
2: 去下做
1: 皮做
2: 黄金，我就讲啊，鱼要把酒金啦。哎呀、
1: 啊，啊，这食菜当食哦，嘿，大人囡仔拢会当食，
2: 就是拢食米做啦，
1: 吼，
2: 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一年干啦，会采一届尔，
1: 吼，
2: 哎呀，啊，你把握这个机会哈，来位了，来，你先听用哦，哎，来，你到倒位，到倒位，来，你等来起来哈，啊，来位了，来先听用哦，来了，买叶黄素哦，来，你到倒位。
7: 我住台中。
2: 好，来，你等下个，来台中对库。
7: 南屯。
6: 南屯区。
2: 哦，南屯吼、哦，好，来你电话给阿咧哈。啊，感谢全国爸爸妈妈啊，对家宏、阿伟、阿财啊发的疼惜啊，甲家宏、甲小安这时的节目
0: 是
2: 啊，直接非常甲恁感谢。啊，我礼拜是规工拢有节目，平常时咱日时的节目。透早六点到暗时六点，拢总有节目啦吼。啊，全国联播网，全国拢听会到。啊，恁若唔知影，阮的服务专线0800-097-098啦吼。这是阮的服务专线。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这是阮暗时的吼，啊日时的电话，换日时的电话啦吼。啊，但是只要听到家宏、小安、家宏、阿伟、阿宅、阿发，拢总是家宏的节目吼。尤其全国你都甲听，你爱认哦清楚，互你安心俱乐部的，这是阮公司的节目啦，吼，这是正讲我老家宏，我的节目，啊，我都讲啊，我来自嘉义东石的农村，一个朴实的农村子弟，我讲啊，我顶点钟恁有诶无听，我一条戆囝，吼，这条就是代表我家己，讲真正的，我虽然含慢，但是我做头路真认真，来为了来分钟呀。
6: 嘿，
2: 妈妈，
6: 迄目
2: 睭啊，洗做完了未啊？2500买2盒送4盒啊！来，我甲恁讲一下哈，真侪人咧问我今日安怎卖？
0: 来，
2: 今日这一客啊，原价1800块2客啊，3000来，阮头拄啊就甲出3000啊。然后今日执行长有讲，因头家交代，
0: 一栋
2: 送回馈单，佫500块，2500买2盒送4盒，大撮的，就是5012盒，佫送2盒14盒。电话0800-097-098。来喂，你恩琴妈妈。
6: 喂。
2: 妈妈，我家宏。
6: 喂。
2: 嘿，妈妈，我家宏啊。
6: 嘿嘿，我知。
2: 嘿。啊，你买叶黄素吼，来你。
6: 叶黄素果冻。
2: 嘿，来你电话给咧，对哦，这内行的，
1: 这
2: 也要讲叶黄素果冻，就知影讲
6: 哪里面。
2: 来你电话给咧，来，哎，阿明，我讲一个，我
0: 打工，
2: 我打工耍咧啊，啊，这个讲完，做耍差不多奖金无啊啦吼，我相信我内底会当食的，可能佫剩2-3组尔，电话0800-097-098，今日一客啊，原价是1800块2客啊3600，优惠你2500，买2盒送4盒，安尼6盒2500块，
1: 万几块的
2: 起价啊！大组的就对啊，两小组加起来都要12盒5000块，搁加送你2盒14盒，
1: 安尼，
2: 啊要互你食的，食你目睭会通，目睭你。

0: 更了，他掉了，你把酒当我你赶快，你也切
1: 咧。头壳疼，你爱注意哦，吼，你爱食这，
0: 你可能
1: 要
0: 注意点压伤
1: 高嘿。
0: 来，你等下去啊。
1: 哦，十五分钟以上
0: 好啦。你讲啊，高眼压，你得做生理失眠的可能。
1: 你挂到便宜去量眼压嘛，啊，你要用这来做保养嘛，吼，
0: 啊，
1: 你做保养你就免惊。
0: 今日我望良心，甲东北时代讲，你都无目睭啊，你卖买啦。哦，啊！你只要有目睭的，你想要搁爱有一点点啊光线的，你甲买当来吃。
1: 绝对有效。
0: 人生总是互家己一个愿望，一个机会。
1: 這個、
0: 我哪像你后生，你哪像我的老爸老母，我袂甲恁骗啦。
1: 光明顶来啊！
0: 来，我叫苏燕妈妈。
2: 哎，
0: 大舅爷啊！目睭爷啊！来，你等来家里，我教红啊！哈，来等来家里哈！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代。啊，今日做数啊，差不多接近尾声，吼、啊时间嘛，头前两点钟的已经听完了，等下阁有诶两点钟的阁会当继续听，吼、哦。啊，我来讲啊，这段时间感谢全国最东北时段妈妈的疼惜，啊，阮将近啊来慢慢啊啦吼，时间就要办周年庆啊吼，啊第五周年啦吼，互你安心俱乐部迈向。第五周年，
1: 哦、
0: 啊，按时开播第一年啦，哈，
3: 啊，周年啊，
0: 哎呀，啊，受到几啊万人的听收来，
2: 喂，
0: 你好，
2: 喂，你好，我订一组大组
0: 的，来好，等下下咧，哈，这新听友，啊，感谢恁的信任，啊，家宏，你都甲信任起来，伊那像你家己后生，阿伟甲听起来，这那像你家己的囝咧，阿发阿财，这那像咱家己的孙，家己的囝，甲听收。啊，阮绝对袂害你，阮拢来自农村，阮毋是职业咧卖药诶
1: 啦，
0: 阮毋是专门咧卖药诶，但阮专门用心咧制作好药，用心咧制作好诶食品，要来全国这东北时代食，食恁所有镜头，你看我一支三黄啦，阮阮一个妈妈甲我讲哦，家红诶物件连食甘都生好啊啦，哪有迄个物件食袂好诶？来袂着，来无先啊，妈妈，
3: 妈妈，
4: 嘿，你照开。接
0: 到无？那你等下起来，我唔知影呢。哎，
3: 你等我，你等一下吼。好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仔咱的微藻叶黄素，咱这是素食嘞，所以咱食专家的爸爸妈妈拢总会使食
1: 哦。阿妈唔免配茶哦，嘿，伊家己用干的，阿用煲的，阿你也无喙齿买当食。
3: 舌下吸收好过瓜紧哦。
1: 动静的计剂型啦，所以买当食。
0: 今日要，今日要，第二个恁恭喜。哎呀，你把酒要清要金要明啊啦！
1: 十公分精气功效，
0: 真清真金真明啦！
1: 未酸未蒙未酸未涩，
3: 未涩未点点未擦擦，
1: 嘿，未擦擦擦。
0: 最后我口劝，目油少，哎，目油油啊，唔好去点啊啦吼！咱唔好干那常常要挖苦目油油啊，
1: 嘿，
0: 目油油拢内个存得防防腐剂，
1: 吼，对目油也无好啦，
0: 对你只有诶伤害未加分啦。
1: 一治标无治本，
3: 啊，
1: 咱对对心脏的细胞落做活化，你所有的病情拢会当。我全部消息
0: 最后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叶文硕，请你的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来为你上我啊，妈妈。我教红啦。来，你的目睭油啊吼，我教红啦。好，来你等下行咧吼。啊，而且最后感谢咱所有全国的东北时代长期听收，互你安心俱乐部嘉宏甲小安啊一台一时的节目，啊嘛听收暗时啊，互你安心俱乐部二台嘉宏阿伟阿发阿财的节目，啊，袂互恁失望，感谢执行长。
1: 感谢大家啦，希望大家会当保护家己的目睭
0: 吼，
1: 家己的目睭金清明，你生活品质才有保障。
0: 是，再次感谢啦吼，
1: 谢谢。
0: 啊，明仔载啊，继续锁定本台本周日啦吼，甲嘉宏甲小阿伟阿发阿财支持，来为你个家庭妈妈。喂，哎，来你等来起来哈，
3: 来等来
0: 等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
3: 后来咱个电台刚上吼。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教育部督促新婴儿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2: 平价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1: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额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3: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阁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9: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8: 啊，你哪知？
9: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8: 哈，这严重哦。
9: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头一遍过别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较袂叫买唔到。啊，要过别阮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关。哦，咱较袂叫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外观市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5500。有时啊烦恼，有时辛苦，我到倒腹内有啥福报？来，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啊，咱即卖吼要来甲报卦。啊，咱听众朋友，你若有要还甲你寄产品的朋友，伫要报卦的进程这段时间，咱听众朋友拢会使敲电话入来。你若要购买阮公司的产品要还寄的吼，唔捌买过也好，恁家附近无指定药房的。你无方便出门关，拢欢迎你敲电话入来，阮家甲你处理。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252-5500。再来要电话，我关机要卡，头前空了先卡，252-5500。来安排头一首的歌曲叫做《无烟花》。无烟花酒歌曲，建东街黄太太，黄太太伫鲁隆路611号后加药局，各位天宝好政员大官的交代要听无烟花，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那么伫咱的迄个桂林市场当兵的药代药局，赶叫天宝好政员、天宝官人员、天宝永良员。林德中山路566号车牌，甲这里个叫干叫天宝好顺源，天宝永良源。湾林立新个叫干叫天宝好顺源，天宝光南源。中华丰兴个叫干叫天宝永兴源，天宝清义明木源。喂，你好。
1: 你好，老板。
0: 哎，是。
1: 哎，迄罐药啊，哪卖啊？
0: 两罐3500，一罐2000。
1: 哦，哎，你帮我寄两罐，
0: 2罐3500哈。
1: 嘿，阿哥一罐好正丸，
0: 一罐好正丸大罐的哈。
1: 嘿，阿哥一罐目睭药啊。
0: 好正丸大罐的，搁一罐目睭药啊哈。
1: 嘿，
0: 啊，你诶，安个什么大名啊？
1: 林月丽。
0: 林月丽。
1: 嘿。
0: 哦，好，有寄过吼。
1: 嘿，有。
0: 好好，安尼我再甲你寄哈。
1: 好好。
0: 好，谢谢你，谢谢。好。来听歌。无烟花，啊！要有问个寄产品的，咱若挂报出去的，咱敲电话来啊！吼，有个人啊，惊上山红山是虾米人？无要红山，你虾米人诶？你咱报挂的时阵敲来，吼！啊来，感谢，谢谢，无烟花。

这个阿伯啊，今年70岁，啊，骑着一台奥多麦伫路林桥警察界抓着。这个阿伯，伊骑着一台奥多麦，这台奥多麦骑伫路林吼，警察，若讲过去，警察咧发现讲这台奥多麦是无车、无车牌的吼，可能歹发现。但即卖科技执法，警察的身躯顶迄台随身的电脑，会当辨识你即个车牌号码到底是真车牌啊假车牌。进前有一段时间呢，真侪人拢伫阿强啊迄边，请阿强啊迄边的人来做迄个假车牌。迄、那个假车牌做跟台湾的车牌做甲一模一样，但是伊上届。无啊，多人个模仿诶，就是台湾，伊咧做车牌时，又做几啊蕊梅花，伫个车牌顶悬，即、這个梅花捧起来，大家人拢无注意迄个梅花，伊毋知讲迄个梅花，就是咱诶防伪造诶标志啊。迄、那个防伪造诶标志，做车牌的人拢做袂出來，因为内底吼。迄、那个用红衣伪造的标志，迄、那个梅花，伊顶面有特殊的记号，是你一般人袂当知影，伊嘛隔离站伊嘛袂当互你知影，就是因的仪器靠我多人测出这个车牌到底是真还是假，就是靠这个梅花的标志，一般人袂当了解，就是伊有物件包伫这个梅花内底包起哩。您看不到摸不到啊，你嘛未了解，这就是因的技术啦吼。话讲，过去古早时阵，真侪人拢伫咧中国迄边做假的车牌啊，叫警方伊抓到了后，即卖假车牌事件就哪来哪少啊？因为警察车伫外口咧巡逻，看到你的车牌是假的，就随时甲你抓落来啊。即卖无人敢做假车牌啊。那么警方现在有一套监视系统，会当随时查出你的车牌有违法无？会当查出你这个车牌是不是有违规无？什么问题无？还是有通缉无？拢知影。这一天，这个70多岁姓陈的阿伯骑着一台奥多麦，在路边乱乱踅，奥多麦摇来摇去啊！警察知影讲这个阿伯啊，食酒醉，而且。用着监视系统来查这个车牌，这个车牌是注销的车牌啊。那么这阵的案件，这个阿伯啊，警方叫看到这个阿伯摇来摇去，甲炸落来了后，单甲酒测，伊的酒精浓度是0.45。甲这个阿伯讲，你这条多牌，迄、那个车牌已经作废啊，谁还搁咧骑？这个阿伯讲，讲这条多牌是因老爸往生的时阵放好伊啊。啊，因为迄当时，伊敢若来接收因老爸车，并无去监理站将因老爸的车牌诶登记过户互伊啊。所以监理站因为人死，即条倒来无来过户，所以就用着迄个注销的方式，将即个车牌来甲注销。所以，但咧一直以来登记拢徛在倒来，啊，因为。拢无用抓到，伊就动作无要无紧。结果，这台奥多麦吼，去用注销，当然就登记啊。警察就随知这台奥多麦注销嘛。只是刚多桥多麦的路人，警察看到摇来摇去，该切起来。结果，这台奥多麦车牌是假，是注销的车牌啊。所以，警方将了这个阿伯啊，甲抓到，除了伊公共危险罪，伊的酒精浓度0.45以外。伊个车牌是注销个车牌啊，哦，所以当场甲伊扣车，吊扣伊奥多麦个车牌2档，吊扣伊驾照6个月，啊，伊会当红单开66,000元，啊，酒后开车个部分阁另外判，伊敢若无驾照个部分，甲伊个骑迄落啊吊扣车个即、這个吊扣无牌个车，敢若安尼着爱罚钱罚60,000+啊，那么酒后开车个部分也阁另外判。所以啊，一个人啊，行在路，
总是会制造家己本身的困扰的，这个叫做皮上骨上啦，吼、哦。另外来个讲到，伫这个高铁附近，伫遐来，伫高铁啊清理高铁的废弃物，来这样代志是安尼吼。这个某人，伊伫高铁的所在，包高铁的工课。啥物叫做包高铁的工课？就是高铁的废弃物交予这个人啊来承包啦，承包这个高铁的废弃物。那么承包高铁的废弃物，伊将着这高铁回收倒转来的成本啊，都要甲拼伫个环保局清洁队啊，甲拼落。拼伫环保局的清洁队，这个线索的吼，伊是承揽着高铁、台湾高铁、南港、台北、板桥等这废弃物的清理。去年八月，因为贪着一些方便，将十箱人蛋特价的丁梗，伊甲回收回来了后，因为全部咧回收这个嘛，哦，伊承揽有钱人赚的啊。爱单甲载到新北市啊万里的清洁队，单甲拼伫清洁队的门下口啊。这样代志事后去互环保稽查了后，个告发，线索去互抓到。那么线索去互抓到了后，又坦白承认讲，伊咧专门咧做资源回收的，伊嘛承揽着高铁废弃物的清理啊。结果因为伊为着贪方便，单将回收回来的十箱废弃的灯管，单甲拼伫环保局的门牙口。伊甲法官讲哦，最近老母破病，爱照顾因老母，所以废弃物哦清理较无用。伊单想讲等伫个环保局的门牙口，互环保局来处理。啊，希望迄个家人电话伊啊，会当原谅伊一届啊，改判较轻呢。结果家人电话审理了后，认为讲这个线索的嘛，唔是做啥物足大唔对的代志啊。啊，而且伊只灯管嘛，放伫环保局的门下口啦。伊嘛唔是讲是一个作恶一个人，而且老母破病查起来是事实啊。所以当将着这个线索的，甲判缓刑两当。伊本来是用判六个月。伊用判了各位徒刑，结果用判了各位徒刑，因为法官看伊，因老母在破病，伊当啊，甲因老母迄个破病部分，甲伊列入迄种会当同情的部分，当啊，甲改判缓刑。另外，那个讲到汽车宾馆吼，本身拢是一种非常隐秘的物件，就是啊，你呐开车在吃啦。还是载小姐，还是载某，去到汽车宾馆内底，去啊过暝也好，休困也好，一般汽车宾馆拢袂甲你问伤济啊。啊，比如讲你今日若家一个人去汽车宾馆内底，啊，你要去啊休困，还是要啊过暝？你若家一个人入去，伊拢会甲你问讲，等一下敢够有人要来迄个访客？你若家讲有。伊就知影讲，等下有人要来嘛。啊，若甲伊讲无，就知影讲等下无人要来。啊，一般那是有人来访客时阵是查某的，有真侪人拢会甲柜台讲啊，无啦，迄阮女朋友啦，迄阮太太啦。但是迄个汽车宾馆内对面的人讲，你那是有交钱交了，啊，无超过阮规定的人数，你。人什么人来访客，阮拢袂去甲你管到底是什么人啊？吼、哦，你只要那是时间到办理啊，迄、那个房间时间到准时将房间交到来行员来对面卖间话甲太过乱了，安尼阮拢无意见啦。吼、哦，啊，所以你含任何人去到汽车宾馆来对面啥款，因。拢袂记啊！你管啊济啊，因为无人去啊！你要伊，这个人到底是毋是恁太太啊？吼、哦，这是迄个汽车宾馆内底面的柜台专柜的人咧讲的，讲吼、
我无咧管你到底是毋是迄恁太太啊，是恁女朋友，还是讲迄外口叫来吃啦？迄我无咧管啊济啦，吼、哦。另外，那个讲到高阳啊，大寮大明街的菜市啊，这个大明街的菜市啊，一个中国籍姓娘的查甫人，向着越南籍姓汉的啊，因的这个摊商啊，去啊共讨钱。这个中国籍姓娘的来到菜市的所在，向着姓汉的摊商来讨鸭肉钱，应该是有该买，还是有买卖纠纷，还是安那样，唔知啊。非得一见面来，就该讲伊要该讨阿爸的钱，3800块。啊，个越南啊，细汉的诶，富人人，伫大头说来讲，我不欠你钱啊，你咧讨什么钱啊？结果，这个中国姓娘的这个啊，该讲你欠我3800，你个唔好我，双方面端底下冤起来。即摆一个咧冤家的时阵啊，咧小怕的时阵。两边啊吼，拄好有哪有一打诶生理打，因两个翁仔某伫遐咧做生理，即、这个翁婿嘛细娘啦，哈哈，爱变细娘甲细娘，一个是中国籍细娘，一个是台湾籍细娘。啊，因为伊甲越南籍细汉的妇女人伫大头的头前的所在相拍冤家啊，啊，即、这个细娘的跋倒，拄好去弄着隔壁白搭细娘的翁仔某。结果弄了了后，隔壁白搭细娘的这个翁婿心情受伤啊！这阵的案件，细娘的伊当敲电话报警了，那么向着这个中国细娘的查甫人提出着伤害、毁损的告诉。啊，这阵的案件已经函送高雄地检署来侦办。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外观区要卡。头前空录声卡，安排好听歌曲，首歌曲叫做《初恋的爱人》。初恋的爱人，这是咱的思涵姐，思涵姐叫咱公司甲填报清怡名簿员，甲填报养心丸，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歌曲《初恋的爱人》。2525500，2525500，再来要订阅我关区空六星卡。

0: 我来听一则啦，广告。
1: 啊，你填报好做完，啊，你一届买三罐，啊，你吃了安那？
2: 伊都，我本来就是我右脚退化是较严重啦。
1: 嘿。
2: 啊，较感觉是，那眼睛看是，卖给我恶化就好啊。
1: 哦。
2: 啊，本来是坐了，我要爬起来吼，
1: 嗯，
2: 拢较无力通爬起，
1: 嗯，
2: 啊，爬起来就爱等一下，较有我多通行。
1: 嘿。
2: 啊，我吃到第四罐了，就感觉讲啊，我坐了要爬起来，较有力啦。
1: 哦。
2: 啊，要牵机车入来车库吼，啊，手啊较有力通牵入来。
1: 哦。
2: 嘿。啊，安尼就感觉讲啊有差，但是脚退化吼。
1: 嗯。
2: 那用沉的，爱滚碗水就去沉嘛。
1: 沉的水，我。

0: AM 1071
1: 关庙啊，
2: 哦，关庙你叫
1: 啊，伊也唔知影有迄个点数啊。
2: 哦，啊，你啊，大家留咧，迄顶关有点数啊。
1: 啊，都知影个啦，啊，佮再关一关，要佮开落来啦，关两关啊啦。
2: 啊，你讲你脚本来无得呢？
1: 我都脚车好啊，怎啊未使会行？啊，佮食十外日，哎，佮靠得得啦。啊，我有甲你食两关啦。一关开食了，佮关一关啦。啊，我三千五。
0: 食阮的天宝好正丸，食个效果真好。啊，这天宝好正丸，这罐专门咧甲咱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骨头含少怕，骨头够酸痛，食天宝好正丸。啊，迄个筋络歹，行路安尼筋络慢按按慢条条，逼迫叫酸酸叫。啊，行路脚头无力，行两步啊，就软脚温热，食天宝好正丸。腰脊骨足够酸痛，肩胛头足够酸痛，手要举悬举袂悬呢。腰脊骨要压落压袂落的，食天宝好正丸。脚床头不三时在咧酸痛，啊，迄个腰酸背痛的这天宝好正丸你甲食。啊，中辈时代年纪有啊退化。不三时，规身躯酸痛了了。啊，迄个旧伤老病母，不三时在咧牙酸痛，遐酸遐痛，食天宝好正丸。啊，迄个囡仔时势长咧大，啊骨头内底需要大量的骨浆、骨精出来补充，这天宝好正丸你甲食。迄个囡仔时势啊，除了袂酸痛以外，佫增强，互迄个囡仔熬大汉。啊，若福建人朋友吼。迄、那个生产后的骨质疏松啊，更年期的骨质疏松，迄骨头含少怕讲的，拢甲食天宝好正丸。天宝固哪丸？迄、那个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按热症，脚手的麻血也未悬，再来食天宝固哪丸。血过血了，血过胆固醇、三酸甘油酯过劳重啊，啊，迄、那个天宝固哪丸也当帮助着咱的血路循环活化。习惯性的头壳疼，啊，头壳晕、乌暗频，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耳光晃晃叫、叽叽叫，食天宝固哪丸。暗时也袂困着，食天宝固哪丸。啊，若是咱的天宝养龙丸，你当若放尿袂顺，屎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唔停啊？迄、那个高尿、粗尿头、闪尿尾、坎加烧、拍加臭，出来的闪尿，食天宝养龙丸。暗时咧困前面起来放尿，放过来便食天宝养龙丸。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出来食天宝养龙丸。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放尿白尿起泡臭的香，放尿咧尿尿泡泡白白，放尿卡煎油，食天宝养龙丸。心气不足，下元虚弱，天宝养龙丸，利水消肿，温心化气，食天宝养龙丸就好。啊，那是咱的天宝利金配，疲劳归工，神归工，熬神熬天熬爱困，困醒要过来困，天宝利金配。夜生活后也搞者应酬，啉酒酒醉醉过工，啊，暗时啊晚困的朋友，天宝利。金配做大美班的朋友，暗时也无人困的天宝利金配，天宝利金配一克啊是60粒2000块，你啊一盖敢买2克啊，还剩你3500块。啊，早起食2粒，暗时食2粒，扛八只，哦，没有咱精神充沛，天宝利金配，这外口面无单买，买啊你打电话来，我甲你寄利。五二五五空空，大家买电话我关起空六星卡。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接个倒转啊！咱的现场好天下无情的男性啊，这首歌曲咱的苏醒，苏醒来到，拍摄。这个苏醒来到在咱的嘉义市火车站前公园药局。各位天宝好正丸，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这个嘉义市啊， 啊，民族路西门街口大清河，叫我叫天宝好正源，天宝古那源。啊，这个嘉义市北兴街甲博爱路啊，这个西门的街一边啊。啊，这个大通药局有间叫天宝养心丸、天宝养良丸，来共同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好天下无情的男性》。

0: 来，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多谢好朋友来甲捧场收听。啊，来讲到哇，歹势，嘿嘿，咧更新，更新了要召集的呀。过去做律师啊，啊后来考到法官，啊律师考到法官了后担任公职。即卖担任公职，伊做法官，可能做律师吼，啊，用先生关系啊，雄雄做法官，单袂关系。即台中的地方法院啊，担任着后部法官，即个叫做卢超群。即个超群啊，伊咧做法官的时阵哦，案件掀伫伊的手内哦，358件的裁判书啊，无伫个判决了后，送到庭长，无送到院长来审问。另外，还佫有83件，迄、那个检察官追加起诉，刑事附带民事要求赔偿通缉犯，归案的案件无按照规定送到分案，当期。违反着书类送阅甲分案制度，你看即个外涵，你看即个法官外涵性做工啊！伫个林内有358件裁判书无送庭长、院长审阅，83件检察官追加诉讼的刑事附带民事的通缉犯归案的，拢无送交案。登记委员的书类送阅甲分案制度，总共441件。台中地方法院主动申请个案评鉴，司法院法官评鉴委员会讲：“嗯，啊，这个还通，这个伤含啦，遐也无要送阅，也无要送分案，这为什咱案件伤大，我甲免职的。啊，伊吼，啊未去用免职进程。”伊就家己主动死头路啊！即、这个卢超群伊讲做法官压力上大，我也是倒来做我的律师好啊。伊的意思讲，我当时做律师的时阵，我的收入无卡输法官，我唔免乌甲要死要活，安尼啊！啊，即、这个卢超群伊来做法官，可能条件要来镀金一下安尼啊。就是讲，伊来镀金一个，就是人工啊。伊来接到案件，伊法官咧诉讼的时阵，伊知影讲法官诉讼需要安那样来拍官司开赢。只是我感觉伊咧处理案件又较含一刷，就是你准乎你无爱做，你嘛唔通互人到尾啊，甲你评鉴失职，这样较粗浅。那我的案生要辞职，我甲所有案件用用好势了，我甲辞职，未向公安怎样啊？佫水亏，啊，所以伊这个案件审查结果无合格，伊当叫人甲法官甲伊辞掉了，伊即摆翻头佫做等于做伊律师了。另外，咱个讲到代替，有一个小弟哥，这个小弟哥本身伊头壳有问题啊。伊本身就是一个吼头壳无解成功的人，这代志是安尼啦吼。有一个姓的，这个姓的又领着党刀，党刀的哦，不是轻刀的哦，党刀的身心障碍的证明，这个姓的。啊，这个姓的伫代替吼，区间车顶面呢，对着小隔壁。这个坐车的查囡啊，伊坐伫小隔壁嘛，都即卖我坐伫遮隔壁有坐一个查囡啊，啊，这个高人啊，伊竟然伸手啊，来甲坐伫隔壁的查囡啊来共缩脚腿啊，伸手去就共缩脚腿哦，啊，脚腿共缩缩的了后，这个查囡啊都要翻头看因老爸啊，因老爸看到因查囡咧用缩脚腿，伊都要过撞到这个。缩脚腿的歹徒姓的手甲烂的，讲你咧创啥？结果这个姓的甲应一句讲，唔懵一个也袂歹呀。 伊讲即句懵一下也袂歹，因老爸同我俩讲，随时啊通报现场的迄、那个伫咧代替的车顶的人啊，叫报案。结果即、這个代替来到地，警察就上车将即个姓的甲抓到。啊，姓的来到法院所在，伊甲法官讲：啊，我着他。我都有迄个重度的身心障碍，所以我当时是迄个忧郁症发作起来。我吼、唔是故意甲蒙的啦，我是手抓抓抓，甲伊甲蒙到的。即、這个法官同我讲吼，迄当时你人头蒙的时，因老爸甲你问讲你咧创啥，你讲应一句啥，蒙一个不要紧，这就表示你的迄阵仔头壳是清醒的，是清澈的，并无什么忧郁症。所以法官将着这个老黄依照着违反性交了防治法，将这个姓黄的改判刑四个月。因为这个姓黄的吼，伊本身症状是无轻呐，但是伊当时咧共头摸的时阵，伊是无发作的，所以法官改判刑四个月，这当伊科罚金嘛。另外，咱个讲到。这时间差不多啊，这无拢好继续讲了，讲了的后边挂背袂掉来。25255，大家要电话外关区控了声卡安排，听一则啦广告。
1: 目睭吼，我白起拢盲啊无哈。
2: 好好。
1: 哦，拢。
2: 啊嘛。
1: 目睭吼。
2: 嘿。
1: 嗯，我盲啊，拢像阿飞啊飞啊。
2: 好。
1: 五点啦，
2: 吼、
1: 哦！我前关还好呢，
2: 啊，总目睭拢无去啊，就对啦，
1: 眼睛总无去
2: 啊
1: 咧，
2: 安尼啊，好啦，啊，那材料进步够啊，你到介绍一下哈、啊。
1: 哦，介绍拢嫌贵。
2: 啊，有的人哦，听电台拢唔敢吃的，
1: 对
2: 啊，哟，袂啦，啊，吃个药啊，吼，放心啦。
1: 好啦，我转告阮囝讲，吼，我吃阿里买药，真正有够好用。
2: 安尼哦，
1: 嗯，
2: 好啦，谢谢啊，啊，拄啊，我家一心动，我打电话来啊，啊，哟、
1: 哦，
2: 好，好啦。
1: 见证啦！
2: 你要搞做见证呀？
1: 嘿，我食你产品哦。
2: 嘿，
1: 啊去用种个检查，阮后尾常去甲看报道哦。讲你当下着甲阿玲嘛报道一下。
2: 好安呐！
1: 讲你产品哦，我食一下真好，着对，拢无毛病。
2: 啊，你原地是安怎啦？啊，
1: 原地较早是就是毛病，食你药啊，佫都无毛病着对啦。
2: 好啊，即摆去检查拢
1: 拢无毛病着对。医生讲做这个阿妈吼，87岁，佮拢无毛病啊。我昨天着佮。
2: 啊！你是迄个拢食我什么药啊？
1: 食你好足济项咧啦！
2: 安尼哦，
1: 拢无完，唔该毒啊！你食足济个，拢无完啦，有啦，啊，好骨啊，嘛好骨啊，嘛
2: 无食药，
1: 有足济项，食咧六七项咧啦。
2: 啊，食甲身体作用啊，去检查拢好无问题。
1: 检查
2: 结
1: 果好，医生讲，这个阿妈87岁都无毛病啦。
2: 啊，你别
1: 再去等等个。阿妹，你都甲阿弟嘛，食着多食好，食个产品食食足好呢。
2: 安尼哦。
1: 啊，直接食你个药来，阿血哦都无，糖哦都无哦。
2: 安尼啊。
1: 嗯。
2: 哇，你食个安尼足健康足好啊。
1: 我87岁
2: 啊
1: 呢。
2: 啊，你要倒小补啊。
1: 我自己个食都无得补呢。
2: 好，谢谢你啊。
1: 谢谢啦哈。
2: 好，
1: 来接头啦。
2: 好，来接头来。
0: 目睭足够流目油，食天宝清意明目丸，上解好用呢。目睭的蒙雾、酸涩、爱点的擦、会红的肿，咱的天宝清意明目丸，你甲买转来食，做好。啊，你若是目睭前有乌影、有乌点、有闪光，会来走来走去，啊，目镜的度数增加，目睭里有刁难三疤，再来食天宝清意明目丸，上好用。我们这个目睭雾沙沙，像个影，啊，迄、那个看物件变形，咱的天宝清意明目丸，你甲食就好，足好用呢。啊，那是咱的天宝清意明目丸，伊内底面有丰富的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叶黄素，哎，专门咧保护咱目睭黄斑部水晶体，预防白斑啊、净白来降甲黄斑部变白。要目睭会当清金明，食天宝清意明目丸。 啊，那是咱的填报过难完，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按个正卡出来吧，食填报过难完。习惯性的头壳疼，头壳晕，晚眩，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耳腔轰轰叫，叽叽叫，食天宝果那丸。暗时也未困着，食天宝果那丸。啊，那天宝好算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天宝好算丸上好。迄、那个手未压悬，未压凹。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不时在咧酸痛，酸这个脚趾头，痛这个轮头，啊，走路安尼憋憋叫，天宝好正丸，啊，脚路无力，行两步就软脚稳了，爬袂起来，食天宝好正丸。啊，那迄、那个肩胛头高酸痛的这個，还是手无拢压惯的这個，哦，咱的天宝好正丸你甲食。啊！若天保养良丸，咱若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输啦。脚寒汗水水正对家去，放了白落起泡，臭了险，食天保养良丸。啊！你放了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煎油，食天保养良丸。高了垂了头，闪了尾。坎家烧拍家球出来的馅料，食天宝养良丸。啊，那是咱的天宝益生菌。这天宝益生菌，这是专门来帮助消化，伊会当将着咱蹲伫肠啊肠道内底面的这些所有的宿便垃圾，甲你清清出来，甲咱亲像伫你肠啊肠道内底甲你大便扫同款。所以，好朋友。你若是过来刚爱苦本素，苦一盖，每一盖苦本素拢苦一波骨诶。天宝益生菌，早起食一条，中昼食一条，虽然说你甲食两三工，经过你的苦本素速度就会紧。天宝益生菌，二五二五空空，再来买电话我关起空。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那个小美整天在模仿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处转贴图文呢。
3: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2: 这么严重哦？
3: 对啊，
2: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她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就犯法了。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意定监护？
4: 啊？什么是意定监护？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让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保网站查询哦。
6: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来，感谢好朋友来咱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这个嘉义县的梅山乡啊，10:44发生规模4.0的有感地震，上阶段的震度是4级。那么这站的地震深度5.2公里，这个震度的位置在嘉义县政府东北东方向38.5公里。这个各地测到上阶段的地震分林，分林4级，无怪头拄啊一个阿嬷打电话来，甲我讲，阮这地震你也敢有啊？我讲。恁遐有地震，阮遮无一定有感觉，因为阮是台南，你伫分林差作远个。分林的地震是4级，嘉义县是3级，嘉义市2级，南投县、台南市、彰化县拢1级，这无啥感觉啊！吼、哦，震央伫分林，这无啥物足大的感觉。那个讲到明仔载拜四高温批到36度以上啊，紫外线偏强，大北、台北地区、甲西半部山区中昼过了后，有大雨发生的几率。那么这个温度的方面呢，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3至35度。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甲东南部地区温度会阁再较悬，伫个东南部有分风发生的几率，局部会当来到36度啊。离岛的天气偏乌济，云低渐阵雨也是雷雨，27至32度。金门济云好天，27度到31度；马祖好天济云27度到31度。那么这个有南部地区不定时的短暂阵雨啊，也是雷雨，和南部地区啦，就迄个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迄个做南部地区吼。啊，那所谓西半部，就是台中以南落来，迄种西半部啦，吼。啊，拜四的天气加减拢会落寡雨。中南部的沿海嘛，拢会加减落寡雨。啊，午后局部地区嘛有雷阵雨发生的部分，吼、哦，这间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即几工拢安尼啦，热一个停一个，热一个停一个安尼。我说咱有伫外口的朋友，伫外口面咧行大的朋友呢，爱注意讲爱身躯爱扎一挂雨具啊，啊，包唔着雨衣啦、雨伞。这拢爱注意啦，吼爱炸嘞！来听歌，安排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爱你无后悔》。《爱你无后悔》这首歌曲，住伫西港，咱的吴太太伫西港的市场边中营，又叫各位填报好志愿大官的，甲咱交代点播要听好听的歌曲《爱你无后悔》。啊，咱的空中好朋友共同做伙来欣赏收听。啊，这个六家吼，东台药局甲林台药局拢有当买着咱公司的产品啦。哦，六家。啊，客家信中药局是伫个大庙后，中正路274号大庙后。啊，这个西港啊，啊嘛满刀啦，满刀伫个县的对面是信兴。哦，这甲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啊，咸水菜钱也头前是林顺呐、啊，来，甲咱好朋友报告一下，来听歌，感谢，谢谢。

来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苗栗一个姓吴的，这个姓吴的，因为过去就捌食毒、骑车，去予人家吊销驾照。即卖驾照吊销了后，伊即卖等于是无驾照了。伫个骑街食毒、食驾机安徽他命呢，食了单乌都爱骑的出去，结果伊伫个苗栗县公馆乡的重要路口，看到警察伫遐咧临检，做查心虚的，伫个路中竟然停车，妨碍着其他的车辆往来，中向前安那扎，即起的竟然食毒桥都歹。那么经过着苗栗的地方法院近期审理了后，伊才公众严罪，将着这个姓王甲判有期徒刑五个月，以科罚金。伊说以科罚金以外，伊奥多麦卖去予人家吊销伊哦，伊奥多麦挂车嘛拢会用吊销伊哦。这个高人啊，过去都食毒、切刀的前科，唔是好料的。所以叫人判五个月徒刑。另外，那个讲到万盈乡公所一个临时雇员，好没有？你敢知影讲要入去公所内底担任临时雇员，迄个用偌济苦心？欠上课的都入去呢？迄个考试的当中有足济顾虑的，看这个人的品行好啊歹。甲伊调查，伊是毋是有前科种种？嘿吼，毋是讲我今日我想要你咪考就当考无咯？迄个底面有足济曲折咧。结果即个高人啊，足无简单，会当来到即个花莲万英乡啊，去啊做临时雇员，已经拢总经过钉钉塔塔爱关卡了后。卡入去万英乡做临时雇员，这份头路伊要好啊保守。结果食酒、开车，共弄着两个过路的囡仔。这两个过路的囡仔吼，伊是骑迄种哦，骑迄个卡踏车，迄款电动的卡踏车，就是简单讲轻型的两轮车。照道理讲，规矩规定，轻型的两轮车，伊一台轻型的两轮车会当一个人骑，哦，一台轻型的两轮车会当一个人骑。这两个囡仔，伊是骑一个两个人小载，哦，伊骑这个卡踏车，要去操场遭受到一台小车甲弄做重伤。那么，即卖目前一个囡仔是骨折，一个囡仔目前伊是昏迷啊，伫加护病房内底啊，伫急救。这个人弄到这个啊，万兴乡乡公所的雇员哦，临时雇员哦，伊拒绝酒测啊，又食酒哦，又食酒，但是伊拒绝酒测啊。弄到的时阵啊，规个零件弄到散呀呀，这两个囡仔。因骑脚踏车是要去到明利国校遐，去迄个所在准备要比赛，伊也算选手嘛，要去训练嘛，准备要比赛。这两个囡仔用弄倒了后啊，虽然该弄到这个，伊无走，伊人无走啊，但是这两个囡仔已经弄到的时候弄一个真吃力啊，这个姓陈的临时雇员伊拒绝酒测。那么这个临时雇员，伊这一天，伊到底是上班时间，或者是无上班的时间，爱改内清呢？哦，如果那是休假的时间来发生车的，这时间是私人的问题。那么如果来上班闹跑，出去外口乱乱踅，或者是讲伊上班公务开车在路顶，佮食酒共弄着，哇，这个罪该定啊！伊公务人员的身份，食酒佮你上班时间。一名公务的时阵，食酒开车共弄到，安尼代志就大呀。
所以这个圣诞的这临时国王，伊到时阵啊查落去，伊是上班时间食酒开车弄到这两个囡仔，伊代志就大呀。啊，即卖这两个囡仔其中分袂起来，袂清楚，啊，袂清楚，两个囡仔拢弄到成食力啦。所以去考教人啊，啥啥要求呢？平常咧食毒，迄个食酒食食呀，啊，当我开车人弄到人，啊，即卖哦，伊就要求神托佛烧香保庇啊。迄两个囡仔会当阿来平安顺遂渡过难关呢？伊来求神托佛咯，保庇保庇，这两个囡仔无代志哦。啊，这两个囡仔若何会安那样的哦？爱代志就大呀。迄食酒开车，佮弄死人，凊彩来判到十档起跳啦，上少啦，上少十档起跳，咸在路的。啊，伊若佮上班公务人员，上班时间一名公务，食酒开车佮弄到。啊！你罪个啊重，罪加一定，所以这实在吼，咸在路啊，开好啊，头路无要好啊，报销，开去做这种正啊戆生的代志哦，你也想无？叫老地检署宣布侦破着一宗啊，用人运毒的案件，这用人运毒已经是历史以来差不多有够侪届拢安尼啊，伊从个药啊毒药啊。啊！甲包我一碗一碗，包我一粒一粒啦。迄偌大坑呢？迄一粒哦，包起来偌大坑呢？差不多，要安怎讲？差不多像骨头尾遮大坑啦。伊包起来，然后像骨头尾遮大坑啦。啊！伊内底面哦，恐惊伊咧戆生的呢，即、這个人哦，伊都毋知影死活。伊包的即个肉啊，如果若破，伊凊彩一包破，伊就一定爱死的，百声百爱死的。保证一定爱死。这个桥头地检署吼，伊抓到这个人体运毒，这个是一个法国人。啊，这个毒啊呢，伊走一个规身躯内底面总共有101粒，总重1403.8公克的毒品哦。那么伊的毒品不是普通的毒品呢？伊是一级的毒品海洛因，伊内底面所有101粒，任何一粒叫破的，伊一定爱死。伊的毒伫伊的肠啊肠道内底掏开，一定爱死啊，100%一定死。结果，伊中着这101粒的毒品，造成着这个加农啊，啊加农外口面则个套一层塑胶。塑胶袂用嘛，伫咱肠仔肠道内底袂用嘛，伊当安尼用吞的哦，一粒一粒吞落，一粒一粒吞落，安尼吞101粒啊，安尼当要走私入来台湾，这个调头地检署将着这个阿多阿个抓到啊，抓到了后，用5天的时间呢，逐日都放一丝啊，逐日都放一丝啊，当将101粒。海洛因的加农全部放出来，唔知死活。伊这个人毒品的罪名，走私一级的毒品是无期徒刑起跳呢，堪惊。无法度啦，这个世间上就是有种怣人，伊就愿意做这款真怣生的代志。另外，咱个讲到天气炎热，有一款物件放伫车顶啊，都会造成火烧的意外。听说没有？啉无完的矿泉水，啉无完的矿泉水，千千万万唔通放伫日头曝的钓的所在。我比如讲，矿泉水放伫日头曝的钓的所在是安那？第一，日头曝到矿泉水的干呐，也释放出三聚氰胺呢。三聚氰胺这个物件，查甫人直接会多用，伊会将着咱这个性功能给破坏掉。女性没有嘛，同款啊，会破坏着咱的身体的健康。这三聚氰胺，查甫食拢袂当。啊，你只要那是迄个矿泉水的囡仔，甲放伫日头曝的所在，伊一定会释放出。
迄、那个三聚氰胺出来，所以千万的记，矿泉水啉不完，袂当放你日头晒到的所在，上好是用菠萝啊甲包起来，迄、那个菠萝啊是无通光的啦。好、哦，这第一项，第二项，矿泉水唔通放伫即个头前垃圾棒顶管，垃圾棒就是叫做。迄、那个里程表，这就是叫做要哪讲？这就是叫做仪表板嘛，仪表板哦，放伫垃圾棒顶管，迄仪表板，仪表板就是迄个灭大表啦，灭大表哦，伫个灭大表顶管，迄放伫遐哦，日头照射，矿泉水经过着。日头的照射会变成放大镜的作用啊！爱的放大镜照落去，只要伫日头卡拍20分钟，迄、那个日头照射的光线，就会当互你的车烧起来，会当互你的车烧起来。烧起来的时间，烧起来的时间短短10分钟，整台车就烧起来，哦。所以这款好朋友，你若啉完的矿泉水，你也要放伫你的车内，爱记得用布啊，未通光的布啊，给包起来。安尼，第一，未释放出着三聚氰胺；第二，未造成着日头的照射，造成着伊亲像放大镜安的同款，会集光，让你的车烧起来。哦，这人跟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千万。这个矿泉水啊，哦，啉不完，未使放伫个车内啊，通光的所在，未使放伫车内里头照得到的所在，哦。这个大型重机，大型的重机，伊啊，重机有分黄牌甲红牌的，这个骑是红牌的重机啊。那么这个红牌重机，这个塑料的徛伫个新北市北宜公路边那的所在，拄啊伫一位弯弯的所在啊。啊，因为小区伊徛倒来，因为徛重机的人就是要爱迄个刺激嘛，要爱迄个刺激。哎，即摆伊个刺激吼，伊个油门伫个弯弯的时阵，伊就是无爱相动，啊，我油门安尼出过，安尼迄种起过迄个感觉啊。哦，迄种出轨的感觉，因着爱迄个感觉，结果相处规台车拼出来。当这个细料的骑重机拼出来的时阵，拄拼到对方的车道，一个拖拉机来，向阳拄到，为着伊的车到过迄个时间，这个细料的看到拖拉机来，赶紧人拄跳起来，安尼爬一个领导，拄拼因边去，无到着，迄个到着。这个生了就死啊！闪过一劫，伫迄个车愈来，迄台拖拉机开来开足紧嘞。拖拉机来的时阵，看到迄台大货车动了，动啊，机叫袂赴教会。就在这个时阵，刹那之间，这个生了的汹涌，扑者一声，我跳岸边去，闪过，无死。啊，若无这个教会，生了的20岁年纪就死啊！所以陪着骨浆。骑重机骑宋德，你茫用生命改拼哦！你骑重机的少年啊，坐伫路里，那个嘎嘎叫、更更叫，这做公生的代志啊，卖出书本吧。落去，你啊七少年、八少年，得做路边的游泳工，足可怜的。人讲少年啊，无一解讲啊，路边哪有游泳工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家己自己爱保重呢。叫我怎样活落去？其实我这个歌曲，这是咧王太太。啊，来到着咱的迄个玉山中心的土瓜区破洞药局，药局搁要填补青鱼冰丸，甲中心云气散，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多谢。

0: 公哥。
1: 啊，刚才拢会讲啊，哎，啊，即摆食三果拢好呀，哎，啊，即摆拢未讲，
2: 好，
1: 系啊。
2: 本来头家讲食我的珍宝果，老板食法官经过了拢未讲啊。
1: 哎，啊，即摆拢在食保养啊。
2: 好好，啊，头家听就对啦吼，头家听头家讲。
1: 珍宝药药我拢在食。
2: 好啊，珍宝果老板食头，啊，其他嘞？
1: 其他拢未啦。
2: 好多啥？
1: 啊，食卡酸的。
2: 珍宝好珍玩。
1: 我今大家都去逛一逛，啊，就倒瓜嘛吼。
2: 姐姐骨本来生疼，卡嘛生疼，食天多好，正完即摆生疼拢好啦。
1: 系啊，
2: 我特别拢食了袂歹，食特别拢食了袂歹。啊，你换一罐天多电烧散，就是食安怎？
1: 食烧的啊。
2: 好，你有来烧？
1: 系啊，感冒。
2: 感冒啊，食天多电烧散，食了安那？
1: 食袂歹啊。
2: 袂歹吼，较袂咳
1: 啊
2: 啦吼，较袂烧啊吼。
1: 系啊，
2: 是哦。好啊，食好咱到时补一个啦吼。
1: 我恁公司的刚刚弄补，又刚弄在吃。
2: 安尼哦。
1: 系啊。
2: 哇，多谢你，多谢你。
1: 对啊。
2: 感谢你啊。
0: 讲哦，我讲你讲要买一罐心脏的，啊一罐迄个湖南白药啦，吼。
1: 嘿嘿嘿。
0: 好，啊你食，阮的果丹丸食了足好哦。
1: 哦，足赞的。
0: 赞的哦。
1: 救难救苦，无爱死我。
0: 啊，你头壳疼疼偌久啊？
1: 真正有够赞的。
0: 啊，你头壳疼疼偌久
1: 啊？我拢足好个呢。
0: 啊，你头壳疼。
1: 炖丸啦，啊，搁迄个解毒的啦，哦，排便拢规条的，吼。
0: 啊，你。
1: 我拢安尼吼，拢条线拢放起。啊，就恐怖，我不想讲。
0: 安尼哦，
1: 哎呀，真了够赞的，恁的药啊，有够好。啊，我咧甲恁买迄个甘脑熬的啊，吼，真赞了。
0: 哦，甜不甜？少少。
1: 哎，
0: 安尼啊。
1: 哦，阮老公哦，恁奶较好用，我扫家安尼啊，结果好，真了够赞的。我都去恁南洞遐看。
0: 呀，谢谢。
1: 恁的药，恁的药，真了够赞的。
0: 啊！你讲你讲话，
1: 用朋友恁都爱较紧挂哦，身体爱顾哦，
0: 我咧讲
1: 也嗨哦。
0: 我咧讲话你够听，我咧讲话你够听。
1: 有啦，
0: 有呀。啊！你讲食过那碗，你是拢头壳疼呀？
1: 哎呀，拢涩涩叫了，啊，拢未做工课啊。
0: 哦。
1: 涩涩涩涩，哎，我听啥？哦，啊，叫医生讲，无好，也无偌久，佫开始涩啊。
0: 啊，疼偌久啊？
1: 涩到疼到都。唔知影呢，都拢当时头壳疼，叫医生挂，迄拢止疼的尔啦，迄拢止痛的尔啦，
0: 迄
1: 注射拢无效啊。
0: 安尼吼，
1: 嘿，真要够赞的。
0: 好，谢谢啊，谢谢，
1: 别啦，
0: 好，谢谢，谢谢。
3: 头壳疼，头壳晕，头壳乌暗晕，啊，精神恍惚，注意力不集中，这吼买天宝果脑丸回来吃，上好用啦。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食天宝果脑丸。啊，迄、那个暗时也袂困实，困袂好势，困袂舒适啊。啊，困醒头壳安尼戆车车，头壳安尼乌暗晕。啊，咱即罐天宝果脑丸你甲食，迄、那个食效果足好。啊，那是迄个花果、花露、花克、胆固醇、三酸甘油酯过了重啊，迄、那个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来安安硬正硬正，脚手的麻花也未管正，

0: AM 1071，
1: 当秋天吃天宝好正嘛，手袂举悬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开不会算会出声，走路行两步的两脚稳了，爬袂起来，吃天宝好正嘛。金老板，金老板然后闪着，到转着，人的五谷老道救救卡紧。走路安尼比比别别时帅帅，走路行袂远，行袂久，坐袂久的天宝好正嘛。啊啦，天宝用两元，放了袂顺失，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输啦。脚汗汗水水正对家去，放了白落起泡臭的险，天宝用两元，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碱油，天宝用两元，够了。错了头，闪了尾，扛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了，吃天宝养龙丸。天宝清理面膜丸，这罐专门给咱顾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睛。天宝清理面膜丸，目睭模糊、生涩、点擦、红肿、红肿痛、大眼，天宝清理面膜丸。目睭像乌影，有乌点，有闪光，安尼走来走去，目镜度数增加，目睭里有刁难三疤，天宝清意明目丸。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双眼影，看物件变形，天宝清意明目丸就好。25250000，带来麦电话，我关起麦卡，头前控六星卡，安排挂机合作，孤单探我。这孤单探五首歌曲，咱的泽太太，在咱的本人聊第三叫对面中红药，叫各位填报好正完，甲咱交代点报要收听的歌曲。草屯万寿东药，叫各位填报好正完，填报过哪完林大哥，李林德明药，叫各位填报好正完，填报永良完。咱这个先生听这首孤单探五。

0: 来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甲捧场收听。这个两个大细声的为着一间音乐教室，来双方面无爽快，最后啊，一个足优秀的大学教授，竟然将着因这个大细声的甲扑死。这看冤仇偌重啊！这阵的案件吼，因咧内底面一定有足深足深的冤仇的啊。代志的发生吼，甲这个遗产的分配有关系。这个音乐教室是这个阳明大学，吼，阳明交通大学。教授林思顺因某，甲着伫音乐教室担任负责人设计的因某，因为伊林思顺因某甲设计的因某两个人是姊妹啊。那么照道理讲，两个姊妹啊是应该爱共同来承受着这间音乐教室。啊！结果煞唔知安那变，七变八变，变甲由着这个设计的来接手这间音乐教室，担任着这个音乐教室的负责人。这阵案件，这个教授伫这一天，伊穿着一件灰啊衫，佮穿一条短裤，表情真自在。天气热，佮举一个雨伞，伫遐举日头了。啊，聊聊行，聊聊通的通的，行入去到教室的所在，行入去哦。因这个设计的，因大细声呢，算起来嘛，是袂使啦，哦。两个哦，完全这个设计的都唔知讲伊入来就是要甲杀啊，伊都唔知啊。结果拢完全无准备啊，无啥都唔知啊。这个林思顺教授居民倒下晒了，拄啊都签啊，拄啊连签十几刀啦，连签十几刀，签到连警察来，也阁唔放伊刷，也阁要签嘛。啊，因为这间教室内底边啊，阁有囡仔在遐上课嘛，所以最后急不急，警察开枪，断伊个脚腿，正脚倒脚拢着伤。啊，这个林思顺送到病院，即卖无情啊。也阁还袂清醒，伊两支脚是着伤的，所以也阁无法通问笔录的。问完笔录了后，才知影讲到底这个林思顺为虾米要将着这个生计个堵死？我想这一定有足深的冤仇啦。若无足深的冤仇，我想会当解决的代，这是我家己个人想的啦吼。我家己个人想，因为我唔知因之间到底有什么问题嘛。那么即卖。警方是无证实，因无证实讲，这个林思顺甲这个设计的，伊是因为一间教室的计程的问题来杀这个设计的。所以即卖目前案件阁也未明朗的啦。敢若知影讲，这个教授安尼行咧行咧，通咧通咧，当我来到这个音乐教室的所在，将着。生计的同个赌赌是连赌十几刀呢。另外，那个讲到来到着无好钱的十六口啊，迄开车哦，开安尼上煞，开车开安尼上煞。那依照这条路的路况啊，看起来拢无画斑马线，也无写停，也无啥，真正唔知讲这条路到底是向主道向干道，拢唔知。第一，无红车灯。第二，无斑马线，所以无红车灯，无斑马线，而且上下面就是无伫个迄个路口的所在，倒一条路写停，倒一条路写慢，拢无，拢无了。可见花莲市啊，这个所在嘛唔是一个真先进的城市啊，真落伍。正常，搁较那落伍的城市，应该 伫个路口，无红车灯，无斑马线路口，上记少哦。爱伫路口写一个停，写一个慢呐，拢无看伊写。哦，所以这条路啊，到底是倒一个人是指导，倒一个人是干导，拢唔知啊。65岁县长，我都来徛咧去菜市啊买菜。经过着顺兴路甲中美七街无好市的路口，伊本身伫咧徛，阿边啊一台轿车嘛撞出来，伫十字路口完全两个人拢无动，嘛无减速，迄就是平时啊徛车甲开车上界歹的习惯。十字路口无红车灯，无斑马线，迄个所在一定爱伫路口爱徛慢爱停。我已经在节目中讲过5000万遍啊！结果，足侪人骑车无看到红车灯啥货，愈来过得过，得干脆用命来甲伊拼啦！伊起码干脆想要拼看有车无车呢，赶快的，我得要愈得对啦，不管啦，啊，就愈过啊！这个生中愈过，桥都卖愈过，开车的人来结了，结一个，弄一个迷迷茫茫。有没有？当着红结掉这个啊，结掉这个社长的，当着就死啊，当着就死啊。这个开车的人弄掉了后，我倒来个轿车喷出来的碎片，当着有一个人，桥倒来站七回左脚底下停车哦，马叫我们喷掉。一个社长呢，桥倒来。在因左脚伫路口停车，伊是停来哦，要探看有车来无，还未起行的，就去互弄到的，迄、那个奥多麦喷出来，恁囝喷到，喷起因左脚面流血，安尼甲弄看弄这个有大力来无，弄这个看有食力来无，啊这，就是十字路口，所以我有讲过啊，徛到无科技、无斑马线的十字路口。一定爱慢，上慢的上紧的速度袂得超过40。这两个人就是青光拢无咧动啊，太出事了。看到没有？最近这个科技真进步啊，网络的诈骗用变面、变声的方式，足济啊。所以千千万万。人若要甲你摕你的身份证字号，啊是要来你的这个详细资料，你唔通互人，绝对唔通互人。切分的电话尤其无号码，千万唔通接，因为伊只有可能伫咧甲你对话过程中，伊就会当用到你的声音，用到你的资料，甲你查你的所在伫对打。这科技进步太可怕，太可怕。有一个妈妈，这个妈妈接到因祖囝卡来电话，这发生伫台南嘛？这个妈妈有够可怜的，真正有够可怜的。伊对方卡来叫伊妈妈，伊当作因祖囝，对方甲因祖囝声音一模一样啊，一听就是因祖囝声。哎，卡来讲妈妈。啊吼！我最近买厝，啊无够钱，你先10万借我好不好？安尼，可以。不但因祖囝甲借钱无担紧，连因家己本身的提款卡嘛交予对方啊，够好笑的对啦，我都想无。唔信祖囝亲身来提的提款卡，伊嘛好伊啊。这老母受够刁滴了对啊！我洗目睭发白白，冇看过遐尼刁滴的人啊！看我怎安？因亲生祖囝卡电话给老母借钱，竟然老母无叫因祖囝亲身过来摕，安尼看遐老母哇喊啊！你完全想袂到遐喊，连伊的提款卡嘛交我一个青婚人呢？对方来感谢老母提提款卡的时阵，因伊讲因祖囝派人来提这个提款卡， 伊嘛交予伊，有够刁吉的啦。结果，当当因这个祖囝为外地倒来看因老母的时阵，因老母讲：“啊，你厝买了安那？啊，遐钱够够用？”因祖囝讲：“你讲啥？我也无买厝啊。”结果因老母讲：“啊，你不是甲我借钱？过来十万的呢？你要借买厝啊？”因祖囝讲：“我也不甲你买，你借钱啊？我袂讲。”当当。因这个老母去录伊个口罩的时阵，规个钱拢了了了，目屎都啊流出来，赶紧报警啊！警方讲：“阿姐啊，甲你讲一件你听到会伤心的话，你这条钱报警嘛提袂当来啊！诈骗集团甲你个钱骗到，绝对随甲钱转出去，唔知死几了十年出去啊！”你这条钱提袂倒倒来，这个妈妈目屎流甲要打伊。因这个祖囝嘛无法当甲因老母讲啥，伊嘛无法当甲因老母安慰啊。对方就是用着迄个 AI 变声的声音，用因祖囝声甲伊讲：“妈妈，我要借钱啊！”因这个老母拢无考虑，无安怎样，当作是因祖囝真正拿钱借伊啊，唔是讲钱借伊尔呢，连提款卡嘛借伊。因祖囝知影嘛，唔知要讲啥，唔知是要念，还是要迄落，啊，就叫人骗你啊，嘛袂当讲啥，足可怜的。所以想想的啊，即款诈骗集团实在有够可恶的，就对了。这诈骗集团哦，爱甲重判啦，判的伤轻哦，因则拢袂惊。所以要推动变形啦，紧推动紧好啦，吼。来，广告。
1: 你讲你全部用两万食偌久啊？
2: 五罐
1: 哦，嘿，
2: 有改善，
1: 好、
2: 哦，嘿，我经常食保养诶。
1: 即卖啊，当时啥物进口咧食？
2: 啊，就是迄个禁着禁袂条啊。
1: 嘿嘿。
2: 即卖胃门口去到灶骹就禁袂条啊。
1: 嘿嘿。
2: 袂顺啊，暗时啊会起来变。
1: 啊，即卖啊，即卖。
2: 即卖有正常啊。
1: 拢正常啊，啊，你去检查呐？
2: 我就会检查，拢追踪诶啦。伊老公即边药剂。
1: 好拢正常啊，
2: 哎呀，我想要吃好正常，敢袂使？
1: 啊，你即摆用两万买，佮食继续食保养啊？
2: 有啊有啊，我即摆要叫你帮我寄啊。
1: 好，啊，你即摆、你即摆要寄，要佮继续，你要佮食一罐好正常就对啦。
2: 嘿。
0: 好。药剂的功能无好，啊，食阮的天保养两万食好去，啊，食好去了后爱食一个保养。放尿未顺，药剂的功能歹，买天保养良丸回来吃。你到那迄个放尿未顺时的朋友，药剂的功能歹，药剂房啊过滤的功能出问题啦。啊伊吼、水气过滤未掉，一般咱的水气那过滤掉，就当作尿正常排出来。啊！你的药剂的功能，药剂房啊，若过滤，迄个水气内底面的过滤功能歹去，你这毒素过滤袂掉，你就留伫身体当中，水一直伫个身躯当中呢。啊，长期的累积，到尾啊，就会变成尿毒症。你甲注意几下小细节，你就知讲你的药剂功能好啊歹。第一，放尿的泡足济，啊足油。啊！你算作慢。第二，放尿足臭尿香呐，迄闻起来吼，迄臭味足重个啦，足臭尿香味。第三，你迄个放尿拢放个一撮啊尔，拢放个一点点啊，一点点，一点点啊，你了了放，啊，拢放个一煮个煮个煮袂出来。过来，湿滴放尿个湿滴。足重色，色滴足重啊！就像泡茶、茶心茶，咱赶快色滴。迄、那个药剂功能足歹，注意听哦。天保养良丸应该买回来吃。把咱个药剂功能搞好，唔通等个医生跟你讲啊，某人啊，你这药剂爱洗啊，爱洗药剂啊，迄洗了就代志就大条个呀。迄一天洗四点钟啊，一礼拜洗三摆。啊！你啊，毒素较侪洗无你个，连礼拜嘛爱加洗，所以听众朋友，迄药剂个功能无好，咱要紧天保养良丸紧甲食， 药剂新膨胱过用，放尿就顺失。哦，迄、那个高尿出来头，渗尿尾，参加扫拍加球出来的渗尿，食天宝用量丸。啊，若是咱的天宝过那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个，食卡手的麻血也未关，食天宝过那丸。习惯性的头壳疼，骨龄长期的头壳疼，头壳晕眩晕，精神恍惚，注意力不集中，吃天宝果脑丸。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吃天宝果脑丸。暗时也未困起来，吃天宝果脑丸就好。啊，那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足够酸，足够痛。只要你那是酸痛，有当时啊酸这个肩胛头，有当时啊酸这个颔棍。有当时啊酸这个腰脊骨，啊有当时啊酸这个脚床头，啊有当时啊酸这个脚大夫，

定少善，第少量五甲天宝定少善。啊，你那是天宝养心丸呐，无忌敌无偷心呐，面色清顺顺，出尽好力力，心加大呀，心神未定，做好高明梦，食天宝养心丸，胸肝安然白白。心肝头十节，心中皮薄菜，喘气喘未起来，到大心气喘，天宝养心丸。啊，若天宝未解毒丸，清下咱的三焦五毒火。迄、那个体内毒的毒素伤过了济，青春刀烂条，暗疮面泡生龟面，嘴大过臭，身躯白僵硬，生头发尾臭头烂耳啊！天宝未解毒丸，嘴大，啊那灌得来未止嘴大，天宝未解。读完，25200再来买电话，我关起空六星卡，25200，十一个。

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个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是微不足意，你就因为快乐幸福才能欢喜，你只想挽着伊。人啦，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峰，
1: 我是阿华。
0: 啊，真感谢咱姐姐这爸母啊，吼，长辈是大手面趁食，诶，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啊，真感谢恁啦，吼。啊，这个大家咧收听咱的，又着望你开心哈，望恁阿峰、
1: 阿华
0: 为你服务的
1: 快乐的长征人，
0: 感恩啦，
1: 谢谢啦，
0: 来。这个真实在嘛，真感谢啦吼！啊，虽然这个我这俩做啥，这俩做原住民这个朋友啊，吼、哦，伊安尼伊嘛讲哦，你卖了有够油费，我无要紧啦。好，好报人食迄好油，身体顾好势啊，敢那咧做功德啦。哦，啊，我今仔有看一份报告啦吼、哦，这个地甘油啊。伊即个咱大家拢爱了解，毋是讲随食落你就会着啦，啊嘛毋是讲你若有当时啊食即趟食完啊，你就无食，吼你就无食，无食的中间啊，你体内所累积的嘛无一定有遐济量通互你着癌啦，吼、哦、这是看人的每一样的体质的啦，但是就是讲你食迄落油，致癌的几率会较悬啦，吼、哦。啊，即阵仔来，除了你开始爱食即个苦茶油，紧买着啊，紧食，紧用诶。啊，我甲你讲实在，今仔日有三四个高雄南部诶、台中诶，拢总有啦。你讲阿峰，我甲你讲吼，即、这个下早时啊，空白啉即个苦茶油，真正足好诶，拢是胃食道逆流、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其中有一个。咱台中啊，一个蔡妈妈，伊讲伊安尼胃哦疼啊，到要死啊，啥物药啊都咧吃，药迄个胃散啊，不离心就对啦，哦不离心。伊顶回甲咱买的时阵啊，因为我对伊的印象嘛真深啦吼，伊头第一遍甲听我的节目听要七八年啊，头第一遍甲我买物件，伊讲伊其实毋是无爱买，伊毋捌。你喺电台买物件啦，听人咧讲，听甲会惊啦。哦，啊，我甲伊来靠边边搞买时，我甲解释甲说详细。我讲其实你唔免惊啦。我阿峰诶节目中内底绝对无卖药啊啦，我这拢叫保养品啦。哦，这第一点，啊，我这拢合法咧。我著甲你讲，你有法度食到我诶产品，你注意看，离咱台湾即间。阮这间工厂啊，制造的工厂啊，是世界有名啊！哦，世界有名啊！咱人伊做的物件，除了阿峰你甲卖以外，甲推促销以外，伊最主要人伊拢做外销的较济啦。哦，因为我定来去因工厂，人迄内底是专业的药师啦、病院的医生来遐来你遐斗研究。所以你唔免惊啦，吼、哦、啊！这个因为我考地，我先甲你讲咧吼，其实是无够啦，吼、哦、完全无够啦，吼、哦！因为足侪人进前顶头底边，我头底边推出咧遐有买咱这长辈时代爸母啊吼，啊，甲咱这大爷大嫂大姊小嘛有买着的，大家拢搁倒转来买。吼、哦，大龙倒转来，伊讲阿峰，你这油脂啊，顺我落来讲，我绝对袂去摕到男的物件来卖人啦。因为我拢会讲甲足详细，我的人袂去为着做生意，乌白甲恁好啦。
1: 对啊，啊是只假讲恁个爱认真听，
0: 爱认真听，对啊，爱听好详细。
1: 因为吼，
0: 啊我，
1: 咱拢会甲你讲甲足实在的啦。
0: 你今仔日有咧听的人，你搁注意听，足济人拢搞啊。拢一直咧问，重复问这个问题，什么问题？你知道嗎？哦，你这煮起来是会苦达甲味啦，
1: 会苦味味啦。有人甲我问讲会青青味。
0: 来，我来讲吼，你即卖收到这油拢，即是当然是即卖无咧采收啦吼。我会当来讲实，但是我这籽拢唔，我唔是讲油煎边里啊等来入的，我是籽伫冷藏内底。好啊，咱要用啊。提出来，互拍个脚打嘞，佮爱佮拍过了，拍过了。
1: 你冷藏提出来，
0: 有水分，
1: 水分，水气。
0: 啊，了后啊， 加落来煎油的咧啦，哦，用加落来把迄、那个提迄个油起来咧啦，所以你免惊啦。啊，我这也可以当，那正常来讲是也可以当坑的呢。阮以阮做出来这個经验，哦，啊，加政府的规定，阮这是也当坑两年，拢当啊现钱的，哦，啊，你做你放心啦，按心啊加使用，哦。你若讲，其实咧食无够两年啊，迄、那个半年或者三个月就食了了。
1: 差不多啦。
0: 你若像阮，阮、嗯、是阮是一家减啊靠咧煮哦，但
1: 是
0: 唔过阮油用少。刚
1: 头煮一顿，啊，拢煮拢嘛少。
0: 对，阮油嘛用少，但是我就甲伊讲，阮的灶卡内底吼，我虽然无咧煮三顿，但是我加减，哦，我加减
1: 诶，当时
0: 煎两，我会煎两啦，吼，啊，我会去顺，吼，我会煎一寡我介意我要食诶物件，会去顺。阮诶灶卡内底无咧放其他诶油啊，有啦，猪油啦，猪油啊，甲这啊做啥？
1: 到即马来，
0: 即个烤地油安尼。
1: 对啊，猪油嘛少，即马猪油嘛
0: 少。啊，你等于要煮、要煎、要卤、要煎、要拌。你都用这款烤地油就好，你莫甲想讲，啊，伊个名都烤地起来，唔知烤达达的，袂啦，做好食的。
1: 对啊，
0: 真正做好食。
1: 我人家问讲啊，老阿公，你拢唔免想加复杂。
0: 哎啦，
1: 那咱一般诶煮诶油拢同款，只不过是讲伊个原来伊个材料，伊就是烤地
0: 之类煎诶啦。
1: 哎
0: 啦，安尼样啦。
1: 唔是讲阿姨烤地之类煎过迄个烤白，
0: 对啦。
1: 但咱正常油拢同款，只不过是讲你外口买油即嘛吼，拢乌白掺。
0: 对。
1: 啊，乌白掺，你也看报纸刊几下，刊啊侪间，佮刊加大片致癌的油。伊甲你食了低癌，啊！伊拢乌白掺嘛，啊！咱只不过是讲，咱这是食咱台湾个本啊，烤地油就是拢较纯啦，哎呀哈！
0: 哦，所以咱
1: 会当安心啊食，放心啊食，叫你放一摆心来使用这个油安尼。
0: 所以你唔免惊吼啊！今年已经咱连续两工安尼吼，拢无啊！啊无啊，因为我阿宏嘛坦白甲你讲，我会留一寡吼，就是你我会假日啦节目要用的物件的量个，
1: 吼。咱假日啦，啊假日啦，咱嘛是爱留一寡假日
0: 啦。即摆若无吼，连假日你啊听着吼，着阁骂啊。啊，你拢无你款的啊，我一定爱留一寡这你另外只要卖啦吼。啊，这完全拢无来。今仔日啊，恁注意听。我来教恁食一个啊，这个骨质疏松吼，咱拢讲食钙，食钙，钙爱食无？爱。
1: 哎呀，
0: 绝对爱食。
1: 每一个人拢爱顾，不管查甫查某、囡仔、大人、老伙仔，拢爱。拢
0: 一定爱补充，但是钙，足侪人拢一个迷思，讲我食钙食遮侪，阿红，我去检查吼，同款是骨质的密度同款负的，吼负的。
1: 啊，你有滴食，老袂掉
0: 啊。啊，是安那会安那？因为你有在吃，流不掉。
1: 对啊。
0: 好、哦，啊，要好吸收，大家拢会跟你讲。来，等下再来讲好了。我等下，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啦，吼。
1: 人家拢会跟你问讲，阿芳，你大家拢讲个，看，讲个，等于听个啪，听好听啊，结果。
0: 爱用听，
1: 要听歌
0: 啊。爱用听一下歌嘞啦，较袂讲恁两个拢加多咧搞话。
1: 多提上。
0: 多提上，加搞一歌拢放一少。对唔对？来啊，我来报一只歌嚟啦，吼！因为足侪人拢甲我讲，阿公你较过来报一首嚟啦，对首你敢知影？秋天的暗暝啦，我秋天暗暝足直播，听久人嘛会先，对无？来，因为咱讲实在啦，这个赵桥啊，因的歌无济啦，吼！因的咱讲在因的歌无济啦。哦啊、所以我有法度吹吼，尽量吹吼，咱这爸母啊听啦吼。咱来这首嘛，顶回才放无过啊吼。来，咱来听一首赵桥伊做的歌吼，伊甲赵秀辉做的唱的，做台湾阿里山啦吼，来甲听看卖啊咧，好来。

0: 台湾阿里山哦，这啊做石桥甲石秀伟所唱的，好、哦、来，有需要服务哈，0800-3180-9，
1: 0800-3180-9。
0: 咱这中辈时代这爸母啊哈，恁有骨质疏松，啊，都牛奶嘛在吃，啊，这个啊做啥呢？钙片、钙质、D 三，大项都有吃，去检查较吃，较严重安怎都有诶，就是有骨质疏松啦。啊，要安怎熬？我这样拢无熬，啊，你都老未掉。你有吃咧，你老未掉。啊，老未掉，我来讲几乎十个九个安尼啦。唔是讲我逐工食钙片，你就一定未骨质疏松咧。啊，要安怎？我来讲吼，这是世界有名。百几个医学博士吼，共同研究出来的方法。迄本册吼，伫楼顶吼，连讲啊，只佫摕落来念互恁听。
1: 哦，伫楼顶。
0: 这是一百，敢若一百六十几位的这个，世界拢是顶级的医生哦，加这营养专家，因所研究出来，共同写一本册。即卖台湾已经绝版啦，哦，啊，当时即间。出版社为着我要爱这本册，佮做一遍予咱吼。
1: 对啊。
0: 佮做一遍
1: 予我。我甲叫
0: 再版，啊，迄版出来拢伫我遮，啊，我迄阵咧做生技饮食啊，
1: 我拢甲，
0: 我甲遮迄一挂教授医生啊，拢要求啊，你睇唔去摕这本，我甲要求，伊讲好，你看要几本，总爱做予我，我拢发落遮个医生，足济医生甲我摕着。因拢讲哪呢？要是我一本册一日看咧，才知影讲，原来蔬菜、水果，咱咧食一寡想到食菜类的物件，比你食药啊也搁较好。我无骗你咧，迄种做人体实验写到无上济，吼、哦、啊，原书迄本册伫我的手里，吼、哦，我还搁伫咧食。啊，恁即摆注意听，注意听哦，毕业来走咧哦。我相信啦，年岁若济。你若无爱钓到骨质疏松，骨头要用，要会行。除了钙、钙片爱食 ，D 三酶爱食以外，这项你绝对爱记咧啊！听了后诶，豆奶豆啊，黄豆，
1: 黄豆。
0: 来，我即摆搁讲一个原理，互你听哈。恁即摆听咧，因为有一个人客有这个疑问，我即摆搁讲互你听。咱人啊，钓鳞癌嘛，医生哦，甲你交代。你唔好食雌激素，唔好食大豆异黄酮。
1: 伊唔是，迄个嘛是讲即 PN 癌，伊嘛，反正只要癌
0: 症。即癌症，伊拢会甲你交代，这两项绝对唔通食。
1: 对。
0: 啊，大豆异黄酮、雌激素来，啥物拢有，黄豆。
1: 对。
0: 啊，你豆啊类嘅豆奶，我都唔通食。来，我甲你讲，如果你有这毛病，你唔敢食这物件，人，卖去食萃取出来大豆异黄酮甲雌激素。哦，啊，那豆奶就对
1: 啦，
0: 对，那豆奶啦吼，你甲倒咧嘴中，啊，你也甲输甲你过用的，迄工你都要食，吸袂到一黄酮，吸袂到迄个量啦。安尼你听我意思，我迄毋是遐简单啦，迄拢爱佫另外摕出来咧啦。
1: 对，
0: 其实你内底，你讲阿公啊，我咧食啥人讲内底有啥有啥，我系你讲啦，无遐好吸收啦，甲遐好吸收咧吼，你今仔袂骨质疏松啊啦，来你注意听啊。咱这长辈时代，你甲食看阿翁，甲你教这招看有好无？你黄豆啊买转来，看要浸唔浸，随在你。你摕去电锅做一遍，看要煮偌济？
1: 煮五色。对。
0: 煮五色了后，你用拉链袋。我咧食是拢安尼做啦。吼、哦，拉链袋，咱用三层丝啊，两层丝啊。
1: 哎，看你几个人要食？咱啊，像咱吼，一般咱拢咱两个在食，我就是拢让咱。食菜汤的，咱碗就食菜汤的汤匙啊，三汤匙啊，
0: 只要三汤匙啊。哦，我来讲，
1: 用去买一下细个拉链袋，啊，过来分装一个，啊，来放伊冷冻啊，冻个。
0: 这无你臭蛋呢？我两个去检查骨质，拢是正的呢。
1: 较即卖呢？对啊。
0: 我无骗你呢，来三个啦吼，煮熟的哦嘿。
1: 三汤就是咱食。用菜，咱
0: 的碗。对，咱你食，咱正常你食菜了，咱你较汤迄落，迄落汤匙啊啦，吼。
1: 菜汤的汤匙啊。
0: 来，你即摆注意听哦嘿。 这个话人讲阿峰啊，我糖尿病都未使食豆，恁我尿酸未使食豆，未使食豆啊！是，你这人无甲你戒啊啦，吼、哦，无甲你戒啊！你注意听，你即卖你老公啊，我有糖尿，
1: 糖尿甲豆有关系吗？
0: 我都未使食，尿酸嘛未使。
1: 尿酸我知尿酸。
0: 好来，啊，未使食，啊，要安怎？其实这足简单啦、啊，你煮煮的料甲黄豆啊，去研磨啊，有哦，等你豆啊豆啊皮就对啦，拢捋捋掉。
1: 你煮熟伊，咱手啊用用
0: 伊就走起来。对，遐豆皮拢甲摕掉。啊，咱若无，咱若无无迄款的人，唔茫甲摕掉啊。豆皮拢甲摕掉。你做你甲食，吼、哦，安尼听有无？来，黄豆啊，你就是用三汤匙啊，滴一个拉链袋去冰箱甲冷冻的，你唔免逐工煮啊，对唔对？来，黄豆啊，往来一定爱放好去。往来一定爱放来，你那咧教的时候，你倒一挂牛奶落，吼、哦、来，搁一个叫做坚果，一个叫做坚果，四项人做伙甲加咧，加超350cc 的，
1: 对，
0: 吼、哦，拢卖搁放糖啊啦，安尼起来就足好食啦。
1: 哦，你看要做饮料来啉，啊是要做正糖来啉，啊做点心来啉，
0: 你甲食吼，
1: 就方便
0: 咧，你甲食吼。这一站嘛，你过去检查，看你有骨质疏松无？你钙片照常甲食，看你骨质疏松无？因为来安尼食，会当补充钙质，佮兼会当甲你用啥？你知无？会当甲你锁掉你食入面钙内底钙粉、钙质的迄个物件留在你的骨头内底，你的骨绝对会用。所以有人讲。为人我看一寡病，好人我食无好，钙质你袂去检查看你有够骨质疏松症无？对无？唔是你食啥物钙质，人你讲无好，
1: 吸收对你无路用咧。爱聊会聊，较重要啦。
0: 哦，这是今仔甲咱教的生机饮食。
1: 其中一项。
0: 啊，你一定爱教。
1: 因为生机饮食是爸爸种。
0: 爸爸种，你一定爱食。我针对咱这爸母啊，咱这年岁侪啦，
1: 较需要，
0: 甲恁讲咱需要的物件。
1: 对。
0: 安尼知无？爱食哈。
1: 连刚刚佫甲你教一项豆啊类的。
0: 对。
1: 来教来一下。
0: 所以啊，咱这爸母啊，我若要教恁生机饮食啊，其实我手底，吼，我嘛个人的高脚底啦，但是就是安怎，因为。可能恁袂用用，所以我无提出来卖啦。啊，小小的尔，我惊恁袂用用，所以我唔敢提出来卖啦。哦，啊，迄一个人食足拄啊好个啦。
1: 哦，迄是个人分
0: 的啦。嘿啦，个人分的啦。
1: 对啦。
0: 哦，所以我无提出来做广告啦。来，啊，即卖来，甲咱只爸母啊，你注意听，我干啦做一工尔，干啦做一工尔，全国破半价，绝对无人有法度像我安尼做。那，你即卖是讲阿公，你佫今仔要卖啥都无暗，烤地油也无暗，
1: 无
0: 要卖啥，对唔对？啊，你有咧创啥？我阿咧讲哦，这无分好野善，吼、哦，属龙工商，一年365天，你逐工爱用到的物件，恁家有咧洗衫无？
1: 有啊。
0: 恁家有咧洗袜啊无？
1: 有啊。
0: 恁家有咧爸爸妈妈有咧洗内衫内裤无？
1: 有啊。
0: 来，我阿咧讲。那你洗衫，较早人拢用洗衫粉。
1: 洗衫粉，哎，莫啦。诶，迄洗衫粉落落哦，我甲你讲落落，洗到尾你即摆若无注意看，你也认真啊注意看，衫啊人乌开，哇，迄夹夹做伙内底拢会，迄洗衫粉会包做伙，
0: 对，
1: 拖袂清气。
0: 我来讲穿到过敏。
1: 诶，
0: 过来一项，我洗洗咧吼，暗时出去电话抽咧，衫佫会反光。
1: 荧光
0: 衣啦，那是荧光剂
1: 啊，那
0: 足恐怖的啊，那皮肤
1: 对
0: 皮肤干嘛？
1: 就歹啊！
0: 你唔当够用啊？
1: 对。
0: 好，过来，恁有你用的叫做洗衣膏。
1: 洗衣膏，二用
0: 袂
1: 用袂开啦，就歹注意啊，
0: 做歹注意啦。
1: 哦，你即摆啦，拿落拿老，咱家己也准讲吼，拿老开，用落洗衣机洗，哇，那面遐一丝啊白白，遐一丝啊白白，袂错。
0: 啊你若，你若用洗衣膏，用洗衣粉，你若讲啊，我衫裤要较清洁的，会去买啥？爱漂白。
1: 啊对啊，有
0: 样爱漂白。啊无就爱去买罗兰精。
1: 哎，罗兰唔好啊，今嘛无较无利用
0: 嘿。哦，正安尼胖胖，啊衫裤看起来穿起来较柔嫩。 你甲想迄种化学个，
1: 对啊。
0: 人即洗衫其实啦，我会当来讲在，除了唔目之以外，
1: 嗯，
0: 拢是化学个啦。
1: 对。
0: 吼、哦嗯，你不管安怎做，就是拢这方面啦。吼、哦、啊，尽量就是讲，到你化学啊，你卖佮佮坑个啥荧光剂啦，
1: 嗯，
0: 啊，即啥物咧？迄个遐有诶无诶物件，对毋？
1: 较单纯诶，
0: 较单纯诶，
1: 对啦。
0: 吼、哦，啊，时代咧进步啊，即卖讲，咱讲知啦。我是阿峰，是无你洗衫，我是毋捌啦。但是我会当甲你讲，我嘛尽量无爱用洗衣粉啦。
1: 对啊，
0: 因为洗衣粉、啊、你要用你
1: 啊。我毋得偌久毋捌你用迄个啦，迄无你用迄个啦。即卖话，因为我捌洗过较早哦，毋得几年前啊，偌久。较早个用诶，人伊用洗衣粉啦，较落。啊，你只较落洗洗了，我即摆内衫，你啊衫围拢会夹做伙嘛？你用个开，哎呀，哇，安那会拖无进去。
0: 其实洗衣粉内底，
1: 嘿啊，
0: 洗衣粉内底有一样物件，叫做苏打。
1: 苏打。
0: 是啊，你是啊啦，
1: 迄其实你个
0: 你个我嘛加减去用着洗衣粉，洗衣粉你洗洗用咱的手洗吼、
1: 嗯，
0: 你等下要拖你的手安尼收收，
1: 不过话，诶诶
0: 叫做苏打啦，
1: 苏打哦，
0: 叫做苏打
1: 哦，
0: 诶
1: 诶加皮肤哦，
0: 诶加皮肤本来就会加，
1: 嗯、
0: 哦，即所以讲这个物件即马渐渐去用淘汰呀，好、哦、啊，其实咱台湾哦，你甲看。真济物件拢是咱台湾较早咧做诶，像洗衣粉较早拢台湾咧做，即摆台湾几乎无咧做啊，
1: 拢是
0: 对，
1: 拢
0: 比咱拢比咱龙岸国家咧做，就是对闽南咧做。
1: 对啊，
0: 我做倒来，
1: 啊，再搁卖倒来互你用，
0: 再倒来台湾有无？我是倒来台湾，伊要规桶诶倒来台湾家己包装，
1: 嗯，
0: 我包装过，
1: 哎，对。
0: 我有诶是用啥？用即个啊做，用伫遐拢规个包装好啊。哦，拢贵，拢包装好，正贵啦。所以讲，咱这长辈时代吼，这个物件，咱到底要安怎，才有法度尽量卖去用到会掉大身躯的啦，有荧光剂的啦，吼、哦。啊，你若要搁用到，爱买规大堆的啦，哦。所以啊，阿峰今仔去干那破例做一工尔，哦，这我干那二月有推出一届，啊来就拢停起来啊。哦，停起来，因为无够米，无够物件。哦，啊，我甲你讲吼，咱这长辈时代，我讲即届阁做咧吼，都还阁到明年去啊。哦，都还阁到明年去啊。来，所以咱这爸母啊，若要爱等的，一定爱紧啦吼。啊，咱要洗衫，你讲阿公讲比这阁较好用的，有无？等的你就知吼。以上健康常识，啊，咱来欣赏一首歌啦。这因为这我来讲吼。这其实是我要卖这阮当啊，我要卖是讲这也唔趁钱咯，无人趁你唔当去了了钱，我卖啦，加减啦，啊这即卖时代都行到安尼啊，对唔对？
1: 对啊。
0: 大家都拢用这个
1: 进步加呢
0: 啊，进步加呢啊，吼、嗯哦，来啊，咱来听一首歌吼、哦，听一下陈小云的歌。陈小云足久嘛，总爱不见嘞吼，伊敢那
1: 正刚刚进行去出街吧，敢是？
0: 我听你讲是有人安尼讲，
1: 因为我看一副网络嘛，有捌铺块，捌看足久也捌铺一届。
0: 嘿，那伊的歌，伊唱无几首红起了。
1: 啊，等你红等你唱的时阵，个就消失哩啊。
0: 都无迄款的啦吼。诶，咱来，因为伊的歌无几首啦。
1: 陈小云爱情恰恰嘛，伊的嘛对吧？
0: 敢是爱情的恰恰敢伊的？
1: 唔知
0: 呢，我敢那是哦，敢
1: 那是吧。
0: 我找看看是唔是。
1: 哎呀，敢伊个，我会记敢那伊个歌吧。
0: 我找看卖啊，伊这拢真久啊啦。
1: 人伊较早伊个外号人为人讲啥？翘屁股嘛。
0: 哎、欸，卡伊咧唱歌，卡
1: 床翘。卡床拢翘翘
0: 翘。翘到安尼啊啊，人啊甲会当做刀啊安尼啦。来，爱情的恰恰，陈小云的歌对啦，来听看卖啊咧哈。

0: 陈小云唱的啊，做爱情的恰恰。来，咱来进广告啊！咱这爸母啊，吼，今仔要推出这個，你若讲阿芳，我自你开始做节目，听到即卖，啊，我都无，阮的囡仔都无啊，我买这个啥，这个保养品，伊拢当作药啊，你听无？啊，我都唔捌你食，唔捌你买、那個。来，我咧讲吼，今仔这個、你家家户大家拢爱用，刷入去。阁会当去所有的大卖场，拢甲我比较看卖啊咧。而且我这我咧讲哦，你注意听好诶。咱今仔所要提推出的叫做洗衣球啦。足侪妈妈甲我，咱电话有卖，阁兼有送哦。有人甲我问讲，啊，我甲你送这是要送啊？一粒是要创啥？
1: 足侪妈妈要唔知。
0: 啊，洗衫你迄几粒唔着阁交破啊？
1: 唔免啦。
0: 哦，来，我咧讲啊，你注意听。我这每一包顶头拢有写 SGS 检测过哈，这拢有检验的。过来，阿红爱先甲你讲，你要买的时阵，我爱一定，我咧做生意一定拢讲较足详细。
1: 好来，详细啊哈。
0: 所有的洗衣球，
1: 对，
0: 洗衣球拢是大陆制造的，中国制造的。
1: 你
0: 的成分，啊，我这包啊，我先甲你讲的，内底。迄、那个成分是大陆做的，但外口迄个球啊，迄个膜啊，是伫台湾用的。
1: 对。
0: 啊，但是因为政府有规定，无超过七成以上是台湾做的物件，袂使写台湾制造。所以我这写是中国哦。我爱先来讲，啊，会记哩。阿峰，你遮先怎甲你讲？阿峰，你都唔捌咧用中国物件，你用因咧台湾无当体。无人咧做，
1: 咱台湾无去做这个原料啊！
0: 啊，这以后若用了要对买，我来讲，所有的大卖场，什么福啦，什么好差多啦，
1: 逐位有诶啦，
0: 什么牙啦，只要你入去甲看，即摆大家拢吊这里卖，叫做洗衣球。啊，你注意下看，不管伊的牌子偌大哈，不管伊偌大牌子，拢总是产地绝对拢标一个所在，叫做中国，足讨人。足讨厌的国家，哦，但是无法度，咱台湾都无咧做这
1: 個。对，咱台湾做外皮迄膜啊，
0: 对，哦，我这膜啊是咱台湾做的，而且我这每一包顶头拢甲你写，你闻到咱的衫裤洗起来香香软软，迄个香味啊，迄拢唔是中国的哦，伊这拢澳洲哈的植萃精油来配合的，
1: 加甲你，拢澳洲的啊，
0: 这拢有经过 IFRA 国际认证哦，吼、哦、国际认证。我阿你讲，咱啊洗衫粉啦、啊，洗衣精啦、啊，洗衣膏啦、啊，世界拢是做啥？清气，国家咧讲清气，但是其实拢也过会残留啦，迄拢无教育，迄拢已经对袂着时代啊。好、哦、来，啊来，你有法度抗菌无？较早迄拢无法度，拢无法度来，你注意听啊。用阿峰即摆用要推出这个洗衣球，你注意听。长阿岩的沙门氏菌、利龙杆菌、白色链珠菌，来妈妈恁注意听哦。白色链珠菌是所有女性上该惊，那叫做啥？咱啊尿道感染就是这个菌。就是代表你的口干啊，
1: 你的来吼内底有嘿无清气，了有迄个菌，无
0: 清气也佫有菌、你用这类抗菌啊，抗菌哦，大概99.99%啦吼、哦，来，好、哦，所以白色链珠菌过来第四样，克雷白氏肺炎菌，好、哦、来，过来第五项流感的嗜血杆菌，我这包你洗衫会当克制这五种菌啦，哦，啊，等要安那洗？
1: 不要洗，简单。
0: 来，你
1: 都有洗衫机无？
0: 哎、欸，大家拢用洗衫机。
1: 现在拢有洗衫机啊、欸！啊，你的洗衫机，你的衫拢啊，放落去。
0: 拢放落。
1: 啊，看你的衫裤多啊少？啊，你若讲少，你用半桶水过啊，下一粒啊、哦。
0: 一粒多哦，嘿。半桶水一粒多。
1: 啊，你若讲迄个，咱的洗上悬的水。伊有水位嘛，水位
0: 高高啦，
1: 對對對低。你啊高的水位，你个啊限两粒。
0: 哦，两粒。
1: 像我，像阿华去洗安尼，我拢衫落落来，啊个拢啊限两粒啊落，啊水我用上高呢，啊个放伊再去洗。
0: 哦。
1: 洗啊，等下来的时阵，你个准备呢衫个好啊。
0: 对，安尼。
1: 哦，这清气啊， 哎，味个很味个足香足清香啊，因为伊就
0: 四种四种味，
1: 四种味
0: 吼，四
1: 种迄个香味味道。
0: 这四种味哈，啊来你注意听哈，咱这长辈时代你注意听，你买到一包啦，34粒，哦，34粒，我所在因为我迄厂商摕来，电话摕来，我就调你工去，啥物药，啥物药，拢去甲看，
1: 啥物卖所在
0: 去，拢有去甲看，那10外粒的一个就拢100外，
1: 100外，
0: 啊那20内底底20粒，只要连200外块至300，
1: 对啊对啊，哦，
0: 30粒的一包拢只要你399左右啊，哦来，我这内底有34粒，要让咱这爸母啊，大家拢用的去洗掉的清气，衫裤你洗过的杀菌。我跟你讲，洗内衫内裤用这都无唔对啊啦，吼、哦，用这都无唔对啊。来，啊，我这吼顶头有，吼、哦、像这 SGS 检测抗菌的，伊拢有甲你写吼、哦，啊，啥物有诶无拢写甲足详细哈，哦，阮这拢，阮这拢有甲你检验过吼，伊、哦、若有迄款诶话，话印啦，啊话无甲你印落啦，但是因这拢 SGS 检验通过啊吼、哦，因为。伊内底来有一包，伊拢做伙嘛吼。来，你注意听好嘿。吼、哦，所以讲伊咧洗足清气，佫会芳芳，佫会杀菌，吼、哦，佫会杀菌。来，你注意听，一包34粒，咱的优惠价就是299块，算算个敢比洗衫粉较贵？
1: 袂啦。
0: 好、哦、来，啊，你注意听，我阿你讲吼，其实。有当时啊，阮当的就是你讲安尼卖落都，你若卖落都无够工，无够迄款，阮无要紧啊。咱就一年才做两届尔，对不 对？啊，应付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方便，这每一口罩拢用得到的。你若听到电话，你若认为讲会使，吼，咱到处拢有咧用这個，你我咧讲，你都爱紧用啊。我你会当去遐看，含洗衫粉都你甲看，所有产地拢超标大陆啊啦，中国啊啦，后来。一包内底34粒，299块啊，299块，一边4包哦，4包只要偌济，只要1200块啦，4包只要1200块啦吼、哦，来，今仔日下，你若买4包1200的阿红，以为你990块以外哦。我甲阿华用阮两个业绩，即阮当个讲，即无代志，卖一罐嘞，好来。你注意听好嘿，我阁送偌济，你知唔知？阁阮两个阁用阮两个业绩阁加，争取3包来送我哩。这3包是我甲阿华开阮的业绩来送的，安尼多几包？7大包，7大包优惠你990块，安尼有够优惠无？电话加个金额卡，0800-318-09。哦，我跟你讲，即卖哈，我跟你讲，你若袂晓买，真正就无法度啊。来，有位妈妈讲，啊，阮店你说会当佫较大组嘞袂？来，你注意听，7包990嘛，对不对？来，你注意听哦，14包偌济？14包拄啊好1980块啦，1980块，开免2000块，摕到14包。阿峰啊，这我家己开，哦，我佫加。送一包给你啦，吼、哦，大多拄啊15包啦，
1: 15包
0: 啦，开免2000块啦，0800-318-009，细组的就是7包，买4包送3包，安尼7包优惠你990块，大组的就是1980拄啊14包，佮加送一包，收着拄啊15包，啊4种米，哦4种米，来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甲咱这爸母啊讲啊，尤其咱这大姊小妹，我甲你讲，你若迄个定定你尿道感染的人，你用这类洗你的内，迄个内裤，真正有够好好。哦，
1: 这
0: 抗菌的，嘿，
1: 昨天妈妈老伙人讲，伊袂晓洗，
0: 不
1: 是袂晓洗啦，不是袂用手洗，用手洗足简单，你个水啊，用来来泡
0: 啦。来看要大组细组紧啊，大组细组紧，0800-318-009，今仔摕着明仔载去所有大卖场甲看，看讲34粒的人卖偌济， 啊，甲看对情善的，安尼知无？吼、哦，你等下怎啊甲弹落倒啊？含咩脚甲拢免用啊？迄种会扬呀，迄种会扬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以上广告，我啊即摆都完全拢满线。吼，啊小姐小姐老家爱看看人爱，我来讲吼，你等下这家家户户拢用会到着的物件。哦、不管好也善，大家拢用会到的人，哇，足简单。即卖人就无咧用手洗啊，哦，你用手洗，甲放咧桶啊浸嘛会使嘛吼。
1: 水啊浸一个油去啊。
0: 哦，伊就油呀，哦，迄、那个外壳迄个就油呀。所以唔免搁甲加破啊，安尼咱听有无？唔
1: 免加啊，免麻
0: 烦。即卖上新的啦，即卖上新的啦，吼，啊，干那一工尔，我干促销一工尔，吼、哦，绝对无搁第二工，以后唔免搁用洗衫粉啦，哦，即上简单咧，啊，当抗菌。顶个也当代替恁兜洗衣精，也当代替恁兜漂白剂，也当代替恁兜洗衣粉，吼、哦、啊恁兜洗衫裤，以后拢做唔免用啊，啊佫兼会杀菌，吼、哦、佫兼会杀菌。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我相信这每一个人拢爱用到的物件啦，吼，每一口罩拢会用到的物件。啊！你若爱细组的，就摕细组的；爱大组的，甲摕大组的。
1: 你这哦，逐工拢爱洗衫，
0: 爱洗衫哈。我、哦啊、你等于你若无要用哦，伊这有拉链带，哦你摕起来了，伊这做拉链型的嘛吼、哦。你就摕两粒，哦你就较济人，你用两粒，用两粒了，摕起来甲弹落了，你就搁甲拖起来就好啊。哦，搁甲举起来就好啊。安尼再无来，啊若袂要紧哦，咱只有广告一工，哦只有广告一工。咱明仔这不管你款好歹吼，咱就是拢一工，都拢无个广告啊吼。啊，恁到只要你洗衫，你绝对用得着。啊，你啊电话也坐也发多。来，好来，袂紧啊，袂紧。这每件拢用得着啦。啊，我甲你讲，为妈妈拢会听。啊，这我来讲啦，你即卖洗衫的物件吼，几乎拢是对岸咧做啊，咱家己台湾本身无咧做啊啦。哦，啊，这退等我是安那一定要甲恁讲个详细，我无爱讲为着趁恁的钱，乌白甲恁讲啦，哦，无爱乌白甲恁讲，因为你即马去大卖场甲看，所有的你卖这类物件，因为一律拢是对岸咧做啊，咱台湾的工厂，咱台湾的工厂拢无咧做啦，哦，拢无咧做啦，所以咱这爸母啊，恁若买，这中辈时代你也买，电话机个记个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因为这龟口，龟口罩拢，龟口罩拢爱用到的物件，哦，啥物人嘛爱用的，爱用到。迄话顶话我买到，像拄仔听这讲，哎呦，阮查囝伫外口咧食头路，爱家长咧带啊，等下伊唔捌哩，伊就退去啊，就变就提两三包去啊。我还是用迄，伊讲用迄较方便，衫裤甲弹的，甲弹落落啊，啊就无代志啊，啊就随在去洗啊，安尼看有方便无？来，啊恁若未晓买我多啊。我都甲你讲过，阿峰即摆用互你个介绍，你会送去对，会当去大卖场比价。来，过来你会当去大卖场甲看，啥物人有法度做甲亲像阮安尼无法度啦。哦，啊，所以我就甲阮党个甲阿华讲，阿姐，家家户户拢爱用个啦，优惠一遍啦。咱就半年才优惠一，有当时啊半年，有当时啊七个月才有优惠啊，对。啊，干那做一工尔，因为这其实对阮来讲，是买予咱这爸母啊，讲用一个较健康的，用一个啥，用一个较方便的，用一个啊，予你袂过去调大身躯调调，遐什么荧光剂啦，洗擦布粉啊，拖袂清气啦，洗衣膏啊，拖袂清气啦，洗一个衫唔免穿足大堆的物件，一粒就拢解决啦，即卖上新呢。来，买真正好洗啦，啊，佮含迄个脚拢油甲清气淡淡。
1: 伊迄个毛你免扒开，
0: 免加哦，嘿。
1: 水连家己有油
0: 了，哈，嘿，
1: 油
0: 甲无
1: 半熟
0: 啦，哈。你就甲蛋内水一时啊，就用掉伊啊。
1: 哦，你拢免浪费时间，你啊轻轻落。
0: 对。
1: 啊，水啊，关刀水啊，切落去。
0: 哎，就该洗啊，
1: 哦。
0: 啊，洗嘞，以后洗衣机较，洗衣机内底较袂安尼伤，较袂太高。我来，你注意听。哦，恁若用手洗哈，阿华拄啊嘛咧讲用手洗，伊拢有咧洗吼。伊我来讲，你都甲用啥呢？甲蛋类， 你脚汤用的对无？衫裤浸的，再甲等一下，我来甲楼顶当等的，你甲吹，对了，迄个外壳就拢油掉呀，哦，外壳就拢油掉呀，好来，所以你若买电话寄来，记个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足济人，哦，来，我甲恁讲一下啊。这足侪人，你问看讲啊，这字会当搁藏偌久？你等，哎呦，洗衫等打落，你洗无啥物通啊？来，我阿你讲啊，这保存期限淡半啦，哦，淡半啦哈，会当藏到咱二咱六月，淡半，明年六月搁藏到二公二八期啊啦，哦，二公二八期啊，好来，所以咱只爸母也买电话金个卡哈，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哦，伊这内底我阿你讲哦，好一部内底搁有加数，啊，衫裤哦，你若买吼，设计会搁较水，迄个设计也搁会较水，安尼你听无？来，哦，所以咱只爸母也买电话金个卡哈，你若讲啊。我听你节目听几多年啊，都唔捌你买，唔捌你买只有诶无？我讲这组你绝对爱买，是啊，叫你一定爱买，俗，有够俗，有够俗，有够优惠。啊，过来第二点，你要买，你等于吼，大家拢用会着，吼，每只拢用会着，比杀文分。

0: 当讲完全无趁钱啦，哦，最主要要服务的呀，啊，大家拢用会到，而且我看到一张，就是讲伊标榜，标榜的创啥？标榜讲伊的杀菌，会抗菌啦，哦，抗菌，而且伊这抗菌这啊，我甲看伊这有去检测过，哦，检测过，真正系抗菌的物件，所以你若买，你若买电话寄个金甲卡。哦，你莫等下讲啊！我唔知未用用，其实这足简单的物件未用用，我都想讲有人啊，当然啦，有人唔捌用过，有歹款的啦吼、哦。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来讲啦。这退堂，你甲看大家来嘛，拢嘛大包，大包大包。老卡讲，我老卡接电话拢大包，讲当然大家嘛要大包，要大组的，因为我讲这第一点俗啊。啊，第二点，你大家要用到的物件，迄头拄啊，一下这讲啊，真正好用，好、哦，真正好用，洗起来比伊旧型的，叫咱的洗衫粉也搁较清气，洗起来衫裤搁较柔软，洗起来衫裤搁较安怎？迄、那个你若花啊衫洗起来搁较，搁迄个衫，迄个色底也搁较水。来，哇，啊，楼下遐侪人，你接袂起哦。
1: 喂，你好。
0: 来，李晴啊。
1: 科大姐，科五。
0: 李晴啊。
1: 你要
0: 爱啥物？你
1: 要
0: 爱啥物啦？
1: 大组的啦吼。
2: 大组啦。
0: 啥物？
1: 十五包。
0: 哦，洗衫裤你要大组细组？
1: 十五包就是迄个
0: 细组的吼。哈。
1: 好，安尼个拜五组哈。
0: 好 ，OK， 好，拜拜。
1: 好，谢谢。听拢无？
0: 来，来，无好兄。
3: 诶，细组的。
0: 哦，好。
3: 好。
0: 好，好，你落去。好，来，买电话金甲卡哈，买电话金甲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哦，细组990块，有够俗，真正有够俗。来，大组也搁较俗。哦，来，卖较紧的哈。
1: 哦，
0: 做好细啦。你若听无详细吼。
1: 900，7包嘿。
0: 来，紧哦，紧哦嘿。来。这个第三，这个你给我接住，甲看伊要，因为今仔大家拢买大组。来，黄大姐。
4: 哦，对，我要细组啦。
0: 迄个细三啦，吼。
4: 哎。
0: 好。迄个后日落去收我嘿。
4: 后
0: 日哈，后日落去收吼。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哈，你看要大组细组。
1: 喂，蔡立琼呀。
0: 哦、来，不要紧啦，咱来准，咱来吼，咱来吼，这里也做，这也做电台工商啦吼，啊工商中间电话金甲卡吼，来，咱来吼，咱来工电台工商来听一下音乐啊，来，有需要电话金甲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还是微不如意，你就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你只将万丢意义。人啦，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这能嘞。
1: 来，这是这个黄西田所唱的《放盘西城区》。来，啊，这中辈时代哈，这我阿你讲，拄阿一下这讲，夭寿的买两大座，我你买阿坐要怎啊？我早起回来拢会关，新妇嘛会搞关，因为即卖少年人，大家咧说几乎拢用这啦。哦，包括咱老伙仔都爱改变啦。你甲想，你用洗衫粉洗洗，恁兜的洗衣机爱去洗，啊无会想想，哦会想想，用洗衣膏啊，是搁较歹大。哦，这咱大家拢知。哦，所以咱即卖啊，人即卖你用的拢是用这个。哦，啊我搁甲恁讲一遍，咱这的爸母啊，你明仔后日你若收到啊，你会使去。我所在所有的大卖场、药妆店嘛，拢总有咧卖啦。哦，药妆店大型药妆店内底拢咧卖，你会使去遐看，遮济粒因卖偌济。哦，你去遐看。哦，来。
2: 这一包34粒，
1: 对，34粒。
2: 你看你买拢十外包，一二十包，个爱
1: 十外粒啦，
2: 十外粒啦，嘿，十外粒啦，吼，个爱迄落百几块啊，你看嘛，啊，你看十外粒。百几块，啊，咱这34粒，
1: 三十四粒，
2: 等于一加伊两倍呀，
1: 吼、哦。啊，所以我来讲吼，这啊，我搁甲恁讲一遍，有人讲阿王阿弟这中国这，因为我是安那要甲你讲，伊兑换做为人，为人无爱买遐物件，但是你只要要用这个，你只要我都想要用这个物件。
2: 这个是针对面，我有得做你啊啦，
1: 你做呀，
2: 对啦，咱这边无得做啦。
1: 啊，我定咧甲恁节目讲，你看我咧卖物件、送物件，我唔捌咧用兑换的物件，因为咱台湾本身比因较厉害，咱只用这個，哎，你这类物件，即卖咱台湾
2: 拢无咧做，无得
1: 做，哦，拢无咧做，每一个国家拢是用这用伊遐的，哦，啊，我替这间啊，哦，伊是原料内底咧洗迄原料兑换来。等来了，这个模啊，外口这个模啊，伊是台湾，伊家己有工厂，家己做，
2: 好，家己做。因为伊这
1: 清洁这几方面，你做敢那是较高污染的物件，咱是较进步的，迄个
2: 国家
1: 较无咧做这个物件啦。
2: 即马，洗衫物
1: 嘛，大部分拢去兑换做。
2: 即马拢较大部分拢兑换做
1: 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真正买好洗，洗掉会清气，佮减会杀菌。个免惊掉咧身躯诶，这项你绝对爱睇啦。
2: 这控菌诶，迄个
1: 关注诶啦，
2: 足悬诶啦。99.99%。
1: 来啊，所以你若
2: 定位要100%，
1: 你若袂爱紧哦，嘿，你若袂爱紧哦，哦，因为我来讲，我搁甲你强调一遍，我敢若我都做一工尔，哦，这要做两工，我无法度做甲两工，因为第一点
2: 机会啦，因为我讲你洗衫，每一号每一个人一定拢爱洗。
1: 我是甲阮党诶讲，即大家拢爱用着诶物件啦，啊，甲优惠一边啦，啊，无阮党诶是无啥轻啦。那伊讲咱咧卖保养食品，就本来就无，咱就无掠足悬诶利润啊，咱掠足优惠诶利润啊。好啊，即类物件你掠安尼起来根本无钱赚，我无要紧啦，迄无钱一。啊，一届尔，对我一年有当时啊卖一届，有当时啊甲卖两届啊。哎，
2: 恁反正一届卖落个，啊拜个。
1: 我爱顾嘞。
2: 顾的啦。哦，
1: 啊你若卖电话寄起来，紧甲卡。
2: 空白。你若唔相信，你也是先去比较看嘛。
1: 去比较看嘛，我紧。但是你若讲我明仔载要来大卖场甲看真正啊卖，有影无影？你去看，我都无咧卖啊。因阿公我都，你佫看到较俗讲，哎呦，遐贵，我来甲阿公买，你买当来买拢上万啊。好、哦，买拢上完。啊，我会当甲你讲，因为这厂商我拢甲问甲足详细。伊讲你放心啦，这类物件几乎拢是迄边迄方面做的啦。哦，拢是迄方面做的啦。
2: 嗯。
1: 如果你包装顶头甲你标台湾做的，就是亲像伊安尼对大陆进物件入来，啊，家己外口家己包装，但是迄安尼拢无合，迄拢袂使啦。
2: 安尼，咱
1: 内底只做安尼只要三成伫台湾尔嘛。对，迄拢袂使。啊，阮是无，伊讲我无安尼啦，因为伊做足大，伊讲我无安尼，吼、哦，所以我一定爱标详细。啊，阮这内底拢甲你标较足详细。所以咱这的长辈时代，你若袂爱紧，拄啊吼，拄啊一个大姐啊，伊讲安怎你知？伊啊，较早吼，足够感染， 哦，尿道感染，人伊电话嘛，咱送掉，啊，伊嘛后尾，伊讲伊开始拢用这类洗吼，啊，像阿华你讲安尼，内衫内裤吼，啊，用一桶安尼个滴起来，
2: 你用水，啊，你这个规粒啊，坑落，
1: 坑落，
2: 啊，你的衫拢啊，坑坑凹凹了，但是伊等一下，伊迄个油去啊，伊
1: 个油去
2: 啊，
1: 啊，油伊就刷掉，刷掉了，规个都拢有啊，啊，有了人会开始洗，伊讲嘛，加做好拖啦。哦，给做好拖啦。
2: 你唔免烦恼，迄个毛啊，迄毛注定家己会消化掉。
1: 你等下都唔免烦恼，烦恼讲一粒一粒迄个毛啊，迄拢会掉，迄拢会溶掉呀。
2: 落水是要叫家己溶掉呀。
1: 一时啊就溶掉呀，足紧的。好来，啊，有人讲啊，这家己带来底溶掉的无？无拄着水未溶啦，
2: 哦，
1: 无拄着水未溶啦，哦，人这厉害，甲这个程度啦，吼，啊，这每一个家家户户拢爱用诶。
2: 我跟你讲，咱这用掉，但有诶，够有真正吼，一种足歹诶，用未掉诶，你唔好去外口乌白买，要去买
1: 迄种
2: 用未掉
1: 吼，
2: 啊，
1: 因为
2: 啊会起死，迄几条用未掉种诶。
1: 我家己拢有，伊要互阮。户外是，阮家己拢有提，等下洗过。
2: 哦，咱做较早，咱拢用这啊，
1: 系
2: 啊。
1: 我、哦、真正方便啦、啊！啊，我来讲，我嘛做营销对外物件，但是因为这真正咱台湾无啦，
2: 对，
1: 咱、哦、台湾无，但是这真正你若洗着，你绝对会够用啦，你会学落就对啦。哦，你绝对会够吹啦。那、哦、啊以后我来讲，你若买咧吼，啊用了无当买，我讲你大卖场凊彩嘛有，啥物较大牌子嘛有。啊，是拢同一个所在做诶，安尼啊。
2: 对。
1: 哦，啊，今仔阿红这是。
2: 伊外口咱这个外口这个模啊，就是咱台湾咱这边家己做诶，所以伊洗落去，一下见伊家己迄模改消化掉掉。
1: 所以这间工厂啊，伊讲啊，阿红你卖这都拢咧扰乱市场尔，拢咧共破盘呀，那别人都这安尼都卖袂进。我甲你讲，你送迄三包啊，是我甲阿华用我诶业绩率硬争出来送，无管当诶也无碍。好来，啊！恁即摆注意听，咱来进一下广告哈。来，今日所推出的洗衣球，哦，洗衣球，哦，洗衣球内底有啥？有柑仔番味的，有这个也做啥？这也做，
2: 这也外
1: 草的，外
2: 草
1: 的，
2: 哦，
1: 啊，有这一个，
2: 这什么番味？哟、
1: 哦，有几种啦，袂晓讲啦，啊，这拢有名的啦，哦，来，啊，四种，哦，的番味我会甲你套揽落，啊，你等于你家己要洗要用对种，你家己去用，来。一包34粒，每一包内底有34粒。恁摕到了后，你会使去大卖场甲比价看卖啊咧，看一包人拢卖偌济。我这样个算成一包百外块尔。
2: 一百四左右
1: 啊，尔。真正是
2: 俗
1: 到快
2: 啊。就俗的啦，34粒甲百四左右
1: 尔。要咱这爸母啊吼，即卖安尼，这个啥钱用搁较。用更好用嘞，所以我用上优惠的价格来优惠予您。哦，来你注意听，一包哦，一包卖讲伊卖偌济啦，都34粒，凊彩你去买都要300-400块啦。我一包卖你599，四包只要1200块嘛，哦，1200块扣4块呀，只要准千二，我优惠你990块呢，安尼有优惠无？阿峰甲阿华，佮用阮两个业绩啊，佮用阮两个业绩哦，佮用偌济互你，佮加送三包互你，安尼你收着，细组收着多七包哦，七包拢是34粒的哦，七包34粒，由于你990块，来，你若讲阿峰啊，我就拄啊一阿姐，我讲无人买细组的，但是我两大组的人，你买足济，因为这物件袂歹。袂拗袂臭，吼、哦！你着洗衫，大家洗袜啊！你若穿袜啊，做个臭脚烧的啦，袜啊做个着香港脚的啦，你甲摕这吼、個，摕这个艾草的类甲洗，吼、哦，还是摕这个柑橘啊油的这类甲洗，你甲洗看卖啊嘞，真正你会学落的。来，大组的7包990，14包1980块，14包。1980块，阿峰家己私人，哦，我阁加送一包互恁，安尼拄啊好偌济，15包啊，15包优惠你1980块啦，这唔知你未偷卡一空诶，
2: 我
1: 今仔日卖偌济，算偌济，啊卖掉准拄啊好。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1: 拜托，卖掉外口探听看卖。
2: 对。
1: 讲你卖掉安尼吼，七大包哦，七包，每一包34粒，卖你900，你去甲问看，讲安尼有优惠无啦？
2: 这34粒。加九百，等于讲一包个百四左右，
1: 差不多啦，有够优惠啊！啊，你拢会使去比较。
2: 所以你34呀，你会当去外口比较看偌济。
1: 这真正、哦，这真正是要提来优惠哦，咱这爸母啊，因为哦，
2: 你外口买嘛爱足细字个呢，你唔好像
1: 讲。你买着要卖样个呢？
2: 像讲进前，买一个朋友讲，甲我讲，伊迄个洗衣球无爱洗啊，提来。不爱用，讲摕来给我用，我是来用看卖，讲啊，拢袂痒啦，迄个毛也袂痒啦。
1: 来买电话机啊卡，0800-3-18-0-0-9，小组的收到就是七包啦，每一包34粒啦，大组的收到就是15包啦，拢34粒的啦吼，15包优惠你1980啦，小组的七包优惠你990，0800-3-18-0。讲叫来以上广告，这你若袂晓买，这你若袂晓买，无法度啊啦。啊，我嘛无法度，唔买要甲你提。这个物件，其实我来卖这個，根本难赚钱，都无赚钱。最主要要恁做啥？互咱这爸母啊吼，大家用一个较轻松的。来，苏金姐啊，你要啥物？
0: 啊，洗洗衫，洗
1: 衫。哦，洗衫，你要大做洗做？
0: 洗衫啊。
1: 好好。好，你落你洗碗啊！1000块够有招来，拜拜。哇，电话我刷，电话我刷，紧的啊，那袂紧。哦，啊，这你若袂晓买买，你无采讲，你听我电台听久。哦，这真正你来，陈庭安。哎，来，你要大做细做。
0: 拜拜。
1: 啊好，好，你落你洗碗嘿。好，拜拜，拜拜。来买电话机个卡，0800-3-18-0-0-9。哦，这是咱全国买哦，这电话才济啊，我多。我紧啦，我传太济咧，传太济要来优惠恁个啦。哦，你做良心啦。
2: 你拢
1: 唔免
2: 管
1: 伊啊，去娱乐好啊。哦，甲娱乐倒啊，你拢唔免插面啊，拢唔免插面吼。啊，若袂爱紧，若袂爱紧，哦，我干啦做一空尔。哦，来，有需要电话更加卡哈，0800-3-18-0-0-9，哦。啊，等下你一定会，你一定会说啦，因为你都用会着，你等下要行有困的，你就用这个说，伊这会杀困啦。哎，那无同款的芳味啊，唔是无变大粒啦。伊
2: 无兰州味啦，一包一种的口味
1: 哈。一包一种的口味哈。好来，啊，这不是你吃的哦，你唔好甲当作接一个哦。来，啊，若卡接无到的，你电话经过甲卡啊，电话经过甲卡来，啊，咱来听歌，听迄首啊，这首啊做啥？可怜的乱花哦，可怜的乱花，可怜的乱花再会吧。来，咱来听歌，听可怜的乱花再会吧。要听啥唱？哦，这接一个人唱。来，我来听，咱来听一个。可怜的乱花再会吧，听查某唱的好了吼，咱来听听啥呢？来听江蕙的款哦，江蕙唱的来。

来，可怜的乱花再会吧。来，这爸母啊，你注意听，我要搁播歌给恁听哈。哦，要搁播歌给恁听。哦，啊，恁听歌，啊，我来倒接电话啊，讲南岛夜曲来。

0: 来，这南都夜曲，咱这的长辈时代，阿峰阁甲你讲一遍，退掉，你会使去大卖场甲比较。如果讲我卖你安尼介绍，比别人较贵，你拢会使退还我，无要紧啊，拢退还我吼。哎、哦，你我阁甲恁讲，咱人是，我这是良心话，换恁的老关钱啦。这是我含阮党的讲足久，伊才甘愿阁第二遍互我卖。伊讲咱无趁钱无要紧，但是这根本都无钱赚的物件。
1: 对啊。
0: 啊，我讲无要紧啦。
1: 你先看卖，哦，这个几包个运费的。
0: 咱台南啊，台南，哦，这自我开始做电台，伊就拢食我的产品。伊讲伊从来唔捌过去外口买。哦，伊讲哪来？伊讲阿红姐哦，半暝啊听到哦，白妈白起敲电话甲你买。我讲谁哪讲？伊讲你顶回做的时候，我就去问啊，就去大卖场比较贵啊。几乎啦，拢是中国制，哦。过来第二点，伊讲你这真正加作油，我敢问一句话啊啦，羊进来慢啦，你羊啦。伊讲伊买啊吼，买啊听阿华你讲安尼，衣内衫内裤买啊，拢分开洗，你听无？我讲啊，你是安那说？伊讲哦，这内裤洗起来真正无同，真正无同啦。过来一点，伊咧讲迄买啊吼。洗起来真是好穿，哦，佮一个做个阿邓来，
1: 咱较袂臭，
0: 嘿，较袂臭。伊讲真正差足济，啊，伊讲吼洗衫裤，伊讲卖单率，卖讲单率洗衣机来，伊讲吼，我若咧洗内衫裤，啊，甲单一粒落，脚汤用落水浸落，对无？甲单一粒落，啊，怎是水顺你手水甲拿一个叮当倒当来甲看，
1: 袂啊，
0: 因为啊，我甲讲100%绝对会用。较卖羊，我无爱卖啦，因为卖羊都规矩，恁都用
1: 啥？
0: 恁都用杀蚊粉来洗就好
1: 啊，
0: 对不
1: 对？
0: 吼
1: 啊,、
0: 哦、啊，这真正，哪会你讲半暝啊，听到你来爬起来卡？
1: 因为你这民生用品，你这款的物件，你逐天爱洗衫，逐天爱用着的物件。
0: 我跟你讲，阿峰哥跟你讲一遍，我敢那犹豫一讲。你若讲平常时听我的节目听足久啊，唔捌买过物件，吼、哦，唔捌你买，吼、哦，我唔是要，唔是讲阿伯，你来搞到，今日搞到方场，唔是啊。我爱讲你绝对用会到，第一点你绝对用会到，第二点你外口绝对无当买遮优惠，吼、哦、来，第三点你去买啥物大牌子比这较贵的，嘛是拢中国制，你做良心，台湾无就是无，吼、哦、我拢这我拢问甲足详细，我正敢提出来追加，促销互恁的，啊你大家拢爱用到的物件嘛。大家拢爱用着物件，
1: 你叫你穿衫裤，
0: 对，
1: 我洗衫裤、洗被单、洗枕头，各项都爱洗、爱用着的物件。
0: 而且我甲咱这爸母啊讲，这间厂商啊，伊提来户外时，伊讲虽然是兑换的物件，唔过伊回来拢阁检验咧，拢用 SGS 阁检测过咧啊。你做良心，你提偌济报告啦？我看咧，咱讲哎，真正有影，有迄个。SGS 的检测的报告，我正敢推出来啦。哦，所以你做良心啦。哦，甲凭着这三点，你都爱卡啦。0800-3180009。电话个紧卡啊！我甲你讲，你绝对无当佫提接续的啊！来，哦，咱佫来进一下广告吼。来，我来讲吼。一包，恁拢听上者，一包内底34粒洗衫裤，就是恁若洗衣机放一半的水，你等一粒倒；恁若全放两，恁若水甜的，你就放两粒倒。安尼你听无？34粒装的，吼内底有我予你的，就是3-4种的味蓝蓝做的，吼你到时你要用这洗，要用迄洗，拢随在你。来，一包299。一遍4包，爱大约只爱1200块。阿峰以为你900，你会使去比较看卖啊嘞。真正要来，互咱这爸母啊，吼、哦，都拄啊好这个烂棒啦，吼、哦，所以用这来甲恁优惠哦，恁全国破盘啦，破
1: 盘啦。
0: 来四包哈、啊，4包阁加送3包，安尼几包？拄啊好7大包啦，7包卖你900，啊，这条你也搁咧困来。你注意听好嘿，这是小组的哈，大组的7包999，14包偌济，14包1980块。阿峰家己私人咯，我家私人咯，这真正要大家用得起的啦，国家送 送一包给你，大组的拄啊好十五包，优惠你1980元，你看免2000元啦，哦，你洗完这洗几年洗不了，对不？
1: 洗不了。
0: 洗不了。
1: 嗯，咱来。啊，有的人讲，嗯，啊，我坐恁两个无逐工洗，无同啊，说无你嘛两工三工洗一届，啊，对无？啊，用让放两粒啊落。
0: 对。
1: 啊，你又免管伊啊，啊，互伊洗较好啊。
0: 去洗就好，
1: 对啊。
0: 今号是0800-3180009。
1: 0800-3180009。
0: 俗，够好用。
1: 啊，佫实用诶！
0: 啊，佫大家拢爱用诶，
1: 对，
0: 每一个人拢爱用诶。
1: 是，
0: 你一包退转去，啥物拢免买，洗衣膏免买，
1: 对，
0: 柔软巾免买，漂白剂免买，
1: 对。
0: 佫来我来讲，所有诶洗衫诶洗，较早遐诶物件，绝对拢无杀菌诶方法，加即佫兼会杀菌。柔软巾免买，啊佫啥物？伊
1: 内底也无
0: 足好用诶
1: 啦，佮无迄个荧
0: 光剂，啊佫无荧光剂，免惊你衫裤洗洗，哎呦，清脆。电话抽到反光，免惊有咧问题。
1: 啊，这咱一组内底有四种芳味，
0: 四种
1: 口，一组
0: 内底有四种芳味。
1: 那
0: 袂较紧啦，来我来讲，你收到四组就是七包啦，七包，每一包内底34粒，吼，每一包内底34粒，七包优惠你990元，大组的收到大组的就是15包。优惠你1980元，电话寄个金卡，这款的你若袂晓，人讲会晓，会晓拍算卡你认证来，0800-3180009来，以上广告哈，来听歌来到接电话吼，啊，若袂卡手干咩呢吼，来。

0: 来，单雷所唱的有影无？好来，啊，即个爸母啊，要安那说吼？来，阿华佫甲恁讲一遍，恁听好详细啊。
1: 用安那说哦，用洗衫就是讲，你来洗衫机，
0: 来，
1: 咱来衫来落落落，
0: 来，在后边遐，
1: 看你的衫侪也少，你的衫来较少，用一半水的时阵，
0: 哎，阿红姐，来
1: 落一粒仔落。啊，水啊，用一半。啊，你个
0: 洗衫呢？
1: 用来你有洗洗啊，洗到好来，你拢免去麻烦，你个等下等下又去准备洗衫，啊，你个好啊。
0: 啊，拜一个，你洗嘛？
1: 用较悬，悬水上悬的，你个等
0: 两粒。在。
1: 啊，上悬的，你衫较侪，用上悬的水就等两粒。啊，像我啦，
0: 用阿华咧，人
1: 先啊洗一下被单，洗一下床巾，啊，个弄啊切上悬的水，我个啊等两粒。高水位，管的高高水位，你给我等两粒，啊，我再去洗，拢不，拢你唔免你带遐去麻烦，洗较好来，你就准备去安尼起来就好啊，哦，就简单嘞。
0: 最主要，伊袂粘，伊袂残留在你的衫裤、你的被单顶管啦。
1: 伊拢袂残留，啊，袂残留，你个是说，啊，说物件说清洁叮当的时阵，佫予你一种感觉较芳味，很。
0: 哎啦，淡淡的清香啦，阮这袂。
1: 啊，咱一组内底有四种味，四种芳味，哦，啊，看你要先洗一倒一种，我个。那伊我哦，这包洗好了，换一包，换一包，安尼尔哈，
0: 没啦，
1: 就简单嘞啦，弄免了你浪费时间啦。
0: 因为足侪人拢想啊，我这是变哪等我用衫用洗衣粉，我知较一汤匙啊，两汤匙啊。我来讲，你唔免搁安尼，你看，我即卖讲一个原理哦，你听，这爸母啊，你爱用，要用这也要用个啦。你看洗衣机啊，含洗衣机哦，都发明家讲洗衫粉淡落，爱搁另外一个壳啊底嘞，好豆豆啊油。袂使，咱较早的洗衣机袂使，即摆足侪洗衣机啊，佮安尼洗衫粉来一汤匙啊，两汤匙啊，泼咧水顶头，迄一百呢，一十领衫、九领拢调洗衣粉的迄款的啦，对无？来啊你啊，即摆若佮较好洗衣机有一个槽啊，你就倒咧槽啊，伊只豆豆啊油，豆豆啊油，是安内安尼，迄内拢拖袂清气啦，洗衣膏嘛同款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啦。虽然我无咧洗衫，我家己本身捌来看，咱家己看嘛，另外会当理解。较早都无即落遮好诶物件，你一定爱用这個，即马这上新诶选择，哦，佫会当家己抗菌。哦，伊这我咧讲吼，这抗菌毋是阿峰空嘴薄舌讲互恁听，这顶头有啥？我咧讲话有因话无因啦，伊这 SGS 有检测过。哦，阮有去检验过，伊摕来给我的时阵，吼，摕来我的时阵，伊规本哦，偌大本呢，每一种的都拢送去 SGS 检验通过，伊才摕出来卖你啦。哦，所以你按一百粒心啦，哦啊，买电话寄起，紧甲卡，哦，有够俗。你若讲啊，其实若买安尼起来吼，因为我甲你讲，后回要卖，有人啊卖，无人啊。有要卖无要卖，我也唔知啦吼。因为第一点，伊这物件，即卖伫外口是要讲贵嘛还好啦，两三百块啊，较侪三四百块，吼，拢只要二三十粒尔啦，吼，拢只要二三十粒尔啦。吼，阮这安尼算算的嘛真好势啊啦。因为阿讲，阮家己本身已经用，哦用泥瓦。用
1: 我
0: 较早恁拢啊袂哩用的时，伊厂商就提了，阮自用啊啦。
1: 对。哦。啊，就是讲，就讲，哎，袂歹啊，哎呀，
0: 真好啊，真好用啊。啊，但是一时啊，就用
1: 呀。对啊。
0: 你若讲你洗衣机，你教你油巾，伊个唔是哦，你用脚桶，我拄啊一个迄个台北住新庄的刘大姐，你讲，阿峰，我阿你讲，迄洗内衫裤，我上头嘛，你想讲靠呀，这单位吼。无洗衣机安尼加外壳迄个皮干的油啦，伊讲单位哦，加拉丁当呀。
1: 你啊拉拉。
0: 拉拉的，一时啊甲看油呀啦。
1: 对啊。
0: 我甲讲安尼你洗，你穿唔只安心，袂掉，迄个款袂掉咧身躯嘛，过来一点，足重要。伊袂安怎？伊内底佫会当甲你抗菌。
1: 哦，这个是重点。
0: 这才是重点。
1: 吓，
0: 对。哦，你一般。你讲我衫裤要较柔软的，你爱去过买一罐螺卵精， 对不对？
1: 现在老人竟然较袂安尼用啊啦，较袂啦。
0: 皮啊衫，迄、那个白衫要较白嘞，爱搁买一个配合白针。啊，若要装烟嘞，你爱搁有装烟嘞，装烟机。我这吼，你若衫裤皮啊衫愈细愈水，愈水。好来，啊，我甲你讲嘞吼，你今仔若提无到，哦，若提无到，然后你讲啊要甲我买，其实我甲你讲啦，我这袂好啦，吼、哦，袂好啦，这是讲啊，哦，咱这爸母啊，大家吼。啊，退转去洗看卖啊咧！日后你若要买，唔免一定爱买阮即摆啦。去超商，
1: 外口买一大堆
0: 啦，足济啦。但是无人遮优惠
1: 着样啦，对。
0: 啊嘛无通啊用遮好个。
1: 你若看到，想讲哇，安奈介绍价方差济，买再直接加买一
0: 罐。我甲你讲，咱遮个爸母啊，阿方伫遮良心甲你讲哦，你退着，你甲退随拍开，甲摕起来看卖啊咧。看这间公司做甲偌详细，伊甲伊写甲足详细，外口无人亲像伊安尼，啊嘛无人做甲这个等级，吼、哦，所以啊，伊你讲放心啦，物件绝对互恁交，不管对虾米人买着，咱拢交代会过啥啦，伊全部拢检验过啦，吼、哦。虽然伊讲原料来自大陆，但是伊坦白讲，全部来甲咱台湾，伊阁送一届 SGS 检验过，伊才敢做哩啦。哦，伊无爱款，啊，即你无多啊，你就是爱对平体啊，你无对平体都买个物件。好啦，买电话机甲卡系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紧落去，紧，即吼、哦、我咧讲，退转了，你以后你洗衫，你就无爱阁用遐个啦，拢是讲，啊，我衫裤用来甲单位倒
1: 啊。
0: 尤其呐，像拄啊，足侪人，哎呦，这内衫裤真正好用，真正好用。
1: 像我拢啊，那啊，等等落去，洗衫来囥囥，再等两粒啊落去，我切甲上悬的水来囥，啊，再去洗啊，拢无咱的代志啊。
0: 你洗被单啦，洗枕头套啦，迄拢爱看，拢爱抗菌的啦，
1: 对啊，
0: 拢爱抗菌的，啥来抗菌？抗菌正袂有存螨啦。才袂有存螨，你家你嘛才加着，较会安心，对不对？来，阿妹电话紧个卡，电话紧个卡，0800318009。那袂要紧哦，你莫到时才咧讲啊，我要甲你买，我就甲你讲，因为我佮甲你讲一遍，我敢若优惠一工尔。哦，迄是拄好油啊。烤地油都无啊，吼，无迄个物件，因为我即摆一定爱留，我家己来会听种朋友，所以我咧讲，我袂当去卖啊，无迄个物件，然后卖恁啊，啊拄啊好，我咧甲阮当的，讲阮当，我叫唔当，你千万莫卖这无钱赚，你卖这，这叫人客去外口吼，那大卖场药妆店都拢总有当卖啊。诶，外口凊彩有淡薄卖啦，咱甲过来甲促销一遍啦，规半年才促销一遍尔。啊，等于你拢会使去比价，随在恁去比。我来，内底来，咱来过来进一粒广告哈。我甲你讲，这内底一包内底34粒啦，34粒啦，拢会当互恁比的啦。好来，一包哦，由于恁2599，一遍爱偌济，爱4包。吼、哦，4包大约只要1200块，1200块扣4块嘛，对不对？吼、哦，1200块，吼、哦，我甲阿华阁用阮两个业绩，阁甲公司争取3包来送互恁，安尼你收到了7包安尼，吼、哦，7包，每一包拢34粒，因为你偌济，优惠你990块啦，这家运费退都袂呀啦，过来，你若买大组诶。7包990，吼、哦，来14包是咪拄啊1980，吼、哦，我阿你讲阿峰用我家己啦，我开家己的钱，我阁加一包来送互恁，安尼偌济15包，15包啦，1980块，今年年头甲年尾拢唔免阁买遐有诶无诶啊，这一包细蕊会当大会当干会当抗菌，会当。衫裤洗起来嫩，鞋啊衫愈洗愈水，吼、哦，会款的吼。过、哦、来，你唔免多拉，唔免惊残留的问题。即落你也搁咧考虑，也搁咧跋杯。来，买电话机甲卡， 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干那今仔去鸟，干那今仔去鸟，可出轨无卖哦？哦，你买买，还佫等足久哦嘿！来，以上广告哈，来来，何文读，你要爱大多细多？
1: 来啊，
2: 那你细多或者啊？
0: 你七三，
2: 二五啊？
0: 哦，伊有细多一千九百八，
1: 一零八六嘛哈？
2: 好了，
0: 对哦，
2: 1986，
0: 对哦，对哦，
1: 啊，
2: 大多啊，大多嘞，
0: 大多三千五。
2: 好
0: 好 ，OK， 后日落你收下啊。
2: 好，
0: 好，好，拜拜，拜拜。来，买电话金甲卡啊，电话金甲卡。好，我来讲，今仔去这啊，这真正真正比你过年还佫卡老，这我无骗你的。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来讲，像拄啊，这你讲啊，讲这伊用拄啊用了，紧听着咱的节目，紧来买，伊讲这真正俗优惠啦。哦，买予咱遮爸母啊，吼，大家欢喜一下啦，哦，啊，这厂商算讲无法度教咱啊，咱就是安尼，咱咧做，就是希望讲，这每一口罩拢爱用的啦，这无经好也散啦。不管你是散的，不管你是好个，不管你存偌济。存偌济钱诶，大家拢爱用。
1: 你一定爱洗衫裤，爱、洗被单，爱洗你诶枕头布衫，拢一定爱洗。
0: 啊，这你洗有一个好处，就是无残留诶问题啦。
1: 对啊，足方便咧。
0: 哎、欸、啦，
1: 你啊，讲啊，洗你诶鞋啦，啊鞋啊啦，鞋啊、你个啦，那穿你啊，放落去桶啊底，啊你啊，放一粒啊，老老诶，啊回收，哈、啊，你鞋啊浸诶，啊个好啊，浸浸诶。有的人也要嘛提来洗衣机洗呢。
0: 哦，对啊。
1: 嘛有人提来洗衣机胖胖的尔呢，对啊，足简单嘞啊。
0: 啊，恁家的被单，尤其枕头套，迄款的拢上好是用这类洗，因为伊会抗菌。
1: 对啊。
0: 抗菌的时阵，你用这类洗吼，类洗有一个好处，你免惊存螨的问题。
1: 对。
0: 对。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金卡哈，电话金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好、哦、啊，因为我刚才因为这今仔去念啦吼，你明仔载哪个？你若逐工去听咱的节目，你拢知无人啊？逐工做无人啊？逐工你做这类物件？
1: 头家讲无啥爱，互咱
0: 买啊。阮就无啥爱，你头家就无啥爱。你讲咱保养品都拢用介遐俗，你用介遐优惠，你有迄款的啊？你这个卖这卖哪会好啦？哦，这款的因为这。这我讲假运费啊，无人较俗啦。
1: 对啦，嘿。哦，你保养品交一撮遐运费，啊，
0: 这
1: 交一
0: 撮遐运费，
1: 哎，这你也较大心，搁颠倒贵
0: 咧，
1: 你嘿啊。
0: 后来你若买爱紧吼，嘿，买爱紧吼，因为剩这时间也够，咱就结束啦，哦，咱就结束。
1: 机会
0: 哦，今仔去做一工尔，
1: 哦，啊，
0: 你若买爱紧，啊，我会当甲你讲，拄啊嘛，然后啊，你会比我较，我都甲你讲过啊。你退掉，你去，我就甲你讲，什么所在你卖药妆店啦、啊，大间的啦、啊，喏、哦，迄、那个什么牙黑嘛有啦，哈、
1: 哦，
0: 对啦，做什么好差多啦，什么服啦，什么大卖场，几乎逐间拢总有。
1: 我讲你什么好，
0: 你拢会使去比较。
1: 我讲你什么好差多，迄唔是讲卖安尼咯，伊是拢足大桶的，
0: 对，
1: 啊足大桶，一概拢贵啊，足侪钱的，啊你因为伊拢。卖
0: 较足
1: 大量
0: 诶啦，对啦，伊拢卖较大包啦。
1: 除了迄落以外，连接逐项伊嘛拢足大量诶啦。
0: 所以拢会使去比，我就甲伊讲，比别人较贵，你就退还我。我甲算一个，这一包才偌济，才百几块尔，我卖你才百几块尔，啊，够好势。
1: 哎，三十四粒呢，
0: 对
1: 吼，就俗诶啦。
0: 啊，这款的你也够电话，也要
1: 拍算诶，愈开钱愈开愈好。
0: 这款的电话也袂晓。电话也袂用，夹起来卡，你实在是真正，无采我咧安尼争取加安尼，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这是好物件，哦，啊我硬争取来给您，
1: 因为这是讲咱家家户户，
0: 对，
1: 一定拢爱用到的物件哦，
0: 哈，对啦，来，啊，所以我跟你讲哦，你若买，你爱紧卡。 爱较紧的，因为这你绝对用会到。哦啊，足简单，你到那洗衣机，你就放一半的水尔，对不对？你就甲等一粒倒。啊，你唔免去管太外口一下，这爱交盘唔免啦。哦，安尼知无？来，啊，你啊讲啊，我著洗真济衫，爱放甲放满水位。然后洗衣机有一半水满，甲满水，满水位你著甲放两粒，安尼就够啊。哦，有都够啊！我这洗落会当抗菌，啊，分解100%，啊来过来过洗洗，佫唔你免用螺软浆洗个衫裤，本身就会流嫩，佫带一点仔轻淡淡的迄个香味，吼、哦，淡淡的香味，吼、哦，啊过来，这洗落吼，我阿你讲吼，你后边你别项你用袂下，你绝对会用这個，吼、哦，啊你转去，咱啊妈妈。即下迄款足够高寒，热，尤其是啦，热天做流汗会安怎？

0: 你收下。好好好。所以咱也袂爱紧啊，袂爱紧吼，因为我爱讲转去，你说唔免阁多拉啦吼。啊，你若电话卡起，还袂甲你接，袂交警一时后的，因为小只电话接袂去吼。来，来，迄个，哎呀，这，来，啊，若袂爱紧啦，因为我做甲时间到安尼啊啦吼，做甲时间到啊。我就无个明仔载开始就阁无啊，吼，无阁卖这个物件，因为我刚卖一工个，这是要咱遮爸母啊，大家好康一下，吼、哦，这因为我讲，这不管好也善，大家拢用会到个物件，吼、哦，每一人每一口罩，阁包括毒身啊，都爱用个物件，你看有人买三大组，伊咧啊，伊讲安怎是买好，迄话谁人买遐济，伊讲新妇，查囝倒来买体，吼、哦。家己孤单一个人嘛爱洗，拢嘛会摕，啊，互伊带伊去洗，方便啦，方便啦。后来买电话紧甲卡起，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哈，啊，我以为甲咱的节目结束，啊，就无啊，吼，就结束。我就无个推出啦，吼、哦！啊，这最主要就是跟他讲，
1: 对呢。
0: 最主要就是讲，吼，不要咱这些爸母啊，吼，不要咱这些爸母啊，大家拢用会到啦。哦，因为这卖未来，我会当跟你讲，
1: 每一个大家拢用这种
0: 的，拢用这啊啦，哦，无个无人咧用钱较早迄落物件啦，吼、
1: 哦。对啊。
0: 啊，最主要就是讲，拄好这个机会有这间工厂，哦，伊就肯予咱安尼。啊！来促销，吼、哦！我唔只讲好，你若会当我促销，我才买。未促销一个物件，我无爱啦。是安怎讲？即每一个人爱用的，若要照阮家买恁，其实嘛，我甲看看，十外粒的就拢卖199啊。
1: 哎，拄好有一个0912的，哎，
0: 好来，所以你若买电话，加个更加卡
1: 的。接无到吗？
0: 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你家阿洪阿华啊，祝咱家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会记了下明仔载共这个时间，准开恁到来就收听，遇到万里看成的哈曼囡仔，阿洪阿华为你服务，快。

高炸站，大家好，我是吴三，谢谢，感谢所有咱的好朋友拢总时间到准时收听，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久天长，感恩广播网吴三俱乐部开放式的节目，欢迎大家拢总来上线，邀请大家拢总打电话，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拿手机啊，拢总打得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现场电话记号清楚嘿，欢迎大家敲电话，邀请大家来上线吼，要找五三的。要开讲，要俏谈，要破道，拢总唔免客气，拢总欢迎您。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在倒位，拢总甲您欢迎，拢总甲您邀请嘿。0800-88-99-53。

谢谢哦，嘿，感谢嘿，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哈、哦，我是五三哈，0800-88-9953，0800-88-9953哈，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哈，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问我清楚哈，0800-88-9953。

人甲人之间的相处斗阵，咱就是认清楚吼、哦、这个事实吼、哦。啊，爱记得啥，咱家己爱有够好。做人处事爱甲人吼、哦、真心诚恳吼，所以无必要讲吼、哦，啊，伫咱家己无法度控制这个吼、哦，啊，情形之下伫咧淡仔咧郁卒啊咧艰苦一挂吼，得甲是拢总共款，是咱生活当中安怎闪，拢总闪袂掉一挂问题吼。哦咱任何人拢嘛无法度保证吼，虾米人拢总有法度讲啊，一世人啦吼，随时啦吼，拢总甲咱安吼啊合合好好吼，咱生命当中永远有人离开，啊嘛有一挂新的会加入吼，这拢总是真正常吼，咱留袂掉所有的人吼，哪怕吼真真正正不管你安怎做，拢总共款吼，所有咱的好朋友吼，每一个人拢总有家己吼一套属于家己的这剧本吼。快带予你，啊一挂吼快乐也好，无快乐的人甲代志拢总有吼。那么无虾米是袂当接受的吼。啊有当时啊吼中途啊离开吼，啊本来迄个无同款啊，这个吼甲咱同气场的吼，啊无同款的这个吼磁场的吼，所以无虾米大不了的吼。啊有当时啊错失就错失了吼，遗憾就遗憾了吼。人活的不管发生虾米代志，你拢总爱记得啥？往前走，吼、哦，向前行，这才是上界重要，吼、哦。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所有咱的时代长辈，吼、哦，有在收听咱节目的跩好朋友，拢总甲恁欢迎，佮甲恁邀请，吼、哦。今仔日有听咱的节目的跩好朋友来进广告，嘿，咱的各游记各捧讲的。新气丸全部优待，就是到今天，就是跟咱今仔日为止了呢吼。你无咱优待，就是紧把握机会；你无咱优惠，就是卡手在响吼。交流接接棒，放流泼泼，放流流流，放流臭流香，规工变数走袂停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新气丸吼，啊，无分查甫查某，男女通用。接就是60粒，即第三代研发甲第三代高倍浓缩了吼，咱接2200块，你也八倍贵吼。今仔日主文接就是2000块，有甲咱买三盒吼，三盒6000块，三盒6000块吼，啊，即马佫加送一盒，即马佫加送一盒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买三盒加一盒四盒6000块，你若买两组8盒12000块，我阁加赠出一盒，总共就是9盒12000块吼。啊，有买三盒送一盒的真侪好朋友吼，足侪吼。啊，恁即马想想，啊无甲到货甲啊大组9盒，就是你阁后壁，你用6000块，你会当摕到5盒。这先决条件就是已经有买3+1了吼，要互恁斗，啊要互恁斗，干咱较近仔日尔吼，啊咱会记吼，有听到要注文呢，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时代长辈欢迎邀请恁，大家拢总卡电话，大家拢总来上线嘿。我是吴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所有全国的乡亲好朋友吼，有听到拢总就是紧巴吼，拍卡像酷酷扫地解力，安尼吼压一当就闪尿就喘尿吼，尿拢总禁袂掉。这倒伫眠床像安尼一暗吼，安尼吼无法度一醒甲天光。在咧便所走袂停吼，倒咧就想要放吼，啊结果放袂大，不放袂清气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新气丸，你会记甲买当食，买当顾下。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新气丸优待。今仔日听到拢种福气嘿，最后优待车帮，恁得爱紧把吼，当然。听到更欢呼，听到更注文吼，0800-889953，0800-889953，
不管你住哪里，拢总会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住倒位拢同款吼，就是爱卡电话嘿，无清楚，拢总会记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都有听到的，你已经完了有啊，注文三盒加一盒咯，后壁个你到，你开6000块，有五盒，有五盒吼，所以讲时代长辈有要烦恼，有要注文的，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的，我是53。

0: 好来，谢谢哈、哦，诶、欸，这个啊，松竹路黄大姐哈、哦，松竹路的黄大姐哈、哦，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哈、哦，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我是五三吼，现场甲咱的电话记起来吼，拢总把着优待进电话靠通的，0800-88-9953，0800-88-9953，开放式的节目就是拢总，互恁利便卡、方便卡，啊那点歌吼，点歌就是吼，按两点到三点半。点歌就是两点到三点半嘿，要主文产品，要繁复产品的，拢总会记得电话卡号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所有时代长辈吼，欢迎邀请吼，恁会记得点播着你喜欢听的歌曲，不管是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拢同款，啊，当然听着优惠的无难，优待就是紧吼，要甲咱主文。拢装电话拨，拢装电话卡嘿。咱所有时代长辈吼，放尿噗噗，放尿噜噜，臭尿香，规工吼便所走袂停，接接放吼。五三的神气丸，紧要紧吼，干那今仔日尔，干那今仔日尔吼。0800-88-9953，0800-88-9953，神气丸一盒就是2000块体验，恁就是今仔日。买2000块，明仔载要买一盒，就是2200块，22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喂，你好嘞，姐。
1: 高赞。
0: 哎、欸，高赞。
1: 我甲我送一个迄个做
0: 神气丸。
1: 哎、欸，我你是阿德啊？嘿。
0: 一盒好，一盒2000，明仔载就2000里咯。
1: 啊，我今仔买2000嘛哈。
0: 哎、欸，对，嘿、欸。
1: 好啊。啊！
0: 你买买三加送一盒，你较会好。
1: 唔、嗯，我阮查囝要夹妹，我爱送起哩。
0: 哦，好好好好好。
1: 嘿啦，就顶下买伊夹妹，即个无地，我才会夹来甲你买。
0: 哦，好好好。
1: 嘿，先食一盒，啊，若卖我今仔差200哩。
0: 好，无哦，过来，即马是三加一盒无，差唔拿200。
1: 我今仔啊，今仔。
0: 好，好。
1: 诶，啊，放一只，阿姨那是，阿姨那是夹准人。
0: 哦，好好。
1: 我想你知啦。
0: 迄、那个中和圆通路的黄太太，
1: 嘿嘿
0: 好，无问题嘿。
1: 啊，好，
0: 谢谢谢谢，好。
1: 啊好。
0: 我来拢总会记吼，像安尼都注文起来吼，恁体验到恁的娱乐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开放做恁欢呼，做恁交代嘿。无，咱优待卡手熊，速度就要紧吼。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好听的歌曲。爱人那是行船人。

恁住倒位，咱唔知影，但是大家机会拢总平等吼，有助文有欢呼吼，有福则得吼。最后优待车帮，就是剩最后一帮，甲今仔日两年吼，新气源甲咱欢呼助文的拢总也够优待，干那今仔日两年，干那今仔日两年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现场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拢总欢迎您，只要在收听拢总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买三盒加送一盒，四盒总共四盒6000块吼。四盒6000块，啊！你若买两组，就是8盒12块，要阁加一盒，所以总共是9盒，12000块。总共是9盒，120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五三神气丸吼，是大长辈，恁已经有买三盒送一盒了吼。要给您倒，要给您倒，安怎倒？后壁你阁买6000块，嘛是三盒送一盒以外，咱阁加一盒，咱阁加一盒吼，拢总共就是5盒吼。啊，咱已经有买一组，当然把最后优待吼，要甲咱注文，要甲咱欢呼的，拢总电话卡通，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这个靠回来了吼，较早有当时啊，咱的囡仔时岁较关心吼，啊，起码人囡仔时岁拢大汉咯，啊，咱嘛已经靠回较老了吼，咱会记得讲吼，买过吼遐杂杂，买过管遐多吼，甲时间甲精神放伫啊家己的身躯顶吼，这才是上界重要吼。啊，囡仔已经大汉，有家己的判断能力吼，有家己想要追求的吼，咱都甲家己吼。啊，身体够健康吼，啊，咱吼经营好家己的人生，这才是上界重要。人一世人，我咧讲过吼，啊，上界重要是吼，过好家己要过的日子吼。每一个拢总是独立的这个体吼，为家己来过的日子吼，过好咱家己，卖辜负着咱吼。啊，下半世人就是要咱好好享受的这个日子吼，啊，卖浪费时间，这才是上界重要，这才是要紧吼。感谢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0: 来哦，隆重谢谢哈、哦。大多位拢同款，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哈、哦，啊，拢总同款。恁今仔日注文，今仔日寄，但是哈、哦，一定爱有吩咐有注文。你讲要较慢送的，嘛拢总会使。有登记的哈、哦，拢总照时间，拢总照时间哈、哦。无咱优惠的，卡手用速度紧嘿。来，这里好。
1: 是，哎呦，我三九炸。
0: 哎，九炸你好。
1: 我参草毛大姐点关。
0: 哦吼。
1: 司机大哥，
0: 好来车嘿，
1: 好，
0: 谢谢，感谢，拢总会记得到，安尼真简单，你看，啊，简单明了吼，电话卡通就甲收音机禁掉，安尼就拢总 OK 了吼。现场电话做恁拨号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通通欢迎你们，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敲通吼。0800-88-9953，这个电话吼，大家拢总会当拨，大家拢总会当卡吼。咱拢总欢迎恁敲电话起来吼，要点歌像安尼简单明了吼。啊，都咱找到，就拢总真紧甲恁做安排。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谢谢，感谢司机大哥，做伙欣赏收听。

0: 我来谢谢吼、哦，桃园吼、哦，桃园的这复兴路吼、哦，这无问题吼、哦，大组就是高压，恁住倒位拢同款，就是卡电话反复登记吼、哦，啊，看你要时间倒一工，你先生呐，方便甲我讲，啊，拢照你的时间来甲恁送到位吼、哦。大组的高压本来得19800丢，今仔日最后一工，今仔日最后一工，安尼才12000块。啊，那明仔再买，甲今仔买就差7800块。这卡电话今仔日主文差别伫遮呢，尔吼，0800-88-9953吼，谢谢。人吼、哦，你甲看，唔知你有感觉无？巴肚那咧枵的时阵吼，哇，干那心肝底干那一个念头呢，尔，食会饱着，紧食好饱较要紧吼。那甲一旦吼食饱了吼，啊，你甲看有当时啊吼，都较选择就愈多了吼。真侪一挂超凡烦恼代志，拢总想食饱想闲吼，啊，拢总想出来吼。本来就无遐尼侪操心烦心的代志吼，拢总有当时啊，家己自找麻烦，家己咧困扰吼。往往就是啥想伤侪，啊，结果做了伤少吼。啊，既然想要得到所有一切，啊，又搁唔愿去做吼，啥物包括拢总唔愿放弃吼。人的欲望拢总是安尼啦吼，欲望无穷吼。但是吼、哦，未记得讲啥，爱知足常乐吼。即世人就决定拢总吼，啊，超凡拢总伫咱身躯顶吼，拢总会记得大家都吼、哦。咱我咧讲过吼，卖想一项，啊，得要爱一项，想要爱啥，得要爱啥吼。啊，得袂着，你是毋是淡仔操、淡仔烦、淡仔扯呀、淡仔恶杂吼，都吼会得过着，会得过着吼。所以收听的节目，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人生的过程无可能一帆风顺吼，有风有雨，有困难有挫折吼，心会烦，心会忝，啊，咱拢总吼，其实拢总会经历着吼，咱凡事都看开，安尼就 OK 了。你想要改变事实无可能，咱就是改变态度着吼。过去的已经过去了，你要阁转变嘛无可能。但是咱即马就是甲改变现在，这才是上界要紧的吼。谢谢。喂，你好，来者。
1: 你好。
0: 你好。
1: 你好，什么呀？
0: 我就是啦，老早。
1: 哎，我有事。你这又把那个电路听来。
0: 好，啊，你住倒位？
1: 宜兰县啦，宜兰县啦。
0: 哦，宜兰县宜山乡。
1: 宜山村对。
0: 哦，宜山村过来的。什么路？宜兰县宜山乡，
1: 宜兰县宜山乡宜兰县，
0: 嘿，
1: 一大，
0: 嘿，
1: 大汉十五，老老九，
0: 哦，好啊，什么大名啊？
1: 王子才，
0: 哦，好啦，好好，再给你送过去，
1: 好，
0: 我、哦、来王大哥吼，一条筋无问题吼。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号通嘿，0800-88-9953，正金门一条筋吼，2000块交包啦嘿，买2000块就是交包吼。现场电话做恁拨号通嘿，0800-88-9953，这个宜兰的拢总叫红兴药房的给恁送吼，恁做恁欢呼交代。啊，那中部咱有10几间配合的药房吼，鹿港吼。福兴这种总叫永吉药房吼，鹿港这种总叫永吉药房的，给您送到位去吼。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放尿泡泡，放尿尿尿，放尿臭尿烟，我都已经拢总已经做长做哩，就甲大家讲了吼。干那个今仔日唔免阁问讲犹太甲当时，即马就是甲你回答犹太甲今仔日了尔。啊，恁听着阁唔知好注文吼，4盒6000块，明仔载你甲咱注文排泄哦。四盒就是爱8000倍吼，即马买4盒6000块，一盒拢总存1500块了尔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所有咱的好朋友吼，啊，电话拢总记清楚了，都趁今仔日近八吼，零八零零 8899530 0800889953 0800889953啊，点歌嘛，同款吼。诶，我今仔日较少人点歌吼，恁做恁来交代。我找到拢总随甲恁做安排吼。咱诶，这个吼优待嘛，同款，无咱优惠就是爱紧嘿。喂，你好来者。
1: 喂。
0: 诶，你好。
1: 你
0: 今仔日2000块啊，买3罐就加1罐。
1: 啊，想买1罐气泡吗？100块啊，我好买啊。
0: 好，啊，明仔载开始买1罐就是2000厘嘿。
1: 对啊，就是我有魔力啊。
0: 等者，我下者，好来。
1: 交易官。
0: 哎呦，你心机甲禁掉啦！哎呦。
1: 好好，我禁掉好。
0: 哎呀，唔只袂叽叽叫。
1: 交易官。
0: 嘿。
1: 余德芳。
0: 等者吼，余德吼。
1: 哟，新店。
0: 什么川啊？哦，新店川过来，啊，无路哟。哦，啊，什么大名啊？都一个家。哎。但国家哟。
1: 有有，啊，你如果讲哦，搞阮二落去搞，啊，连六点我等于。
0: 好，
1: 我
0: 问一句，
1: 先
0: 安尼啊。好啦，好好好好。
1: 哦，好。现在知影啦
0: 吼。哦，知，好好。
1: 对，我先接接阿爸看有效无，有效到搁买遐。
0: 好，阿爸要买一盒2000厘嘿。
1: 对，好。
0: 好来，这个家己预定吼，今仔日见明仔就收到吼。诶，拢总无问题，就是像安尼电话反复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无清楚，唔问好清楚吼，唔捌食过，唔捌买过，就是安尼卡电话起来吼。每只就是2000块，每只就是20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拢总做恁拨，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丢卡电话就丢了吼。在倒位我唔知影，恁有卡电话，甲住址大名交代。就拢总会甲恁送到位去吼，所有好朋友拢总电话卡号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开放做恁卡号通嘿，无清楚无详细，拢总问好清楚吼，五三的新起源吼，中部地区。咱有10几间配合的药房，拢总会给恁送。婚姻关的吼，所有婚姻，恁交代就拢总啊，阮后生也会给恁送到位去吼。爱交代，爱吩咐的，谢谢，感谢。

啊，谢谢哈、哦，台东的廖大哥哈、哦，大组哦，当然哦，教练的时间哦，啊，这个宜兰燕山哦，啊，这个王爸爸哦，阿摆笑三一斤，笑六个五斤哦，拢总 OK 嘿，恁就是卡电的，恁就是欢呼哈、哦，拢总唔免客气哈、哦，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紧欢呼紧登记，吼咱拢总会记吼，优待无等人，优待无等人吼，所有咱的时代长辈吼，无咱优惠的卡手用。速度就紧吼，无清楚，拢总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一个人真真正正修养，唔是你都无证书呢，是有证书。咱搁知影讲吼，爱咱的底线到倒位吼，每一个人拢总同款吼。啊，咱会记得边边啊一句话咧讲吼，阿麦讲吼出口伤人吼。啊，都伫咧吼脾气压起来时阵，我都甲咱这脾气拢总吼甲压落去，这才是上界重要吼。每一个人拢总唔免高级甲真清高真高级吼，咱拢总会记吼。生气咱就承认马紧，委屈咱就承认马紧吼。咱最最最好朋友吼，大家拢总同款吼。咱承认咱有情绪，但是吼，咱来记讲吼，卖去伤人为原则嘿。谢谢，感谢恁收听。我是吴三，开放式的节目，欢迎大家拢总卡电话，邀请恁拢总来上线，唔免付费，唔免立钱，拿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咱所有时代长辈吼，啊，这个闭结的放屎咧放袂出来。足多吼，啊嘛真要紧，拢知影讲，哦，这比个真艰苦。咱所有食落去物件，无路用，就是爱排出来，爱放出来。啊，你若放伫肠仔内底，就开始作怪吼，啊，拄较艰苦一寡。咱会顺顺啊当，这大家都学了。较早呢吼，食过真侪牌子，拢总食袂行，食无效。即马食咱的身体，食咱这顺顺啊当吼。大家真学了吼，咱这吼拢总造成果冻吼。啊，第三，咱食最好朋友百几种的天然青菜水果吼，抽精浓缩做成的这酵素果冻条吼，你都暗时要困，甲食一条，隔天起床起来，每一个人上重要一件代志是啥？去放屎。啊，甲咱这前一天食的跩无路用的物件，拢总会当白白带放放出来吼。五三介绍。我三的神气丸吼，每顿食每顿过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咱的这个吼神气丸，好朋友你若有听到吼，唔好搁蹲低咯，搁考虑吼，你即地优待车帮又搁做无到吼，搁今仔日作文甲明仔日作文真简单啦，一暗2000里，四暗8800。但是今仔日你有卡电话，卡一通电话，四盒就是6000块，俗2800块。你若甲咱买大组九盒，本来19800，但是今仔注文总共优待就是12000块，所以差真多吼。九盒12000块，你已经有买三盒了，你已经有买了，啊无恁斗，恁就是经过八盒吼，拢总会记吼，超顿这拢总。直接叫万寿堂药房来甲恁送到位吼，草屯南投县两间，一间就是万寿堂药房，一间就是吼南投市的公园药房。有这两间拢从南投县的，应该恁发落吼。啊，若住伫云林吼，所有云林县的吼，恁拢从卡电话，阮后生会去送吼。包括伫咱水南北港，包括伫咱这个吼大西北寮啊，原种四湖。包括伫咱口湖，啊，咱这个土库好买保中吼，啊，赤塘啊，仑背，包括西里啊，拿来岛南岛六，拢总叫阮后生甲恁送。

0: 万贯家财三顿饭，千处万下一顶床，好业唔达的会吃，好命唔达的勇敢。财富享受对健康重视，未有凭良心道德。亲爱空中乡亲的各位朋友，食药用药，发挥智慧常识，莫钱开耽误病情，腹肚伫咧做药毒。凡事有因必有果，健康才是一个宝。预防中医做治疗，顾身体才是巧。我是吴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咱所收听的节目是两点进行到五点，即马时间是三点过一分。咱点歌后壁也阁有三十分钟久，三点加你袂好朋友你会记哈。隆重把握机会吼，点播着你喜欢听的歌曲吼。啊，不管是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曲，你爱听什么歌做恁欢呼、做恁交代吼。恁有卡电话、有作文，隆重着紧甲你做安排吼。我是吴三，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做恁拢总会记卡电话问好清楚吼。我是吴三吼，咱又在三点加入的吼，好朋友，你会记哈？咱的新起源拢总又大家，今仔日恁伫咧做节目卡电话注文拢总也够有准绳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交流的接接棒，放流泼泼，放流落落，放流臭流烟，规工接接想要走便所，啊那都安尼夹一当，啊酷酷扫地一啦，就闪流，就串流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新起源，无分查甫查某，男女通用，买当食顾健康的五三的新起源吼。有要注文吩咐的，拢总会记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吼。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啊，不然咱有带恁就是卡咱的电话吼。产品吩咐，产品注文吼。啊，点播歌曲，啊，点歌的机吼，拢总有听到，啊，我就想要听歌来敲五三，都两点吼，啊，甲三点半，即马时间三点过三分，后手也过二十几分钟久，看你要听什么歌曲，恁做恁交代嘿，0800-88-99-53，0800-88-99-53，有要注文，有要欢呼的，就是爱敲电话吼，啊，这个新起源优待吼。隆重干那较近啊！恁阿娘新起源优待，隆重干那较近啊！恁阿娘吼，一盒就是2200块，今仔日注文就是一盒2000块，你甲咱反付三盒，咱要加送你一盒，买三盒加送一盒，四盒6000块，买四盒6000块吼，反付做恁拨电话做恁卡，谢谢。喂，你好。
1: 你好，我听嘛。你点歌？
0: 收音机你爱禁掉无听无？来，电话卡通爱甲收音机禁无无声，则袂响声吼，则袂回音，则袂叽叽叫吼。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号通的，谢谢感谢吼。啊，电话若卡通起来，一定爱甲收音机禁无无声，则袂回音，则袂有响声吼。啊，这拢总提醒着咱好朋友吼，恁一定爱记吼。这个高阳吼，拢总甲恁吼用寄寄到位去吼。高阳拢甲恁用寄寄到位吼，谢谢。喂，你好，来者。
1: 我三你好。
0: 你好。
1: 我同老家在改点一首歌，鸭叫。
0: 啊。
1: 哦。
0: 什么歌？
1: 鸭叫。
0: 好，来者嘿。
1: 谢谢。
0: 好。喂，你好。电话通得出声。
2: 喂喂。
0: 哎，你好。
2: 嘿嘿， 我三妹。
0: 哎，是。
2: 伊拉阿伊个药来加物件，我收到，谢谢你。
0: 哦，你讲你倒位？
2: 我叫蒋陈太太。
0: 哦，陈太太收到了吼。
2: 哎，谢谢你啦。
0: 哎，记得一盖食两粒嘿。
2: 好。
0: 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吼。
2: 好。
0: 好，谢谢谢谢，感谢。
2: 好。
0: 哦，来拢总收到 ，OK 了吼。做恁的机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就是爱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咱的电话吼，总共吼咱的电话有七线电话，所以恁若卡通吼，恁就唔好挂断吼，拢总得紧真紧的甲恁接嘿，谢谢来，这个桃园吼，咱的贝地吼，罗大姐点播野鸟，所有好朋友做伙欣赏收听。

0: 谢谢，隆重感谢，多谢恁，就是打电话吩咐主文就有啊嘿，啊，但是一定要有先登记嘿。喂，你好来者？
1: 哎，我上你好。
0: 哎，我就是搞早。
1: 啊，我点一条歌好不？
0: 无，大家拢好啦，唔讲好不？
1: 好，啊，我那点那个香囊金桃。
0: 无啦，啊，你是住倒位？你姓啥？爱听我讲。
1: 哦，你个啊，等于来甲你记。
0: 哦，好，你遐侪人着，你贵姓？
1: 姓刘啊。
0: 哎，那安尼甲车队，我们再甲你报，对啊，叫讲刘刘大姐来听到无？
1: 啊，好，对对对。
0: 谢谢哈，好。
1: 太谢了。
0: 不会不会不会哈，来拢总像恁交代吩咐吼，就像安尼起来甲咱讲，啊，你住倒位吼？后你和刘大姐吼，这无问题吼。诶，住门无住门袂要紧啊，但是吼，内行的优待就是干那甲今仔日吼，一定爱进住门吼。台南后边吼，后边区吼，咱拢总直接，今仔日寄明仔载就会，互恁收到吼。今仔日寄明仔载就拢总互恁收到嘿。有要注文的电话做恁卡，电话拢总做恁拨嘿。无清楚拢总紧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您就是敲电话吼，咱的神气员吼，交流接接棒，都暗时你甲看，干那咧家己上清楚了吼。我讲过，有病看医生、食药、用药问专业药剂师，每一个人你家己上知影吼，要甲咱吩咐的电话拨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五三的神气丸，五三的神气丸吼，恁要吩咐的，隆重做恁交代嘿。开放式的节目，隆重电话卡号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一盒隆重就是2200块。最后今仔日恁注文三盒吼，三盒6000块，佮加送你一盒。所以是四盒6000块，安尼一盒存1500块。恁拢总电话拨电话卡嘿，要吩咐电话卡拢总卡号通吼。我是53吼，买四盒6000块，明仔载四盒就要8800块吼。今仔日卡一通电话，你看你随卡安尼随差随赚2200块吼。0800-88-99-53。在咱中华电中吼，中华关电中，即拢总直接叫金河同药房，拢总会甲恁送吼。啊，咱即个太平代理乌日无方，太平代理乌日无方，拢总同心药房会去甲恁送到位的。谢谢。要注文的拢总卡电话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清楚。谢谢，双人枕头。

0: 给你检，明仔就收到哈。
1: 啊，
0: 好，谢谢哦嘿。
1: 嗯，
0: 好好。我来拢总会记吼，恁吩咐恁交代吼，高雄永安区，这伫工山边啊，遮尔啊对吼。恁吩咐恁交代嘿，拢总会记得卡电话吼。咱的新起源吼，就是今仔日吼，啊，恁若毋捌买过一盒体验吼，一盒就是2000块，明仔载要买一盒偌济，一盒2200吼。啊，今仔日买三盒6000块，佫加送一盒。啊，恁若甲咱买两组吼，就是8盒万二，佫加一盒9盒，总共就是9盒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所有好朋友会记得电话拨电话卡吼，有交代有吩咐，隆重有遵守吼。伫乌日吼，咱的这庄太太吼，这今仔日啊，下晡你讲要下晡送，叫东新药房来给您送到位吼。要注文，要吩咐恁做恁卡电话嘿，我是53吼，咱的新气源吼，交流的真多，啊，都倒伫眠床，你看一暗暗的变数走几抓咯？你都会记得讲吼，甲咱新气源买当食吼，料互你禁会掉，放料的轻，放料的大补。53推荐介绍，53新气源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咱在倒位拢总会记吼。点歌也够十分钟哦，点歌也够十分钟吼。啊，恁要注文吼，啊，你爱听的歌曲吼，你同款就是爱卡电话吼，53吼，0800-88-99-53，0800-88-99-53。南港的这个周大姐要听两双鞋，这无问题吼。啊，恁要听歌来，即句话拢总紧敲电话吼。唔好过吼，啊想要听啊无点，啊等甲等下吼，时间到了，我台点歌就截止了吼。啊，咱即句话吼，恁要看要听什么歌曲，恁做恁交代，做恁敲电话嘿，0800-88-99-53，0800-88-99-53。新气源吼，一盒60粒，拢总不管在倒位，甲恁寄到位去吼。要吩咐，拢总电话卡号通吼，0800-88-99-53。喂，你好，来者，老早。
2: 嘿，老早，我先陈曦。
0: 哎，你好。
2: 哦，辛苦。
0: 没有，没哪会。
2: 我想要甲你点一条歌。哎，国语的，费玉清唱的《几多愁》。
0: 无啦，啊点歌拢袂紧，无讲讲你住倒位。
2: 哦，我住伫水南，咱台中水南。
0: 无，阿爸哪甲你称呼？
2: 周太太。
0: 无，迄是电话礼貌啦。
2: 对。
0: 啊，找到歌，毋知叫你来听着无？
2: 歹势。
0: 哦，谢谢吼。这咱拢总是一个基本的电话礼貌吼，点歌拢甲恁足欢迎的。啊，但是甲阮讲你住倒位，啊，咱找到毋知会怎讲？啊，邀请吼，从水南。啊，这个中青路水南家吼，啊，周太太吼，这拢总无问题。恁都爱听什么歌，拢总像安尼敲电话起来吼，交代啊，我来找，啊，紧来找找着了，紧甲恁做安排。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现场电话拢总甲记号清楚，欢迎邀请大家拢总敲电话吼。不清楚，问我清楚，谢谢。

0: 我来谢谢哈、哦。南港的周大志点播吼，啊，这个水南的周大志吼，啊，几多错我我那等下来找啦嘿，拢总 OK， 拢总欢迎恁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哪里，拢总一样，你就是卡电话吼。只要恁有卡电话，就拢总会甲恁做安排吼。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吼，啊，咱拢总优待甲今仔日两年吼，自优待到今天吼，敢那优待甲今仔日两年吼，要予咱优惠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紧问问哦清楚吼。我是五三吼，开放的电话，大家买当拨，大家买当卡吼，交流的拢总趁。有听到优惠决定吼，干那优待甲今仔日吼，无咱优待就是紧把握机会吼。五三的新气源，五三的新气源吼，欢呼电话拨，欢呼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喂你好，喂你，哎是，什么歌？啊！我甲你闹交去啊！我对你真歹势。
1: 袂啦，
0: 较等下随甲你报。
1: 我是讲你真好用，你
0: 真正吞落去啦。
1: 哦，安尼
0: 啊。较等下随甲你报，
1: 迄、那个
0: 台东的廖大哥吼。
1: 哎啦哎啦。
0: 好，等下随甲你报，等下随甲你报嘿。
1: 好啦，好好好，谢谢啦。
0: 哇，这真正闹交去吼，所以都像你安尼甲五三讲啊，我紧找着紧甲你做安排吼。啊，无咱优待就是紧把握机会吼，先去玩一下。今仔日注文2000块，恁啊买三盒加送一盒吼，啊不管住倒位，恁就是交代，安尼就可以吼。来，这个台东吼，咱的这个廖大哥给咱点播歌曲，心疼。

0: 会记得新纪元就是吼，暗时食两粒，早时食两粒，食饭饱食嘿。
1: 食饭饱
0: 呀？哎，食饭饱食吼。
1: OK。
0: 好，谢谢。啊，来气动的廖大哥吼，这无问题吼，拢总气动啦吼。包括伫咱轮背，即拢阮后生会甲恁送嘿。恁要吩咐台紧嘿，喂，你好来坐。
2: 喂，罗三了。
0: 哎，搞早。
2: 啊，李妈妈。
0: 李妈妈，你搞早嘿。
2: 啊，我爱最
0: 多诶，最多新纪元吼。
2: 啊，我跟你问讲，叫有点数？
0: 这无啦，
2: 无点数。
0: 诶，这无点数吼。
2: 哦，安尼。
0: 诶，三加一合6000，啊，你内行诶，哇，福气，拄啊，甲今仔日安尼啊。
2: 哦，安尼，我安尼最多加些几多？
0: 好，我再叫阮后生甲你送嘿。
2: 啊，好好。
0: 好，谢谢，好好好。
2: 好
0: 来拢总会啊，紧拍吼，干那甲今仔日安尼啊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 0800-88-9953 有听到就是紧把握机会吼，无咱优惠的卡手型速度就是爱紧嘿，0800-88-9953啊，点歌咱一支咯吼，点歌一支咯嘿，隆重谢谢来，甲大家报告今仔日的日课吼，国历7月16，今仔日拜四，旧历已经6月初3了吼，哇，日子真水吼。啊，下都计穿祭祖，祈福开工。啊，当土上梁，安床做灶，立莲破土火化安葬。禁忌就是立柱开市，冲着上街82岁，煞西平。今仔日吉时伫寅时，天光的卯时、午时、未时，喜神伫西南平，灾神伫正东平。好好朋友作为行事的参考。明仔是国历的7月17。拜五，旧历是6月初4吼，下着祭祖做灶，交易纳财灾种，禁忌就是破土安葬，冲着上到81岁煞南平。明仔吉时伫子时、午时、未时、点灯酉时，喜神伫正南平，灾神嘛是正南平。好好朋友作为行事的参考吼，我是53吼，0800-88-9953，这个。从背地涂大姐收到了吼 ，OK 嘿，拢总无问题吼。啊，买断就是爱食，买断就是照时间甲顾吼，顾好嘿。交流的接接棒，棒袂清气，棒流泼泼落落臭流烟，流禁袂调，拍卡像酷酷少，地者力流就渗出来，流就抓出来。新气丸你会记买断食吼，气动。这个廖大哥吼，这无问题吼，拢总会甲恁送到位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来，几多处？台中市水南家吼，周大姐也点播嘿，谢谢。

恁都要当时送，要后日拜送袂要紧，但是恁就是还有卡电话，干那今仔日恁有卡电话起来，啊，我有做登记的，拢总有准算吼。一盒60粒无唔对，我阁讲一摆吼，一盒2200块，买三盒加送一盒，三盒本来6600，今仔日主文就是三盒6000块，阁加一盒4盒6000块吼。好朋友拢总会记的哈，反复做恁交代吼，现场电话甲记号清楚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吼。这个伫咱高雄吼，啊林雅区吼，啊咱林雅区。恁较早讲另外聊吼，这无问题吼。拢总今仔日寄，明仔载就收到；今仔日寄，明仔载就收到吼。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不管你住哪里，拢同款。桃园苗栗的桃园市吼，桃园区吼，这同款，咱会寄去啊。这个德南光复药局、光复药局，这个阿斌啊，有事就会去给恁送到位吼。桃园德南造桥后人，这拢总叫。啊，这光复邮局会给您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在倒位，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上明山唱的梦酒吼，咱的这个涂大姐点播歌曲吼，做伙欣赏收听嘿，谢谢。

0: 来，谢谢吼，拢总吼，恁点歌我拢总甲恁做安排吼。只要有咧收听，拢总做恁靠通诶，无清楚无详细，问好清楚吼。新起源拢会记诶，食饭饱食两粒吼，一天食两摆，下早时一摆，暗时一摆吼，毋免阁规工接接咧走便所走袂停吼。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吼，0800-88-9953-88-9953-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您吼。干那最后就是今仔日了呢吼，您听到就是紧卡电话、紧登记、紧欢呼吼。园林包括伫咱下头、田中、丽水，拢总同款。应征金河同药房去送吼，玻璃谢谢妈妈吼，这吼你讲要拜六才送无问题嘿，谢谢。喂，你好来这。
1: 哎、欸，较细哦，爱分开无？
0: 什么话？人济，人半点钟久。
1: 爱分开来
0: 着。嘿，人半点钟久。
1: 啊 ，OK。
0: 啊，食好就甲阮斗小报呢。
1: 好啦，好啦。
0: 好、
1: 哦。OK。
0: 好，谢谢，谢谢吼。食好斗小报吼。功德无量吼，拢总会记个电话卡号通系0800-88-9953吼。这个桃园今仔日会过吼，啊，包括伫咱啊这个吼八地者吼，拢总今仔日会甲恁送吼。桃园啊，包括咱所有大桃园地区吼，新屋，包括伫咱这个大园啊，拢总今仔日过送吼。啊，伫中立吼，包括伫咱啊这个龙潭，拢总恁交代，恁做恁欢呼嘿。0800-88-9953-88-9953 0800-88-9953谢谢，感谢。

夕阳无限多，可惜近黄昏。海波浪一阵一阵，又搁一着我，打入了往日的思梦。敢讲日落的彩霞，是我爱情的圈套啊！心情淡落落，怎样透开心中酸？叫我要如何发出海角信号？

来帮桥技工咯吼，咱的简大哥吼，大组就是九阿丢，想想的大组甲买起来安着丢了吼，拢总会记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一盒2200块，三盒加一盒，四盒6000块，干那今仔日听到就是专工爱卡电话落去，唔过讲我考虑咯，考虑着优待买袂着吼，无咱优惠的拢总电话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问我清楚。2点到4点，好朋友要甲您讲再见咯。啊，那到5点，好朋友搁1点钟久继续锁定收听。但是2点到4点，好朋友恁同款继续卡电话，当卡到6点，我会接电话接到6点吼。现场电话做恁欢乐，做恁交代嘿，谢谢。咱甲2点到4点好朋友讲再见，谢谢哦。

0: 会记得早时吃两粒，暗时吃两粒嘿。
1: 哎，我不吃鱼，我吃开始要变鱼。
0: 啊，吃哪会使？

0: 好呢呀、
1: 啊欸，啊，你都放了啦，接接放，咱就慢慢改善，哦。
0: 好好好，
1: 好谢谢哦、喔、嘿。
0: 哦，谢谢谢谢。
1: 好，来淡水吼、喔，咱这王大姐吼、喔，拢总无问题，恁就是吩咐交代就可以吼、喔。啊，拄只背地吼，桃园背地这拢总。啊！叫阮林先生，今日又要过桃园吼，拢总会去甲恁送吼。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嘿。我是五三吼，开放的电话拢总甲记哦清楚。淡水啦吼，包括伫咱这个三芝啦吼，石门这拢总规段路线吼，包括新北市瑞芳区吼，啊，拢总恁交代，拢总 OK 嘿。啊，新店这拢总同款的甲恁送到位吼，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0800-88-9953，即马时间是四点过一分，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五三吼，伫这个吼啊，应征者拢总金河糖药房去甲恁送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在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在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在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节目个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咱节目个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安排好听的歌曲，天公伯啊，请听阮心声，嘿，谢谢。

一个人追求的啥，愈来愈好。人生卖讲满分啦吼，咱啊求满足着吼，生命卖讲富贵啦吼，啊只求平安吼。卖讲较早过去的种种吼，卖讲如果当初我若安怎都安怎，迄种总已经过了吼。干那希望讲咱愈来愈好吼，咱拢总会记哈。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吴三吼。开放的电话拢总欢迎，拢总邀请您吼，大家拢总来上线，大家拢总来卡电话吼，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交流的接接棒的，放袂清气的，恁拢总做恁交代吼，清水吼，这拢总叫信辉药房的，甲恁送到位吼，清水拢总叫信辉药房的，甲恁送到位吼，恁做恁吩咐，恁做恁交代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新气源优待，今仔甲今仔时间是4:07，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吴三吼，开放式的节目，欢迎邀请恁大家拢总来上线，开讲者、俏谈者、破道者，拢总唔免客气吼，放尿泼泼，放尿落落，放尿臭尿香，规工接接伫咧走便所，走袂停吼，咱的新气源。和大家娱乐甲称赞吼，吴三推荐介绍吴三的神气丸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在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要注文要邮袋，一定爱有卡电话，有登记才有准绳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是在倒位，拢总欢迎您。电话拢总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我是吴三，现场电话您交代，啊，就拢总可以。拢总会甲恁吼，啊，照时间吼，啊，甲恁送到位去吼，啊，要注文要吩咐产品，啊，交关产品的，恁就是爱卡电话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继续安排这首好听的歌曲，感情是味咯，恁拄只电话有接无到，就是爱卡电话去，谢谢。

来谢谢来来哦吼，咱的这个吼啊林大哥吼，无问题，三加一盒吼，内湖路两段吼，这拢总会给你送。啊，这个下头吼，江大姐啊吼，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嘿。新气丸拢总会记得买等于购，买等于购嘿。0800-889953，恁听到就是紧卡电话，今仔日专工爱卡了，专工爱卡了吼。拢总电话卡有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五三推荐介绍新气源，新气源吼，要甲咱主文呢，就是卡电话吼，干那就在今仔日，明仔载要买一盒2000粒，买三就是6600，买五盒就是爱万一吼，啊今仔日吼。买3+1就是6000块了，你甲算嘛，家己也算也读吼。无咱优惠就是卡电话去，0800-889953，0800-889953，放尿泼泼，放尿落落，规工便所走袂停吼。五三推荐介绍，新气源买当食，买当顾去，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会记吼。交流接接棒，酷酷扫拍卡枪，啊，垫一粒就闪溜，就抓溜，溜棒完就搁闪两滴啊。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神气丸，谢谢安排好听的歌曲，增加囡仔的志气吼。现场电话做恁半通的，谢谢。

谢谢谢谢哈，即卖时间是4:49，即卖时间是4:49。所收听的节目拢是我三伫遮甲大家做伴。啊，咱这个好朋友你会记得讲吼，新气源你已经有买3盒、送一盒、4盒、6000块了吼。啊，你后壁你搁买6000块，就是变做5盒吼。因为某你斗价吼。啊，9盒就是吼，拢总12000块吼。啊，你要一捆头买9盒，这个买上多就是咱这个吼，啊，咱的秀水吼，梁妈妈，谢谢。9盒的买2组吼，24000吼。这个伫大都两镇吼，包括沙六家，这拢总叫信辉药房，会甲你送到位去吼。恁紧吩咐，紧交代吼，放尿泡泡，放尿落落，臭尿烟，规工便所咧走袂停吼。我三的神气丸。我三的神气丸吼，你买当食，买当顾嘿，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住倒位拢同款吼。高阳红山吼，今仔日寄，明仔载你就收到了。今仔日寄，明仔载就收到了吼。凡副产品、高官产品的，拢总会记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拢总欢迎，拢总邀请您吼。我三推荐介绍神气丸，暗时要睏食2粒，下早时嘛甲食2粒吼。这个水当当吼，热天日头光吼，紫外线照射，日头上毒吼，日头光上毒吼。这有当时啊吼，面也无保护吼，面安黏黏吼，啊厚厚薄薄，啊过来就是啥？你若无甲保护掉吼，啊，这脚的斑点就愈脚愈多吼。啊，咱若要出门吼，水当当啊，就面洗清气吼，直接即罐甲抹就使，唔免阁瓶瓶罐罐吼。要互你水甲蛇鳞长吼，拢总会记的哈。咱的538水亮霜，一罐拢总就是2000块，一罐50毛吼。538的水面霜吼，恁要出门的会记吼，买一罐啊，等于包看卖。手盘、手骨、脚的乌色素斑斑点点吼，咱拢总会记得讲吼，咱的538水亮霜你来甲抹，抹了乌龙界得志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拢总紧问哦清楚吼，咱的神气丸。今仔日有咧听节目个，专工嘛得来卡，专工嘛得来拨吼。要找我三个，拢总做恁卡电话吼。我是我三吼，0800-88-9953。拄只电话有接无到，才互恁搁加卡2摆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我三推荐介绍。咱的神气丸，咱的神气丸吼，一盒60粒，一盒60粒吼。有要注文的，拢总卡电话，咱会去哈。买3盒送1盒，拢总甲今仔日的领吼，拢总甲今仔日的领吼。无清楚，拢总做恁问哦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我来接电话吼。啊，恁要找我啥物吼？紧卡嘿。安排这首好听的歌曲，好朋友拢总会记的。分行这拢总叫万寿堂药房咧送，无唔对吼。啊，那伫武峰家拢总叫东新药房吼，拢总叫东新药房来给您送到位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嘿。阿弥陀佛。

谢谢通宵的谢妈妈吼，无问题，这拢纯咱牛帮的，甲你送 ，OK。现场电话恁就是交代就会使吼，拢总会照时间，拢困起床起来了吼。太平林妈妈诶，三盒、四盒、三盒加一盒、四盒，着即卖你买第二组就是同款，咱四盒以外佫加一盒吼，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联系0800-889953，0800-889953。拄只电话接无着，恁紧敲电话阁敲者吼，因为又在干那甲囡仔恁尔吼，恁若拄只电话甲恁接无着，加敲几摆啊，加拨几摆啊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赶快我进来接电话吼。啊，恁要互咱邮台，恁就是紧卡电话嘿，拢总会记吼。拄只电话接无着，加拨几摆啊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一定爱登记，一定爱吩咐，有登记有吩咐。较尊神吼，啊！恁会记得讲吼，干那甲今仔日，我拢总已经暗暝仔，你讲啊，我未记的，未记的就无法度。随阿爸买，一盒拢总就是2200块，一盒拢总就是2200块吼。凡付产品、高官产品的，拢总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也有机会了，好呀。哦，啊，吃饭前啊，饭啊。哦，啊，一天啊，吃两个，好，好，谢谢。

谢谢同今仔日过孤山，同款我咧讲过，今哦，今仔同真多吼。啊，咱我咧讲过，恁听到一定爱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时间4点过34分，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我是五三，开放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问好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新气源吼，干那优待甲今仔日只有到今天吼，干那优待甲今仔日吼，啊买一盒60粒，即拢总第三代高倍浓缩了吼。啊，恁要反腐的，就是近百吼，一盒2200块。啊，今仔日主文一盒就是2000块，你今仔有主文的三盒，佫加送你一盒，所以是4盒6000块。买两组，啊，就是8盒，我佫加一盒9盒，才12000块呢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宏源包括奥利吼。宏源奥利这拢总直接春兰有帮的去给您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所有好朋友恁会记的哈，一定爱紧登记紧欢呼吼。啊，反正你是恁拢总也过会当卡一支电话，伫今仔日以前有卡电话拢总有准成。伫今仔日以前有注文的拢总有准成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所收听的节目就是逐工五三伫遮甲大家做伴吼，啊，咱优待好物件，啊，拢总做一届甲买起來，一届听买哦，计成俗，你家己爱也去算吼，家己爱也去分辨吼。啊，咱都长期间来甲听杂，腰子若健康，啊，咱的五脏六腑才会吼顺失吼。腰子若出问题，五脏六腑就倒厉害吼。0800-88-9953，0800-88-9953。

0: 都困精神啊，想讲也好啦。系哇，啊，就都精神啊，有时啊，若无精神，就怎啊过啊？
1: 好，紧甲你送过吼。
0: 明仔载好不？
1: 好，明仔载好。
0: 我今仔日我无一处啦。
1: 好，明仔载好，好。
0: 啊，明仔载怎叫来啊呢？
1: 好，谢谢，好。
0: 好，谢谢你哦，好。
1: 我你好来坐。来坐哦。
2: 我说。
1: 老早。
2: 我说。我到底有哪到中队人家饮酒机啊？啊，你给我送的是？
1: 饮
2: 酒丸呢？
1: 到。做还不睡做诶？
2: 睡做就好啦。
1: 睡做死啊吼！
2: 嘿。
1: 心路啦吼。
2: 啊拜六我送我去，我今日无去。
1: 好，谢谢吼。
2: 啊？
1: 好，我拢叫国良给你送去。
2: 好啦。
1: 谢谢好。
2: 好，拜拜。
1: 好啦，谢谢吼，拢总会记吼，电话做恁拨吼，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吼，啊，这个台语吼，这无问题，拢总会甲你送到位嘿。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吼。刚买啊，只吼，同款吼，拢总阮后生会去送嘿，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三盒送一盒，四盒6000块吼，要还付的拢总卡电话卡号通嘿，谢谢。喂，你好来者。
3: 老师，我有事不跟我来，我请教一下我。
1: 好。
3: 我到未出来啦。
1: 啊。
3: 我
1: 你慢慢打打讲，你安尼急急慢慢啊讲，唔只听有。

谢谢吼、哦，来隆重，时间4:43了吼、哦。唔管你住倒位，咱就是有卡电话有准绳吼、哦，有卡电话有准绳嘿。无咱犹太就是紧把握机会吼、哦。这个伫咱沙拉，这隆重无问题吼、哦。沙拉隆重叫信辉药房去甲恁送吼、哦。大组就是九阿丢，恁今仔欢乐，今仔注文隆重啊，搁犹太，恁明仔载要买九阿台19,800。今仔日12,000，差7,800咧吼，拢总钱会掉一笔吼。现场电话拢总卡号通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拢总做恁卡电话吼。都我都讲过吼，恁有咧收听，就是爱卡电话恁才知。新德关伫咱这个吼湖口，这今仔日寄明仔就收到吼。新德湖口遮拢总甲你新，今仔日寄明仔收到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隆重做恁欢呼吼，隆重做恁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时大长辈吼，要甲咱注文，要甲咱欢呼的，隆重会记吼卡号通去，来王世贤所唱的卡音。

即马时间是4:48吼，拄只电话接无着，恁才紧个卡吼。啊，咱节目是到5点哦吼，啊，但是较等下5点过袂要紧，毋免急，毋免赶你起床吼，嘛是吼。卡手面洗洗，该当爱去便所吼，都爱紧的啊。但是去便所吼，真正真困了着吼。啊，咱都顺顺啊，当恁啊，甲买当食吼，即拢总免惊讲去便所咧放袂出来吼。会记得讲吼，德山咧吼，叫你要叫万寿同药房，即拢总无问题吼。交代吩咐着影吼，爱敲电话去，我是53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问好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现场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做恁问好清楚嘿，我是53。

0: 好利英姑，
1: 好利，
0: 太平利，张大
1: 龙，
0: 哎，第二，
1: 好，这个人先过，
0: 二千利，
1: 好，你少说哈，
0: 哎，
1: 好，谢谢，
0: 啊，
1: 好，今天给你上过嘿，
0: 哦，哎。

谢谢哦，时间嘛已经到了吼。电话较等下，拢总继续播，我会伫电话边接听电话，接到六点嘞吼。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问我清楚吼。谢谢，感谢吼。先去完某，咱犹太你无阁无卡电话哦，一定爱卡电话落去。咱干那犹太甲今仔日过来要买拢有啦，一盒两千二，两盒四千四。三盒六千六吼，今嘛买四盒才六千块，今嘛买四盒才六千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要甲咱好朋友讲再见，时间嘛已经到站了吼。好朋友会记吼，较等下同款，恁着敲电话嘿，拢总电话拨我，伫电话边接听电话吼。谢谢，时间到，再见，拜拜。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

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自古以来，有真侪男性朋友包乱的输音乐，有真侪男性事业拢来排伫嫖赌淫淫，所以就有人掠着男性的弱点，专门在赚这款钱。因为这款钱真好赚，冤家是先高，不冤家是回头。那是冤家先高，不冤家回头，这个交代会过，无伤害到任何一个人。上界可悲的，就是有人手段过头残忍，让人家庭来破裂，走入悲惨的命运。今仔日咱来讲一段发生伫日记时代真实的故事。这段故事真好听，有那真有劝世的作用。今嘛咱开始来讲这段好听的故事。伫日记时代，伫大稻埕，有一个人，伊的名叫做林再生。林再生又分一个养女，名叫做林玉珠。林玉珠伊自细汉都真聪明伶俐，伊天生的，伊真细汉都真爱唱歌，伊的声音阁真好，真嘹亮，歌喉是真动听。林玉珠伊自细汉有那真爱水，伊的养爸林再生想讲养女遐尼爱水，歌喉阁遐尼好，阁生做遐尼古锥遐尼可爱，那是小夸改训练一下，将来是一丛真有前途的摇钱树。林再生伊都有计划，伊将林玉珠看改栽培，来学南管、学北管，来学下弦啊、学琴，好食好、穿好，养成伊吃花的歹习惯。果然，林玉珠伊15岁的时阵，就生做亭亭玉立、风姿绝色。因为佮有经过训练，所以伊无论走路，伊的一举一动，拢会靠人心弦，有真侪富商，真侪少爷。拢来得讲亲情，只要林再生伊愿意，我呢借钱拢总袂要紧。但是林再生伊另外有安排，永利才15岁尔，趁钱的机会还阁真侪。林再生伊就来开一间夜店经，都参像即阵的酒家。林再生夜店经一个开了后，果然轰动台北府城。林玉珠伊涉夜相传，便啊来过的人客拢会思思念念。永生难忘，就是会倾家荡产，死嘛甘愿。林玉珠伊的手腕阁真好，小角色伊无爱，伊见到拢是钓大角色。伊会晓抓人客的心理，讲一寡正经动听的话。有真侪人卖田卖厝，较侪有那死无够，都有那去学林玉珠看甲清气清气。林再生伊开夜店经，伊的养女林玉珠。因为人真水，阁经过一段特殊的训练，伊的艺名是轰动台北府城。一寡来找伊的富商甲少爷，出手拢真海派，看会当得到林玉珠的芳心无？但是林玉珠伊幕后阁有军师伫指导，阁有保镖伫甲伊保护，伊趁钱是敢若伫趁水咧。伫迄个时阵，潮州有两个大富商，一个伊的名叫做叶财发。叶财发伊是伫做布匹的生意，伊有3台船，时常伫潮州运布匹来网架，伊的生意是做了真好。伊听到外面的风声，讲林玉珠这个艺旦是外水拄外水，气质真好，阁真有才华，有真侪人善尽家财，想要做一个入幕之宾，一亲风德，但是拢无法度。叶财发伊想讲，我都唔相信。既然是夜店，只要是钱出门，我都唔相信得袂着。叶财发伊来夜店经啊，嗨啊！
人讲用头毛智慧就是安尼。叶再发伊起头自认伊社会经验有够，伊认为伊是过咸水的，伊未来生存。谁知影一个接触了后，叶再发伊全盘皆输，伊不断是大生存，伊是兴家，伊的财产甲三代存拢未了了。伫还未失败的时阵，伊的朋友劝伊爱回头，爱认真来做事业，安尼比较有较赢。但是叶再发伊认为对方对伊是真正的。到尾啊，叶再发伊无钱啊，伊才知影对方的真情是用钱买，钱无情都无。叶再发伊真唔甘愿，但是伊唔甘愿，伊又搁要如何？是伊家己去送肉饲虎的，人开夜店经，就是专门在赚这款钱的，人并无犯法。到尾啊，叶再发伊煞跳江来自杀，因为伊无面通去见人，伊无面见某囝，伊经不起打击。因为伊已经是五十几岁啊，伊无法度东山再起，讲起来伊是有够戆、有够可怜的。稍等一下，咱再阁继续讲下去。

拄只讲叶财发，这个大富商伊到尾啊跳江来自杀。即马过来讲另外一个大富商孙正德，孙正德伊是一个大富商，是伫做珠宝的生意的，正港是北京的珍珠客。孙正德伊熟悉夜店林玉珠了后，伊也无想讲伊有呐已经五十几岁啊，啊人林玉珠才十七八岁尔，伊用钱一直要买出对方的芳心。伊送钻石，送珠宝，伊阁买别装，买汽车，予林玉珠。迄个时阵的林玉珠，十八般的武艺，所有的解数，拢藏伫孙正德的身上。钓一个北京的珍珠客，看下普通的角色，几啊十岁。林玉珠伊甲孙正德讲：“真可惜，你都有某囝。若是你无某囝来嫁予你，唔知要偌尼好咧。”呾一声嗨啊！因为即句话，孙正德真是转去厝里。找空头，甲伊个某来离婚。迄个时阵，孙正德伊也无想讲已经做阿公啊。但是人讲食不迷人，人自迷，都是安尼。经过一年了后，孙正德的事业有哪来失败啊？林玉珠伊超过伊找少年呢，甲伊糟蹋。孙正德伊一口气忍袂落，两个人就冤家理论啊。到尾啊，孙正德互人暗中拍甲满身是伤。到尾啊，才拖性命回去伊的故乡。好佳哉，母囝还阁孝敬，孙正德伊才有活命机会。但是孙正德伊真唔甘愿，伊想要报复，所以伊去买收一个江湖的术士，暗中要报复啊。起头林玉珠所住的别庄，伫暗时啊，时常有人在砍卡扫的声音，会安尼。有时是伫树啊卡，有时是伫墙啊边。有听到人声，却是无看到人影。莫非这是鬼？这敢是鬼？过来就是林玉珠伊个别庄，伫半暝啊，时常有来拍门，砰砰砰砰砰。但是开门一个看，根本都拢无人。林玉珠伊个养爸拢起恐慌啊，认为别庄有鬼，认为冤魂来伫缠身啊。因未食未困的啦，因只好叫道士来伫作法。叫地理师来伫看地理，门口的符也是搭甲一大堆，可是拍门甲砍卡扫的声音拢远在。有一天林玉珠厝里的人身躯开始起痒啊，这款痒甲普通的身躯痒是无同款，痒起来是敢那规万只狗遐在咬同款，无咬是无痒，啊愈咬是愈痒。林玉珠甲林再生甲厝里的人，规身躯是安尼咬甲嘿嘿嘿笑笑笑，咬甲流汤。要甲老人找医生吃药啊是无效果。打一声，水夜段煞变成太高夜段，夜段经只好关门饲望。林玉珠即阵伊是钱真济，但是有钱却是心灵未平静。伊因为有做亏心事，有人为伊来自杀。即阵阴魂来得缠身，因为着要医好身躯上的症头，找尽全省的名医，确实拢医未好。有一天有一个地理师，伊甲林玉珠讲，这款的病若是要好，就要去上海找良心堂。良心堂有一贴药啊，会当医好恁的病。迄、那个地理师伊就写地址给因，反正是有钱，走一撮上海来回，上计是一个多月尔，所以因准备要去上海。因全家的人都坐船往上海，找良心堂要求医。一个入门了后，无看到医师是无条件；一个看到医师，煞大惊失色。原来良心堂的医师是北京的珍珠客孙正德。孙正德一看到因来，笑笑讲：“请坐，请坐。我开这间良心堂，别人的病拢总无爱医，干那要医恁的病尔。不过我的医药费是真贵，因为这间良心堂才做一处的生意尔。过去我伫你的身上。”看开偌济钱，你即阵加倍还我，安尼就会使啊。恁若是认为医药费伤过贵，恁会使卖开，恁回去厝里忍耐上，准备等死。林再生甲林玉珠知影害啊，原来是中着人的报复啊。林再生甲林玉珠好嘴高情，好嘴要求啊。孙正德伊讲过去恁无情，钱怪了后，恁阁叫人暗中拍我，好加在我无死。即阵恁求情是无路用，怀疑恁的钱是真多，要医无爱医随在恁。不过我特别免费医恁厝里的人。
孙正德伊将无关系三个人用药水甲因抹抹咧，佮叫因啉一罐药水，真好用，真是拢总袂上啊！林玉珠甲林再生为着要医好这款奇怪的身躯症，只好佮转去台北卖厝卖财产。人讲侥幸钱是失得了，啊，走状态是跋输掉，就是安尼。安怎来就安怎转去，这叫做一步行一步。后来林再生甲林玉珠身躯症虽然是有医好去，可是面上甲身躯所有的疤痕是原在，环境是真凄凉。空中的好朋友，江湖的部署，那是唔捌是唔惊，那是捌是真惊，千万唔通要嚣人、怪人、变人、骗人来赚侥幸钱。

0: 进攻狗。
1: 人哋讲女性的身体都要亲像月娘遐尼光亮、明艳动人，男性的身体都要亲像太阳遮尼强烈。爱做一个正港潇洒的男性，一定要有明火出来的气魄，要有亲像蛟龙落海的气力。可是即阵有真侪男性朋友，伊的身体是真虚，不是伫咧感冒。有的是无气无脉，即下做着工课，就安尼腰酸背痛，脚酸手软，时常感觉神叨叨、软胶胶。过去真侪男性朋友，拢讲因真疼惜伊某囝，伊想要将事业顾好，伊一定爱互伊牵手幸福，爱互这个家庭圆满。可是身体都未做主，因为身体无用。伊失去真侪好机会，甲好头路。对这个男性朋友，经过安息中医诊所医师因诊断的结果，拢是精气神不足。医师除了教因养生之道以外，也拢建议因耐心服用幸春丸。大约服用两个月了后，因的体质拢完全改变，唔那身体慢慢的用起来了。伊的体质改善，也未时常感冒了。伊的身体用起来了后，伊的家庭也愈来愈美满，愈来愈幸福。这个家庭，查甫人的身体一定爱用，这个家庭才会愈来愈富足。人讲，翁叹莫气，买好业真正是免几年。幸春丸的意思就是，会当让男性朋友永远青春有气力。有魄力，希望身体那是无用，身体较虚弱的男性朋友爱多多利用。查甫人早暗各食减价七代幸春丸，真正有妙不可言的效果。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谢谢，多谢。

0: 进公狗。
1: 小姑话直直讲，四十那过是年年差，五十那过是月尾食，六十那过是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的人讲上色都未了，咱人那上四十过过，身体那是未晓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加真紧。但是那是早都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还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的精神还阁会真春风。咱的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的情形真正是差真多。空中的好朋友，身体若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起时啊起床，加啉一杯啊。减价七代，当强人心灵之地。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伫咧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加真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减价七代，当强人心灵之精，有当强下处的孢子体、人心灵之甲食用台樱桃成分，搁加上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 是顾身体的好物件。真侪人食了一个好用，伊拢买规箱的，规家伙拢伫咧泡茶咧啉。有啉过减价七代当强酸质症的人，会用讲是真满意，真俄罗酸质症，会用讲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后，你就会想讲买规箱的。因为人家说满食满不吃，吃食不能满，好就是好，只要喝过几天了后，人家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道酸质症实在有够好，赶紧的买回来试看看。不过请大家要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当强灵质症，这是健啉健恶露的酸质症。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多谢。

来来来，进来进来，诸位朋友来做参考。人多我技术做愈多，要那人少我模式嘛变袂少。无烧气嫌菜脯金芒加咸，白糖变乌盐，脆鸡的肠当尖，鸡卵的走路，鸭卵的白饼，牵牛入红，草变牙工，食火吐火，杀人正规，真刀杀人，白铁变黄金，土沙变石，粉鸟变麻油，这部是二龙戏珠，大刀伫要变温姑，一二三四，鸡公变阿母，来来来，看看看，千变万化，抓人的盘碗，目屎变加抓，蛇吉他变千拖，看金竹啊，鹰哥变麻雀，刷落去九连环变化万行，也有人讲有空，若有空一空遮大空，厦门透广东，鸡人到北港，这部叫做福州耳狗一对。也若要买真贵，也挂掉一大心亏。这部刷落去也搁较好，鸟会惊了去，蚊啊定周子。也若搁刷落去，姑娘变先生，小弟变大姐啊。

天下间的动物是无奇不有，参像咱中药药材海马这种动物是真特殊。海马这种动物虽然是真细只，虽然只有三四寸长尔，大只大约有五六寸长，但是这种动物真特殊，伊会当一心两用。你看伊的目睭，一类会当看点水味的人，看点水味的人是毋是要掠伊，要来伤害伊。伊另外一类目睭会当看到别位，找物件要来食。两类目睭会当看东边甲看西边，心肝会当两用。咱人就无法度啊，其他的动物有哪无法度？海马阁有一个真大的特点，就是伊的皮肤会随着环境来变色的。这个环境若是青色的，伊的皮肤就变青色的；这个环境若是红色的，伊的皮肤就变红色的。海马在咱中药的药材是强壮身体的高贵药材之一，愈大尾讲愈有力，愈大尾是愈贵。若是用人参、甲钙、海马、沉香这几味药甲合作伙，会当改善鼻腔过敏、气管过敏，阁会当治疗黑骨穿烧。让虚弱的身体变成健康强壮的身体，不过要有耐心。那是黑骨穿烧、鼻腔过敏，虚心胆地人会使来重用，看是要进补药酒。那是进补药酒，这味是常用药。心肌能来衰退，还是性神经衰弱的人，这味药材在不得已的情形之下，我们会使运用。那是素食的朋友，会使选用玉蝴蝶，因为玉蝴蝶伊是植物，效果虽然有比海马较输一撮啦，但是同款有功效。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听侪人写批来底说多些，有诶讲伊胃肠病已经医好去啊，有诶讲因妈妈即阵腰脊骨未过酸痛，有诶讲因囝即阵正够食饭，鼻吐较开啊，有诶讲因囝未过流鼻血啊，有诶讲因啥物人未过头壳戆啊。接到这个批，互我感觉真安慰；接到这个批，互我感觉过去我所读的、我所学习的拢无白费的。我开辟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这个节目，并不是要表露我的才华，也不是要求名甲求利。上个重要的，就是要发扬咱的中国医药，让大家知影中医中药确实真好用。第二个目的，就是希望社会上的高人甲贤士先进，那是有真好养分，唔通甲伊毙掉咧。因为一个人在救人，能力总是有限，那是将养分甲公开出来。所救的人一定是够较济，那是安尼，敢是功德无量嘞？我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支持，也感谢听众朋友的疼惜，多谢，谢谢。

我时常静静地思考，咱人哪会当一生拢健康无病痛？这唔知要外呢好呢？咱人若是会当食老的时阵，拢脚惊手惊，未食酸下嘛痛，唔免互人看，唔免互时势伫替咱烦恼，然后阁会当健康长岁寿，最后无病来善终，这真正是做人上大大的福气。咱人会破病，大体有三种原因。第一种原因，就是咱人伊的元气虚，无抗体，无免疫力。流行病一个到位，就感染着流行病。你甲看，有人时常在感冒，啊，有人小可吹着电风，吹着冷气，伊就骨质在酸痛。有人伊会去治着鼻腔病，甚至治着下骨。有人伊治着肝病，治着腰椎病。这就是咱人无抗体所造成的。那是有抗体的人，伊根本都无机会通去破病。第二种治病的原因，就是操力过多，啊，劳动过寡。伊本身的体力阁无够，伊付出伤过侪体力，去损掉五脏六腑，年久月深，百项病症都拢会产生，万病都拢会来缠身。第三种治病的原因，就是咱人会老。咱人人体中的四大组织、九大系统的运化，会慢慢啊来老化，所以万病都到位啊。啊，咱人要如何让咱的身体健康无病痛，就是爱迷雾丢油。迷雾丢油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爱在还未破病的时阵，都要一直照顾咱的身体。过去我伫节目中一直叫人都要运动，爱改掉歹习惯。可是也有真侪人同款还搁在破病，身体同款是好未起来。大约在30年前，我的大姑啊，迄个时阵伊已经是86岁啊，但是伊的身体还搁真勇，伊毋捌破病。伊透早拢食一撮仔鸡卵油，然后就去爬山。伊所啉的茶，就是冬虫、人参、灵芝所种的茶。伊讲冬虫会固肝肾、固筋骨。莫怪伊在爬山，连少年人都爬输伊。伫我开始做医生的时阵，阮大舅啊，伊阁向我讲：“阿秀啊，会晓甲人医病，这无够，都爱会当互人袂去破病，这才是有够，这才是够的医生。”伊讲较早的花朵，伊叫人无病的时阵爱食人参，还是食灵芝，安尼都袂来破病。啊，较早的病祖，伊都是长期在食灵芝。食冬虫，也是伫啉人参茶，也是啉龙井花茶，所以伊长岁寿。佮参像较早李先祖、李洞宾，因拢啉花茶佮灵芝茶，所以因身体拢健康，袂去破病。因拢是伫修金刚不坏之体，由此可见，人参、冬虫佮灵芝，真正是保健身体的好物件。根据古代医典的记载，甲即阵现代医药的研究，灵芝甲冬虫是增加抗体、增加免疫力上介好的药材。有那是予咱身体健康甲长岁寿上介好的食物。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进公狗。
1: 小姑话直直讲，六月啦，开口是臭气人。啊，咱人若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伫这个时阵，嘴若是甲闭开，对产生口臭，臭甲亲像六月啦。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食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界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那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界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五宝丹唔来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佫会当预防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都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尤其即卖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耍鬼眉，长期个困眠不足，日时下戏睡神，上班无精神，这是歹习惯。故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个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都会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个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都有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搁较重要。伫咧咱得着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拍明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食。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解霸毒，有去喷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晚食6粒。那是只是要过肝尔，咱只要早起时啊食6粒，都功效啊。阮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占价7袋牛黄五宝丹。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斤同孝难相亲。羊儿贵乳儿啼孝，乌鸦反哺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修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行善积德，对着时大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知足，有若要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乃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

二六九九二五五九外观机请给控制。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白虎汤这个盐方是真俗阁真好用的一个方头，但是即阵有真侪人，并来看到医生开白虎汤，拢认为是买贴药，拢会惊。这到底是啥物原因？这甲民间所流传的一段故事有关系。今麦我就来讲民间伊所流传有关白虎汤的故事。较早有一个名医，伊真出名，伊伫甲人医病，会使讲见医都拢见好。伊有闹教一个学生伫甲伊倒贴药啊，倒麻药啊。这个名医，伊对着医理、甲病理、甲药理拢真通彻，尤其是望、闻、问、切、数诊的诊断要领是真精通。倒那患者入门，伊敢若观五官、看气色、听病人讲话声音，伊就会知影病源出伫啥物所在。不但是安尼，伊的脉理则是有关，无论是三才脉骨、五行脉骨、内经的脉骨、李炳和的脉骨、王旭侯的脉骨，伊拢研究甲真彻。尤其是七表脉、八里脉、甲九道脉，伊则是有精通。莫怪伊伫甲人医病，建议拢建好。可是有一天，伊的老母来破病啊，煞发烧、昏迷、翻手，伫眠床顶冰来冰去，拢困袂去，阁真够嘴焦，熬啉茶。迄个名医伊诊断了后，伊伫房间行来行去，伊自言自语地讲：“若是他人庙，只欠白虎汤。”即句话意思就是讲，那是别人的老母，伊一定是开白虎汤互伊食。可是伊并无开白虎汤互伊的老母食，因为白虎汤的镜头甲当归补血汤的镜头用要同款，伊惊开唔到去。当归补血汤是伫治疗真寒加热，啊，白虎汤是伫治疗真热加寒，所以对着家己的老母，家己煞无信心，唔敢开白虎汤。经过三天了后，伊的老母的病煞无起色，煞一直沉重落去。伊迄个学生利用迄个名医去甲人看病的时阵，就赶紧转白虎汤给伊老母食，结果真正药到病除。迄个名医倒转来的时阵，看了是真着惊，伊就问伊个学生讲：“啊，你另外阁用啥物药啊，给我的老母食？”伊个学生讲：“啊，你敢是讲若是他人庙，只欠白虎汤？啊，伊是你的老母，也毋是我的老母啊，所以我就开白虎汤给你的老母食。”因为民间有流传这个故事，所以白虎汤无随便乌白开。事实上，白虎汤若会晓运用，治疗的范围是真阔，参像目睭角膜炎，也是皮肤病、身躯痒，也是气炎、脑炎、中暑，拢会使来食白虎汤。用白虎汤来伫治疗糖尿病、咬喙焦，效果有若真好。不过要使用白虎汤，爱人三个大镜头。即马咱来讲白虎汤伊的应用范围。那是糖尿病真够喙焦，这个时阵会使开白虎汤。目睭会红、会肿、会疼，目睭会看红筋，真够生目屎膏。这个时阵有乃使使用白虎汤来治疗。平常时伊无虚骨的镜头，但是若到热天逼着热，就会引起虚骨穿烧。这个时阵，我们可以使用白虎汤来治疗皮肤病、身躯的痒，真惊热，身躯会一直烧起来。手若是浸着冷水，都会痒、会反麻，规身躯会安尼发红烧。这个时阵，食白虎汤真有功效，真对症。有的人会一直流汗，佮一直发烧，烧袂退，舌苔会黄，佮打嗦，嘴会焦，脉是风带有力。这正讲是白虎汤的主症，上个严重的三阳合并，太阳经、阳明经、小阳经，这三个经络拢总来治病，这叫做三阳合并。三阳合并是病情真严重啊，腹肚会胀满，规身躯会感觉真重、真痛，连要翻身都那无法度，嘴骨会反麻，讲话讲袂清啊，连讲话都有那拢无爱讲，面骨会起油带。
人会半昏迷，乌白讲话，心智未清，肝一直流，有时阁会闪着，规身躯是真烧，脚尾、手尾煞翻冷。这款症头都是正港的三阳合病。三阳合病都白虎汤上解有功效。三阳合病是大症头，有性命的危险。大部分会引起三阳合病，只有四种原因。第一种原因就是有热毒症的人，伊个感冒，所以就会引起三阳合病。第二种就是平常时伊有慢性的肝炎，过去感冒还是去憋着热，这有可能引起免疫性的肝炎甲三阳合病。第三种就是时常血压未悬、血压未平衡的人，伊个再感冒，这有来引起三阳合病。第四种就是饮酒感冒，着酒感了后，伊搁再饮酒，这款情形有时会引起大发烧，这个时阵就会引起三阳合病。所以咱平常时身体爱家己保守，爱时常注意，时常来提防，大病都未发生。白虎汤若认真讲起来，敢若四味药啊，尔都是石膏、地母、粳米、甲甘草。将四味药啊，改号名叫做白虎汤，这有哪有伊的原因甲用意？白虎是西方的金神，西方是属金神金，啊，咱的戏有哪是属金？白虎汤会改阳明经经热，会改内热，改气热。白虎汤这个方头是以石膏做主药，以石膏为根，石膏是白色的，白色的是属金。因为有这两个原因，石膏白色改气热，白色甲细胞拢属金，啊西方是金神金，白虎阁是西方的金神，所以才将这四味药啊，伊的组成改号名叫做白虎汤。稍等一下，再阁继续讲下去。

食咱讲白虎汤，伊会当解阳明经热、解内热、解气热。咱人若是发烧烧袂退，人佫一直流汗，那照道理讲，流汗烧都爱退。食发汗药了后，烧也佫袂退，佫会咬嘴巴、咩风大有力。伫这个时阵，都爱拼白虎汤。发烧的学历有若真深，发烧的原因有若真侪种，唔是发烧拢食白虎汤。咱无论啥物病症，上界重要的就是爱对症落药。那是个胃寒、发烧、无流汗，这个时阵要退烧，会使使用摩方汤，还是使用大青凉汤。那是个胃寒、发烧啊，小可流汗尔，这个时阵要退烧，会使使用桂枝汤。那是一阵胃寒啊，一阵发烧，烧退了后，搁再胃寒。汗退了后，搁再发烧。伫这个时阵，都爱使用小茶乌汤。那是发烧啊，腹肚过一胀，骨力刚无大便。这个时阵爱大声通大便。那是要退烧，赶紧来食生气汤，效果上介好。啊，那是肠啊发炎，会漏屎。这个时阵过会发烧，那是要退烧，爱使用黄芩汤，还是使用挂筋黄芩黄泥汤。那是发烧烧袂退，佮咬嘴巴、咬啉茶，汗是一直流，舌苔打手佮反黄，咩风大有力。这个时阵正讲都爱使用白虎汤。那是附近人伊生产了后，也是流血流了过头，来引起发烧。伫这个时阵都爱选当归补血汤，上解有功效。那是元气虚，身体正虚弱来发烧，这个时阵。要退烧，爱使用人参、黄芪、甘草汤。那是阴虚发烧，这个时阵都爱使用绿味地黄散。那是到下晡时，还是到半暝啊，时常会发红烧。这个时阵要退烧，爱使用地骨皮汤，还是使用加味逍遥散。其他也阁有真侪原因，真侪细节，一定爱分好详细。发烧会引起种种的并发症。发烧若是烧了过头，会变成白痴，所以若发烧，一定要赶紧找医生治疗，千万唔通拖。白虎汤伊会替阳明经症的发烧，只是管一部分而已。白虎汤会当治疗皮肤病，嘛会当治疗身躯痒，有来当治疗目睭红肿痛，也是熬生目屎膏。过去我有一个朋友，伊讲伊身躯痒真久啊，药啊食真济，找过真济中西医。可是拢医袂好，我看伊真够流汗，阁真够啉茶，所以家开一礼拜份的白虎汤互伊食，非常的好用，比得食消风散、食排毒散、食温清饮，还是食两大泻肝汤阁较有功效。我迄个朋友，伊头尾用白虎汤治疗三礼拜尔，第三年我的皮肤病就来医好去。人讲对症落药，都是安尼。所以咱平常时听人讲，新鲜现有若都爱主人服。佮另外有一个朋友，伊时常目睭会痛，目睭会牵红筋，佮真够生目屎膏。伊是一个主家的大厨师，因为时常伫厨房底烘火，所以伊会咬嘴巴、咬流汗。我扎伊的脉，小花风大有力。本来伫治疗目睭痛，大部分拢是开红方通性散，也是开两大泻肝汤。我这个朋友，因为伊咬嘴巴、咬啉茶，所以我就开白虎汤解治疗，真不可思议。三天尔，目睭、牵红筋拢总退掉啊！食十天经过，目睭未阁生目屎膏啊！人讲中药慢慢都无影，上界重要的就是爱对症落药。医生的经验爱有够，所以做医生的人千万唔通就死绝。

0: 进公狗。
1: 人家讲万病是归脾土，脾胃那是害，万病都招来。所以胃肠的好歹，对着咱的身体是真重要。胃肠哪样，身体才会健康，无病痛。和咱平常时啊，伫咧顾胃肠，用比健胃灵是上好用的胃肠药。平常时会做做、胀胀、痛痛，时常会腋下酸，消化不好，或者是胃肠虚寒、胃壁薄，时常漏屎、腹肚痛。伫这个时阵，赶紧来吃用比健胃灵，随吃会当随爽快，随吃是随快活。用比健胃灵是用上盖新的科学包装，一大盒45包，大人一摆食一包。啊，若是囡仔饲袂用、饲袂水，无爱食麦饭，时常伫咧感冒看医生，伫咧这个时阵，赶紧来用用比健胃灵，甲囡仔顾胃肠、顾身体，物件食会落去，营养吸收会到，免偌久，囡仔身体就会用。囡仔一摆食半包就好啊！用比健胃灵，用比固胃肠上盖好，一大盒有45包。大人那是照三顿食，都好食半个月。一大盒1200块，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七代，用比健胃灵，安尼就袂亏买唔到。药房那是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谢谢。

0: 进攻狗。
1: 这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兵人实在有够多，一个无设计或者是小夸失主意，都会染到官兵。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同款来过关。咱经济上那是做到的范围内，上该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爱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好官真用。咱的肝脏会能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百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血也会当甲伊清好哩。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勇。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袂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拢会当豆豆啊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会用讲是上界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界有功效的好药，也用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界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界好的肝药就是尖甲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都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就会当予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逐天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做贼啦是一件真见笑、真无骨气的代志。但是做贼啦，那是会晓知影见笑、会晓改过，这叫做娘上君子。今嘛，咱过来讲娘上君子这句俗语的来源甲典故。伫汉朝的时阵，有一个人，伊的名叫做陈实。陈实伊青年的时阵，伊捌做过宦官。伊做宦官的时阵，伊办案是真清真明，伊情理法拢会兼顾。伊食了西瓜了后，伊回去故乡享受晚年的清福。伊真热心，伊时常帮助庄内村民。规庄的人对伊是非常的尊敬。村内若是发生纠纷，拢是来找伊排解。陈实伊做过官，伊办过真侪案件，伊真简单就将庄内纠纷甲办甲真好势。庄内的人便来发生代志，甘愿找陈实调解，唔愿去见地方官。所以伊的声望比地方官较好。有一年，因为饥荒，贼仔是真侪。有一个贼仔走来陈实的厝，要偷摕物件。陈实伊发现着啊，陈实伊并无画掠贼，伊假无看到，伊假砍卡扫。迄、那个贼仔一个着惊，伊米无路，煞爬上厝中央的娘上，较早的大下厝，大娘拢食大鸡，挺好米人。但是伊有看到，伊极无看到。伊为着要予迄个贼仔改邪归正，但是伊就叫囝孙啊，拢来坐伫厅头哩。迄个贼仔来觅伫娘上，是惊甲拢毋敢喘气。但是伊讲，咱做人一定爱立志来学好，千万毋通要做歹代志。但是有时若做歹代志的人，并毋是伊的本质正歹，有时是环境所逼来造成的。因为歹代志一个做者，煞变成习惯，煞知错无爱改，这是唔对的行为。参像咱娘上这位君子，就是安尼。迄、那个贼仔伊听到安尼，伊知影人已经发现啦，只是原谅伊，无爱改劣字伊。迄、那个贼仔伊真惭愧，伫娘上就跳落来啊，伊来承认伊的唔对。但是伊真温和，改劝导。但是伊讲做贼仔是上界见笑、上界无骨气的代志。迄、那个贼仔真感激，阁真惭愧。伊立刻就抓要改过自新，但是伊阁提钱来帮助迄个贼仔。迄、那个贼仔伊就安尼改过自新，所以咱即阵称呼知错必改的贼仔叫做娘上君子。较早的贼仔是无好食，才咧做贼，情有可原。但是即阵的贼仔是自甘堕落，追求现实的享受。我只希望社会上的贼仔，知影见笑，爱有骨气，爱赶紧改过自新，知错必改，都是圣人，千万唔通要一错再错，变成废人。

咱中国人在发明字的时阵，拢有真深的含义，拢有伊的来源甲典故。参像“有孝”这字“孝”，是老甲子所合作伙的一字，意思就是讲为人子者，必须爱善待老迈的乡亲。做人的囝，到底爱安怎样有孝是大人？咱《孝经》这本书有讲，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甘非常孝之事也。这句话意思就是讲，咱的身体是老爸老母所赐予咱的，所以有孝的第一步就是爱保持健康的身体，维护生命安全，这就是有孝。人讲母子是人心骨肉亲情，这是上界深的亲子之情。你甲看囡仔，若是跌倒、气切破皮，还是头壳起壳一类，这个时阵，老爸老母伊会感觉真唔甘，伊会感觉心疼。囡仔若是来破病、发烧，老爸老母伊就着急啊，挨咧一世界在找医生。有时半暝啊，赶紧用滚水好食；有时就转药啊，给囡仔食，照顾是无所不至。半暝啊，囡仔若是哭哭烧，偏若是烧一声，老爸老母的心肝就安尼丢一个，这都是母子人心骨肉情深。是大人看到后生查某囝身体若是健康平安无代志，伊就欢喜啊。可是即阵有真侪人，伊未晓爱惜家己的身体，伊有若未晓体谅是大人的苦心，有的食红中食白板，有的食姜绿膏，起头是好奇顶英雄，到尾也是沉迷，无法度通去自拔。到上尾也是来中毒，有的煞变成肝炎、肝硬化，有的煞致成肝癌。一个好好的身体，煞变成一个无路用人。你甲想看咧，做老爸老母的人，伊太袂心疼咧，伊太袂伤心咧，所以这有来叫做不孝。嘛有一挂人一定袂跋脚，一跋就是到天光，日时才来下时，时神无元气，叫一个跋咧，身体有来拍歹去。事业过来做未成功，这嘛是不好。另外有一挂青年朋友，暗时也极不爱困，半暝啊，也搁伫街路乱乱踅，做一挂认为刺激、顶英雄的代志。有的是看武侠小说，看黄色的小说是看到天光。日时啊去学校，才来读书。老师在讲啥话，伊唔知影。结果伊读到落地，甚至予人记过，甚至予人退学，这嘛是不好。有的不但伊无照顾家己的性命，搁去危害着别人的性命。开车、骑机车，是骑快车在找刺激。这款的行为，那是去予老爸老母知影，敢是予老爸老母伊食食袂落，啊困困袂去啊。时常予老爸老母替咱操心，予老爸老母在烦恼，予老爸老母坐立不安，这有那是不好。有一天那是来跋着伤，啊是性命来跋无去。这更加不好。空中好朋友，保持健康的身体，维护生命安全，这都是有效，这都是有效的第一步。过去我伫节目中时常劝人都要有效，是安怎样咱来有效？因为一个人伊若是会晓尽孝道，表示这个人伊的人格十全十美，伊的一举一动，伊的做人待人接物，一定有完满的人格表现出来。尤其是咱中华民族，因为历史悠久，号称礼仪之邦，所以咱的民族有真特殊的道德观念，有真强烈的理论观念。咱中华民族对着孝亲的行为是真重视。人讲百姓孝为先，也就是讲孝顺是一切道德的根本。事实上，咱今仔日若是有孝是大人，安尼不但做人成功，连事业有若成功一半较低啊。因为会晓有孝的人，这个人一定真有道德。啊，德就是德，德就是福。有孝的人一定得人和，好朋友会加真多，安尼事业成功的机会会加真大。咱伫社会上在做代志，人甲人在接触，一定会互相观察对方的人格。人若是知影迄个人真不孝，安尼迄个人就交无好朋友啊，伊的事业成功率就减一半。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因为不孝的人，伊无道德观念。人若是知影这个人真不孝，安尼，迄个人伊就交无好朋友。你甲想看咧，对至亲的是大人都不孝啊，
对母囝要太有情，对朋友要太有义。不孝的人，伊无道德观念，等于无重视亲情。无重视亲情的人，就未去重视爱情甲友情。空中的好朋友，那是不孝是大人的人，你一定唔通去交。事业若想要大发展，除了咱本身爱友好以外，就是爱结交一撮友好朋友的朋友，安尼亲情、爱情、友情都齐全，事业一定是会成功。

俗语讲天重日月，人重两眼，目睭若是来失明，讲起来是有够悲哀，有够不幸的。有真侪人拢讲，伊治着白内障，目睭用要失明啊。白内障是歹医的一种症头之一。西医是用开刀的，但是开刀只是短期间有看到，免偌久又搁发作。尤其是开刀两摆经过的人，都无可能搁再复回啊。所以，若治着白内障的朋友，要开刀的进程，一定爱三思一下。那也阁有看到，也未失明，上介好是用药物来治疗，都已经用要失明，用要无看到啊，才来开刀。开刀了后，赶紧服用顾目睭的药啊。咱中医顾目睭的药啊是真济，参像鲍鱼、甘杞、冬虫、夜明砂、千里光、决明子、青松子、风精、国精、赵决明、一味子。基针剂，咱中医在治疗目睭症，爱配合五脏，因为咱的目睭动主是属心，乌人是属肝，白人是属气，顶眼下眼是属鼻，啊，目头目尾这是属心。内在因素、外来因素，爱得先分好详细，然后再个分一个寒热虚实来对症落药。咱眼科大全。《人海精微》这两本书专门在记载目睭症的治疗方法，论说、理论、方头拢真详细。治疗目睭症确实真有功效，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进广告。
1: 有一位我是上在咧讲，翕味甚至经泡茶落去啉，实在有够好。有这么好的物件，怎么无早一点啊讲呢？过去伊脚骨无力，头骨安尼晕晕未清，小可行一点啊路都安尼真吃力。伊每工拢敢讲真疲劳，真爱困，但是真正去困呢，佫困袂落去。伊讲伊自从开始啉松子精了后，那亲像脱胎换骨同款，伊可亲像变成另外一个人同款。伊即摆逐工拢精神足好个，会当每工唱歌，伊想要做啥物就会当去做啥物，伊过的日子真好过。伊讲松子精连伊个孙仔拢爱啉，孙仔本来真够感冒，自从啉松子精了后，孙仔拢变得袂感冒啊。面色拢变得搁较好看，连伊老牵手、肩胛、腰骨每工拢真酸。自从啉过松子精了后，可亲像拢好起来同款。伊个后生也讲，普通时也要出门进前啉一杯啊松子精，规工个精神呢拢搁较好，头脑也变得更加清楚。空中个好朋友，啉松子精个好处，一时间也讲袂完。人咧讲，迷雾丢苗，预防胜过治疗，就是啉松子精。即卖有真侪人，拢啉出着健康，啉出着注意了后，拢是三罐五罐的咧注文。有诶干脆买几箱，因为每买十罐，拢会当送你一罐，互你请别人啉。你若无请别人啉，你就留咧家己啉。松子精会当保健咱的身体。松子精会当强身固元气，松子精会当保健身体，人参强身固元气，灵芝会当疏通咱十二经络，扫除一切恶毒，西印度樱桃会当软化咱的血管，清血凉血。其他亲像是水果蔬菜，内面所抽出来的维他命 B1、B2、B6、B12 等等，伫咧松子精内面。拢会当真周到，唔那安尼，松子精内面呢，活性的酸乌钙是专门伫咧补充囡仔发育的钙质，对老人骨质有帮助。松子精真正是一种泡茶啉的特殊的产品，互咱利用啉茶时阵，啉出着健康，啉出着青春甲活力。若是要拍开囡仔的时阵，唔通用钻呢，只要小可出力。正平倒平，正平倒平，安尼就安尼背起来啊！倒完了后，搁再加耳朵转去，因为松子精尽量即挂诶较无闲，安尼精气永远拢存在。素食的朋友也会当食，因为我诶酸和钙是高单位上好诶钙质，因为钙质特别有活力，特别容易发挥效果，所以才好名叫做活性诶酸和钙。素食的人拢真自卑，无自信，所以看到说明书，看到活性的酸乳钙，拢会误会，叫就是活的物件，其实是上有害钙质而已。素食的人，请你安心食用。松子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摆只要啉10cc， 就真有效果啊！一天会当啉2到3摆，那是要去药房买的时阵。请你认明注册商标，尖甲七代，因为同名同音的产品有真多，尖甲七代松子精，互你啉出着健康有气力，互你青春永壮美丽。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当堂松子精。
2: 玉窑光明灯需要添油站，玉窑宜顺友好五五金同好难相亲，杨儿贵乳儿弟好，我啊反哺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温情深似海， 养育之恩是卡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

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你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888。

0: 帮咱所有亲爱的国水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可可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的服务专线：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哦。
0: 好来，咱又过来到咱听众朋友吼，非常非常期待咱这个快乐向前行这部吼，听在听众朋友讲，哦，咱的这部愈来愈精彩哦。哦，请来的人啊，佫会唱歌哦，佫会练笑话，主要是介绍好食的物件哈。啊，这话紧，咱的物件吼足济，然后这项袂下，咱就换另外一项。啊，总一项吼，你可能用会到的啦。哦，啊，当然咯，看是食的、要保养的，还是用生活用品哦，拢会一直咱这部台底吼，甲你好啊，甲恁做介绍啦哈。
1: 嗯。
0: 这个人讲人坐话就坐，三十人就讲五十话啦。
1: 哦，
0: 七个人坐就意见较侪。
1: 嗯，
0: 这阿仔啊，就咧考虑讲，到底我即摆辛苦吼有一笔钱，到底是想要先来买车，应该是买厝。有人讲厝吼爱搁落贷款落足久的，
1: 有
0: 人
1: 讲，
0: 有人讲干脆吼先享受，我先来买一台家己的车。诶，听听嘛，敢那嘛有理啊！因为以后司机安怎伊唔知啊？
1: 对啦，
0: 对不对？你那法度讲确定我以后司机绝对好。哦，所以有人讲先买车先享受，有人讲买厝够保险。
1: 嗯，
0: 哦，这所以有人讲了，这阿仔就举棋不定啊，啊，就行到一个这个庙寺外口了，多看见一个师傅伫个起啦，伊就问师傅讲：“师傅啊。”我刚才问你一个问题，
1: 嗯，
0: 你问啊，我咧想讲吼，到底是要先买车好，还是要买厝啊好啦？
1: 你问师傅哟，
0: 问师傅啊，师傅讲吼，车是奢侈品，
1: 嘿，
0: 至少你开一年，奢侈不一定开车，嘛不一定开出去啊。啊，厝呢，只是让你吼暂时休困的所在，
1: 嗯嗯嗯，
0: 最后你嘛是要伫榻位啊，所以你即马。不是买车甲买厝，你先来甲我买榻位。
1: 先买榻位。
0: 哈哈哈！
1: 输的买榻，
0: 哎，输买榻位的
1: 哦。
0: 来，你先甲我买榻位啦哦。榻位先买好吼，你后边拢免烦恼
1: 啊
0: 啦哦。
1: 啊，今麦有诶嘛免榻位啊，拢海葬或者是树葬啊。
0: 嗯，啊你嘛，哎、啊，先讲啊好啦。
1: 啦
0: 你讲，你若讲买海葬诶，换海葬嘛哦。啊，要树葬诶，树葬。
1: 海葬嘛免榻位，树葬嘛免榻位啊。
0: 海葬是敢那讲去海内，海中
1: 央。沿海
0: 呀、啊。沿海内底啦吼、嗯，其实嘛算，你讲算环保无吼、
1: 啊？
0: 其实我感觉还好啦。
1: 感觉上好像树葬比较环保。
0: 树葬诶，树葬敢那。
1: 树葬感觉比较环保。
0: 树葬前了，你放几年了，伊就给你挖掉。
1: 对了。
0: 挖掉了就换
1: 别人，
0: 换新的人类去啊。啊你！你到时阵你要去找这个人，
1: 就无啊，
0: 找无啊、哦，
1: 就没了，
0: 就没有了哦。
1: 对对对，
0: 哦，所以可能以后就可能没有祭祖。
1: 嗯，
0: 人讲要陪亡，要扫亡，你可能扫无亡啊。
1: 卖想啊济，
0: 你记咱过往去了，
1: 以后咱的事实要安怎，咱其实
0: 嘛唔知啦，嘿啦，对你在家己有要求，讲后尾我就要树葬啊，我就要海葬啊，啊无一般其实即摆我看透伊嘛从济啦。一般啦，
1: 起码这嘴树葬哎，
0: 树葬嘛是污啦，
1: 对啦，很多都崇尚要就是，反正就是天地万物啊，
0: 蛮
1: 想啊这，人拢造啊，你去想啊这，你嘛想袂着啊这啊。
0: 哎，起码吼，人讲扫墓这有无吼，人讲陪墓扫墓这吼，你哎，我看见着足侪所在，起码拢无用烧香
1: 啊
0: 呢。
1: 系啊，要烧金纸。
0: 烧金纸啦吼，金纸香甚至有香嘛，拢袂。买烧啊！
1: 有，各有，但是金纸可能有诶拢买烧啊。
0: 这个这吼，有好有歹啦。
1: 嘛是环保啦。
0: 环保啦吼、嗯，好，我感觉好是好在倒，你知道？因为有当时啊去这种所在吼，诶，等下辛苦诶衫吼，互你味足脏诶。
1: 啊，也掉啊。
0: 也掉诶，掉
1: 诶。掉衫。
0: 掉诶上面。
1: 掉头毛。
0: 掉诶头掉。
1: 嘿。
0: 啊，搁掉诶面顶。
1: 对对对。
0: 还有咱完了吼，我用那湿纸巾啊，甲面擦。
1: 拢乌诶。
0: 跟那油，跟那人讲的薰油哦，迄、那个香啦、香的油安尼啦，嚯、嗯嗯嗯，你加椒按那三面顶头，哦，弄了一个
1: 味，那味就
0: 就拍
1: 调调
0: 调调，
1: 调的啦，
0: 一个味吼，哦，你有
1: 当重，味道很重，
0: 所以吼、哦，这
1: 就像那个吃烧烤一样的意思啊，
0: 嗯，对啊，这三吼、哦，其实吼、哦，那讲调的味吼、哦、是那我啦，我本身啦吼、哦。我是做无介意讲，香菇调一寡吼味，尤其是吼，那沙沙无清气的味是我重
1: 讨，
0: 是我重讨呀。
1: 嗯嗯嗯。
0: 还有咱翕掉的味，真正敢那火锅翕掉的哇。
1: 嗯。
0: 一个人讲臭腮味，你知？哎
1: 呀，
0: 真恐怖哦。
1: 那味应该讲敢那是火山无拍打啦。
0: 啊对对对对对。好嘞，那那吼，那有当时我评论那边，我也讲哎，
1: 受不了，
0: 受不了，哎，那衫可能要顶洗一届。好，无无好嘞，还有当时。空气天气伤湿啦，
1: 嗯，
0: 啊湿了你喷哦，
1: 吸掉的啦，
0: 吸掉的啦，
1: 对对对，
0: 哦
1: 嗯、
0: 啊所以哦，
1: 哎、欸，当时你这也是讲用洗完了，你就算讲用那个电风扇呐、啊，
0: 嗯，
1: 来吹，赶快呢，
0: 对啊对啊，
1: 迄就是伫个你的衫穿伤久啊，
0: 嗯，
1: 就是你已经穿太久衣服了，已经夹亲
0: 了，夹夹来底啊，
1: 嘿嘿嘿，
0: 所以哦，你若讲哦有这个情形，你就是要想办法衫吼爱洗要清气啦，
1: 嗯，
0: 哦，即马洗衫吼，我
1: 讲，妈妈那么讲，我那么好
0: 滴洗，哦，但是洗
1: 是当洗，我那么按什么洗衣啊，洗衣服可能25分钟啊，然后脱水啊，爱脱个。高温巾啊，啊，清水洗啊，洗三回啊，我嘛是洗啊，
0: 对啊，
1: 我嘛拢照洗啊。
0: 但是主要是啊，咱咱这爸母吼，我相信哦，即马嘛足济人吼，用过去哦，用人讲洗衫粉啦，有咧洗衫啦，
1: 嗯嗯、
0: 啊，但洗衫有一个歹在就是讲吼，
1: 我感觉即马足少人用洗衫粉啊呢。
0: 足济哦，你包括电风，你啊电视台嘛，卖价一概卖贵啊压咧哦。
1: 是哦。
0: 好，我咧贵啊，足济哦。
1: 嗯嗯。
0: 有啦，当然即摆吼，你讲洗衫粉
1: 足少。愈来愈进步啊啦。
0: 即摆进步加吼，其实你去看卖场吼，拢一般拢是卖迄种规粒卖哦。
1: 规粒方便啦
0: 、啊，为什么呢？
1: 竞争又强。
0: 因为科技就是安尼嘛，即摆科技就是变啦，做到你就主要第一省时间。
1: 方便。对。
0: 啊，佫袂剥手。
1: 对。
0: 佫袂佫用衣啊。
1: 嗯。
0: 这是我感觉重点。
1: 然后又不占空间。
0: 我咧讲啊，我想我从记得我过去，我的妈妈呐拢叫以前阮的后阳台吼，涂骹绝对拢是吼全白粉、洗衫粉。
1: 哎，
0: 啊那落雨入去后壁
1: 阳台
0: 骨架，骨架会惊死人
1: 吼。你开的时阵也压出来。
0: 啊，你嘛知你。
1: 无法度避免。
0: 啊，我讲这讲的啦，像阮做囡仔时阵啦，迄个洗衫粉落个涂骹后壁后阳台吼。你讲囡仔吼，佮主动家扫扫，佮清清冲冲的，
1: 无可能啦，
0: 不可能，绝对无可能的啦。
1: 无可能，无可能。
0: 啊，所以妈妈暗时回来时阵，去到暗时去
1: 养。妈妈跋倒呀！
0: 妈妈跋。
1: 啊，恁真正是。
0: 啊，那不是故意的，我来讲，伊查甫囡仔嘛无想，啊，这查甫囡仔敢想讲，啊，妈妈讲啊，叫以前妈妈是安尼哦，伊若讲交代阮做啥，阮就做啊好，但是讲你后壁袂讲家做甲足七足足。比如讲，
1: 你我都做个叫你跟他，
0: 跟他妈妈做呀，
1: 嘿啦嘿啦嘿啦，不可能那么精细。
0: 查甫尤其是查甫囡仔是安尼，
1: 嘿
0: 啦。啊，过去吼，我讲这间吼，那洗衫粉吼，拢无多去擦量，我拢是。
1: 太赞！
0: 因为吼，阮是安
1: 尼。你袂用赞。
0: 阮不管衫侪衫少，衫若少少。
1: 你拢卡一箍
0: 去啊？无，拢卡两箍。
1: 哈，两箍伤侪啦。
0: 我拢卡两箍，
1: 因为足久足歹洗脱，足歹脱的呢。
0: 啊，因为。用入去了，伊水拢
1: 到。那个洗净力是够，但是迄就歹拖啊拖，就嘴巴会较拖会清气。
0: 所以，
1: 无你摸起来衫，感觉油油。
0: 所以我从记得我高中的时阵，迄阵要上。
1: 能靠伤济啊啦。
0: 要上啊，洗完了变做拖无清气，
1: 变
0: 迄个味啊。
1: 迄味愈调愈清。
0: 愈调愈啊，足臭的，你知
1: 影？臭的嘿。
0: 啊，足臭啊！过天啊，无都爱上课啊，啊上课嘛是爱清啊。
1: 嗯。
0: 啊，真科学讲。桂林刚要甲介意的小姐，女同学要上课，要坐一坐公车哩呀、啊！
1: 你也叫我变着拍味吼、
0: 哦！啊，去我你讲，真正跟你拼着，你知道？你刚刚嘛足丢脸，你知道？刚刚讲哇，我眼光来臭干安尼吼！
1: 是，
0: 啊，你唔知老一辆坏印象。
1: 当然是印象不好啊！
0: 印象不好啊！
1: 人是讲你都无洗眼窟嘞。
0: 哎，小姐跟我介意，又跟唔当。
1: 啊，你不要嗅芳水。
0: 有嗅啊，但是咧味冻未掉啊。
1: 哦、
0: 我讲，香水嗅落去，迄、那个味嘛是赶快佫会走出来。
1: 嗯嗯。
0: 因为你对啦，你对佮规个你规领拢全部拢喷，但是咧香水挥发完了，迄、那个味嘛是佫掉的啊。
1: 对啦。
0: 迄种味佫较臭，佫较。
1: 因为臭味太恐怖啊。
0: 好啦，我讲咱咱只爸爸妈妈哦，即马现代科技进步佮吼，其实你佮看，你看咱过去的手机电话，迄、那个有线电话有无？还佫用老的有无？会记啊？你用转盘的呐？ 现在手机可以用这样用语音的啦，用讲话啦，
1: 对
0: 啊，就可以说说，包括你要去到哪里，以前哪有卫星导航，没导航，现在都进步到，哦，你开车就可以靠导航给你带路，带到目的地，哦，啊，现在哦，科技越来越进步，社会就是这样啦，也越来越无用，
1: 嗯嗯嗯，
0: 哦，啊，但是咱就是要对时代的进步来行，
1: 对啦，
0: 哦，咱现在人既然，
1: 咱在方便，
0: 对，唔好阁想过去，咱用啊规个音量干哈呢？哦，啊，拖阁拖袂清气，
1: 系啊系啊，
0: 哦，啊，以前从我从去吼，以前妈妈那洗白色的衫吼，就讲讲一定要阁先
1: 浸，分开啦，
0: 要阁先浸漂白水哦，
1: 啊，漂白水哦，
0: 漂白水哦，啊，漂白水足足够的哦，
1: 但是你漂白水，
0: 啊，有一个
1: 浸过迄衫的，迄衫的资料会
0: 变薄，系
1: 啊，
0: 啊，以前
1: 都歹洗呢，
0: 以前妈妈。从一定厝一定准备一罐黄色桶啊，大大桶。
1: 吼、
0: 哦，啊漂白水，
1: 吼，
0: 讲若要洗白衫，先叫阮先浸嘞，浸完了后，再落去洗衫机洗。
1: 嗯，
0: 啊，像种戆戆，你知哦？
1: 洗一罐倒落
0: 去。不是，你浸完了，佮家你种有色的衫，佮落去做洗。
1: 啊，那褪色啊！
0: 衫拢搞到规个褪色。
1: 那褪色啊！
0: 嘿。哇，等下叫阮妈妈。
1: 叫到要死。
0: 妈个，啊你衫来安尼啦！啊，我囡仔都
1: 变花色的衣服。
0: 对，但是我讲啊，即马爸爸妈妈，即马你个看哦，即个什么漂白水这有无吼？基本上都只有嘛，拢没有啊。
1: 有啦，还是有在卖呢。
0: 但是，
1: 但是卖的人变少，
0: 较少，
1: 因为味足刺激的。
0: 即卖
1: 当味片啊，你会惊、啊？
0: 我来看啊，即卖发明甲讲用一粒物件内底就会当柔软的，
1: 拢有啊，全部拢有、啊。
0: 什么柔软的效果啦，漂白啊，
1: 清洁力又强，
0: 愈洗个愈吼鲜艳的啦，佫袂褪色的啦，佫袂完全去涂掉的啦，
1: 对啦，
0: 啊，佫会当抗菌除臭。即卖发明甲吼，哇，即卖我讲，从社会进步就是安尼。
1: 对啦。
0: 好啦，来，你这爸爸妈妈吼。我相信大家拢有这个问题吼，不要紧。等下阿王哥过来介绍吼，咱节目当中吼，足侪人用那足娱乐的，啊足方便的。
1: 伊阁有一个名叫做洗衣界的钻石。
0: 啊对对对对，
1: 洗衣界的钻石哦。
0: 哦，做好，反正做好用的就对了
1: 吼。
0: 好啦，等下再好要甲恁来做一个介绍了哈。
1: 嗯。

来，我看吼，搁安排一首啊歌啦吼，听众朋友说点袂关，今日歌较济吼，搁安排一首吼，等下才好来甲您介绍，今日介绍重点，好不好？好来，先安排着听众朋友说点袂这个真心啦吼。

0: 来，咱这个爸爸妈妈吼，尤其是咱辛苦的妈妈啦吼，逐工拢爱替咱的囝儿是囝儿啦、翁婿啦吼，
1: 对，
0: 拢爱洗衫啦、洗被单啦吼，
1: 是啦，
0: 啊洗落去了，洗也洗无清气哦，佫洗第二下你是
1: 足晦气，
0: 足晦气的啦，
1: 足忝的。
0: 啊，有当洗完了吼，若洗无清气，囡仔讲啊妈妈，我、哦、衣服怎么那么臭？
1: 嗯，
0: 伊拢无想着讲妈妈的辛苦啊。
1: 妈妈洗个足辛苦、啊，虽然有洗衫机，但是洗衫机嘛爱分类，嘛爱等类，啊佫。批呢？
0: 啊，你我老老创袂
1: 使。啊，洗衫不是干那洗衫来批完，过来收衫，过来寄衫呢。
0: 对，
1: 哎呀、啊，
0: 你不是讲你袂使怪妈妈啦，是啊、其实要怪吼、哦、咱的这个吼、哦、洗衫这个工具啦。
1: 嗯嗯。
0: 好嘞，咱这爸爸妈妈吼、哦，即卖现代社会进步噶吼、哦，免像过去安尼什么什么柔软，什么筋，什么筋，什么筋，
1: 看那规大堆啦，
0: 看规大堆啦，嗯、啊，佮擘擘手啦。
1: 而且也不见得是环保的哦。
0: 来对啦，来伊来讲个，我希望咱这爸母恁注意听啊、哦，恁像这啊，做过去咱就介绍过啊吼，啊，做这样让。做好了，讲好用啦，
1: 对啦，
0: 啊，那好用啦。伊来讲过，我就讲恁注意听，恁详细听啊。
1: 但是咱今仔日是吼，你目前为止同心的哦，
0: 同心的哈、
1: 哦，同心的哦。
0: 好来，啊，电话小甘机啊，二姐哦，空八空空二八八空六六零八零零二八八零六六。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吼。来，阿元甲酷酷今日介绍的，咱这爸爸妈妈哦，即卖现代做流行的哦，人讲的洗衣胶球啦。
1: 洗衣胶球，
0: 啊，
1: 洗衣球，
0: 咱这叫做7D 的洗衣球啦。
1: 对对对。
0: 主要是讲吼，那的这
1: 啊，我们是15倍浓缩哦，
0: 对，
1: 15倍哦。
0: 嗯，咱主要
1: 是一颗内底有10公克，
0: 足
1: 大粒的。一个内底有七粒安尼合作伙，是目前同心的啦。
0: 对，伊主要内底七种内底吼，每一种拢有伊的作用。
1: 每一种拢有有伊的功能性。
0: 伊内底就是深层洗净的啦，
1: 就
0: 讲
1: 要
0: 甲你洗吼，洗衫洗
1: 清气，
0: 洗清气。过来吼，过来活性去污，就讲吼，伊依着活性吼，诶方法来甲你内底污点啦、垃圾啦，甲用啊掉。
1: 去渍啊！
0: 诶，过来主要就是讲吼，来洁净啊，佮防螨的啊。
1: 因为咱一定会掉着螨嘛、尘螨嘛，那个清洁把它洗净、洗了。
0: 对，过来就是抑菌啦、
1: 啊，
0: 因为咱的衫里面太一挂菌在
1: 里面嘛，
0: 所以有的人实际上清洁了，因为脏，
1: 对，
0: 那就是菌的问题。主要洗完了，佮咱帮助咱这爸母吼，过咱衫洗洗吼，互伊吸水吼，佮掉的，
1: 对，真艳呐，
0: 真艳，
1: 嘿，
0: 好，咱衫过去衫会愈洗，衫上啦愈来愈褪色，
1: 愈来愈乌，愈来愈灰，愈来愈黄。
0: 啊，咱这爸母啊，过去伊就洗衫粉、洗衫精，你洗完还佮用柔软巾，对不对？
1: 免，这个拢免。
0: 咱内底嘛，佮你柔软巾啊，放好啊。
1: 是。
0: 最后咱佮一个啥，互你吼，互你强力爆香诶。
1: 香香的，微微的香香的，每次去喷哦。
0: 内底有这小苍兰的。
1: 对哦，
0: 这个香水的哈，那嘛给你放在内底。
1: 小苍兰就有名哦，小苍兰是英国的小苍兰香水哦，那个味道哦。
0: 主要咱这哈超浓缩这个哈七合一的哈，
1: 有七滴的哦。
0: 咱这七洗衣胶球
1: 哈，洗衣胶球，
0: 咱内底通过就
1: 洗衣界的钻石啦。
0: 台湾 SGS 的多项认证以外，内底嘛无甲醛，
1: 对，
0: 无重金属，
1: 对，
0: 无基本分，
1: 对，
0: 嘛无荧光剂，
1: 都不加，
0: 嘛没有真白剂，
1: 没有无磷哦，嘿。
0: 完全拢无一寡吼，对咱身躯、对咱皮肤有伤害物件，完全拢无伫面顶。洗完，互你简单洗了，搁清气的。你
1: 啊，
0: 只要八两衫草就得结一粒，八两衫衣裳就结两粒。
1: 对，
0: 啊，完全拢袂白手的。
1: 什么衫拢会带当洗？内裤、内衫，啊，搁外套、搁那个外裤、
0: 拢
1: 做内单，通通都可以洗，通通一颗搞定啦。
0: 对，互你洗完了，衫摕起喷起香香，
1: 洗了搁清气。
0: 啊，衫。
1: 拖
0: 啊，穿落个流嫩，
1: 对，
0: 啊，身躯个袂脏，
1: 洗完衫你衫袂叮叮安尼啦。
0: 来啊，咱这爸母吼，我相信吼，足侪人要去外口，即马袂脏毛，拢咧卖洗衣球啦。
1: 对，
0: 即马洗衣球的大部分计小拢炒到一粒拢炒爱十，炒到十二块、十三块呀。
1: 哦，无，日本的个贵哦。
0: 日本的炒到17块、18块。啊，咱这嘛是出口去日本的哦，咱这面顶拢印日本字的吼。所以来咱这爸母吼，来你注意听啦吼，咱这一包一袋内底有50粒。
1: 50粒
0: 真的啦齁。
1: 对。
0: 啊，那伊就即帮恁外口去大卖场买哦，一模一样的齁。 一包你若一粒爱炒到即马炒12块13块，咱算12块就好啦吼。五十粒乘以12块，一包都要600块啊。
1: 嗯嗯。
0: 这正常的啊。你若想讲买一粒，咱互你洗几件衫，卖贵袂贵啊？
1: 袂贵袂贵。
0: 来啦，咱这一包啊，你算起来600块对不对？啊，那三包就要1800块啊。
1: 外口你卖千，
0: 三包千八嘛吼。来，爸爸们注意听哦。今日咯，看一届机会了。今日咱三包1800块，咱特别优待你偌济，1680块的。
1: 三包，一包50粒，
0: 爸爸
1: 三包150粒，1680块。
0: 对，咱的足侪听众朋友讲，哦阿元，恁即摆节目做了足多元化，阮拢免去外口买。
1: 对啦。
0: 来，爸爸妈妈，若今日介绍甲外口一模一样吼，阿元今日就无介绍啊。今日买三包，头前这30个买三包，阿元甲可可佫加送三包互你。
1: 佫加送三包，总共是600包哦，1680块，总共是300粒哦。
0: 阿袂哦，咱只爸母。
1: 阿袂哦。
0: 恁今日来，恁来去大卖场买6包，6包就是爱6包就爱3600块啦。咱今日只要1680块以外，今日头前这30个，恁来卡好起来。
1: 是。
0: 阿元甲可可佫加送你一粒冰冰贝。
1: 冰冰贝，我要送落去。
0: 这条冰冰贝价值1000多块
1: 的。哈，冰冰贝还送哦？冰冰贝是后边咱的迄、那个。
0: 我先。
1: 后边你该要送，你提。
0: 你不是讲这个要送？
1: 我有讲这个要送。
0: 你老讲的，我不
1: 懂。我那是咱的商品要送的，你提要提来送家。
0: 是啊，你不是讲这种吗？
1: 无啦，
0: 啊，无紧啦，不管啦，
1: 嘿嘿嘿嘿，
0: 你个讲唔着就讲唔着，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吼，今日哦，咱这洗衣球，
1: 对，
0: 做好洗，搁好拖，
1: 是啦是啦，
0: 洗完搁香，
1: 啊搁清洁，
0: 啊搁袂脏，
1: 对啦，
0: 啊搁会当把咱的衫本来吸水流掉的，
1: 对，
0: 啊洗完就流咱，不管要洗被单、洗草鞋啊、洗牛仔裤，拢总一球就搞定了，
1: 对对对，一颗搞定啦，一颗搞定啦，
0: 来哦，今日哦买三包送三包。
1: 总共6包，
0: 1680块。
1: 啊，阿元阁送一领冰冰杯，
0: 阁送你一领冰冰杯。
1: 啊，你有限量，啊限量一个啦，限量一个啦。
0: 30张了，来你
1: 好。30张就好哈。
0: 来你好。
2: 喂，你好。
0: 好，来你稍等哈，来爸爸我先讲哦，30张了哦，你若买来电话赶紧来，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我来哦，恁这爸爸妈妈哦，恁今日说该甲咱阿元酷酷买着这洗衣球，第一个完全袂想过，外口安尼有诶香香油油黏黏，咱这完全拢袂目睭哦，
1: 完全拢袂目睭。
0: 你摕着，你
1: 就方便诶，就好势。
0: 咱诶品质是足好诶哦，你摕着你就知。
1: 诶，恁今日买着赚着，搁送今日冰冰杯，真是买着搁赚着。
0: 娘，我来稍等下哦。虽然这爸母我先讲。只有30桌而已，欸，今天阿元又可以送你一张冰冰杯，因为现在热天到了，大家配架到整个都休息掉的，都架到流汗的，今天咱这张冰冰杯接下来要1500块的东西，直接又送给你咯，
1: 再送给你，
0: 但是只有
1: 30，只要1680块，
0: 欸，爸爸
1: 妈妈，没买你就后悔，
0: 你现在去外面买一张冰冰杯，全部买一个1500块，
1: 有啊，我要买2000块，
0: 啊对吗？
1: 对啊，
0: 那还有送你洗衣球，
1: 是啊，
0: 买
1: 洗衣球也没你送冰冰杯啦，
0: 对，啊，咱这是专门出口去日本的哦，
1: 对，
0: 咱明天现在很清楚，超浓缩7D 超浓缩，以下是完臭击破，什么叫完臭击破？
1: 对，
0: 讲你
1: 炒就给击破啊！
0: 啊，垃圾来用这台洗嘛，就 OK。
1: 对，
0: 啊，洗完搁免弄柔软剂嘛，免漂白水。
1: 只有30组，爱赶紧把握。只有30组，搞这个冰冰杯哦。
0: 来，你好，哎，来，你说，啊，那一旦超过吼，阿元就无配合上啊哦。这冰冰杯外口人是拢用买，阿元摕来用上哦。所以来，爸爸妈妈买来赶紧，好不好？衫咱就是说，爱洗要清气，洗要清气，袂臭，洗要清气，袂安尼上上。今日伊就从简单方式，慢慢想过去安尼好，啥物用着？哦，用一大堆个。
2: 啊，不通啊！
0: 有啦，来你好。
2: 好喂。
0: 哎、欸，阿姨。
2: 喂，伊讲要买洗衣球。
0: 好，我给你写起来哦，哈。
2: 你知影我想、
0: 啊。我知，哈。好 ，OK， 好，拜拜。
2: 啊，是偌济，偌济，几包？
0: 1680块，六包，啊，搁一领
2: 被
0: 啊。你说好，来你好。Hello，
3: 喂，
0: 嘿，是你好，你嘛要一张吼？好，你嘛要一张吼？阿姨，喂，我来下起来吼 ，OK， 好，拜拜吼，来你好，
4: 喂，
0: 嘿，是二赖大哥，
4: 我一张，
0: 好，我给你下起来吼 ，OK， 好，谢谢你，好，拜拜，1680块呢，
4: 啊，
0: 好 ，OK， 拜拜，好，来你好。
3: 哎、哥哥，
0: 嘿，你好，周小姐哈，好，我给你下起来哈 ，OK， 好，拜拜，好，我给你下起来哈，拜拜，好了，我再无线来你好，来你好，来这我床你好，来你好，
3: 你好，
0: 嘿，你好，陈小姐，你好，我一周给你下起来哈 ，OK， 好，谢谢你哦，我叫朱良哈 ，OK， 好，谢谢，拜拜哈，来，没就谈掉，来你好，
3: 喂，
0: 嘿，是你好。喂，你好，二线哦，你好，好嘞，来你好，来落线麻烦电卡哦，恁这保姆吼，来你好，喂，阿姨你嘛要一组吼，我今日买着拢赚着啦，六包的这洗衣球啊，搁一领被，哦，你真爱好啊，好，我下起来吼，好 ，OK， 拜拜，好，来你好，买着赚着啦，来你好 ，Hello， 三线哦，你好，来，
1: 你好，
0: 来你好，喂。
5: 请问
0: 啊，
5: 你是
0: 什么
5: 来？
0: 诶，你的奥利头厉害不？
5: 奥利，你要什么？加油做的哦。
0: 加油叫加栽培拢会使啊，安尼好不好？
5: 嗯，要加啥？
0: 拢会使加栽培好不？新店会员呐。
5: 新店会员
0: 哦。好不好 ？OK， 来你好。
6: 喂，可能会做。
0: 买一撮吼，来五串好。OK， 来你稍等下，唔通挂掉。好来，爸爸妈妈吼，因为即摆电话拢满串，今日买就拢赚着。今日咱的洗衣胶球买3包送3包，6包1680块，佮送你一粒冰冰杯。来你好。
7: 哎。
0: 是你好，李太太你好。
7: 今日买一个
0: 洗衣球，洗衣球哈。
7: 洗衣球
0: 哈。哇，
7: 洗衣球，
0: 洗衣球哈，好 ，OK， 你小亮，来，个姐姐哈。

0: 好来，咱这爸爸妈妈吼，啊，要搁大组的哦。啊，我已经即个已经看唔到，已经大家今日真讲讲买着拢赚着啊。大组的哦。
1: 大
0: 组
1: 我
0: 唔
1: 知，大组
0: 唔
1: 知。
0: 啊，来来，咱这包你来，伊爱讲个你注意听啦吼。来，你详细听下来，空八空空二八八空六六零八零零二八八零六六。我来，咱赶紧来进广告啦！咱恁这爸母吼，今日做两公，哇，今日买六买三包，送三包，佮送一领冰冰被。
2: 六包哦。
0: 哎、欸，今日讲
2: 做三百粒，
0: 大家讲哇，哇，今日太好啊吧！
2: 是。
0: 来，我讲细
2: 抓。真正是最好的啊！
0: 细抓恁是1680啦吼。大抓的，我先讲吼，真正今日阿元一画唔对哦。大抓的吼，五组得。大组的
2: 要两组是要偌济钱？
0: 两组起来吼。
2: 1680，1680，那不就是1680乘以二吗？
0: 3360，
2: 我先
0: 来讲啊，
2: 3360，
0: 直接3000啦。
2: 大组3000呀，
0: 3500组就好
2: 啊
0: 啦。
2: 哇，咱是谁啊？拢会这样一人送伊一包啊？
0: 来，咱这包物吼，这是以前咱大家拢爱洗衫。
2: 对啦。
0: 吼、哦，啊，你今日用着，我讲你摕着了，恁囝啦，恁新妇，恁查某囝啦，
2: 孙啊啦，
0: 大家看着，大家奖本两包就无啊啦。
2: 对啦，你买这伊绝对袂甲你嫌的啦。
0: 因为伊嘛爱洗衫啦。
2: 大家嘛爱洗衫。啊，大家嘛爱洗袜啊。
0: 啊，这外口讲那边。继续做摊羹的
2: 嘛？对啊，对啊，对啊！
0: 你想看这是七 D 的哦？
2: 对啊，七 D 的。
0: 七 D 的就是。
2: 一条内底有七粒无？每一粒拢有伊的功能性，每一粒拢会使把你的衫洗个清清气气。
0: 而且是15倍哦。
2: 对，速倍浓缩的、哦。
0: 速倍浓缩
2: 哈。SGS 那种是基本的物件。
0: 对，所以人家爸爸妈妈吼，我看今日细组的吼，就是6包的洗衣球。
2: 对。
0: 佮一领冰冰被。
2: 是。
0: 安尼1680。
2: 1680。
0: 啊，那大组的。哦，咱就是吼、哦，两组起来，咱直接又得你3000块。
2: 十二包，共两领冰冰被3000呢。
0: 安尼大组只五组了
2: 哦。好想哭哦。
0: 你若要来电话，赶紧来0800-288-0660800-288-066。以上广告感谢，谢谢。好来来，咱这白我先讲吼，大组只有5组尔哦，即马可已经接一组，剩4组。我来讲下，因为咱逐工吼，当地外口咧走总哦，啊，咱个有当时咧做主持啊，有油烟的人啦、啊，哦，啊吼，在外口拢有细菌啦吼，拢啊拢会输，拢去擘着咱的衫来呢啊。
3: 无，
0: 甲
3: 你买大
0: 桌
3: 好。
0: 我要加大桌，我甲你解决哦，吼。啊好 ，OK， 好，谢谢你哦，好好，拜拜。
3: 好好好，拜拜。
0: 来你好。嘿，来朱小姐。
4: 嘿，你好。
0: 嘿，你买没几桌哈？
4: 大组的是不是？
0: 哦，大组的哦，大组3000，非常划算。OK， 好，我给你下起来哈。
4: 嗯，
0: 好，好，谢谢，我叫朱了哦，哈，好，
4: 朱了，
0: 拜拜哈。
4: 什么时候会送呢？
0: 明天帮你送哦，
2: 明天帮你服务哈。
0: OK，
4: 麻烦你哦。
2: 好，谢谢你，
0: 好，拜拜。
2: 谢谢，对对对，
0: 3000哦，
2: 好，拜拜。
0: 来，我讲哦，今日大组是12包的洗衣球。
2: 哎，对啊，大哥讲林威刚讲，我多送几件皮，我
0: 讲。无多啦，爸爸妈妈你。我讲这外口你
2: 阿弯的痛苦，
0: 我你讲洗衣球这个物件吼，你来看，你只要是7D 的哦，7D 的哦，咱即马叫做
2: 7D
0: 就是讲，你摕起来都有七，
2: 只要有七粒啦，
0: 一粒来都有七粒，啊，每一种拢给你分好啊，所以这是大容量的，让你洗了搞过来，这是15倍
2: 的。而且洗净率真的是 Pro 级的哦，洗净率真的是 Pro 级的哦。
0: 对，外口我看这介绍外口一包一粒拢超爱十。足简单算的，一条17块的啦，毛衣也3块的啦。我看到从俗的炒着买12块，7D 的，我先讲7D 的哦。12块你算起一包买600块，啊600块，咱这今日6包还是3600块，咱今日6包才1680块。
2: 我送一件冰冰被，
0: 我送你一件冰冰被，所以来人家保护，你别啊爱赶紧，
2: 你家别爱赶紧哦。
0: 数量有
2: 限，阿辉是无送这个被啊，
0: 真正哦，
2: 对不起，对不起。
0: 来，别啊赶紧来，0800-288-066 0800-288-066。

0: 好来，咱赶紧来进广告哈！来来来来，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来，咱这保安今日在洗衣球哈！来，你好，
1: 喂，
0: 哎，是你好，
1: 哎阿官，
0: 哎是，
1: 哎我是讲含迄个猴头菇啊，迄、那个要搁千五块啦。
0: 啊，好好好 ，OK 好，我了解，这位哈，好，好好，谢谢你，好，拜拜，
1: 好，拜拜。
0: 好啦，咱这保护吼，来咱今日洗衣球吼，是每一人每一家一定拢会用到的哦。吼、哦，互你洗衫洗好清气。咱这保护吼，你当个等咧到，等咧咱的马桶后边水箱个等咧，暗时个等咧哦。过电工再洗下来，你当个水冲落去，吼、哦，咱的马桶嘛个洗好清气。过来，伊马上提来洗车也没有问题，你别洗地板嘛没有问题，拢总会当洗，好不好？啊，洗完咧胖胖，啊个清气，啊个袂安尼油油粒粒安尼哦，啊个吼、哦、洗咱的衫。有柔软的效果哦，所以来咱这保护，今日细做，今日阿环，佮加送你一只冰冰棒呢。细做是买三包送三包，
2: 买三包送三包，
0: 六包1680。
2: 一包拢是50粒的啦，一包拢是50粒装的哦。
0: 啊，那大做佫较优待，大做呢12包，啊2领被。安尼才3000块，我讲唔敢讲多出钱，我阿凡今日奈才优待。
2: 是啊，
0: 我你讲，即嘛所有，我你讲有水的可能讲今日一工尔啦。
2: 对啦对啦对啦。
0: 以后你讲要叫阿凡你送，那好可怜、
2: 啊，
0: 不可能的啦。
2: 是啊是啊。
0: 你去外口买洗衣球嘛，无人够送你2杯
2: 啦。无啦无啦无啦，没有，不可能的，
0: 不可能哦。安今日咱这一包内底够50粒真诶，够大粒7D。
2: 啊，你带回去啊，麻烦你卖跑到里头。
0: 对。
2: 尽量卖放个阳台啊，你阳台是会晒到太阳啊，你就给它。不要靠近太阳的地方啊！
0: 好了，别来，我给你来0800-288-0600-0800-288-066以上。

0: 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一。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咩？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隐私，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和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6: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5: 啊，你哪知？
6: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5: 哈，这严重哦。
6: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7: 以上工作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姐、阿静、阿姐、阿伯、阿姆，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现场有缘有到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嘉宏，
1: 早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段做陪伴，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啊，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隆重免纳钱的电话吼，下作0800-0801-0801，
1: 哎，记住，咱的空白页卡两届开通，咱这爸母啊，哎，记住两届开通哦。
0: 啊，感谢咱全国所有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啊，尤其爱护家宏甲小安，这些爸母啊，大哥大姐啊，这些长辈时代哈。啊，长时间的照顾支持，每天伫一首台湾加油片头曲响起，啊，大家就知影阮的节目特别来开始啦吼，啊，伫遮非常的感谢，啊嘛伫遮再次啊，要予咱全国长辈时代听咱的节目，啊，你无一定爱买物件，
1: 是啊，
0: 但是你一定爱听阮的节目。
1: 嗯，
0: 才会当予你带来健康以及甲快乐。
1: 对啊。
0: 啊，伫遮我感谢咱。啊，应召的丽华妈妈，
1: 是啊，哦，够感恩的。
0: 你讲，阮因为我都甲恁讲啊，吼，咱一支三黄啊，和全国食生癌的，食有够济人食好去。嗯、啊，咱因为都已经卖电视台啊，然后啊要拍片吼，啊，咱丽华妈妈啊勇敢站出来甲咱做见证。
1: 对啊。
0: 啊，真济爸爸妈妈。啊，有诶，拢靠来甲咱私底下娱乐，啊，伫遮嘛地上十二万
1: 块的敬意啦，吼、哦，
0: 啊，像这以后你得当伫电视顶，啊，伫七月份吼，啊，你得当看到丽华妈妈，啊，就咱全国的电视讲咱的产品，啊，这是真人实事，
1: 是啊，
0: 甲红所有的见证，啊，拢来自爸爸妈妈内心的世界，啊，要来推荐。啊，家己那像后生，家己那像早囝，甲恁推荐的产品，吼、哦，啊，这是。
1: 啊，丽华妈妈，人伊嘛是要行做功德啊，是不是？